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之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1: 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0: 我们再来看假期出游的情况。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 据了解，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公园精心布置花卉景观，布展总面积超7万平方米，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营造浪漫清新的秋日游园氛围。
0: 今天河南洛阳多家景区游览热度持续，5A级景区老君山机关洞旅游区预计接待游客3.8万人次。目前老君山10月3号至6号的成人票、儿童票均已售罄。
1: 此外，龙门石窟景区今天预计接待游客6.8万人次。目前景区10月4号的线上门票已经售罄，游客可提前关注景区票务信息，合理安排游览日期，尽量错峰出行。
0: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景区昨天发布公告，今天和明天景区线上门票已约满，线下还有余票。10月5号至7号线上线下均有余票。为确保文物安全、游客安全，也为了让您有良好的参观体验，请您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1: 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成功，也可以前往大同古城、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焦山石窟寺、小石子村、大同火山群等周边景点体验大同的文化魅力。
0: 记者从江苏省文旅厅了解到，10月1号16时至2号16时，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及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899.27万人次，同比增长8.67%，
1: 实现游客总消费87.07亿元，同比增长7.76%。
0: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昨天购票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采取了限流措施。今天场馆客流仍将位居高位，排队入馆时间预计不少于1小时。
1: 如果您计划到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游览，最好提前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微官网、微信小程序上购票。此外，还可以通过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公众信息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获取博物馆的实时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3点，四川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690万人次，同比增长4.04%，门票收入6698万元，同比增长0.33%。
1: 文旅部门提醒，九寨沟景区每日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今天至六号的门票已经售罄。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451.7万人次，同比增长4.9%。
1: 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7万人次，同比增长3.3%。
0: 假日出游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中央气象台预报称，今天南方强降雨将会明显增强，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此外呢，当前至明早8点，新疆

0: 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早也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0: 我们再来说说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几天我国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出头，较之前凉爽不少。
1: 而到了国庆假期的尾声，冷空气的影响将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会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假期返程时需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气温差异，及时增减衣物。
0: 国庆假期里，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
1: 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2: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3: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2: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1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4: 我掰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2: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5: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6: 我比他快一点儿，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7: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2: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8: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2: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1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9: 现烤现卖的烧饼不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2: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10: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2: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1: 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昨天黄白铁路广西段贾博隧道安全贯通，至此

0: 该项目广西段九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1: 随着挖掘机凿穿贾泊隧道掌子面的最后一层岩土，标志着隧道安全贯通。全长1297米的贾泊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境内，进口段岩层自稳能力较差，荷载分布不对称，容易出现变形、塌方等风险，施工难度较大。
2: 我们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优化爆破工艺，确保隧道施工稳步推进。
1: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九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5: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0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7: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

0: 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月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
2: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到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9月2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
1: 10月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主管部门正牵头对此事件开展全面的官方调查。
0: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相关主管部门正牵头开展全面的官方调查。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也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声明中还说，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机长斯密特·马查哈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讲述了事发时的遭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导致客机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他努力尝试去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称，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2: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试图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现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0: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10月2号的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经达到近年来最高点。

0: 当地时间二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两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1: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0: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2: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You know, 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3: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just, it's killing everyone.
4: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取暖期即将到来之时，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0: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5: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Mehrwertsteuer, die kommt ja immer noch drauf, bei 148 Euro, 158, Entschuldigung, 158 Euro für 100 Liter. Und das ist schon sehr viel Geld. Ne? Wir merken das extrem.Also um ehrlich zu sein, ist man geschockt. Einfach geschockt. Weil, warum kosten 100 Liter Heizöl 160 Euro?
0: 赛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
6: Viele wissen natürlich schon ein bisschen Bescheid, natürlich durch Nachrichten und so, aber große Stöhnen. Sie sind fassungslos. Versuchen natürlich alles rauszuhandeln, was geht, aber der Einkauf ist halt extrem teuer und das müssen wir natürlich weitergeben.
7: 欧盟统计局10月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8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4: 当地时间10月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
0: 迪亚里克援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数据指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此次上涨主要受到食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其中食糖价格环比上涨6.1%，达到202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预计全球供应将趋于紧张。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价格升至3年来最高水平。
8: Commodity prices rose in September, driven by higher sugar, cereal, and vegetable oil prices. Cereal prices were also up were up 5.1%on the month, and wheat reached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August of 2023, largely.Because of logistical constraints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Maize hit a 3-year high as supplies tightened and uncertainty continued over shipping.

0: shipp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巖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离。

0: 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
1: 当地时间2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
0: 巴西定于本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10月2号，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所谓安全问题关闭。
2: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1号晚发布公告称，从2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2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天的走进长征英雄部队，我们一起来认识陆军某部红三连。
5: 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时任三连副连长的李玉胜将与大部队失散的伤病员收拢起来，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凭借着对党的坚定信仰，临时党支部带领官兵战胜困难，成功走出草地，回到党的怀抱。

0: 形成了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
1: 这两天，红三连正在组织伞降训练。官兵们介绍，连队战斗力建设的一项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2: 新上的这个新伞员基本上都是由我先带着他们跳一轮，你像现在这个五个基本上都是我带的，有跳两次的，有跳三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五次的。
3: 五次还算新手，
2: 在一伞这个圈子里边算新手。
3: 那连长你跳了多少次？
2: 我应该300次左右了。
4: 好，
1: 伞降是部队风险较高的训练科目之一。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先打头阵。
2: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
5: 哦，包括我看刚刚也是您第一个先跳。
2: 对，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第一个是心里有底，第二个呢，他这种训练积极性、训练热情会更加高涨。

0: 在张海亮看来，连队强大的向心力、战斗力根源就是代代传承的草地党支部精神。长征过草地，副连长李玉胜收拢失散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走出茫茫草地，铸就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连魂。
1: 在我的概念中，一步不掉队，就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战友、任何一个兄弟，我不管你来三连的时候你是这个能力差，我都可以教、都可以带、都可以训，我必须要让他也能跟着我一起上战场，而且我必须还把他带回来。
0: 草地行军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历程之一，极端恶劣的环境不断挑战着人类生存极限。在官兵们看来，他们未来身处的战场环境甚至更为复杂恶劣。正因如此，连队的训练内容更多以重难险难科目为主。如何啃下这些硬骨头，和红军先辈们一样，党员骨干再次站到了前排。
2: 我们的党员有三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带好，那下面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跟着你，你去训练。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0: 随着军队使命拓展升级，军事训练转型持续推进，红三连又迈上了向着集成化、专业化、全能化新制作战力量加速转型的新征途。
1: 训练模式在变，我们的训练专业也在变。你像现在几大专业里边，专业性非常强，而且它的训练难度都是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考验着每一个小队。
0: 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记者每当问起如何看待这段属于他们的新长征，官兵们脸上总透着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
3: 下连的时候，我们班长就讲，他说有没有想去三连的，很多人就是举手都想去三连，因为三连对于我们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连队，思想好，党员带头模范作用大。
1: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2: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精神，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4: 举起右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

0: 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1: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0: 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当地时间2号。约旦著名旅游胜地瓦迪拉姆又被称为月亮谷，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空中运动。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在这片壮美的红色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是该项目首次在约旦瓦迪拉姆开展。
3: 如果说约旦瓦迪拉姆的壮美过去更多是从地面仰望，那么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视角，从高空俯瞰这片红色沙漠。这里即将迎来一场特别的空中之旅，来自多国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将从热气球跃入瓦迪拉姆的壮阔山谷，这将是一场怎样的体验？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脚下的红色沙漠一点点铺展开来，来自多个国家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纵身跃下，完成自由跳伞。其中的一些运动员还穿上翼装，在瓦迪拉姆独特的岩石地貌之间飞行穿梭。红色的岩壁、蜿蜒的山谷和广袤的沙漠从眼前迅速掠过。对运动员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跳伞，更是一次与瓦迪拉姆独特地貌近距离接触的飞行体验。
4: I jumped before in desert, but nothing like this, man. The scenery is unbelievable. I'm impressed.
1: 对约旦而言，这场从天而降的体验，瞄准的并不仅仅是运动本身。主办方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身处中东的约旦，其支柱性产业旅游业也持续受到地区局势动荡的冲击。因此，约旦希望借助这类国际性活动，将瓦迪拉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冒险运动相结合，持续展示本国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推动旅游业加快复苏。
5: هذه الرياضات دعمنا اليوم لبرنامج مثل هذا البرنامج اللي هو القفز من البالون يعتبر نوعي لأول مرة يتم في الأردن منطقة رم هي أيضا تعتبر منطقة نوعية بما لديها من كونها محمية وكونها أيضا من جماليات الموجودة على هذه الأرض هذا ما هو إلا دليل كبير جدا على أن الأردن يقف صامدا أمام كل تحدياته من أجل سياحة مستدامة
0: 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

0: 十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了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
1: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即6月20号至9月22号，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417.1毫米，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130.5毫米，异常增幅达219.6%。与此同时，9月截至22号累计降雨量达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No, y una de las características, los extremos, es que você puede tener mucha lluvia en pocos días, o sea, lluvia de un mes puede caer en 2-3 días. No, y eso es más grave tal vez en la área del litoral, ¿no? que es más vulnerable a deslizamientos de tierra, o en la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No?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cualquier lluvia vira inundación, ¿no? porque la ciudad está impermeabilizada. Yo estuve lá hace unas semanas, 2 semanas que llovió casi todos los días y el río Tietê ya estaba próximo a salir a desborde, ¿no? inundar. O el niño ven básicamente a mostrar ese tipo de extremos. Y esas mudanzas pasan a ser más importantes en la primavera y más intensas en el verano.
1: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虽不濒临太平洋，但每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例如，厄尔尼诺在该国北部引发严重高温干旱，导致亚马孙流域内河航道水位大幅下降；在该国西部潘塔纳尔地区，同样带来高温干旱，致使当地火灾频发，湿地植被严重受损。而在巴西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厄尔尼诺则会导致不同区域分别出现干旱或强降雨，并伴随高温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还已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与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来深圳看未来成为近一段时间境内外社交媒体持续出圈的话题。那这个假期，这座未来之城又靠着科技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呢？
0: 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跟着曹岩说说观察团行走深圳，一起打开由科技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5: 走进城市街巷，探访小镇乡村，假期不只是逛景点打卡，更能解锁中国文化新风尚。曹岩说说观察团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在深圳这座未来之城，你可以离未来有多近，也许就是坐几站地铁的距离。
8: 清晨，港下北地铁站开启了一天的忙碌，长达120米的空间内，由人工测量加上3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织的钢梁，撑起了这个巨大的白色世界。自然光顺着直径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倾泻而下，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身处近10层楼的地下。而许多人来这里还不只是为了换乘赶路。
9: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10: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all the way. It's like a good mix of lik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high futuristic buildings.
11: That's so really cool. Yeah.
7: 如同未来驿站，这是许多网友啊给这座地铁站的评价。要是赶上现在，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要想获得一个极具未来感的拍摄点位，甚至还需要排上一会儿队。而在深圳，到处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由科技和艺术共同打造的未来作品。
8: 汇聚最新创意设计与应用科技的艺术馆被做成了卧在海边的巨型鹅卵石，停泊楼宇之间的星际方舟其实是科技馆，就连一座美术馆都被建成了散发着科幻气息的钢铁之花模样。未来城市之美走出想象，就在人

0: 们身边流淌，成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的独有文化气质。
1: 不过打卡各种新奇建筑还仅仅是解锁深圳这座未来之城的第一步。
2: 欢迎乘坐罗湖无人，
1: 坐上当地市民经常乘坐的无人驾驶的小巴，行走深圳的街巷，你会发现有时候转个弯就会遇到由机器人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2: 好像声明月，传说嫦娥住在月宫，遇人人安，万事顺遂。 I was born in a lab。
1: 从说脱口秀、跳街舞到表演武术，再到钢琴四手联弹，这些在视频和机器人企业里才能看到的演出啊，在这里每天都会面向普通的中外游客演上三场。如果赶上假期呢，比如说现在您看机器人呢已经戴上了醒狮头，您在这里还会遇上一场充满未来感的、具有浓浓岭南风味的机器人的舞狮表演。
3: I think the future would look like this.
4: We want to like experience as much as we can. For people living here is kind of normal, but for us is like something next level.
0: 从城市设计到文化新空间的开辟，一场依托科技展开的文化心智生产力的跃升正在深圳发生。120平米的空间，布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游客置身其中，犹如被放入了一个透明盒子，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在全国首个依托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里，数字技术与动感座舱等现代机械联手构建着一个个沉浸式的光影空间，游客在其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触摸未来。
1: 不过最受欢迎的还要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穹顶艺术馆，你看咫尺之内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非遗民族样式。
0: 目前深圳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中有超四成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深圳还拥有五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去年深圳又全新出台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真金白银精准发力，构建起覆盖技术研发、内容创作、产业应用全链条的支持体系。而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带来的还不只是文化的新体验，一批文化的新业态也破土而出。
1: 在深圳的不少商圈里啊，都可以看到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的旗舰店，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在这里呢，你可以与设计师一起把你对于深圳的独有的记忆转化成现在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专属于你的定制的卡通图案。你看经过20分钟的时间，我就获得了一个我与深圳湾的大楼的独一无二的深圳冰箱贴。
5: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 UV 打印的技术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自己动手一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有将近10万人在我们这里购买了定制化的纪念品。
0: 在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种新型的 AI 旅拍也即将面世。
6: 今天给你拍三张照片，拍成照片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上传到后台。
0: 游客只需拍摄三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键穿越百年前。
1: 仅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看关于我的一部南头古城的 AI 短片呢就已经生成了。
0: 目前技术人员已根据深圳的文化地标制作了20余个故事模板，无论是在古城上演爱情邂逅，还是与昔日渔民共舞鱼灯，游客们可尽情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
7: AI 短剧目前是盐田的一张新名片，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创新能力赋予到我们的这个旅游里面去，为大家打造更多的文化新体验，创造更多的这个文化新业态。
0: 深圳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收超7200亿元，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不断为深圳这座未来之城注入文化新活力。
1: 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深圳一日玩转未来的背后是从未停下的创新脚步所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深圳又在以持续开放的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宾朋，共赴崭新未来。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4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国内影视消费在持续升温的同时，中国影视出海的步伐也在加速。
9: 在加拿大，从温哥华的短剧片场到多伦多参与《三体》视觉特效的奈飞创新实验室，中国的短剧生产模式和 AI 技术都受到了北美影视工业的接纳与认可。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国庆假期，冷空气的活动也变得格外的频繁，不少地方都是迎来了换季般的降温体验。昨天最低气温十度线来到了陕西关中、河南中部、山东中南部一带，多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的最低气温都是创下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像是郑州和西安的气温还是首次的跌至了十度以下。那么今天上一股冷空气还在进一步的向南渗透，内蒙古、宁夏等地又有一股冷空气席卷而来，降温的幅度普遍可以达到4到12度。明天华北、西北以及华南等地降温持续，降温过后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迅速的缩减，南方的炎热将会明显的消退。不仅最高气温下滑明显，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会大面积的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江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至只有15度上下。提醒假期外出游玩的朋友们要留意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我们再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强降雨范围不小，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下起中到大雨。此外，云南、贵州到江西、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也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7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4到1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西宁阴，3到17度；榆林晴，4到17度；昭化多云转阴，16到28度；南充小雨转阴，18到22度；宜宾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重庆小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15到20度；昆明小雨，14到27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4到27度；晋城多云转晴，10到22度；邯郸晴，13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鹤壁多云转晴，12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19度；安庆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上海小雨，20到24度；襄阳小雨转多云，15到17度；杭州小雨，18到27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河北跨区人员流动量达到2648.8万人次。昨天起，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有一定回落，但仍保持高位，以中长途旅游、跨区域往返车流为主。国省干线、景区连接线拥堵缓行频次上升。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更加旺盛，交通部门也提前配置了充电设施保障人员，新增充电停车位578个，达到4521个。配备移动充电设施98个，便民服务点359处，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客流昨天总体呈现长途集中、短途攀升的态势，共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8.6万人次，同比增长1.6%。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重庆车站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8列，含夜间列车6列。重点加密北京、广州、长沙、西安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成都、贵阳、宜宾、泸州等周边短途方向的运能。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41万人次，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环比增长21.5%。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乘坐省际邮轮畅游长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湖北宜昌附近的长江三峡江面，各类邮轮往来穿梭，水上度假氛围浓厚。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长江干线上选择省际邮轮出游的游客预计将达到3.69万人次，日均游客量0.5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2%。逛公园、看风景、品美食，这个国庆假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河南洛阳多家景区游览热度持续，5A级景区老君山机关洞旅游区预计接待游客3.8万人次。目前老君山10月3号至6号的成人票、儿童票均已售罄。此外，龙门石窟景区今天预计接待游客6.8万人次，目前景区10月4号的线上门票已售罄，游客可提前关注景区票务信息，合理安排游览日期，尽量错峰出行。今天和明天，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景区线上门票已约满，线下还有余票。10月5号至7号，线上线下均有余票。为确保文物安全、游客安全，也为了让您拥有良好的参观体验，请您提前预约，错峰出行。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成功，也可以前往大同古城、锦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焦山石窟寺、小石子村、大同火山群等周边景点，体验大同的文化魅力。这个国庆假期，山西朔州市老城古韵焕新，人气涌动。朔州老城镇赛门城楼正式向广大市民游客开放，老城内沉浸式古风展演、特色民俗体验、群众性文艺演出等20多类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点赞打卡。同时，朔州老城5大文化景点、马邑博物馆、朔州文庙、北城门等国庆假期也面向山西省内高校学生免费开放。国庆假期，在天津市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特色曲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在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宫前广场锣鼓一响，舞狮高跷轮番登场，喜庆热闹的南狮和刚劲雄健的北狮融合在一起，登高、踩球、跳桌，高难度动作一个接一个，喝彩声不断，气氛热烈。
2: 咱们虽然

0: 来自五湖四地，心永远在一块儿，文化都是相通的。我从顺德过来，从祖国的南方来到了北方，感觉真好，大家都欢声笑语，与国同庆，很开心。
1: 为了弘扬民俗文化，这个国庆假期，天津市古文化街将轮番上演高跷、飞叉、舞狮等十余场非遗民俗展示。每天下午，曲艺演员也会带来京韵大鼓、天津石调等曲艺快闪表演。这个假期，古文化街还推出了全新编排的相声剧《再闻金门叫卖声》，在传统相声学叫卖的基础上，新融入了京津冀地区的现代吆喝声。国庆第一天，古文化街接待游客量超过10万人次。
2: 昨天，福建省建瓯市的建州古城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将深厚的古韵文脉、鲜活的非遗文化与浓厚的节日氛围深度融合，通过沉浸式可互动可体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感受古城的历史与文化。据了解，假期前两天游客超8万人次。针对古城内景点分散、游览范围广的特点，景区创新推出了打卡游园模式，游客可以领取专属打卡地图，沿着街巷依次完成趣味任务，解锁游园点位。任务完成后，还可以领取专属国庆畅玩卡，参与景区内的各类体验活动。巴士车厢变身为飘香茶馆，轻徒步、穿行原生态雨林等等。国庆假期，海南多地丰富的旅游体验项目让游客们感受不一样的假期生活。
1: 在海南海口，老爸茶海口巴士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乘车观光。车厢里配备了雅致的座椅、精巧的舞台、精致的茶点，同时还有专业导游全程服务。巴士的行驶路线串联起骑楼老街、钟楼、世纪大桥、万绿园、观海台等海口知名地标，车窗如同流动的画框，将海口的椰风海韵、人文风情一一收入其中。游客吹着海风，品着热茶，感受在路上的慢生活。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鹰鸽嘴自然生态体验区，参观者穿行在数公里长的生态栈道上，近距离观赏板根、空中花园等标志性热带雨林景观，身旁还有护林员随行讲解科普热带植物种类，解读雨林生态奥秘。行至栈道深处，瀑布飞流直下，壮观的景致引得大家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尽享原始雨林的生机与魅力。
3: 逛雨林非常的有意思，这里的风景又好，水又清澈，然后山里边又特别的凉爽，看到的一些植物啊、动物啊，特别的有意思。
1: 坐完了巴士，走完了雨林，昌江黎族自治县的棋子湾滨海度假区，凭借奇秀的海蚀地貌与洁净绵长的滨海沙滩，成为了这个假期中游客的新选择。细腻的沙滩上，游客们或漫步海滩迎风赏景，或带着孩子踏浪戏水、捡拾贝壳，或驻足于造型各异的礁石群旁，用手机定格海天一色的美景。
2: 国庆假期期间，安徽省砀山县黄河故道两岸的梨园迎来丰收季，吸引众多游客来到这里感受田园、享受采摘乐趣。为了方便市民游客畅享假日生活，当地在采摘园配备了游客服务中心和休息驿站，并安排人员为游客提供游园咨询、采摘指导、鲜果打包、冷链邮寄、应急保障等便民服务。游客采摘完毕，可直接将梨子邮寄回家。假期出游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五号之后，南方地区的降水趋于结束。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出头，较之前凉爽不少。而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也提醒大家，假期返程时需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气温差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重庆江津海拔1400米的插旗山上，上世纪50年代曾是空军航空地标。 山顶常年竖着红旗，插旗山也由此得名。后来航空地标功能取消，红旗也见不到了。2016年，从小在这里长大，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丁文启带着全家披露上山，重新把五星红旗升了起来。如今10年过去了，让国旗在插旗山上持续飘扬，已经从一位老人的心愿变成了一家人的坚守，一群人的接力。来看记者在国庆假期前的探访。
1: 国庆临近，重庆江津区四平镇插旗山脚下，丁文启老人的女婿邓孝成和大家一起整理装备，准备到山上更换新的国旗。
5: 咱们一般是多久上去换一次？
6: 一般是两个月。
5: 两个月？
6: 哎，对对，这是我们今天
5: 今天这个是新国旗。
6: 对对对，换的是新国旗。
5: 新的哈。
6: 嗯，新的。这是升降旗，哎，升降旗。
5: 哦，这个是升降旗啊。
6: 哎，这是讨旗子的绳子。
5: 哦。
6: 还有。一些夹钳儿，这是哎，如果是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维修。
1: 沿着步道向上，山势愈发陡峭，蜿蜒曲折的小路一直延伸到山顶。
6: 之前非常难走。2016年5月1日，老人家带领我们全家20多口人上山升旗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刀劈才上去的。当时我们上山就走了3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后，一行人抵达了山顶，将崭新的国旗更换好。常年强劲的山峰考验的不仅仅是旗面，10年间为了让五星红旗在山顶稳稳升起，旗杆也一次次加固更换。当年山顶上的航空地标留下了3个旗洞，如今还保留着一个，成为了岁月变迁的见证。
6: 当年池子离旗峰，就是当年这个地方立过旗子的，半旗成峰迎旗空，就是这个地方半个世纪啊都没有旗子了，哈，古董犹存，烽火季都是还留下一个洞字，新式高印万山红，是现在有
5: 新的旗子，
6: 高高飘扬，就是这个意思。这从这边旗子就能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
1: 出生于1928年的老党员丁文启，年少时常常抬头遥望山顶飘扬的红旗，那一抹中国红深深烙印在心底。亲历了家乡从贫困闭塞到通路致富的今昔巨变，丁文启的心中始终怀揣着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2016年，在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后，他把惦记了多年的这面旗重新升了起来。国旗重新升了起来，但护旗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常年住在村子里的大儿子丁光全接下了护旗的重任，丁家其他人也一起接力，让国旗在插旗山上持续飘扬。
7: 我家里就看到这个地方噻，就每天早晨起来第一时间就看看那个旗子有升华比例。
1: 如今98岁的丁文启已经无法再踏上这条山路了，但他总爱坐在院坝，一抬头就能看到山顶上那抹红，这就是他最朴素的与国旗同框。
5: 爷爷，您看得到吗？这个国旗？
7: 看得到。
5: 哦，在哪儿啊？
7: 在哪儿呢？
5: 哦，在那儿哈。
7: 因为看到旗子的话，心中好像就是很高兴。
1: 一家人的坚守慢慢汇聚成了一群人的同行。2025年6月，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插旗山护旗队正式成立，党员村民纷纷加入，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现在的38人。除了护旗修旗，他们还承担起了维护步道等职责，这里也逐渐成为了爱国教育的红色地标，还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8: 来感受哈这那个这国旗的氛围吧，心情这还是非常的这激动吧。
9: 然后我是从网上了解到了插旗山的事迹，然后也了解到了丁文启老人的爱国事迹。在这个稍微有一点浮躁的世界，能有一个如此纯粹的人在做纯粹的事情，让我觉得深受感动。

0: 是10月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过与美国方面的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的马汉航空被除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办公室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9月2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当地时间10月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0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0: 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10月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主管部门正牵头对此事件开展全面的官方调查。
1: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相关主管部门正牵头开展全面的官方调查。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也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声明中还说，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密特·马查哈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讲述了事发时的遭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导致客机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他努力尝试去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0: 当地时间2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组人员的副驾驶飞行员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言论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报道称，这名嫌疑人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被退出培训项目。目前，该嫌疑人已被沙特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的相关调查。

面记录的是一名男子在从伦敦飞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的易捷航空航班上制造骚乱，随后被乘客制服的过程。飞机降落后，该男子在格拉斯哥被捕，其家人正。

0: 迅速传播，被大量用户当作现场视频画面转发。印度新闻核查网通过反向搜索发现，一个个人社交账号曾在7月5号发布过这段视频。该账号在新发布的帖子中也已承认，有网友误以为这是迪拜航空航班的现场画面。更早的溯源结果也证实，这段视频与本次事件无关。以色列体育媒体早在2025年8月18号就分享过同一段画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这两座海上形态各异的国之重器如何安全高效协同运转？硫花油田交出了一份深水大型设施运维的中国方案。
2: 海葵一号、海基二号依次排布，分别承担生产处理、储油外输、钻井采油功能，依托海陆一体化智能中控系统，将240多公里外的现场作业纳入深圳陆地生产操控中心统一监控。
3: 针对南海台风多发、夏季内波流频发的特点，团队为两座设施配套台风模式生产功能，依靠远程操控保持稳定生产。该智能化管理模式已应用11次，挽回产量损失超5万吨，创造经济效益超1.7亿元。
2: 设施健康运维同样全面数字化，海基二号导管架集成数字孪生系统、海洋环境监测系统和海底环境监测系统，实时感知结构应力与海床变化，实现了深水大型设施从人防到智防的转变。
4: 海葵一号面对海域内频发的内波流，配备了专用内波流监测系统以及雷达监测、守护船巡查等多维手段，实时监测细波张力与提油轮船桅状态，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快速处置，全年外输作业窗口期利用率达90%以上。
0: 开发深水油田，既要有把原油安全采出来的能力，也要有把它高效运出去的保障。中国海油正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深远海能源运输体系，逐步打通深水油气外输自主链路，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2: 硫花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在此服役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没有常规船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的风标效应，姿态调整空间有限，原油外输面临巨大挑战。
5: 新造专用船舶，周期长，投入成本高，我们对现有油轮北海开拓实施专项改造，首次在国内常规油轮上加装手装载系统，仅用12天完成坞内施工，较计划提前1个月完成测试交付。
2: 改造后的北海开拓轮单次最大可运输45万桶原油，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52船次提油作业，运输原油超200万吨。在船舶硬件适配的同时，中国海油搭建油气外输智能运行平台，为提油时机研判、靠泊计划优化、外输资源协同配置及特殊气象海况应对提供数字化保障。
6: 智能运行平台运用 AI 加大数据技术，智能匹配100余艘外输船舶，目前已覆盖20个外输终端，全年发送1600余次船舶调度指令，为海上原油安全高效外输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到达分界里程，盾构掘进段顺利完工。盾构掘进完成后，将继续进行隧道内部结构施工，预计2028年3月底完工。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建成后，

0: 将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与既有的青岛胶州湾隧道、胶州湾跨海大桥、环湾高速共同构建多层次跨湾综合交通网络。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六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全容量投产后，为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绿电外送提供稳定支撑。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了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2: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0: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10月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2: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2: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 You know, 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just it's killing everyone.
0: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时，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2: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6: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Mehrwertsteuer, die kommt ja immer noch drauf, bei 158 Euro für 100 Liter. Und das ist schon sehr viel Geld. Ne? Wir merken das extrem. Also um ehrlich zu sein, ist man geschockt. Einfach geschockt, weil...Warum kosten 100 Liter Heizöl 160 Euro?
2: 赛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

0: 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
1: Viele wissen natürlich schon ein bisschen Bescheid, natürlich durch Nachrichten und so, aber große Stöhnen. Sie sind fassungslos, versuchen natürlich alles rauszuhandeln, was geht, aber der Einkauf ist halt extrem teuer und das müssen wir natürlich weitergeben.
2: 当地时间二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比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九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八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三年来高位。
0: 迪亚里克援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数据指出，九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此次上涨主要受到食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其中食糖价格环比上涨6.1%，达到2025年四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预计全球供应将趋于紧张。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八月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价格升至三年来最高水平。
3: Commodity prices rose in September, driven by higher sugar, cereal, and vegetable oil prices. Cereal prices were also up were up 5.1% on the month, and wheat reached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August of 2023, largely.Because of logistical constraints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Maize hit a three-year high as supplies tightened and uncertainty continued over shipp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月二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官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十月二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0: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二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九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2: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

0: 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二号，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所谓安全问题关闭。
1: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一号晚发布公告称，从二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二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二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0: 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九月出现了连续十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巴西东南部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
1: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即6月20号至9月22号，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 417.1 毫米，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 130.5 毫米，异常增幅达 219.6%。与此同时，九月截至二十二号累计降雨量达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No, y una de las características los extremos es que você puede tener mucha lluvia en pocos días, o sea, lluvia de un mes puede caer en dos tres días. No, y eso es más grave tal vez en área del litoral, ¿no? que más vulnerable a deslizamientos de tierra, o en la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No?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cualquier lluvia vira inundación, ¿no? porque la ciudad está impermeabilizada. ¿No? Estuve lá hace unas semanas, dos semanas que llovió casi todos los días y el río Tietê ya estaba próximo a salir del desborde, ¿no? inundar. O el niño ven básicamente a mostrar ese tipo de extremos. Y esas mudanzas pasan a ser más importantes en la primavera y más intensas en el verano.
1: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虽不濒临太平洋，但每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例如，厄尔尼诺在该国北部引发严重高温干旱，导致亚马孙流域内河航道水位大幅下降。在该国西部潘塔纳尔地区同样带来高温干旱，致使当地火灾频发，湿地植被严重受损。而在巴西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厄尔尼诺则会导致不同区域分别出现干旱或强降雨，并伴随高温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还已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与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三成，其中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四成半，黄淮海过三成，西北过三成，东北过一成。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眼下，江西赣州宁都的34.2万亩中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推进机械化收割，确保成熟稻谷及时收割。
4: 走进宁都县石上镇莲湖村，金黄稻浪随风起伏，饱满稻穗压弯稻杆。

0: 田间两台大型履带式收割机在穿梭中高效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作业。
1: 我今天种了35亩，这个种到1300左右，晒干以后能卖到1.5一斤。
0: 优良的品质、稳定的产量，让种植户丰产又增收。为保障稻谷应收尽收，当地统筹收割力量，集中机械人力开展全天候抢收作业，并提前谋划后续秋冬种植工作。
2: 现在是抢收的高峰期，我们村里面组织了3台的大型收割机，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6点进行收割，争取在10天内完成。收割完以后，我们准备种植油菜。
0: 今年宁都县共投入700多台农机具，助力中稻收割，收割机械化率达到98.5%。截至目前，全县中稻收割已完成75%，预计于10月上旬全面完成。
3: 眼下，江苏3000多万亩水稻陆续进入灌浆后期，产量定型，那就在这最后一公里。记者在常州金坛采访时发现，同一片稻田里黄绿相间，同一季水稻，有的住进了专属小区。那水稻为什么要分户管理？体积1毫米的稻飞虱怎么精准防控？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寻找答案。
4: 江苏常州金坛这片稻田里，水稻已进入灌浆后期乳熟阶段。示范核心区的500多亩水稻划定为6大区20多个小区种植，相当于每块都住进了自己的专属房间。
5: 田里边的每一个品种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分隔的小单元。那么每一个小单元啊，它还有自己的专属门牌号。你看这块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标着这个水稻品种的生长特性，相当于给每个品种建立了一份数字档案。
6: 这里有30多个品种，对应30多个小区，每个品种的脾性都不一样。农户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就是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4: 这里的田间样本主要涵盖优质食味、抗病抗倒、高产稳产3大方向，目的只有一个，让好品种从试验田走向大农田。看完了单间，再看合租，把2个品种种进同一块田会是什么景象？
5: 走进这个田间啊，风景又不一样了。大家来看，一眼看过去是不是像一个巨大的绿色稻毯？但你仔细一看，其实是一个双拼色，一边呢比较绿，而另外一边比较黄。其实呢，这就是2种不同水稻品种在田间的同框生长。
7: 打个比方说，我左手边这个银块黄透的稻子，它就相当于是个快板，成熟期早，可以提前上市，抢占我们的新米市场。那我们右手边这个颜色偏绿的，就相当于是一个慢板，生育期长，但是干物质积累时间长，它的口感也会更绵密。
4: 快慢分班，但品质不分高低。从品种自身的抗病性入手，把防虫防病的功夫下在播种之前。但今年台风接连影响江苏，田间高温高湿，对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威胁陡增，防控必须抢在前头。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7: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4: AI 眼镜的镜头记录下了精准识别的全过程。体长仅1毫米左右的稻飞虱成虫，还有比它更小的低龄若虫，甚至是虫卵，在镜头下无处遁形。
8: 别看它的虫卵只有半个芝麻粒大小，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它早发现、早预警，能够及时的、精准的告诉我们进行防治。
4: 单点上的黑科技怎么变成田间的日常？答案收拢在田边这座农事服务中心。国家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的部署，在这里落成了看得见的样子。品种展示、虫情监测、统防统治、农资配送，服务一个点，辐射一大片。
9: 现在打药，你这个田里有什么虫害，要打鼠药，打什么药单，它发到你手机上。
4: 病虫害这道关守住了，但农时不等人。即将到来的寒露，对水稻灌浆和成熟又是一道考验。从绿色防控到农事调度，每一环都在跟时间赛跑。
5: 天已经黑透了。

0: 但是呢，还有没睡的，大家来看我身后这个农事服务中心的这块数字大屏，它还亮着，田间的传感器还在跑数据，伤情、地情、虫情，一项项的数据实时刷新。白天我们看到的那些黑科技，夜里也没下班，丰收没落袋，守护不下线。
1: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陆续迎来商品棉采收季。在天山北麓的泾河县，当地近百万亩棉花迎来了丰收。那今年棉花产量如何？科技助力又如何促进棉花稳产高产？来看总台记者在新疆棉花丰收一线带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新疆泾河县的万亩棉花种植基地，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大型的国产采棉机正在来回穿梭，将一朵朵洁白的棉花全部高效的采收归仓。泾河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呀，十分的适合优质的商品棉种植。那首先呀，这里夏季的日照特别的充足，每年夏季棉花生长的关键期，棉田里每天都能够晒到15个小时以上的日光浴啊，棉花能在这段时间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那此外呢，当地的棉花种植区啊，背靠着天山，这里浇灌棉花的水源来自于天山的冰雪融水，棉田里遍布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这是一套高效运行的水肥一体化系统。那这套系统呢，不仅能够实现每亩地较之前传统灌溉方式节约20%以上的水，那同时呢，水溶性的肥料也能够通过这样的管道精准地为棉花施肥，全程由电脑分析大数据控制，十分的高效。和棉花种植环节一样，到了采收环节啊，新疆的棉田里也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中这些大型的机械呀，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化。那在每年的棉花采收季来临之前，棉花种植户会将地块的数据输入到采棉机内部设置的北斗导航系统内，采棉机就能够实现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精准采收。那与此同时，采棉机的底部还配有传感器，能够识别到棉花在棉杆上的生长高度区间，那最大限度地实现棉花的采进。那这样的一台大型的机械呀，每天能够完成600亩棉田的高效采收，那采进率呢，接近于99%。像我身后的大型的采棉机，他们在一边采棉的过程中，同时也完成了棉花的打包。当地的棉农把这个过程形象地称为采棉机下蛋。那在我身边就有一个刚刚打包好的大型的这样棉花包，压得非常的瓷实，它的重量也是在2吨左右。这样的一个大棉花包呀，它除了方便运输外，每个棉包上还标有溯源信息。那今年新疆还为这样高标准采收的棉花给予每吨350元的优质棉花补贴，鼓励棉农继续运用机械化与科技手段种植出优质的棉花。那今年呢，新疆天山南北的棉花采收季预计将持续到10月下旬。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

0: 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盛世迎华诞，强军护山河。国际援助传递中国温度，实兵演训守护地区和平。大国重器，记录强军步伐。军情时间到，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回望人民军队履职航迹，感受守护家国的坚实力量。

0: 爷爷种地四十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八九百斤涨到1400多斤，
1: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0: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2: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0: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三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3: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两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4: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金秋山河壮美，假日活力四溢，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多地交通及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交通出行、景区客流依然保持高位运行。
1: 接下来的一小时，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各地火热的旅游场景，感受蒸蒸日上的中国。
0: 我们先去陕西看一看。

0: 这个国庆假期，西安城墙景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为了让游客有新体验，景区呢可以说是处处有戏。
1: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西安城墙的总台记者黄一玲。一玲，带我们一起登城墙品长安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西安城墙永宁门的箭楼东侧。您看，这会儿正在进行的就是古风巡游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扮成了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正在跟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打着招呼。刚才呀，这里也是刚刚下过一场雨，但是现在的游客热情也是丝毫不减。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唐诗诵读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这两天啊，西安城墙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咱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对诗互动。那您看我现在手里的这枚书签，就是刚刚在这里对诗时赢得的。刚才工作人员给我出上句“秋风生渭水”，我对了下句“落叶满长安”，答对了就有书法家现场为我题写，书签就到手了。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2点到3点，这项活动都会在文昌门进行。您来了就能跟演员去互动对诗，答对了也能领到这个限定版的书签。那除了对诗，您再往这边看，这里有来自于咸阳滨州市的特色文创和当地农产品。这边呢展示了有滨州市的立体的剪纸画，这边呢有柿子主体的画，它是呈现的是一个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同时呢，这边呢还展示了有滨州苹果和滨州梨，可谓是非常丰富。那您在登城赏景的同时呀，也能够品尝到来自于滨州的美食，您还能跟咱们的师傅一起去学做剪纸，把专属于您的滨州记忆带回家。那这些展品呢会集中于29号马面处进行展示。那什么是马面呢？哎，您看城墙外侧，每隔120米就会有一座突出的马面，全城一共有98座。这些马面它不仅是防御工事，也像98匹骏马在列阵护卫着城池。马面上方往往会建有敌楼，目前已经修复开放的敌楼当中有13座被改造成为了文化展览馆，也是古城西安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文化会客厅。那这两天呢，西安城墙景区还有很多活动，如果您带着小朋友来，您可以带他去永宁门去欣赏儿童明月演出。如果您想听戏，在10月17号前，您都可以去环城公园西南城角欣赏秦腔会民演出。到了晚上，城墙亮起灯，这里还有大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演出，让游客沉浸式的去了解盛唐礼仪文化。我们也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各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那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据了解，西安全市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共有文旅活动和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0多项，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欢迎您前来听戏、赏景、品非遗、享优惠。那活动这么多，不妨您就从城墙开始，漫步在这座周长为13.74公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上，脚踏古砖，迎着秋风，感受古城墙的壮美和独特的文化韵味。主持人，
1: 城墙之上一步千年，处处有戏啊，可以说是城墙上下皆是风景，诗词歌赋满是深情。谢谢一玲的介绍。看完了西安的城墙，我们再到山西去看一看。位于山西晋中祁县的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是晋商大院代表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景区策划了多个以晋商为主题的活动吸引游客。
0: 这几天正是景区游玩的高峰时期，那么都有哪些活动吸引大家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韩玉浩。玉浩你好，我们看到现场的价值

0: 日氛围已经很浓厚了哈，带我们一块儿逛一逛吧。
1: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乔家大院景区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哈。那这几天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地的民俗的这种表演呢，会在这里进行。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挂红灯笼的一个表演。那这个表演呢，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晋中当地的这个秧歌呢，来进行这种改编编排的。可以说呢，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呢，更多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这种文化。那说起这个挂红灯笼呀，这个红灯笼呢，其实也是晋商大院一个非常独特的标志之一了。那每到这个重要的这种节庆活动的时候呢，晋商大院呢都会把这个红灯笼挂起来。那红红的呢，也是代表着生意能够红红火火，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同时呢，这个灯笼的灯字啊，它也取了一个谐音“丁”，就是希望家族能够人丁兴旺，天丁进口，子孙繁茂。那么这几天呢，在不仅在这个广场上啊，在景区里面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院落里面呢，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民俗的这种表演。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示意图，那这个呢是整个乔家大院的一个示意图，可以看到呢，几乎是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这样的表演，每天呢差不多有20场的这种表演，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进入到景区之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个乔家花园啊，这个花园里面呢有池塘，也有些荷花，所以呢，景区呢就安排了这个舞蹈，这个荷塘月色，还有梨园惊梦，依托独特的这种景致呢，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另外一个在示意图上啊，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核心的这个景区在中堂里面呢，它的这个院落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喜字儿，就是双喜的这个喜字儿，也是当时呢，也是希望人们呢能够把这种美好的寓意呢寄托到这种建筑的建筑群中，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别致，非常的有新意哈。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是整个国庆假期的应该说是第三天哈，也是呢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可能会迎接游客最多的一天。那么根据景区的这个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接待超过3万人次的这个游客的量。而整个的乔家大院景区呢，其实也并不大，因为呢它大概呢只有3.5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整个的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游客达到或者是接近这个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呢，景区会采取一定的这种限流的措施，来保证这个游客的顺利。那么比如说呢，会减少这个减慢这个进入这个景区的这个检票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这个景区的游客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游览，同时也会发布一定的这个提醒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旅游。那么今年呢，在景区里面呢还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驿站，提供了免费的充电啊、轮椅啊，或者是这个行李的寄存这样等20多项的服务，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里呢能够更顺畅的旅游，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和这种精细化的需求。主持人。
0: 古院藏巧思，我们看到这些特色的演出还有民俗活动，也让厚重的晋商文化有了更鲜活的模样。而且我们看到有细致的服务保障，可以让大家安心游玩，感受这份古韵美好。谢谢于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傈僳族、阿尺木瓜、景颇族、木脑纵歌等非遗歌舞轮番上演。
0: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3: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 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

0: 喂，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有傣族香茅草烤鸡，布朗族炭烤肉，还有白族炸乳扇，各民族的代表风味都能一站式尝遍。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嗯，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优惠政策叠加暖心服务，假期以来民族村客流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在歌舞与美食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大热门景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而对于喜欢慢节奏感受假期的朋友来说，乡村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在南京江宁区的蛇村，这个国庆假期里呢，虽然是细雨蒙蒙，但是依然阻挡不了人们来乡村找寻慢时光的热情。
1: 此刻，总台记者杨光就在蛇村，我们来连线他。杨光，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慢下来的假期乐趣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南京蛇村的一条小街之上了。那么就在直播之前呢，南京又下起了小雨。那这会儿呢是已经有一些游客也开始进村了，虽然呢有雨水，但是并没有太阻挡他们的一些步伐。而实际上就在我昨天到村里的时候呢，这个村里面的这个点啊，这条街上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了。那么在蛇村这样的一个慢度假的方式该怎么打开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蛇村。蛇村呢是在南京主城区的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子，三面环山，当中呢还有绿水相绕，而整个的民居就点缀在这个山水的中间。而实际上呢，就在村口有一大片的稻田，正好现在也是水稻成熟的季节。我们也发现许多游客呢，从进村开始路过那片稻田的时候，脚步就慢了下来。很多人呢都会在那里去泡上一壶茶，点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一坐，看一看远山，望一望稻田，听一听雨滴的声音，脚步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一坐一望当中就逐渐的慢了下来。当然，如果你觉得像这样这种方式略显无聊的话，进村的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让你慢下来的互动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看现在在我所在这个小街之上啊，你看这边这个小店现在呢就在国庆期间推出了一个水彩画的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项目。那本身呢这个小店是一个工艺品店，主理人呢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绘画的一些技巧。在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可以将手中拍摄的照片，比如说一张 pad 里面的照片交给这个主理人，他会带着你一块将这个照片一点一点的教你去如何把它变成一幅水彩画。那么这个过程至少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自己的拍摄的照片变成一个作品带回家，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而除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外，你看在我身后还有这个正在进行教授的是南京市的非遗苎麻的编织的技艺，包括后面还有这个陶艺的小店，甚至在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披萨店。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游客在这里也可以体验披萨的制作，自己去手做一个窑烤的一个披萨。那现在呢，在整个蛇村呢，差不多有150多家各色的小店，其中许多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游艺的一些项目。因此来说，在这个假期在蛇村，你来去文旅消费的话，不仅是用钱去买一个物品，更重要的是用钱去体验一下这样一个手搓的一个快乐。而除了像这样的方式之外呢，你看在整个蛇村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墙绘，也成了游客们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在蛇村里面除了游客多以外，我也发现了猫特别的多，就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在周边都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因此呢，在蛇村里面啊，也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们将整个村民的这个墙院的这个墙面当成了画布，用猫咪作为主题创作了也差不多有100多幅各色猫咪的相应的一个墙绘。那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和这样的墙绘进行拍照和特别是一些姑娘都特别的喜欢。而整个蛇村呢，从国庆假期开始呢，也是进入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期，虽然有一些雨水啊，但是每天依然会有超过2万人次进村游览。而为了给大家提

0: 供一个更加舒适和便利的游览的一个环境呢，村里面也花了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在很多热闹的主街上都会摆放了这样的手绘的地图，那么游客呢可以根据这样的地图上手绘的相应的线路去游览，去打卡整个蛇村，相信呢这样一张地图会让你在蛇村的停留时间至少是在4个小时以上的。而除了这样的手绘地图之外呢，在村里面呢也开放了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共享停车场等等。而在整个蛇村所在的这个江宁区呢，这个国庆假期也开通了一个叫文旅直通车的一个旅游的线路。那么这个班车呢，可以从南京南站呢分5条线路呢，免费带着游客呢去游览整个江宁区的一些乡村的旅游的资源，并且这5条线路是有不同的主题的。比如说我所在的蛇村呢是咖啡的店特别多，咖啡店总共有34家，因此这条线呢就叫做村咖线，游客到这里以后呢可以免费坐车到村里面来。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当中还有比如说浅滩线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这种免费的班车，将一个一个散落的乡村的文旅资源呢能够串珠成链，让更多的人可以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慢下来的一个假期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在蛇村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在细雨蒙蒙里游江南小村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哈，感谢阳光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感受完慢节奏的江南小村，下面我们再到秋日的湿地里去看一看。
1: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观光的基础上呢，围绕丰收元素打造了主题乐园。
2: 总台记者于淼此刻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于淼，湿地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大家节日快乐。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银川呢虽然地处西北的内陆，但湖泊资源丰富，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眼下的明翠湖呀仿佛换上了秋装，成片的芦苇荡颜色逐渐由绿转黄，在秋风中摇曳，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湿地的秋日的景观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呀，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当地为了打造，就是为了打造出一个别样的秋日的景观呢，当地是围绕这个秋日的丰收元素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乐园，也是将这种传统的静态的湿地的元素转化为可互动的沉浸式的空间。可以看到呀，在我们的现在现场上，舞台上一个热闹的丰收的舞蹈正在上演。那么同时呀，在我的眼前有各种颜色的菊花的盆景，还有形态各异的南瓜，以及这种非常有乡土特色的物农作物，像大家可以看到呀，有辣椒，还有玉米等等，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秋日晒秋的风景。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呀，有这个南瓜元素，它来打造出来的仿真的昆虫的造型，同时还有非常生动可爱的稻草形象，也是营造出来了一个别样的田园的氛围。那么除了我们欣赏现在的景色以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还有这个亲子的互动体验区，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南瓜套圈的游戏，来，我们从这工作人员手中也拿一个圈来试一试。哎呀，这个算套中了吗？好的，那您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套中了这个南瓜的话，我们就能从工作人员手中赢取这样的银票，而通过这样的银票呢，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换取一些像这种软乎乎的南瓜的抱枕作为礼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呀，现在这个现场有不少的游客朋友们呢，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南瓜涂鸦的创作。那么南瓜涂鸦它是用这种画笔以及刻刀来刻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我们看现在的小朋友在上面画的，这个上面写的有的字体，包括上面还有写着这个1949的这样的一个国旗，可以说是经过这样一个打造的这种南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品带回家，也是承载着明翠湖秋日的记忆。同时在我们的一旁的萌宠乐园里面，还有像这个羊驼、矮马，还有像松鼠等等的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憨态可掬，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呢在这里近距离的投喂和拍照。 当然呀，来到湿地要进。

0: 距离的感受湿地的之美。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明翠湖的特色，它叫做芦苇迷宫。我们乘船穿梭于芦苇之中，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眼前呢不时有水鸟掠过，可以尽享休闲惬意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曲径通幽般的迷宫之趣。明翠湖呢，它是候鸟迁徙上的主要的通道，那么每年呢吸引着大量的珍稀的珍贵的这些候鸟来到这里停息和补给。那么国庆假期也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呢来到明翠湖的湿地科普馆，了解候鸟栖息还有这个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也是让大家在这种湖光秋色之中享受假日的快乐。可以说如今的明翠湖呀，它早已经不是单独的这种湿地观赏的景区，而是从这种传统的观赏型转化为生态的体验型。那这个国庆假期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机会来到当地感受明翠湖的秋日浪漫。主播，
1: 芦苇荡里划小船，稻田地里庆丰年。我们看到这个明翠湖不光有西北的豪迈，也有江南的浪漫。谢谢于淼。
2: 金秋时节，国庆假期，天南海北呢，处处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航拍镜头，越大美秋色，赏锦绣山河。
1: 现在您看到的是新疆伊犁库尔德宁峡谷的大片森林，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新疆天山的核心区，也是天山森林最为繁茂的地带。放眼望去，白桦树金黄澄澈，野杏树嫣红绚烂。与成片墨绿的云山铺满山野，满目秋意，美景如画。
2: 库尔德宁景区地处天山深处，秋季昼夜温差大，国庆假期虽以晴好天气为主，仍建议游客备好冲锋衣，薄羽绒服，做好防寒准备。同时山区道路弯道较多，自驾游客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在黑龙江伊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山林间彩叶交织叠翠，斑斓秋色铺展成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2: 国庆假期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增派了安保、保洁、引导、售票等工作人员，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伊春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提醒进山游客备好保暖衣物。
1: 此外，林区野果菌类种类繁多，切勿随意采摘食用，以免发生危险。
2: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辽宁大连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的海岸线上，近百处独特的地质奇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游览拍照。
1: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园区增设现场咨询服务站，开通线上24小时咨询通道，及时解答游客问题。此外，公园还免费提供地质科普讲解，发放地质奇观点位地图，方便游客游览。
2: 在园内关键点位，景区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做好引导保障。针对自驾的游客，景区还新增了2处停车场，提供停车位1000个左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海南海口火山口公园，这里地处雷琼裂谷火山带，丰鲁岭休眠火山就屹立于此。它于8000多年前喷发，是海南喷发年代最新、保存最完整的火山。从空中俯瞰，圆形凹地是火山口沉睡的印记，岩浆遗址记录着数千年前火山喷发的痕迹。
2: 如今这里灌木丛生，绿意盎然，植物覆盖率达85%以上。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对18岁以下游客实行免门票方案，公园服务区还为游客提供免费热水、轮椅、婴儿车和登山杖等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游客可以选乘公交车抵达景区，也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目前景区提供的停车位充足，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2: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呢也迎来消费热潮。
1: 品一口地道的特色美食，参加一场沉浸式的演出，跟随 AI 科技来一场新奇的互动体验，新消费新场景迎来了不少

0: 新朋友。
1: 国庆假期期间，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的一个广场热闹非凡，这里不仅有秀丽的风景，还有热闹的集市。
0: 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莫干山的鱼街广场。今天呢

0: 啊，这是浙江漠视莫干山，蒙呢则是内蒙古。这场活动呢，让江南和草原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过去人们来到莫干山啊，想到的都是咖啡、民宿，还有秀丽的山水。不过今天大家看我的身后啊，草原的风是已经刮进了这江南的万亩竹海当中。现在啊，时间还比较早，而且今天早些时候呢，下了不小的雨，所以游客们正在陆陆续续的赶来。但是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儿可就是人满为患，干什么都要排队了。那咱们呀，先趁着人还不多来看一看这里的摊位。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我们鄂温克族的传统非遗手作摊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花木雕、袍子帽等等的这些非遗。那我们要专门跟大家介绍的呀，是这个，它叫做太阳花。您看这些珠串串起来的纹样，是不是特别像太阳的光芒呢？没错，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当中呢，牧人们经常把太阳的纹饰去绣在皮毛和毡子上面，那也寓意着一年当中啊，能够人畜兴旺，红红火火。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花被做成了挂饰、项链等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可以把这份来自草原的祝福带回到家中。那除了文创产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奶制品、牛羊肉等等的美食也来到现场。不过啊，说到美食，我还有一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来，大家跟我到这边来看一看。走这两步啊，我就已经有一点走不动道了。不过这个倒不是因为我走累了，而是因为我被香的走不动道了。来，大家看我身后这一个宽一米的大铜锅，它是由我们巴彦托海镇四个嘎查的牧民专门带到莫干山来的。这口铜锅一掀起盖来，牛羊肉一下下去，可以说是整个广场上都飘着肉的香气。而且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早上呢，我其实已经尝过这口锅的这个牛羊肉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啊，来自呼伦贝尔的优质的牛羊肉，再加上新鲜的酒花酱，它的味道啊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甜鲜美。那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们也是即将最新的再去开启一锅这个牛羊肉。所以说啊，今天如果是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哇，那看完了这个牛羊肉之后呢，我们也马上来到这个草原的对面，来看看对面草坪上的盛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边乌兰牧旗的歌舞演员们已经在草原上，在草坪上开始载歌载舞了。他们现在正在跳的这支舞啊，叫做哲人黑，在蒙语里面呢也是嗨起来的意思。那乌兰牧旗这支文艺轻骑兵过去呢是将我们的草原的歌舞带到牧区的各个角落，那今天呢他们也把这份草原的热情带到了我们江南的莫干山。其实啊，从巴彦托海镇到莫干山镇足足有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这么远的距离并没有让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打上丝毫的折扣。那么在今天我们直播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次借着这朵太阳花向大家献上国庆的祝福，祝大家的日子呀像这朵太阳花一样红红火火，向阳而生。好的，主持人。
1: 太阳花也是见证了江南和草原的美好相遇哈，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融，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浪漫和风情。感谢刘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国庆档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4.1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2: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这个假期科技的加持也给消费带来新的动能，来深圳看未来成为近一段时间境内外社交媒体持续出圈的话题。这个假期这座未来之城又靠着科技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呢？
2: 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行走深圳，一起打开由科技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在深圳这座未来之城，你可以离未来有多近？也许就是坐几站地铁的距离。 清晨，岗下北地铁站开启了一天的忙碌，长达120米的空间内，

0: 由人工测量加上三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织的钢梁撑起了这个巨大的白色世界。自然光顺着直径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倾泻而下，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身处近10层楼的地下。而许多人来这里还不只是为了换乘赶路，
1: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2: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all the way. It's like a good mix of lik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istic buildings.
3: That's so really cool. Yeah.
0: 从城市设计到文化新空间的开辟，一场依托科技展开的文化心智生产力的跃升正在深圳发生。120平米的空间，布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游客置身其中，犹如被放入了一个透明盒子。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在全国首个依托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里，数字技术与动感座舱等现代机械联手构建着一个个沉浸式的光影空间，游客在其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触摸未来。不过最受欢迎的还要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穹顶艺术馆，你看咫尺之内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非遗民族样式。目前深圳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中有超40%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深圳还拥有5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而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带来的还不只是文化的新体验，一批文化的新业态也破土而出。在深圳的不少商圈里啊，都可以看到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的旗舰店，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在这里呢，你可以与设计师一起把你对于深圳的独有的记忆转化成现在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专属于你的定制的卡通图案。你看经过20分钟的时间，我就获得了一个我与深圳湾的大楼的独一无二的深圳冰箱贴。
4: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UV 打印的技术，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自己动手1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有将近10万人在我们这里购买了定制化的纪念品。
0: 在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种新型的 AI 旅拍也即将面世。
5: 今天给你拍三张照片，拍成照片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上传到后台。
0: 游客只需拍摄3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键穿越百年前。仅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看，关于我的一部南头古城的 AI 短片呢，就已经生成了。目前，技术人员已根据深圳的文化地标制作了20余个故事模板。无论是在古城上演爱情邂逅，还是与昔日渔民共舞鱼灯，游客们可尽情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
6: 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深圳一日玩转未来的背后，是从未停下的创新脚步所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深圳又在以持续开放的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宾朋，共赴崭新未来。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3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交管部门预计，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8: 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
7: 面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广东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为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9: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广贺高速公路龙府服务区，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在是阴天，刚下了一阵小雨，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一条高速公路，广贺高速公路呢，它是整个连接啊广西、贵州、湖南整个这个西南各省的一个进出广州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是粤西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呢这个通道的这个出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统计，大约呢这个全线的通行呢大概是58万辆，那么进出服务区呢是16万辆，其中呢新能源车是5万辆，可想而知这里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我们再来

0: 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在龙府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场里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充电场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充电高峰期？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场一共是有20多个充电位哈。那么这些充电位它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是从快充200千瓦到700千瓦超充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充电的功率。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呢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我们直播刚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充电，当时他的这个电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不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充满了，那充电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光靠固定桩还是不够的，节假日车流量是一阵一阵的，就跟这个潮水一样哈。所以说呢，广东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呢还在这儿安排了移动补电车现场待命，也就是说哪儿排队了，哪儿需要就往哪儿跑。此外呢，站里还配了3台重卡专用的360千瓦的双腔充电桩，专门解决的呢是粤桂跨省电动重卡的充电问题。那么不单只是龙府这一个点哈，整个广贺高速公路一共是有龙府、四会、广宁、怀城4对服务区，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有274支的充电枪。龙府服务区呢有快充充电枪72支，超充10支，重卡充电枪呢是12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加气哈，这一条公路上的天然气重卡车呢也不少。之前呢有一个货车师傅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那么新能源的重卡这个车，也就是天然气的重卡车，它是烧气的，每公里的气耗成本大概是1.8到2.2元，那么比烧柴油省了将近是每公里1元。那么如果说一年跑15万公里的话，那就是小10万，那省下来很多的这个钱。所以说呢，路上加气的需求也是特别大的。广贺高速怀城服务区呢还有2个加气点，一共是4支加气枪，而且呢在加气站还建好了司机之家，无论是洗浴啊，还是这个洗衣服、休息沙发，什么都有。那么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的车流量呢是超过了1000万车次，创了国庆同期的新高，同比增长3.67%。那么预计呢，10月6号、7号返程会比较扎堆一点。龙府这儿呢是粤桂跨省的关键节点，车流潮汐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呢，广东粤运交通拯救服务公司还在广贺高速全线布了9个驻点，31辆的拯救拖车随时待命啊，解决路上的一些拥堵的问题和有待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以上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朋友哈，那么出行在外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在我们出发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你的车况以及电量，还有就是了解一下天气变化，这样让我们的出行会更加的从容。好的，主播。
1: 广东高速的充电保障确实很到位哈，让新能源车主吃下了定心丸，也祝福大家国庆假期都能满电出发，一路平安。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2: 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国庆假期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哪些地方会影响出行和旅游呢？
2: 今天随着暖湿气流短暂加强，南方的强降雨也会明显增强。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假日出游除了降雨，还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今后几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
2: 到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假期出游出行，提醒您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
1: 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东南约240公里的海基二号平台上，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两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提油作业，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这里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4: 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5: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4: 硫化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6: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2: 深水被誉为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殿堂，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接替区。
1: 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能力实现了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开展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国家之一。
4: 深水技术装备是挺进深海的重要保障。中国海油自主研制了旋机、海鲸、海脉等深水利器，相继攻克了常规深水、超深水及深水高温高压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技术体系，具备了从深水到超深水、从赤道到极地的全方位作业能力。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1/3。同时，深海一号、硫化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这个假期，有人假日不休，生产不停，还有人坚守站位，守护安全。
2: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1: 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0: 亲手升起这面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权。入伍九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周子权除了要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
1: 亲友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在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2: 172舰，望大轮收到，望大轮收到，谢谢，非常感谢。
3: 各位中国同胞，今天航空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

0: 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行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
1: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2: 报告指挥官，右手两杆请加油杆，
3: 开始加油钩。
4: 是，
2: 开始加油钩。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
5: 我们值瞭望基本上都是兼职的，我们除了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这项工作，有些时候就需要我们连续作战，而廖望庚的职责更是需要我们精神高度集中。
0: 廖望庚的工作看似简单，站着看着报告，重复往返，无论风浪多大，他们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三四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渔网、浮木、可疑小艇，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关系到整片海域的安全。而在这片深蓝里，秦晨阳瞭望时最期待也最留神的是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船舶。
5: 值更的第一天，班长跟我说，廖望庚的眼里要亮着光，心里面要有根弦，时刻盯着海面，保障航行安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发消息给我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看着为护送的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海域，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0: 升旗的信号兵，执勤的特战队员，瞭望的水兵，在国庆这一天，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次旗语、每一次执勤、每一次报告中。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0: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国庆节之际，总台记者走到全国各地，倾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中国范儿，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2: 这就是中国范儿，
3: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这就是中国范儿，这古建筑。
4: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5: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we love it.
6: 来自哪里？
7: 台湾。
6: 我的台湾呢？我们正在做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范的一个海产。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7: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吸引我。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到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8: 是第一次来京瓷吗？
9: 啊，我真是第一次来京瓷。嗯。

0: 个古建呢，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诉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1: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
2: 中国范儿
1: 啊，你特别，
3: 我知道，
1: 自豪
2: 啊！你来，
3: 地动仪，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4: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5: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儿、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6: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7: 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
6: 啊，
7: 每当他们唱花儿的时间，我都听完。
6: 为什么是这个？
7: 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它相似。找乡愁，找味道。
8: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啊，你看都非常的起范，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你看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心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筹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
9: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觉得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流淌在这个整个剧目中间，我非常受到震撼。
1: 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0: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11: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12: 祖国岁岁长安。
13: 五千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国范儿。
14: 新中国77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
13: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我们壮志在胸，信心满满，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1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0: 国庆特别节目继续，再见，
1: 再见。
2: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漫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人们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交管部门预计，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在吉林敦化，这两天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非遗市集火热开市，热气腾腾的关东特色美食、沉浸式非遗体验、精彩纷呈的现场演出轮番上演，各地游客汇聚于此，在浓浓的烟火气里感受厚重的关东文化。此刻，总台记者苑静伟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静伟，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子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的非遗市集街区。站在这里啊，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非常热气腾腾的烟火香气，周边呢都是游客的欢声笑语声。我们感受到街区呢非常的热闹。大家来顺着镜头看一下今天的街区啊都有哪些内容。我手边的呢就是两口的大铁锅，东北的铁锅炖。你看啊，这个铁锅里炖着的有五花肉啊、酸菜啊，还有血肠，这个热气腾腾混杂着肉香是扑面而来。那么很多的游客

0: 客呢就等待着开锅之后啊，能够感受这一口关东味道。那么看了铁锅炖，这边呢还有摊煎饼的一个摊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师傅呢守着这个滚烫的鏊子，将杂粮的面糊呢是摊在这个面上，只用十几秒的时间，一张酥脆的煎饼啊就摊制完成了。那么混上这个酱料啊，还有配菜，那这个煎饼呢从早晨开集以来啊，就受到非常多的游客的一个欢迎，是出锅之后能感受到它的一个酥脆。那么说完了这个两种美食呢，我们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是鲜花饼的一个烘焙区域。今天早晨呢就做好了好几锅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鲜花饼啊，开锅之后能够闻到它的一股香甜的鲜花香气，也有很多的游客呢排队就为了出锅能够品尝这一道道的地道美食。说完了这些吃的之后呢，这边展示的就是非遗的各种各样的代表性的体验项目，映入眼帘的是非遗老师在做的柳鞭。那么手指尖呢把这个柳条缠绕翻转，我们就做成了一个个的柳鞭作品，大家看一下这些精致的，有小筐啊，还有这些小篮子。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香包区，展示的是非遗古法香料。那么我们的老师呢把跟游客互动，大家点了单之后呢可以做成自己喜爱的这个香包，作为一份呢非常有传统韵味的伴手礼呢，在假期带回家。而在这个区域呢，刚才也是人头攒动，这是非遗的剪纸，我们的老师们呢在现场跟游客一起现场教学，展示着非常多的剪纸作品。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现在给各位展示的叫盛世华诞祖国万岁的这一幅作品。大家呢用这样最朴素的方式，包含着对新中国的祝福。那么这个作品呢也能够让游客在互动之中感受着传统剪纸艺术的魅力。说完了这些展示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右手边呢有200台的这个古筝正在同台演奏。只见我们的这些古筝老师呢手动拨动琴弦，声音呢是回荡在六顶山，非常的恢宏大气。而在前一段时间在东北超联赛火热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的这些队员们呢，也在现场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青春活力十足的快闪表演，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呢来聚拢拍照。现场的这种国庆假期的氛围呢是持续的升温。那据六顶山的景区的初步统计，国庆假期前三天吸引了全国各地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美食飘香，非遗鲜活，项目呢展示非常的精彩。大家呢在这样的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下，共同感受吉林文旅蓬勃生动的鲜活的图景。那么在这个假期啊，不妨你也来到吉林敦化六顶山，跟我们全国的游客一起品美食、逛街区、赏民俗、看非遗展演，一起感受在关东大地上最热火朝天的烟火气儿。子可，这就是我现场的情况。
1: 是的，静伟，能感受到啊，热气腾腾，蒸蒸日上，这既是关东大地的生活，也是文化。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焕新升级了，为了让游客有新体验，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那具体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位于西安城墙永宁门的箭楼东侧，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唐诗诵读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这两天啊，西安城墙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咱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对诗互动。那您看我现在手里的这枚书签就是刚刚在这里对诗时赢得的，刚才工作人员给我出上句秋风生渭水，我对了下句落叶满长安，答对了就有书法家现场为我题写，书签就到手了。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2点到3点这项活动都会在文昌门进行，您来了就能跟演员去互动对诗，答对了也能领到这个限定版的书签。那除了对诗，您再往这边看，这里有来自于咸阳滨州市的特色文创和当地农产品，这边呢展示了有滨州市的立体的剪纸画，这边呢有柿子主体的画，它是

0: 呈现的是一个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同时呢，这边呢还展示了有滨州苹果和滨州梨，可谓是非常丰富。那您在登城赏景的同时呀，也能够品尝到来自于滨州的美食，您还能跟咱们的师傅一起去学做剪纸，把专属于您的滨州技艺带回家。那这些展品呢会集中于29号马面处进行展示。那什么是马面呢？哎，您看城墙外侧，每隔120米就会有一座突出的马面，全城一共有98座。这些马面它不仅是防御工事，也像98匹骏马在列阵护卫着城池。马面上方往往会建有敌楼，目前已经修复开放的敌楼当中有13座被改造成为了文化展览馆，也是古城西安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文化会客厅。那这两天呢，西安城墙景区还有很多活动，如果您带着小朋友来，您可以带他去永宁门去欣赏儿童民乐演出。如果您想听戏，在10月17号前，您都可以去环城公园西南城角欣赏秦腔会民演出。到了晚上，城墙亮起灯，这里还有大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演出，让游客沉浸式的去了解盛唐礼仪文化。我们也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各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那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据了解，西安全市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共有文旅活动和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0多项，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欢迎您前来听戏、赏景、品非遗、享优惠。那活动这么多，不妨您就从城墙开始，漫步在这座周长为13.74公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上，脚踏古砖，迎着秋风，感受古城墙的壮美和独特的文化韵味。
1: 在这个国庆假期，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多项活动精彩上演，人们在美食美景中欢度节日。
2: 假期里，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依托滨江公共融合空间，推出京江花月夜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倾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在江苏常熟，全国多家博物馆、文博机构相聚秦湖畔，文博展陈、非遗手作体验轮番登场。一方市集之内，南北文脉交汇，不同地域厚重的历史记忆在这里生动呈现，相互碰撞。
3: 这次北方的文化和南方的文化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很高兴把河北文创的小礼物来带给常熟的朋友们。
2: 11假期，河北承德兴隆县迎来金秋采摘旺季，漫山山楂红艳欲滴，苹果饱满圆润，山野板栗次第成熟，采山楂、捡栗子、摘苹果的特色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在山东临清超关景区，既有农家土菜，也有地方宴席名菜，地道乡土味道吸引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品尝打卡。
4: 我们的这次临清之行体验感满满，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能够继续来到这里故地重游。
2: 夜幕降临，东莞园万盏灯火次第点亮，亭台殿宇流光溢彩，灯火盛宴惊艳亮相，非遗火壶、打铁花震撼上演，漫天星火腾空洒落夜空，璀璨夺目，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1: 国庆假期进入中段，您是在北方看秋色，还是在南方雨中游？今天南方降入雨进入了最强时段，贵州、湖南、广西等地局地有暴雨，北方则是大风降温，中央气象台大风蓝色预警继续生效。天气对假期出行游玩有哪些影响？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 中央气象台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介绍一下此时的具体情况。
5: 好的，子可，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气象监测显示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南下，影响南方地区。那么同时在内蒙古和宁夏，新一股冷空气又席卷而来，将带来4到12摄氏度的降温。那么明天东华北还有西北还有华南等地呢，降温还将持续。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那么今天在北方地区的关键词就是晴，但是风力较大。那这两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秋高气爽，特别适合登高望远。但是呢，今天在新疆的东部到甘肃到华北北部一带，风力都比较大。如果您计划这时候登长城或者是开车进山，要注意防风。那么另外呢，一些高空的项目，比如说索道，很可能还会临时的关停。那么今明两天在渤海海峡以及黄海的海域，风力也在逐渐的加强。那计划前往大连烟台方向，包括去海岛旅行的这个游客呢，在出行前要关注这个船次的调整的情况。那另外今天南方呢，也是进入雨势比较强的时段，可以说今天是就整个假期期间雨势最强的一天，可能会给交通出行包括游玩带来一定的影响。具体的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做更为具体的介绍，您请。
6: 从今天的这个降水预报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大部地区都会出现小到中雨量级以上的降水，特别是像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云南的东部，以及像湖南的中北部、江西的北部，还有像广东的沿海的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量级的降水。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北方地区，那么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水天气。内蒙古的像锡林郭勒盟、通辽、赤峰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雨雪向态的转换，海拔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雪。那么从明天的降水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大部这个降水呢，将会出现一个东移南压减弱的一个趋势。那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像这个吉林东部的延边啊，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到暴雨量级的降水，这个也提醒大家特别关注这个注意出行的一个安全。那么同时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新一股冷空气今天将会给北方的这个风力会有一个增大的过程，特别要关注下内蒙古的中部、华北北部这带地区呢，平均风力会比较大，能达到6到7级，阵风有7到9级。然后明天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的东移南下，我们看到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风的天气，然后呢需要关注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这个像南方，在湖北、湖南到广西这带地区哈，风力会有一个加大。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南方地区它的这个水面比较多，所以这个大风天气影响的时候，像一些江河湖泊的这个风力会比较大，阵风也能达到7到8级，还有一些进入高山的一些地方啊，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另外要注意的点呢，就是从4号开始，我们国家海区的风力也会有自北向南有一个逐渐加大的过程，我们考虑平均风有6到8级，阵风能达到9级以上。所以的话，就是大家如果在海上有一些出行的这些计划，或者是有一些游玩的这个项目的话，一定是要注意这个这个就是户外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啊。然后从气温的变化来看，这几天整个在假期期间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这个频繁的影响，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呈现一个起伏多变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华北黄淮这带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能到22到28度，然后在华中这一带地区受到降水的天气的频繁影响，气温相对低一点，有16到22度。那么江南、华南南部的这带气温也是较前两天有一个降低。那么明天的话，就是在华北这带地区会有个下降，华北、华南这带都有些下降，然后在中间这一部分地区呢，由于降水的天气的结束，气温将会有一个回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再从两个点给大家具体看一下，比方说北京啊，这次冷空气对北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红色的线条是气温的变化不是特别的明显啊，起伏不是非常的大。但是一个呢，要关注到在4号的夜间，就是5号早晨这会儿的时候，最低气温会有 有一个较前两天有个下降。另外这次冷空气对北京来讲，它的这个风力会比较明显啊。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天的傍晚前后到明天四号白天这天，这个蓝色的线条是阵风的风力预报，风力都会比较大，特别是在山区啊局部地区。我们

0: 考虑风力能达到八级以上。那么对于长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由于受到降水的影响，这个红色的线它的气温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都是18度左右，其实也是有这种湿冷的这种感觉。然后它的降水呢，这个蓝色的柱子可以看到今天还是会有大雨量级的降水，到明天降水就明显的减弱了，到后天5号降水结束之后，气温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升。好，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刚才根据首席的介绍，我们再把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那么今天整体来说，南方的雨还是比较大的，像是漂流或者是登山的项目，大家要谨慎的选择。另外要留意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其实可以完全趁着这两天下雨，把一些室内的参观游览项目，像是博物馆、美术馆这些安排上，这样呢既不耽误游玩，也很安全。那么好消息是从5号开始，南方的雨水渐停，天气呢也将逐步的放晴，那这时候非常适合户外的游玩以及假期的返程。那么今天北方的关键词就是晴，但是风力比较大，适宜户外的出行，但是要注意防风防寒。那子可，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感谢露露的提示，的确北京现在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出门记得带件外套。稍后新闻继续。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0月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0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4: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月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过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9月2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10月2号， 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主管部门正牵头对此事件开展全面的官方调查。
4: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二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相关主管部门正牵头开展全面的官方调查。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也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声明中还说，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二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密特·马查哈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讲述了事发时的遭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导致客机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他努力尝试去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2: 当地时间二号，迪拜航空发生安全事件，航班上的一名乘客接受了媒体采访。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他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5: The first things I heard was the fight between the pilot and the terrorist, and it seems like I heard it very clearly. I was on the second row.I understood immediately that that was a type of sound that sounded like a terror attack, because the plane started going down very quickly, and we all went backwards, like the gravity took us backwards. A few seconds after that, I saw Yaniv, which was the first guy that approached the cockpit area, and I saw him pushing out of the cockpit area the terrorist. So the other two joined him, Asaf and Tzvika, and started to fight with the terrorist.He was trying to object trying to fight back. They managed to take him down, and on the same time they took the Indian pilot on the other side, on the exit aisle, and put him on the ground. The whole floor was with blood. 1 minute that we went down was probably the longest minute of my life. It was horrific.There was shouting of children, shouting of mothers trying to calm the children. Seems to be from the flight details that we got to 30 seconds or less before crashing.
2: 当地时间二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组人员的副驾驶飞行员，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言论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报道称，这名嫌疑人此前在安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被退出培训项目。目前，该嫌疑人已被沙特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的相关调查。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一艘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三个定居点。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6: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

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四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

0: 去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10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1日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金5月15日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8日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稍后新闻继续。
2: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3: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4: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3: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5: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好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1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边疆行，今天我们走进上海和江苏。上海、江苏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扼守长江入海口，面向东海、黄海两大海域。历来，两地陆海唇齿相依，江海贯通一体，是长三角区域的重要门户屏障。上海市大陆海岸线长约218公里，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自北向南排布长江口，黄浦江连通长江汇入东海，是我国衔接江海联动内外的枢纽地带。江苏省大陆海岸线全长954公里，北起连云港市赣榆区秀珍河口，南至启东市连兴港，兼具沿江临海的独特区位，是长江经济带重要出海门户。15-5时期，沪苏两地锚定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护海、开放兴海、科技强海。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祖国东部的海上门户。
1: 万里长江奔涌东流，汇海归洋，数百年江海防务与开放发展的历史在沪苏大地上徐徐铺展。上海黄浦江如一条蜿蜒的动脉穿城而过，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黄浦江上的汽笛声拉开了近代中国工业文明的序幕。如今老工业区褪去烟尘，化作滨江步道与艺术空间，从工业锈带淬炼为生活锈带。沿着黄浦江向北，您

0: 现在看到的是上海吴淞口，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吴淞之战，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淞沪抗战，将士们在这里筑牢江海第一道防线。而就在这座城市，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苦难中的民族带来了曙光。如今，一座座临江树立的古炮，已成为百年海防技艺的精神坐标。镜头转向东海之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自2019年揭牌以来，正以制度型开放重塑江海门户，数字经济、跨境金融、高端航运等新兴服务业正在这里加快发展。一江奔涌，江海相连，我们把视线转向江苏。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通市。100多年前，晚清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此兴办民族工业，开启中国近代实业先河。如今，南通船舶海工、高端纺织产业根基深厚，正加快建设富有江海特色的现代海洋城市。沿长江继续向北，我们来到泰州白马庙。1949年4月23号，渡江战役胜利当日，张爱萍司令员带领13名海军将士，在此召开华东军区海军第一次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就此诞生。如今，这里已建成海军诞生地纪念馆，游客可登舰体验，感受人民海军从白马庙走向深蓝的强军之路。现在，我们来到了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见证着江淮沿海的红色岁月。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代代传承的铁军精神，如今成为盐城守护世界自然遗产、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深厚精神底色。镜头继续向北，我们抵达江苏陆海交汇的门户枢纽连云港。深水两港，山海金莲，构筑起连通国内、辐射欧亚的陆海双向开放大通道。
1: 上海最东端的佘山岛，这座面积不足0.1平方公里的小岛，无淡水，无市电，无居民，只有驻岛部队。一代代守岛官兵以岛为家，日夜守护着祖国海疆。
2: 借杆，不弱。
3: 1、2、3、4、5、6、7、8。
0: 上午，海风唤醒了佘山岛，守岛官兵踏上环岛路，训练、巡逻、观测。临近中午，一批补给物资随交通班船经过4小时航程抵达码头。2023年，佘山岛交通班船正式开通，物资补给周期大大缩短，为这座无居民、无淡水、无市电的小岛提供保障。这些年，随着边海防建设不断推进，官兵工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而守岛初心却从未改变。岛上247级台阶被官兵取名“爱岛路”，是老兵们亲手修出来的。高盐高湿的岩石缝，一丛丛海芙蓉扎根生长，守岛官兵同样扎根于此，守望着祖国海疆。
2: 我们岛虽小，却是东海前哨的重要站位，必须全时警戒，分秒不误。
4: 这是我入伍的第二年，守护祖国的海疆是我们的使命。我愿做祖国的千里眼、顺风耳，不负戎装，坚守岗位，筑牢祖国海上防线。
5: 今年是我守岛的第19年，虽然远离家人，远离城市的繁华，累过、苦过，但我从不后悔。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定当守好上海第一哨。
4: 今年是我入伍的第7年，作为一名海军战士，坚守海岛虽然条件艰苦，但这就是军人的职责使命。
2: 我是一名服役12年的老兵，扎根海岛多一份辛苦，祖国就多一份安宁。
0: 70多年来，一代代守岛官兵把滚烫的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岛虽小，却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虽少，守护的是万家灯火的安宁。
1: 江苏省灌云县也有一座小岛，开山岛， 面积仅0.013平方公里。人民楷模、民兵少佐原所长王继才和妻子王世花在这里坚守32年。王继才牺牲后，一批又一批守岛人接过他的旗帜。如今，王继才的儿子王志国成为了一名海警，继续守护着祖国的海疆。
0: 长江口海域，中国海警执法舰艇航行在航道上，王志国和执法员们依次登上过往船舶，对船舶资质、载货清单等逐一检查。1987年，王志国出生在开山岛的营房里。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岛上缺电少水，夜晚靠煤油灯照亮，喝水只能喝窖里的雨水，父母亲的寻护条件十分艰苦。家就是岛，岛就是国，这句话在王志国心里早早扎下了根。王志国6岁那年离开海岛上岸读书。王继才牺牲后，31岁的王志国接过父亲的旗帜，他调入江苏海警局，从民警成为了一名海警执法员。
3: 然后在驻防车流山岛期间，其实那个时候跟我小时候在开山岛的记忆，我感觉又重合了，我就感觉到父亲母亲站在海岛上守着很不容易。
0: 如今开山岛的条件改善了很多，岛上建起了红色主题展馆，一批批守岛民兵接续驻守，曾经的荒岛变得郁郁葱葱。而王志国则把父亲的精神落到每一次巡航日常里，有时他执行任务时会途经开山岛海域，碧海之上，王志国和父亲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随着航迹不断延伸，守海的信念也在接续传承。
3: 记得父亲当时问我，我儿子，以后你到海军去，去开着我们的军舰好不好？那时候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爸爸，我以后要开着军舰回来看你。对。守岛的人会老，但是为国守疆的精神永远不会。父亲母亲把开山岛守成了家，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为了万家安宁守护好这片海，是一名普通海警人对这片蓝色国土的承诺。
1: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上海洋山港，它坐落于东海前沿，自古便是海防要地。如今这座海岛大港已经成为全球航运枢纽。
0: 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海面上，有一处钢铁洪流的海上奇观——洋山深水港。去年经这里运输的标准集装箱超过2870万个，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就已经突破了1500万个。
6: 来到洋山港，给我感觉就是我来到了一个巨人的王国，所有东西都是大的，船是大的，集装箱是大的，龙门吊更大。这里的所有的转运的车辆也是巨大的，比如说我身边这辆新能源的集装箱转运车，它的轮胎都跟我人差不多高了。那么在这个巨人王国里，保障这些巨物能够精准运转的，恰恰是我手里的这个小小的磁钉。
7: 这就是我们的磁钉，这个磁钉呢就是埋在我们的 AGB 作业区域当中，有6万多颗，它就是来控制我们 AGB 精准导航运行。
0: 而能自动运行的还有这些暗桥，借助 F5G 全光网络技术，操作员坐在几十公里外的超远程控制中心，轻推操纵杆就能隔空取物，将远在码头上的集装箱精准抓取装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平台也在24小时守护着这座港口的运行安全。
8: 每天在东海大桥上通行的这个车辆大概在3万辆车次左右，安装了一套人工智能平台，它可以识别车辆异常缓慢行驶、车辆违规停车，还有行人和非机动车误入大桥。
9: 应聘苏州港3号。
10: 在 AI 视角呢，其实它对每一艘船它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个预测。你看这个事件，人肯定没有这么快的反应，这两个船你看客观来说就是有风险，到最后它两个船如果持续不采取行动或者风险持续存在，它就会不报出来。
0: 作为边疆海防的重要阵地，洋山港北侧的码头正在迎来新的建设高峰，第一批轨道吊已经安装完毕， 未来这里将建成不用磁钉的世界最大自动化码头，而让这些港口巨物昼夜不停稳定运转的是像磁钉一样扎根岗位的港口人，他们正以港为哨，守护这座连通世界的开放枢纽，组成万里海疆国门的海防屏障。
1: 洋山港的智慧运转展现了世界级港口的技术硬实力，而支撑港口高效运转的还有看不见的系统。近年来，沪苏两地的边检、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正以制度创新和智慧监管，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成为了现实。
11: 吴淞口、长江口的门户立为军事要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现在就在炮台湾公园的旁边，就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吴淞口邮轮码头。我们看到一艘艘国际邮轮停靠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从这里入境。
0: 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随船入境的旅客凭借船票上的便捷通关认证码就能实现快速通关。该码串联着旅客的证件信息查验状态，能帮旅客快速通关。
12: When we arrive to the port, yes, we only need to scan the code to enter. The whole process is very common and fast.
13: 我们还推出了随船查验，民警提前登轮办理手续，邮轮靠泊后，旅客只需简单核验即能下船。今年上半年，已有4.1万余名旅客享受到了靠港即下、好来快走。
0: 通关便利在提速，口岸管制压力也在同步增长。针对近年来邮轮靠泊期间警情处置、应急处突等任务量攀升的情况，上海市公安局边防阁港航分局在邮轮港专门设立了3所联动纠纷调解室，切实维护群众权益。同时，当地海事和长航公安等部门采取步巡加巡逻艇加无人机巡的立体化、智能化巡防模式，全力保障邮轮口岸安全有序运转。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在江苏，中国制造出海也跑出了加速度。南通市地处长江入海口北岸，是全国重要的造船和海工基地。在崇川区，这家大型船舶制造企业码头，一艘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即将出海试航。南通边检站执勤民警正在对随船试航人员开展人证对照，并对船体重点部位开展检查。
14: 我们推行一船一测服务举措，针对大小结构不同的船舶，个性化的定制不同的保障方案。以这艘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舶来说，按照我们以往查验的模式和查验的速度，至少需要4个小时以上，但现在最快能达到1.5小时完成。
0: 一船一测的核心是精准服务。为了保障船舶顺畅出海，边检部门提前对接船厂，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信息、离港航线等关键数据，推行线上预审、提前查验，并与海关、海事等多个口岸单位密切配合，落实试航及出境便利举措。与此同时，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还持续丰富海上安全信息化监管手段。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执勤船艇水面巡航、水上警务室前移驻点等新型警务运行模式，逐步形成空中监测、水面巡防、岸基管控立体化防控格局，精准护航中国制造扬帆远航。
1: 江海岸线不仅有大港风帆，也有湿地生灵。江苏盐城黄海滩涂条子泥片区潮间带是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近年来，当地走出了一条管海与护海并重的生态景物新路。
15: 我现在正在江苏盐城黄海之滨的条子泥湿地，可以观测到有不少的鸟儿正在这里停歇觅食，包括有黑嘴鸥、小青角鹬，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等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这里能够观测到的鸟类种类高达有420多种。
16: 条子泥片区潮间带滩涂约600平方公里，近年来盐城公安海防将岸线管控和生态保护一体部署，在日常执法的基础上组建生态疫情队伍。
0: 这些义警队员主要包括村组干部、巡滩员、志愿者等，日常协助民警开展湿地巡护、清理滩涂垃圾、劝阻游客近距离拍鸟、救助候鸟等。针对滩涂广袤、潮汐变化复杂的特

0: 2024年，当地还建立一套智能观鸟系统，不仅拉近人与鸟的距离，还能实时监测滩涂动态和鸟类栖息情况。一旦识别到异常情况，值班人员会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备。从人力巡护到科技赋能，盐城的智慧海防建设正向更广的海岸线延伸。在射阳县沿海治安防控中心， AR 鹰眼、热成像雷达、智能预警等230多套智能感知设备全天候运转，平台打通了公安、海警、边防、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实现护鸟护滩守海疆的一网统管。从岸线到湿地，从候鸟到村庄，智慧海防守住的不仅是安全，更守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生态家园。
1: 守护海疆离不开科技赋能，更离不开默默守护的人。无论是海湾哨所的民兵，还是守岛的民警，他们共同守护着海疆安宁，也让靠海吃海的人过上了好日子。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守海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上海奉贤海湾女子民兵哨所哨长吴宇慧。我们哨所位于金汇港入海口，我们8名女民兵坚守着13.7公里的海岸线。以前老队员守海防全靠站在瞭望台上用望远镜看，现在我们用的是雷达和智慧海防监控系统。我们还会操作无人机对海塘和滩涂盲区进行动态巡逻，海上船只、低空目标都能精准捕捉。这面是我们的照片墙，还记得建哨之初，我们哨所只是一片空荡荡的芦苇荡。你看，这是我们的第一任哨长在雨中练习打靶瞄准，当初我们连个像样的训练场都没有。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装备好了，条件好了，但前辈们留下的这份胆气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荣誉墙，这些年我们哨所获得过无数荣誉，但这每一块牌子和奖章的后面都是一茬茬姑娘晒黑的脸和磨破的鞋。有人问我们年纪轻轻为什么来守海，因为这片海总得有人守。别看我们是姑娘，但我们的眼神比浪尖还厉；别看哨所不大，但我们守的是东海一线。海风是我们的号角，堤坝是我们的阵地。
3: 我们小阳山派出所是一个驻岛的海岛派出所，日常负责我们整个一个岛屿范围当中的治安防控以及各类恶劣天气的应对。02年国家决定在这个小阳山岛建设我们阳山守水港的时候，我们第一批阳山公安人就上岛了。
4: 那实际上这张照片反映出是当时我们第一批上岛民警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这里既是他办公的地方，也是他生活的场所。
3: 我们不仅是阳山港发展的一个见证者，更加是一个实践参与者。我们跟传统的社区的派出所管理的要素还是区别蛮大的。我们这里没有户籍人口，取而代之呢，我们岛上有大量的职工，目前有15000多人。
5: 不要直接就是拖鞋板拖在床上，电线那个短路啊发火灾了。
4: 派出所工作实际上就是个婆婆嘴，反复盯，最终目的让每一个工友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3: 我们离上海最远，但是我们离世界最近。我们能感受到这个阳山港每天都在变。
1: 守护好海疆安全，让这片土地更有活力，让百姓日子更有奔头。这个国庆期间，上海江苏文旅市场热气腾腾，从水岸联动到城乡互动，沪苏两地正以文旅活力展现海疆地区开放发展的生动气象。
0: 苏州河上海段全长约53公里，被誉为上海的母亲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记忆。这个假期，上海苏州河上多了不少水上舞台。苏州河上的游船推出光影夜游主题航班，舟行河中光映岸上，市民游客坐在船上就能看一场水岸联动的光影秀。
6: 那越来越好了，现在我能坐上这个小船旅游，对不对？那看看这个周边的这个水域，让人大开眼界。
0: 从苏州河到黄浦江，水上文旅正持续释放活力。这个假期，黄浦江游览同步开行夜航主题航班，游客泛舟江心，可尽览两岸华灯竞放。 近年来，上海把环江渔民落到岸线上，滨江岸线贯通开放，滨水公共空间持续提质，工业遗存、旅游码头、美术馆串联成线，浦江游览也从看两岸房子升级为看城市功能，过去的生产岸线变身为可休闲的文旅新空间。跨过长江来到江苏，城市更新与文体融合同样精彩。近日，江苏省推出票根在手江苏会游主题活动，持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或苏超等赛事票根，可在全省指定景区、酒店、餐饮、商圈等享受优惠权益。票根不再只是一张纪念品，而是一把打开消费优惠的钥匙。
7: 这个政策还是挺好的，吃喝玩乐方面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折扣。
0: 一江相连，沪苏共生，沪苏两地正持续打造文旅新场景，共同绘就长三角消费活力的生动图景。
1: 从上海到江苏，从东海到黄海，沪苏两地同处长江入海口，共守祖国东部海疆。一边是巨轮往来连通世界的国门气象，一边是守海有责、富民有为的江海实践。如今的上海和江苏，固海兴海双向并进，党政军警民同心守护，让开放有底气，发展有活力，边疆有温度，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蓝色华章。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进行回应。此次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销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需要强调的是，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2025年以来已对中国发起2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约50%为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起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

香飘世界，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1: 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3: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2: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0: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日均新能源车出行是平日的1.8倍。
1: 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历史新高。
4: G3 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10个充电桩都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

0: 最担心的还是补能问题。
1: 有些服务区啊，它装少，或者是排队，要等候时间特别久。
0: 如何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各地也想了不少办法。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工作人员采取潮汐临时措施，引导车流就近到空闲的服务区去充电。在四川新安服务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八台新增的120千瓦的移动充电桩机器人，可以通过高速公路下的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国庆假期，河北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2: 假期期间呢，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定啊，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
3: 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来看工作人员的介绍。
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为避免长时间充电等待，工作人员建议出行前可多留意软件小程序上显示的充电枪实时占用情况，合理规划补能线路。
5: 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2: 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非遗歌舞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游客。
3: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的上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6: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
2: 在贵州、广东、新疆、山西等地，国庆假期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
3: 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0: 昨天，贵州黄果树景区迎来假期首个客流高峰，入园游客量近4.8万人。在观瀑台上，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瀑布奔涌的壮观瞬间。景区围绕白天看山水、晚上看演艺的全天候游览模式，推出一系列新项目，让游客在山水间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独特魅力。

0: 能感受到我们举国欢庆热烈的这个氛围，这次旅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
1: 今年国庆假期，黄果树景区预计接待游客23万至25万人次。景区通过分时入园、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引导游客错峰游览。国庆假期，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2: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景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1: 这两天，各地游客走进新疆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从惊险刺激的越野冲沙，到老少皆宜的滑沙、骆驼漫步，多个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公园日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次，其中来自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游客居多。
3: 孩子没有来过，然后呢，想让知道他绘本里的沙漠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感受一下骑骆驼是什么感觉，让他自己感受一下。
4: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沙漠，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然后我们想着南疆这边就是特别美嘛，一个是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这边，就是体验一个就南疆所有的这种景色，感觉这边特别美。
1: 夜幕降临，山西大同古城灯光秀正式上演。灯光秀融入本地悬空寺、华严寺等古建筑，以及云冈石窟飞天影像、鼓楼等建筑的外立面上，光影交替变换，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沉浸式感受古城别样的夜间魅力。
5: 比如说像木兰辞的那几句诗歌的那个朗诵，然后尤其女性的声音还有男性的声音一混合一出来，就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也让我们感受到大同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明脉搏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不枉此行。
1: 据了解，大同古城灯光秀播放时间为每晚7点到9点半，每场持续半小时。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4.2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7: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
6: 中华传统文化是沉淀千年的东方美学，更是中华民族精益求精、坚守专注的精神追求。一针一线的锦绣织品，一招一式的戏曲身段，一幕一景的舞台剧目，从指尖匠心到舞台华章，无数文化瑰宝跨越时光，凝结着中国人的审美格调与务实品格。
7: 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凝聚美与智慧的传统文化精品，听听大家都有哪些感受。
8: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9: 他这个就挺中，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10: 这就是中国范儿。
11: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12: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13: 蜀锦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它已经是成都一个文化符号了。我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制造技艺，通过我们博物馆进行活对话的这个演示，就可以让游客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哎，古代是这样制造蜀锦的。
14: 来自哪里？
15: 台湾。
14: 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15: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16: 这个古建呢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
15: 簪花就特别漂亮，它的包括它的花瓣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或者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
10: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你看都非常的起范，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
17: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
18: 青玉它既是神秘的又是挺拔的一种强劲的力量吧，自己去寻找心中的那一抹青玉，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从上下五千年的这个中华文化中找到这种力量。
19: 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力量，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6: 今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7: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21: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20: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6: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7: 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
6: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
7: 包括中俄在内的8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23: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

0: 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力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
1: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0: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
3: 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0: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2: 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
3: 但是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0: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2: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人间天堂，福气苏州。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7: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其中，食糖和小麦价格分别升至去年四月及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2022年6月创下的纪录。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九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48.4%。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5: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西北、华北多地5到7级风阵风。

0: 北京13到22摄氏度，哈尔滨5到16度，银川5到19度，榆林4到17度，渭南14到23度，咸阳12到22度，拉萨6到19度，广元16到28度，南充18到22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8到22度，宜宾19到24度，昭通12到19度，曲靖14到27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3到27度，鹤壁12到24度，安庆17到19度，襄阳13到17度，南昌19到22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1度，渤海小雨，西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3到5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4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风球买番茄酱，
3: 行业标准来起草。
4: 风球买番茄酱，
5: 妙招，
6: 用风球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晚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份岁月静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新时代人民军队一手向世界传递中国温度，一手以硬核实力筑牢国防安全防线，默默守护的结果。放眼国际，我们的医院船远航亚非，运输机驰援邻国，聚焦南海，黄岩岛常态化演训，军警协同守护主权，寸土不让。这份底气与自信来自从不懈怠的练兵备战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远航非洲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现在的动态。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进行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次和谐使命任务于7月22号开始，吉祥方舟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经过近20天的航行后，先技术停靠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为基地官兵、护航编队官兵提供诊疗。之后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又在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进行了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设有18个临床科室和5个辅诊科室，可开展60多种手术。在亚洲，中国军队的另一支卫勤联保队伍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9月23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任务在老挝万象圆满收官。这项任务包含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两部分。联合演习为期7天，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演习结束后，参加此次任务的中方医疗队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索坡4地开展健康宣教、医学培训和义诊，累计接诊6275人次。演练是为了更好地处置突发情况，灾难发生时中国军队永远冲锋在前。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发生高纬冰崩，引发泥石流，使中尼两国边境人民蒙受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国军队第一时间抵达灾区一线展开救援，同时也不忘给同样遭受灾害侵袭的尼泊尔人民送去无私支援。8月30号，第一批2架运20搭载约50吨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及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之后运20又4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向尼泊尔运送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援助物资和相关专业人员。
0: 现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正在执行和谐使命二

0: 2026任务，远洋航行、跨洲开展医疗服务，这是不是也是对我们的远海卫星保障能力的一种检验？
1: 这种投诉呢是海上三甲医院的远距离机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场救治，而是跨洲际的战略能力投诉。吉祥方舟号到达吉布提军港之后，并不是休整，要马上投掷各种诊疗和救治，甚至要开展各种手术，也说明呢这种跨洲际的医疗保障能力，把我们的保障范围从之前的近距离战场投向了海外。这种战略保障能力对应对今后各种突发事件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0: 和平列车2026是中老两军第六次开展这一系列的联演了。那这次联演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成体系的运用像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机器狗这样的无人装备来进行包括物资投送、伤员搜寻等等任务。那无人装备的成体系运用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来说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促进？
1: 成体系的使用无人装备对于复杂的灾害条件有很强的应对能力，因为这种灾害往往是复合伤害，你比如说泥石流包括台风，它对伤员有掩埋有覆盖，而且一旦受伤之后第一位的就是要找，所以通过无人机包括其他装置可以通过覆盖的各种植被找到伤员，定位伤员，这是救治的前提。第二，要转运伤员，因为伤员在当地如果不具备救治条件，或者是当地的环境相对恶劣，需要通过无人车包括其他无人装备把它转运到适合救援的地方。通过无人装备的联合使用，可以快速地在复杂灾害条件下寻找受伤者并转运救伤者，为医疗保障提供必要条件。
0: 演习结束以后，中方医疗队还在老挝的四个地方进行了7天的义诊，累计的接诊人数达到了6000多人次。那像这种演习加上服务的模式，比单纯的去演习，它会多出哪一些附加的效应？
1: 演习是纯军事行动，但如果把这种服务也纳入其中，说明呢，我们除了军事行动之外，还有其他很多要素需要去传递。首先是中国形象，如果在海外进行大面积的医疗保障，特别是多个点位的医疗救治，这样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势必在海外得到一定扩展。另外，最值得关注就是中国温度，我们人道主义救援，包括对各种地方病或其他病的防治，这是中国能力，也是中国创新。所以中国的医疗队不光能够在国内完整的执行各类任务，同时在陌生的环境中，在极端条件下也照样能够完成各种医疗救治任务。
0: 8月26号，尼泊尔发生冰崩泥石流，那中国军队在吉隆坡岸执行救援任务的同时，也派出了运20向尼泊尔运送救援物资，而且是多批次高强度。那对于运20来说，执行这次任务会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要求？
1: 灾害中的救援，特别是灾害持续中的救援，对运20两个考验。第一叫应急能力，因为灾害的发生有突然性，而且灾害的持续环境、持续时间和持续的强度并不确定，所以无论是机组的准备、航线的规划，包括其他行动，要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第二，应变能力，那如果出现灾害状态，特别是这种冰崩泥石流，那么对方机场的起降条件、保障条件到底如何，而且是否受到灾害影响也是未知数，这种条件下就需要从陌生环境中去找对策。所以从目前看呢，在灾害中进行快速救援，对于应急和应变两项能力都是大考。
0: 运20翻越喜马拉雅，送去的是跨越国界的温暖。从救灾一线到南海前哨，从单边行动到联合协作，同一支军队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和平。
2: 我机已到达预定空域，
3: 准备动腰，
4: 目标出现，
3: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
5: 2026年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同日，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今年8月1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也曾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

0: 和演训，重点展示了空中垂直突击加海上重装抢滩的立体两栖作战体系。轰炸机编队在预警机指挥下开展了空中威慑巡航，海空兵力开展了模拟对海突击、对空抗击演练。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搭载 G20J、G8C 直升机和气垫登陆艇进行进出坞演练，展示了重装兵力投送和滩头夺控能力。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需要区域内国家共同努力。今年7月6号至13号，中俄在山东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了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俄两军共派出8艘水面舰艇和2艘潜艇，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巡航。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
1: 这次中俄联演有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就是中俄两军的潜艇罕见的同框了。那潜艇应该说啊，向来都是很神秘的，两军的潜艇能够同框，是不是说明两军的互信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 潜艇呢是水中秘密武器，一般的这个外形包括性能是高度保密，我怕看一眼都不行。那现在我们整个演习过程中发现它在一张照片中同框，也说明呢两军互信关系有了重大提高，通过视觉接触可以清晰看到对方的特征，这是不熟悉的双方对忌惮的事儿。下一步双方成员之间互换，甚至是深入到对方站位进行体验，这就成了重点。如果没有真诚互信，不可能展示自己最不想展示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新型武器装备。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南海黄岩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同一天在黄岩岛周边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像这样军警协同常态化出动的模式，对于我们维护主权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 军警联合呢，等于在黄岩岛周边两只拳头在紧握我们的主权，保护我们的尊严。因为这次海军包括空军，那基本作战原则就是侦察、预警、快速机动，然后联合搜救，对于大面积控制海空域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的平台能力能够达到全纵深。海警的工作包括它的职责出现了针对性的变化，你像它的这种临检拿捕、快速登临、快速防止冲撞以及脱离其他船只。那么下一步如果有针对性的进行各种训练，在海空军立体作战威慑之下，我想下一步在南海我们维权力度包括各种手段将会有明显的增加。
1: 有些域外媒体喜欢在我们进行合法演练的时候渲染南海的紧张局势，您怎么看？
2: 紧张的肯定心里有鬼，因为我们在南海我们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但是外方正在联合其他的一些要素进行所谓的联合演习。你像菲律宾正在勾结其他国家，试图把南海问题复杂化，把一国争端变成多国争端。所以对中国各种演练行动带引号的紧张，说明菲方的主张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同时在海军空军作战实力对比方面，菲律宾也居于明显下风，一味的炫耀武力，包括在周边的各种强闯行动不会有好结果。
1: 中国在维护主权的时候怎么来体现以海为媒维护和平的大国姿态的？
2: 我们在南海主张是和平之海、发展之海，主张和各个国家都建立良好的联系。很多国家历史上有一些矛盾，但是通过谈判、通过发展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今后的南海我们还会有更多动作。我们的南海很负责任，你像黄岩岛我们有自然保护区，而且呢为了保护相关海空域以及环境，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国际社会能够看得很清晰。我想我们在南海有足够的能力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1: 在这次的黄岩岛演训当中还出动了一款高空大型无人机，格外的引人关注，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它。
0: 无侦七代号翔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 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机机长14米，翼展22.8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筒布局， 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无人机的能力任务在拓展，搭载它的平台也在更新升级。 今年8月1号播出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展示了海军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这项试验是用与真实飞机重量相近的配重小车进行反复弹射，以验证电磁弹射装置的动力输出是否平稳、轨道是否顺畅， 以及设备整体的稳定性。这也意味着距离四川舰弹射真正的舰载固定翼无人机已经不远了。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近日还有另一则好消息， 9月19号， 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35A战机 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 歼-35A延续空军命名传统， 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 歼-35A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 古语有言，云从龙，风从虎，巨龙腾飞则云雾相随。 这一意向恰好契合歼-35A优秀的隐身能力，寓意战机可穿行云海来去无踪。正如该机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所总结的，歼-35A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1: 歼-35A
2: 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正式加入到了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那云龙在龙系列战斗机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高低搭配。如果现在云龙战机和现在歼-20战机形成轻重搭配的基本格局，这样呢，在顽童不同作战用方面，我们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另外可以海空通用，因为这款战机不光可以在空中完成制空任务，同时舰载版本的舰载型号
1: 也能够在海洋上空夺取制空权，所以这款战机的独特优势是其他战机不具备的。9月27号，黄岩岛海空联合训练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新面孔，就是无侦机。无侦机飞到了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侦察任务，那您怎么来看无侦机它的定位和它的功能？
2: 这款无人机被称为中国版的全球鹰，无论是航程、航时，包括机载设备有很强的战略侦察能力。如果能够和空军500和其他战机组成南海的侦察攻击体系，这款无人机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黄岩岛上空，通过察航时多模态的侦察监视，可以对非方包括外方的各种小动作进行及时发现，做到一切尽在掌握，对于维护主权
1: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次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当中还有一个画面也是备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可以看到054A型护卫舰上垂直起飞了一架固定翼的无人机，您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叫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因为在054甲板上面积并不大，如果在狭小空间内进行起降，它一定是具备垂直起降能力。那就是固定翼无人机，说明呢，在飞行过程中又通过固定翼在战舰级别的平台上起飞，这种无人机，那说明我们的侦察能力、控制能力，包括使用水平达到新高度，既可以迅速完成起降，同时又可以快速到达指定海空域完成各种侦察任务，甚至是攻击任务，对于
1: 提高舰艇的感知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有重要作用。那说到无人机，在今年总台的中秋晚会当中，有上千架的无人机编队在夜空当中幻化出了四川舰的轮廓，而且呢还演绎出了舰载无人机从四川舰的甲板上弹射起飞的动态画面，也可见人们对于四川舰的期盼。那四川舰实现连续弹射起飞固定翼无人机，这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首先说明这个飞机不是很小，它不是旋翼起飞，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很多人都关注这个固定无人机一定是隐身的，如果这款无人机能够和海军甲板紧密接触，我们在海洋上空的隐身制控能力和打击能力会明显提高明显发展。但是如果能够把固定翼隐身无人机和四川舰相互组合，这种能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能具备。
1: 大国重器之重，重在能打胜仗，能守和平。最动人的国庆献礼是钢铁长城守护下的万家灯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1: 据荷兰国防部九月底公布，荷兰与澳大利亚 EOS 公司合作的高能激光武器项目进入到了落地投产阶段。据称，该系统基于100千瓦级激光平台，每分钟可以打击20到50架无人机。网友提问说：“100千瓦级，这是什么概念？每分钟能够打20架到50架，相当于1到3秒钟一架，这可能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100千瓦的激光发射器已经达到武器级别，可以烧穿无人机的外壳，毁坏无人机内部的电子设备。100千瓦级的激光武器理论上确实可以做到一分钟击落20到50架无人机，但这指的是由小型无人机构成的蜂群在某个区域或者是某个方向集中出现。那激光武器呢，能够针对这些小型无人机进行秒杀，也就是锁定及摧毁。这要求激光武器的可靠性高，搜索跟踪锁定打击目标，整个的过程高度自动化。当然了，在现实的作战环境当中啊，激光武器的使用也会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雨雪雾都会对于激光武器的使用产生负面影响。
1: 日本防卫省正在探讨引入保镖卫星，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免受所谓的杀手卫星的袭击，并且计划在2035年度前建成由6颗保镖卫星组成的防御星座。网友提问说，天上那么多卫星，6颗保镖卫星组成的防御星座，那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
4: 卫星和卫星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卫星都是高价值资产。那日本防卫省正在探讨引入的6颗保镖卫星，保护的不是普通卫星，而是静止轨道卫星。这种卫星数量少，一般承担重要的预警和通信职能，属于核心军事政府卫星。保镖卫星呢，其实就是在轨近距离监视，加上轨道机动伴飞系统，就可以在地面遥控下变轨，插到对方行进路线上进行抵近观察，阻挡逼近。那假如对手用反卫星导弹、远程激光，它基本就拦不住了。
1: 谢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杜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2013年10月3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并称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2: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1: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0: 13年过去，从高铁到产业园，从基础设施到贸易往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正在印尼落地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也让中国与印尼、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联系更加紧密。
4: 我身后就是由中国承建的东南亚首条高铁雅万高铁。过去啊，从雅加达到万隆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如今最快40分钟就可以抵达。从2023年10月正式商业运营以来，雅万高铁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800万人次。而对于印尼来说，一条高铁带来的变化也不只是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从列车运行到设备维护再到安全管理，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参与其中。一条路把城市连接起来，也把人员、技术和经验连接起来。
5: Melalui kereta cepat Jakarta Bandung, saya mempelajari teknik mengemudi yang canggih dan mendapat pekerjaan yang stabil sebagai bagian da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yek ini tidak hanya meningkatkan infrastruktur kami, tetapi juga memperkuat daya saing bangsa. Nasib pribadi saya telah berubah.
4: 而当路通了，沿线的产业也在发生变化。在雅万高铁沿线的物加寺工业园，我探访了中国汽车工厂。从2017年开始在印尼生产汽车，到如今建立本地供应链，并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本地组装，中国企业已经不只是把汽车卖到印尼，汽车在这里生产，零部件在这里配套，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也参与到生产的不同环节。所以今天再看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制造业布局，已经很难只用建了多少工厂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一座工厂能不能带动供应商，能不能培养技术工人，能不能让更多本地企业进入产业链。
6: 我们刚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当时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主要出口产品，但目前的话，我们主要输出的是技术，是质量体系，是整个完整的供应链。
4: 我们从镜头里看到的是工厂和机器，而在镜头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众多印尼年轻人在中国工厂里学会操作新的设备，接触新的生产方式，也发展出新的职业道路。
7: Nah di di Wuling ini saya mempelajari banyak hal mengenai automation seperti conveyor system, lalu robotik, pneumatik dan mekanik juga elektrikal lainnya gitu. Jadi secara teknikal saya benar-benar belajar di Wuling ini.
4: 而这种产业合作还在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在中爪哇省巴塘县产业园区正在吸引更多制造业集聚，并进一步完善物流等配套设施。而在苏拉威西，围绕镍资源形成的产业链则把矿产资源、冶炼、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连接在一起，带动当地十万个就业岗位。产业从一条生产线变成一条产业链，一座工厂也逐渐变成一个产业生态。而更多的连接也发生在海上。就在几天前，中印尼渔业捕捞合作项目在印尼马鲁古正式启动。这项合作的范围也不只是捕多少鱼，从渔船现代化、鱼类加工到技能培训、数据交流和渔业产业链建设，合作正在向更完整的海洋经济延伸。而这些路、这些工厂、这些产业园，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市场。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13.4%。路在连接，产业在连接，金融也在连接。如今啊，东盟很多国家都已经与中国实现了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比如说啊，我在印尼消费就可以直接拿中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而印尼人去到中国也可以直接用本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不用办当地银行卡，不用兑换当地货币。这样的便利在十几年前不可想象。除了个人消费领域，人民币和印尼币本币结算也在扩大应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跨境贸易和投资有了更加直接、更加便利的结算方式。但如果要问所有这些连接最终连接的是什么，我想答案还是人。在雅加达的鲁班工坊里面，我们看到学生学到的不只是来自中国的理论经验，而是一台台真实的设备，一项项可以用于工作的技能。从课程、教师培训到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正在和产业需求连接起来。
8: Having able to have the device itself, ELC, and then able to learn how to design things in CAD, like what Sir Sunan has taught us, and yeah, that can be really helpful for me and my future career.

0: ตั้งครั้งนี้จึงเป็นเรื่องสำคัญที่จะ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ให้ได้คุณภาพและ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ที่สูงสุดแนวคิดนี้จะ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เส้นทางสายไหมทางทะเลซึ่ง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สู่ทั่วโลกซึ่งท่าเรือแหลมฉบังแห่งนี้จะเป็นจุดสำคัญที่จะนำ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อกสู่ตลาดโลกได้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1: 按照规划，临茶班港三期建成后，港口集装箱年吞吐能力将由目前约1100万标准箱提升至约1800万标准箱，进一步提升泰国连接区域和全球市场的物流能力。与此同时，也为当地培养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帕塔拉彭是临茶班港三期项目的泰方项目工程师。他告诉记者，他不仅获得了稳定的工作，也学习到新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方式，积累了大型港口工程的建设经验。
2: ค่ะ ตอนนี้ก็แรงงานของไทยนะคะ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70% แล้วนะคะจากพนักงานทั้งหมดของโครงการค่ะก็คือตรง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เล็งเห็น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มากๆ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ก็คือเป็น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ให้กับคนไทยรวมถึงคนในท้องที่ด้วยค่ะตอนนี้ก็เราก็จัดสรร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สรรหาพนักงานรวมถึงชุมชนโดยรอบด้วยค่ะความรู้สึกดีใจมากๆค่ะที่ได้เข้ามาร่วมงานที่นี่ค่ะแล้วก็รู้สึกเป็นเกียรติมากๆด้วย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โครงการนี้ก็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ส้นทางสายไหมทางทะเลด้วยค่ะ
1: 今年中国深圳盐田港、泰国临茶班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新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加强了泰国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联系，也为企业进出口货物提供了新通道。在陆路方面，泰国正在推进港口铁路集疏运体系建设，并规划加强临茶班港与泰国东北部的铁路货运联系。
3: 从海上航线到陆路交通，临茶班港正在连接着泰国的产业腹地。随着区域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这座港口也将进一步发挥陆海联运的优势。13年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提供新的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6: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7: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6: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5: 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布置的21万余株鲜花与古建景观相互映衬，各地游客齐聚天坛，赏古建、品文脉，在游园活动中感受节日氛围。
8: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假期首日，公园组织了为祖国献鲜花、共唱我和我的祖国等庆祝活动，
9: 每个人都很激动，明显感受到大家有一种情感的连接，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8: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理花等节庆花卉，并结合地栽花境植物，共布置超过21万株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公园还在北大门设置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祈年殿造型为主体，为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
10: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此外，天坛元素文创产品与冰淇淋上新 AI 旅拍服务等也同步推出，丰富游客游园体验。为保证游客在国庆期间舒心游览，公园也对部分设施进行了扩容，
11: 比如增加了80块临时引导排室，27个临时卫生间，然后也增加了23条临时的入园通道。同时呢，是根据这个实际的客流情况，我们也会适时的延时或者提前开关门。
8: 根据北京假日客流特点，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与各公园景区联动巡逻，加强值守，保障重点区域游览秩序安全平稳。城管执法部门也提示市民游客，在欣赏美景、乐享假期的同时，也要自觉维护好环境秩序，注意文明游园。
12: 我们将重点对无照经营、占道摆摊、散发非法小广告等行为进行劝阻和执法工作，同时呢，对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劝导，为大家营造一个干净、整洁、清新、温馨的节日环境。
5: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山水风光，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邯郸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8: 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山地漂流项目引爆客流，游客在山林间感受速度与激情，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各类互动活动轮番上演，
13: 带孩子去玩了，然后这个凌空飞车、玻璃滑道，还有咱那个水上漂流，既体验了咱的游乐项目，然后又增长了孩子见识，也挑战了孩子的勇气。
8: 在邯郸近郊丛台区黄粱梦吕仙祠景区，古风人物穿梭其间，游客沉浸式邂逅古韵梦境，体验感十足。
14: 这边有精彩的实景表演、趣味互动，还有小游戏打卡集章赢好礼，让游客不只是看一看，而是亲自的参与进来玩。
5: 国庆假期，河南郑州的戏剧演艺类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初步统计，仅10月2号当天，累计接待观剧人次超12万，同比大幅增长。
8: 为适配假日大客流，园区白天全面加密演艺剧目排期，21个剧场全天候循环上演剧目，通过戏剧演出展现中原岁月变迁，讲述黄河文脉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河南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假期期间，为丰富游客假日体验、烘托节日氛围，闭园时分，演员列队出城与游客挥手道别，为观众的国庆观剧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15: 国庆出游和朋友一起，首先是非常开心，更加的感觉到现在就是国家的国泰民安，我们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么友好的交流氛围的话，大家一起共度国庆，感觉更开心，然后也有一种自豪感。
5: 国庆假期为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江苏盐城多地组织非遗展演、潮流演绎、互动体验等，带动市民游客欢乐过节。
8: 在盐城盐南高新区朱溪古镇入口的互动岗亭，游客答对盐文化题目即可领取专属物件，开启游玩。走进市集，国家级非遗怀旧玩转开唱，古风音乐会、古筝雅奏、文庙传统器乐演奏、泥塑等表演轮番登场，引得往来游客驻足观赏。六子套葵、三剑争雄等传统游艺遍布街巷，藕粉圆、糖麻花等当地美食飘香四溢，游客闯关打卡，在互动中读懂盐城盐运历史。
16: 以前总是担心老戏没人看，这次国庆扎根古镇演出，每天下午连续2场戏，不少逛市集的年轻人特意停下脚步听，我们唱着也有劲。
8: 在盐城大纵湖景区，怀旧新唱、快板等展演，让观众在家门口感受中华文化。夜晚，景区化身音乐海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在湖畔唱响，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17: 吹着湖畔晚风，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感受节日氛围，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0: 国庆假期，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非遗奇妙游主题活动，游客在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秋雨初歇，天门山云雾缭绕，山峦寒翠宛如水墨画卷。依托999级通天天梯的独特实景，景区推出了土家服饰大秀，身着绚丽民族盛装，佩戴精美银饰的土家儿女缓步前行，灵动雅致的民族服饰与山水相映成趣。
2: 我们很开心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文化和西班牙完全不同，人们脸上有微笑，传递了一种美丽的文化，这里景色秀美，我们很高兴从西班牙来到这里。
1: 这个假期，天门山将多元非遗项目搬进自然山水场景，打造沉浸式非遗盛宴，传统技艺在奇峰云雾的加持下更具韵味。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天门山接待游客超4万人，预计10月3号、4号将迎来客流高峰。
0: 在云南大理洱海，最近夜晚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了一道景观。洱海鱼灯是云南大理洱海地区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这个假期恰逢洱海鱼灯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假日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
1: 夜幕降临，云南大理洱海渔民开展日常生态调控作业，湖面渔火点点，宛如星光洒落。当地推出星星巴士环洱海夜游专线，串联双廊、文笔村等特色观景点，方便游客安全便捷观景，
3: 解决游客夜间自驾观鱼灯不安全、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就诞生了星星巴士，希望带给游客松弛的、真实的、自然的体验，不用自驾，轻松沉浸式的夜游。
1: 据了解，假日期间，洱海星星巴士每晚班次基本满员，这也让沿线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迎来夜间消费热潮，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加。
4: 重庆过来，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看鱼灯的。
5: 在对面的我们也看了，然后我们想换个角度看嘛，我们就了解一下，可以坐这个巴士，可以绕洱海一周嘛，就比较方便。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超4.4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2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6: Put it there, pal。
7: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8: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7: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0: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车站客流密集，常有旅客突发疾病险情。近日，民警接连快速处置旅客突发疾病险情，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1: 9月30号深夜，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视时，发现旅客苏女士突然昏倒，民警立刻上前展开救助。
9: 什么情况啊？
10: 他这个刚才都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9: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10: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

0: 裤腿出血
1: 了，
2: 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1: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2: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1: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3: 经现场查看，苏女士晕倒过程中被发卡扎破头皮，造成头。

0: 我给你叫救护车了。
1: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在众人的迅速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类似险情也发生在石家庄站。10月1号上午，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0: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2: 7岁，没到7岁，差几天。
0: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救治的。
1: 民警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随后通过广播寻求车站内候车的医护人员协助开展救治。
0: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2: 从来没有过，我带他去玩去。
0: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的。
2: 谢谢。
1: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开辟绿色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女童平稳送上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民警提示，出行前一定要评估自身身体状况，避免过度劳累。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部门正牵头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5: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4: 针对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的安全事件，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在该航班副驾驶持刀刺伤机长后，另外2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通常情况下，3个多小时的航程只配备1名机长和1名副驾驶，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有另外2名飞行员呢？报道分析称，可能有2方面原因。
6: 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2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目前迪拜航空对于机上是否配备额外飞行员等细节暂无回应。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飞机重新得到控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沙特有关

0: 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安全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飞行员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另据路透社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官员预计将参与相关案件的调查，并对涉事副驾驶进行讯问。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2: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2: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秋天是丰收的时节，今天我们继续品尝丰收的味道。今天我们要带您品味的是鲜。中国人吃鲜过去主要靠出海找，现在还能在深海养。金秋时节，福建连江县定海湾海域的深远海养殖平台迎来丰收季，40余万条大黄鱼陆续上市。这些住进深海别墅、每天在急流中健身的大黄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在福建福州连江的定海湾2号的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这边呢是离岸大概3公里左右，虽然说是在海上哈，但是我走在平台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那这个平台呢，它是长约60多米，宽呢是32米，相当于是5个标准篮球场大小，可以从高空上面俯瞰，就像是一座伫立在海上的钢铁堡垒。那外围呢就是一个可供人行走的甲板，中间则是一个黄色的巨大的钢结构的网箱。那这个网箱里头呢，养殖水体是超过了1.5万立方米，养殖着将近20万尾的健身大黄鱼。那我们根据航拍镜头哈，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网箱呢是正在旋转。那这个转网的源头，则是我身旁的养殖户老陈手上的这个按钮了。那这个电动按钮轻轻一按，整个网箱就会开始自动的旋转。那这个网箱转起来呢，里头的鱼也就跟着动起来了。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水下镜头可以看到哈，这个鱼呢它身形修长，而且呢在水下活动非常的活跃。那除了说水

0: 水下的一个画面，我们也是捞了一条来给大家来集中的展示一下。像这条鱼呢，就是我们深海里头养殖的这个大黄鱼了。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这个鱼鳍呢，它盖过来可以到达眼睛的一个位置，这就是深海养殖大黄鱼的一个特殊的标志。品质不同，它的价格也就不一样。像这条深海养殖的，它这边的起水价大概是100块钱左右。 旁边的这条近海养殖的大概是二三十块钱一斤，那为什么说近海养殖的大黄鱼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价呢？就是源于它孟母三迁的一个养殖的流程。那鱼苗呢，从温室里头出来呢，会从小网箱里头来养一年，再换到抗风浪的网箱再养一年，最后呢才来到说深远海平台上的这个大别墅，在野花半年的一个时间。那搬了三次家呢，越搬它的空间就越大，鱼
1: 鱼呢也就越野，那再加上哈这边呢环境也好，定海湾整体来说它的海域呢水深是30米，而且呢它还是淡水和海水的一个交汇点，这边呢整个来说海水它的一个交换速率比较快，而且呢水质也比较清，整个平台它吃水深，加上这边呢水流比较急，所以说呢大黄鱼在这边呢不得不去进行不断的游动啊，还有健身来模拟它这个野生的一个环境。那品质好呢，整体来说它的价格也就自然上去了。那不光呢是这个养殖的方式在升级，它的管护的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那可以看到哈，类似像这个黔东1号、2号这样的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还配备了像水下巡检机器人，可以深入到水底下的15米左右来对养殖的网翼进行集中的巡查，而且呢平台上还设置了这个声呐以及视频监控，还有海流监测的一些设备，工作人员呢在岸上就可以远程的来查看像水温呐，还有水质啊这些现场的 有一些不同风格的鲜味，给大家假日的餐桌带来更多选择。继续来看。
2: 在广东饶平县浙陵湾养殖基地，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数百口周长超过60米的重力式深水网箱如棋盘整齐排布，蔚为壮观。一大早，大型工作船就驶抵网箱养殖区，开始一天的收鱼作业。随着起网机缓缓转动，网绳一圈圈收紧，一尾尾灰褐色的赤嘴鲊接连跃出。
3: 今天这一网赤嘴鲊鱼的话，大概有20000多斤，从现在到年底都是收鱼的季节，基本上那个天气允许的话，我们每天都会出海收鱼的。
2: 黄洽斌跟赤嘴鲊鱼打了10几年交道，他告诉记者，过去当地主要采用近海的木排网箱，水体流动不畅，鱼病频发。这几年开始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单个网箱最多可养3000尾赤嘴鲊鱼，养出来的鱼体质更好，活力更足。
3: 重力式深水网箱对比传统木排网箱，活动空间更大，水质更好，存活率从之前的80%提升到现在的90%以上。
2: 饶平是我国最大的赤嘴鲊鱼产地，年产量超7万吨，约占全国50%。赤嘴鲊最值钱的是它的鱼鳔，也就是潮汕人说的鱼胶。一条20斤的赤嘴鲊，光鱼鳔就能卖到500多块。今年饶平海鲊鱼胶还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岸上的一家加工车间里，刚收上来的赤嘴鲊正在剖鱼取鳔，定型完成后，鱼鳔被送上晾晒架，48小时后，完全干燥的鱼鳔变成外表金黄、质地坚硬的鱼胶。中秋国庆前夕，这批新胶正好赶在节前上市。
4: 通过我们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开拓北方市场，还有线上的销售渠道，预计我们的订单量增加30%以上。
1: 假日的餐桌上除了海鲜，河鲜也备受青睐。眼下正是河蟹丰收的季节，那一只蟹从蟹塘出水到千里之外消费者的餐桌，要走过怎样的路途，闯过几

0: 到保鲜关口呢，我们到浙江省长兴县虹桥镇的蟹塘里去看一看。
1: 丰收季的蟹塘一片繁忙，捕捞、捆绑、打包一气呵成。太湖大闸蟹属于生鲜产品，出水后保鲜窗口期短。今年无人车、无人机、冷链运输车协同作业，搭配航空冷链，构筑起虹桥河蟹直达全国餐桌的鲜素通道。
2: 针对于这种2000多公里以上的这种长距离运输，我们是开通了专属的绿色通道，接驳到我们的萧山机场。那通过这种飞机的周转，以及整个全链路的冷运运输，实现了这种2000多公里以上的次日达。
1: 在活蟹次日能达的同时，今年当地瞄准便捷消费需求，开发赎罪虾蟹礼盒，把河蟹做成了方便存储运输的开袋即食产品。
3: 以前自己去菜市场买的都是生的蟹，回来还要自己煮，比较麻烦。你看现在有这种赎罪的蟹，它料可以直接帮你调好，然后回来直接吃，还是比较方便的。
4: 我们今年醉虾醉蟹刚上市，全国各地已经开始邮寄了。今年的话，整个销售额预计能够突破100万。
1: 蟹塘里的生产方式也在悄然迭代。蟹塘最怕水质突变、缺氧翻塘，过去养殖户常常需要熬夜值守，如今手机 APP 已成为管护塘口的新农具。当地近年来持续推进数字化养殖，累计投入1500余万元，搭建覆盖水质监测、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围水处理的全链条系统，实时监测蟹塘水温、pH 值、溶解氧、氨氮等指标，实现风险动态预警。
5: 终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仪表，然后这个仪表呢都接的传感器，它可以24小时监控水里的数据，通过无线网络发到云端。打开手机就能实时的看到这个水质的数据变化。
1: 暮色将至，次日订单陆续汇总。刚捕捞上岸的河蟹送入清洗池，经过长达8小时清水静养，送到消费者手中时无需再次清洗，可直接上锅烹饪。一只螃蟹的丰收早已不止塘口的丰产，科技赋能、链条延伸正在为虹桥河蟹提品质、增效益解锁新赛道。
0: 入秋正是吃海鱼的好时节，但是买菜的时候怎么分辨鱼新不新鲜、品质好不好？不同品种的鱼到底怎么做才最鲜美呢？一条短片带您学会挑鱼和做鱼的方法。
1: 挑选海鱼有通用三看一摸妙招：一看鱼眼，新鲜海鱼眼球饱满透亮，不浑浊塌陷；二看鱼鳃，鳃丝鲜红干净，无发黑异味；三看鱼身，鱼鳞有光泽，鱼腹紧致，不鼓胀破损；最后是一摸，轻按鱼肉紧实回弹，不发软塌陷，就是新鲜好鱼。以大众常吃的大黄鱼为例，深远海优质鱼身形修长，肉质紧实，同等重量下比普通近海鱼身形更舒展，肉质更厚。不同海鱼适配不同做法，才能锁住鲜味。肉质细嫩的黄鱼吃法十分百搭，清蒸煮汤最显原汁原味，干煎是经典家常做法，香气浓郁，薄片涮煮、花式改刀油炸，口感外酥里嫩，适配多样口味。
6: 做汤的比较有营养，其他还有干煎啊、糟鱼啊都可以做的，很多种做法。运动型的肉比较紧实，不一样，没有土味。
1: 除鲜食外，优质海鱼还可做成鱼丸、鱼子福袋等食材，也是餐桌上不错的选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演习历时一个多月。演习实兵阶段，包括中俄在内的8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总台记者全程记录了从远程兵力投送开始到演习结束的全过程。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多国联合演习。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切巴尔库尔靶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参加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的各国参演部队先后完成了远程兵力投送、联合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的适应性训练。 那么整个演习按照计划呢，截止到目前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全要素的陆空实兵行动的联合演练。
9: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例如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10: 据介绍，各国参演力量在演习总体框架内组成演习导演部、战役指挥部和各作战群。记者在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
9: 这次演习无人力量多，作战协同难，实战程度高，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10: 纵观此次战略演习，具有机动投送远、节奏转换快、演练强度大、实战化程度高等特点，尤其是在实战化上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进入演习实施阶段后，各参演部队全部从野战营地转入地下工事，在狭窄的地下空间宿营待机。
11: 我们进入到演习实施阶段以后呢，各个国家所有的参演兵力，无论是人员、装备啊，我们都要进入到地下工事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宿舍，超过一个班的兵力在这里面居住，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洗漱、洗澡、就餐啊，它可以满足我们实战化条件下野外的所有驻训生活需要。就像我们面前这个炉子，它看起来很小，但是它上面配备了一个散热箱，我们只需要在里面添两到三块柴。通过我们这个散热箱，很快就能让我们整个室内热起来，它的散热效果非常的好。
10: 在演习地域，记者还注意到，整个厂区沟壑纵横，弹坑密布，村庄、丛林、田地看上去破烂不堪，破损废弃的坦克、汽车遍布四处。参演部队构筑的野战工事，各型装备的外形伪装也各不相同，有的搭设制式伪装网，有的利用树枝杂草进行覆盖，有的结合地形地物进行遮蔽。
12: 在靶标显示上也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我们坦克突击时没有明确的靶标显示，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这样的演习条件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正是通过这样让我们认识到，提高实战化训练标准就要从细节入手，一点一滴去积累，不断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提高实战能力。
0: 这次中国军队赴俄罗斯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与以往的中外联演有何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13: 我们看到多个媒体报道中都提到了，这次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是立足复杂情况，构设逼真环境，预设典型行动场景。我认为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实战程度高，中方一名指挥员在采访中介绍，这次演习有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画面中也能清楚地看到有大量的战术无人机投入演习中，还有地面无人战车等等，这必然加快演习节奏，使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可以想到，这些是演习导演部进行了精心设计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要按照实战要求筹划设计演习内容，设置演习科目，目的是检验提升参演方的实战能力。二是指挥效能高，新闻报道中这次演习参演兵种多，兵力规模大，作战协同难。演习中编组有联合指挥部，设置了若干联合指挥单元，我想这对于这样规模的一次演习啊，这是实现实兵行动高度融合很重要的一个保证，能够更好更高效地促进各方共同下定作战决心，指挥部队行动。三是协同水平高，中方指挥员介绍到，各方围绕侦察情报、 指挥控

0: 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重点行动展开训练。通过现场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这次演习不是简单的按计划走流程，而是对现代战争无人化和战场多变性的真实模拟。参演各方一起演练战法打法，拟定作战计划，精密组织协同，体现了较高的战术素养和实战水平。
1: 近年来，中方多次应邀参加俄方组织的系列战略演习。专家表示，中部2026战略演习是中俄两军常态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实践，在深化战略互信、锤炼联合作战能力的同时，也彰显出双方携手维护地区与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定决心。
0: 这次演习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正常的双边军事交流合作，始终遵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效。一是持续深化两军战略互信，双方深度参与联合方案策划、联合指挥编组、联合实兵演练，协作层级深、联合程度高，进一步完善两军常态化合作机制，夯实两军友好合作基础。二是有效提升了实战练兵水平，演习坚持野战化、实战化要求，依托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我方联合作战指挥、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等能力。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军关系持续蓬勃健康发展，包括高层交往在内的各层级团组往来密切，联合演习、海空巡航常态化开展，后勤、院校、军兵种交往、人员培训等专业领域的合作持续拓展，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为促进两国国防和军队发展、塑造有利周边态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明天开始，我国近海从北至南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随后北部海域恢复优良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有0.8到1.8米的轻到中浪，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1.4到2.4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烟台海域有中浪，天津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只有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同样是轻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轻浪，觉华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长岛有中浪，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南极岛、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都是轻浪。
3: 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4: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3: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5: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3: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6: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17岁女孩捡到2万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4: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3: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4: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7: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

0: 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于贵州遵义的娄山关战斗遗址。娄山关曾是川黔两省交通往来的必经隘口。1935年2月，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河。24号，红一军团部队进占桐梓城。25号至26号，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这一战是遵义战役的关键，极大鼓舞了全军士气。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毛泽东写下《忆秦娥·娄山关》，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词句。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这里就是横亘于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交界地带的夹金山，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的将士们身着单衣草鞋，艰难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无数英烈长眠雪山之巅。大家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6月12号，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写下长征路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这里是位于四川阿坝州洪源县切马切镇北部的日干桥大沼泽，草地之上，一座红军长征过草地纪念碑巍然屹立。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经过此地，因沼泽遍布、泥潭暗藏、气候无常、水流淤滞，这里被人们称为“死亡陷阱”。当时，红军缺粮断炊，缺衣少被。战士们靠草根、野菜、皮带充饥，许多战士倒在了这里。红军过草地也因此成为长征中因恶劣自然条件造成非战斗减员最为严重的一段征程。这里是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位于甘肃省会宁县，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胜利会师而建立的革命纪念地。旧址内保存有会师楼、古城墙、红军会师联欢会会址等重要旧址。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等地实现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0: 风雪铸骨，绝境谱写英雄壮歌，山河为证，信仰点亮漫漫征途。欢迎您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新的长征之路》。长征路上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是红军最为艰苦卓绝的生死考验。高原寒，吹断粮，面对着饥寒交迫、险象环生的生存绝境，红军将士挑战人类生存极限，以钢铁意志踏出一条浴火重生的前进道路，书写下人类远征史上震撼天地的英雄奇迹。当年红军走过的茫茫草地，如今已经成为人们追寻信仰、缅怀先烈的红色热土。国庆假期期间，在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境内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迎来了前来参观的游客。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你了解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阿坝段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的内的纪念馆。那么在我身后呢，其实就是一幅雪山草地巨幅的油画。那么这里描绘的呢，就是夹金山。在声光电系统的这个造景之下呢，其实大家在这儿看到雪山和草地，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红军长征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请来了咱们纪念馆的讲解员何老师。何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红军是在一种怎么样的情况下爬雪山过草地？
2: 那我们看到的这幅雪山油画，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夹金山。在1935年的时候，中央红军相继翻越了夹金山、孟比山等大雪山之后呢，来到了松潘毛尔盖地区一带集结，在8月下旬从这里出发进入草地。在我们身后的序厅所展示的，便是当年红军走过的松潘大草地的复制场景。松潘大草地的面积大约是15200平方公里，它的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而且我们现在站在廊桥上面往下看，可以更加明显的发现，草地是泥潭交错的，稍有不慎便会深陷其中，而雪山更是巍峨矮矮，难以翻越。红军长征在阿坝一共是经历了16个月，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区，也是当时最为艰苦的一段。那在我们馆内呢，也展示了一些当年红军走过草地所穿的草鞋和布鞋。当年的红军便是穿着这样简陋的装备，走过了15200平方公里的草地，翻越了无数的雪山。
1: 好的，谢谢何老师。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把我们的视线呀，从馆内走出去，来看一看外面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的总碑。总碑呢是矗立在咱们纪念馆旁边的元宝山之上。啊，在这儿呢，我也要给大家讲一个细节哈，为什么红军长征纪念碑的总碑会矗立在这里呢？其实这里呢有两个原因，这个是我们通过跟这个纪念馆的研究员们了解到的。首先呢是历史的原因，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红军长征2年多的时间，在阿坝州待的时间是最长的，长达16个月的时间，而且也是非常的艰苦，爬雪山过草地。那么同时呢，所以说呢决定把这个总碑呢建立在阿坝州境内。那么建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松潘它的交通位置其实非常的优越，它紧挨着九寨和黄龙，往前走呢就是若尔盖的大草原。所以呢，最终决定把总碑建立在这里，其实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来到这里呢，去感受红军长征的精神，同时呢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么90多年前呢，红军在这里爬雪山过草地，走出了绝境。那么如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红军长征精神的感召之下，应该说也是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和变化。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一直都住在这个旁边的松州古城里头，可以看到在国庆期间松州古城来

0: 往的游客是络绎不绝，大家在这儿呢感受当地的这个美食，然后感受当地的人文气息，同时呢这个看一下周边的这种高原的风光，应该来说都是非常的喜欢这里。同时呢当地这两天也举行了非遗的展演、红歌传唱等等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如今呢当地是把红色的旅游资源和当地的这种我们的历史遗迹啊、人文资源，同时还有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情组合在一起，打造精品的旅游线路。过去咱们的游客在这儿呢可能只能待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如今呢可以是在这儿深度游待上好几天，应该说大大的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同时呢改变的还有这儿的交通的基础设施，随着川青铁路的开通，如今从成都到松潘时间呢最快呢可以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来说给这里带来了大量的游客。那么同时呢这里的很多的特产，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牦牛肉干啊，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呢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走出去，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在这个国庆期间呢这里的预计接待游客达到40多万人次。那么未来呢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这个引领之下，当地还会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基础设施，同时更好的去保护上游的生态环境，用长征精神谱写好我们这一代人新时代的长征路。好，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谢谢陈凯的介绍。当年红军走过草地让人动容，而翻越雪山同样是一场生死考验。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只朴素的防滑钉鞋，每一处磨损的痕迹都是一段雪山跋涉的记忆。90多年前一代人以血肉之躯翻越天险，90多年后一代人以大国工程穿越阻隔。一只钉鞋，一条隧道，一座雪山，见证两代中国人不变的信仰，也镌刻着中华民族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智慧与勇气。
2: 这只由布鞋改造的防滑钉鞋，曾伴着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高秀英翻越雪山，走过长征，是红军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向天险宣战的实物见证。
3: 高秀英是1932年参加了红军，后来被编入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后来又调到了红三十军，跟随这个军队呢参加了长征。红军的战士们在翻雪山的时候呢，也想了各种办法。这种钉鞋就是在普通的布鞋的底儿上加装了这个一圈这个铁钉，在这个冰雪的路上行走的时候，能够让它更防滑。红军很多是南方的战士，可能连下雪都很少见，主要的鞋子还是这个草鞋啊。很多战士还是用这种布条、麻绳把这个鞋底缠起来，保障红军行军的相对的安全。
2: 长征路上，红军曾翻越多座大雪山，夹金山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夹金山藏语意为又高又陡的山，垭口海拔4114米，山体陡峭，终年积雪。冬季气温低至-230摄氏度，当地民谣“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道尽雪山凶险。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茂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壮大了革命力量，为确立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征服这座雪山的，除了物资，当地群众的生存经验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助力。一位藏族猎户目睹红军对待百姓的桩桩善举，主动为红军引路。
4: 很多红军战士默默无闻的，就是帮他们一举一动的，就深深的打动了我们当地藏民们。后来爷爷呢，还给红军人讲啊，在夹金山的时候呢，你们最好呢是每个人要有一根拐杖，要去探一下路啊，就怕有那种雪塘。那后来呢，就是红军呢也为了感谢爷爷，就送给了爷爷一个汉族名字马灯红，就寓意着一盏红灯照亮革命前进的道路。
2: 夹金山垭口下，一座冲锋号雕塑刻着挑战极限、不胜不休8个大字，映照红军翻越雪山的精神底色，也激励出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斗本色与因地制宜的建设智慧。夹金山每年有3个月大雪封山期，常常阻断雅安、阿坝两地的往来通行。为破交通困局，建设者直面地质复杂、生态脆弱等重重挑战。2025年10月，夹金山隧道正式通车， 过去需要一小时的盘山险途，如今仅十余分钟便可

0: 穿行，曾经受季节制约的雪山天险就此化作四季畅行的民生通道。
1: 不用炸药爆破的纯机械开挖，环境影响降到最小，又实现了安全高效施工。整体项目9.35公里的夹金山隧道，仅用了3年9个月时间实现通车。今天的夹金山隧道，两代人在同一座雪山，向着同一个方向奋斗，这就是对长征精神的接续与传承。
0: 隧道贯通，打破的不只是横亘山间的自然阻隔，更是制约山区发展的屏障。这条稳定通道助力小金县的玫瑰、苹果等农特产品走出大山，也串联起雅安、阿坝两地红色资源与生态风光，让物流与人文交流被充分激活。
2: 2024年呢，我们小金全县旅游综合收入的话是43.55亿元。2026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就已经达到了304.41万人次，实现了旅游花费82.38亿元。隧道通车之后，也方便我们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非遗的展演以及文旅的推介活动。
0: 一只钉鞋，见证革命先辈向死而生的坚定信仰；一条隧道，承载新时代建设者造福人民的责任担当。夹金山下变的是行路方式，不变的是为民造福的初心与使命。伟大的长征精神始终在夹金山的风雪间生生不息。
3: 长征的征途既有翻越天险的战斗行军，也有军民共处的岁月。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后完成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行军。同年8月，红25军先期北上，进入宁夏南部地区。他们在西吉兴隆镇一带休整，与当地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宁夏西吉县，有一种远近闻名的特产，叫做红军粉。这道马铃薯做成的粉条，不只是当地特色吃食，更藏着一段长征时期的红色往事。那这是一段怎样动人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探寻。
0: 1935年8月，红25军进入宁夏西吉县短暂休整后，大部队继续北上长征。几名负伤的红军战士因伤无法随军前行，便留在当地群众家中休养。
4: 其中有两个稍微轻一些的，一个特别重一些的，都住在小窑里面。大窑不让住，怕发现，最难解决。他也自己都没吃的，他哪有救人的吃的？反正咱们都是每个人从嘴里抠一口吃的，这些人都要活。
0: 西吉县地处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大沟深，自然条件艰苦，但这里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却十分适宜马铃薯生长。养伤期间，一名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看到当地百姓食用马铃薯的方式十分单一，大多只能蒸煮食用，就将自己掌握的粉条制作技艺手把手交给了他们。为感念红军的恩情，当地百姓将做出的粉条称为红军粉。90多年过去，红军使用过的那把老旧木漏勺至今仍被村民妥善珍藏。
5: 这个漏勺已经90年了，当时走的时候把这个漏勺也就给我爷爷留下了，我爷爷一直也用这个漏勺在做饭。在我爷爷和我爸那一辈儿，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到我这一辈儿，我感觉不单单是把红军当年给我们留下的这门手艺或技艺传承下去，还把红军粉的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3: 从养家糊口到做大做强，当地群众不断地传承改良红军教授的粉条制作技术，从简单的手工红军粉到用提纯工艺制作出更精纯、更绿色也更安全的粉条，从以前单一的粉条到现在的粉丝、宽粉、手擀粉等多种形式，如今制粉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特色产业。
0: 走进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古海银经营的制粉车间，工人们正在制作粉条，经过揉粉、漏条、沸水熟化、冷却降温、晾晒成型等工序，一根根精到透亮的红军粉新鲜出产。
5: 我们的设备是在改进，我爸那时候手工做都做不了1000斤，都做个700多斤、800斤，现在我们1天将近要做8000斤粉条。我们王河村要像我这种厂大概将近10家呢，打工的主要就是我们村里面的老百姓，他们一个月能挣到个3000多，还有4000多。
0: 一家作坊的蝶变也是整个西吉县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几年，西吉县整合多家传统家庭作坊，培育了近30家规模化加工企业合作社，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合作社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生产细粉、宽粉、酒叶粉等产品，制粉产业逐步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6: 目前呢，我们的粉条年产量在1.8万吨，销售额近1.3亿元。产业带动就近的务工人员有363人，其中脱贫人口有180多人，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3万元以上。
0: 除了发展红军粉，西吉县还不断拓宽马铃薯产业链条，构建起种薯繁育、鲜薯外销、淀粉加工等发展格局，推广粮食兼用玉米规模化种植，以种养循环模式支撑肉牛产业发展。目前全县肉牛饲养量达62万头，产业产值16.8亿元，依托马铃薯、肉牛、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集群带动，2025年西吉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000多元。
3: 小小的红军粉把红色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依托马铃薯等特色产业，昔日自然条件艰苦的西吉县摘掉穷帽，实现了脱贫致富。近些年，西吉深挖本地丰厚的红色家底，又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
7: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0: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西吉县将台补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来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
8: 红军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坚定信仰的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那作为一名教师呢，教书育人就是我们的使命担当，三尺讲台就是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9: 我们创新打造了行走的思政客这一红色品牌，我们还能重走红军长征小道，住窑洞宾馆，体验这个红军粉的制作技术，吃忆苦思甜饭。通过多元的这种模式呢，能够让红色文化在人们心中生根。
0: 不止西吉一线，按照“十五五”规划，固原市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古色活化、特色富民的发展思路，通过实景演绎、长征徒步研学、数字文博展示等沉浸式业态，推动红色资源从单一观光向思政育人、产业赋能的多元转型。2026年，固原红色旅游已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青少年占比超40%。从一门红军留下的制粉手艺，到富民产业蓬勃发展，从革命旧址遗迹到热度高涨的红色研学，红色基因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长征精神在六盘山下代代相传。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在长征胜利30年后，长征从红色沃土开始奔向浩瀚星空。长征这两个字也成为中国运载火箭的名字。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长征火箭背后的几代航天人。
10: 中国运载火箭为何以长征命名？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曾经参与我国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研制的火箭设计师韩厚建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11: 这个名字是在1966年的5月31号，有5个人开会确定的。其中有2位是老红军，
10: 这2位老红军是参加过长征的罗顺初和王炳章，和他们一同商定名称的还有钱学森、张晋夫、裴立生。大家最终决定用长征来命名我国的运载火箭，寓意着研制火箭就像奔赴新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胜利。就在这一年，刚刚投身火箭研制的韩厚建开启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1: 我们要克服在科技领域里边这种种种困难，不畏这种艰险，把卫星打上天。
10: 韩厚建所说的卫星就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而负责把它送进太空的就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1970年4月24号，长征一号首飞前，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距离发射还有大约3小时， 留守人员突然在塔架下发现了一枚直径只有八毫米的弹簧垫圈，它究竟是遗留的多余物，还是火箭上哪个部位发生了松动？
11: 指挥员就下令我们工作队啊，管事儿的人立刻跑步进场，说问题不搞清楚，工作暂停。
10: 于是韩厚建和同事重新爬上塔架，打开舱口逐项检查，确认火箭结构没有问题，这枚垫圈只是遗留的多余物后，发射准备才继续。
11: 这个小螺钉说明着航天的成败，不光是大方案就要正确，细节必须保证。
12: 吊滑。
10: 当天21时35分，长征一号成功将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中国人用自己的火箭把自己的卫星送上了太空。此后，长征火箭家族不断壮大，其中长征二号 F 承担着发射神舟飞船、护送航天员出征的重任，王鹏参与了所有发射神舟飞船火箭的总装工作。他告诉记者，对载人火箭来说，外观看起来与其他火箭相似，内部却有着更多保障航天员安全的设计。
13: 仪器电缆安装，普通的火箭只有400到800项，它的仪器电缆安装数量是上千项，啊，普通的火箭的2到3倍。
10: 仪器电缆更多，意味着系统更复杂，备份也更多。简单说，就是关键系统不止一套，一套出问题，另一套能顶上。而且火箭能自动检测故障，一旦出现危险，逃逸系统可以迅速把航天员带离险境。而在严格的技术要求之外，王鹏还提到了一种从老一辈航天人手中传承下来的工作习惯。
13: 他们老师傅的这种严、慎、细、实这种作风啊，还有一个就是航天的一个那个双响，工作前想危险点啊，工作后呢想他自己的疏忽点，这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习惯。
10: 从一枚八毫米垫圈都必须查清，到载人火箭每一道工序都要把风险想在前面，对细节的较真就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如今接力棒传到火箭设计师荣毅和他的团队手中，他们有攻克的新难关是让飞向太空的火箭还能够再次飞回来。今年长征十号乙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对于参与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攻关的荣毅和他的团队，这次成功是继续向前的新起点。
14: 能不能让火箭飞向星辰还能够平安的归来，同时呢，能不能打破国外的核心的技术垄断，能够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火箭回收复用的技术道路，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这4年以来啊日夜攻坚咬牙突破的一个初心和我们的使命所在。
10: 90年前，红军以坚定信念跨越万水千山，今天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从25000里到9天之上，面对的任务不同，闯过的难关不同，但认准目标迎难而上的精神始终不变。
3: 与雪山草地之间绝境重生，与饥寒交迫之中淬火成钢，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踏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90多年过去，这份绝境中不屈的意志，磨难中不灭的初心，已经化作民族血脉里最深沉的力量。新的长征路上，雄关漫道风雨兼程，先辈们用生命点燃的信仰之火，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全国高速公路今天车流量预计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另外，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客运量达到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那么具体的出行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连凯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2: 好的，黄峰，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国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今天上午

整体运行是非常的顺畅的。不过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会有一些变化，像南方的湖南、广东、贵州这些省份呢，都可能遭遇降雨的天气。而且我们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目前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武陵区段已经采取了封闭管控的措施。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整个高速公路上路况如何？马上我们结合身后的大屏幕来看一下。好，镜。

0: 右上方呢，我们看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上海段。这个地方现在这个镜头有点模糊哈，下雨了，提醒司机注意驾驶。那么在左下方呢是 G2518 深层高速广东深中通道。还有呢，右下方是 G5 京昆高速成都收费站。总体来看哈，现在车流都是顺畅的，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继续往上看，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收费站的新能源车充电的情况。这两天呢，高速公路新能源车的出行数量呢是迅速的增长。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四个充电区呢，分别位于 G36 宁洛高速安徽临东半岛服务区，还有 G0321 德上高速山东东昌府服务区，还有 G5 京昆高速四川广元剑门关服务区，还有呢就是 S1 乐广高速广东清远岭背服务区。右下角的地方就是广东清远的岭背服务区哈。我们上午一直在这儿看，整个充电区的车位都是满的。下午这一段呢，已经有一两个空位空出来了哈。也是提醒大家错峰出行。说到错峰呢，在时间上是从每天上午10点钟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的车辆开始显著的增加，21点以后会逐渐的回落，充电需求会随之的减少。但是呢，总是有繁忙的时段。那么繁忙的时段怎么办呢？交通运输部也是进一步的采取了管控的措施，及时会将信息转发给各地，同时呢，通过直播的方式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呢，再通过增设移动充电设备，强化充电设施运维巡查，安排专人，加强充电秩序引导等措施，有力保障服务区的充电秩序。总之呢，一切为了保障新能源车主在路上啊出行的顺畅。说完了公路，我们再来说说铁路。刚刚黄峰已经说到了，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890万人次。那这个数字和前两天相比呢，是有了一个小幅的回落，但依然还是在高位运行。这个时段，我们重点说一说新车和新线。说到新车呢，我们通过一段画面来看一下哈。昨天晚上由贵阳始发的由992次旅游专列出发了，开始了为期4天的西南环线旅游之旅。那么这趟列车呢，是依次会经过成都、重庆、峨眉、西昌，最终呢到达攀枝花，可以说是一路山水一路风光。而且呢，这趟车不光是在假期开行，假期以后每个周末都会开行。说完了新车，再来说说新线。那说到新线路，在国庆假期开始之前，一天开了4条高铁线。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关注这些新线上的运力安排。从今天来看哈，京港高铁的熊商段，那么从北京出发，可以到河北的任丘、衡水，山东的菏泽，河南的商丘，安徽的合肥，都有运力的安排。如果从山东的聊城和菏泽出发呢，也可以到黄山、上海和北京。再有呢，说说西安到安康的这条高铁线，在10月1号新开以后，10月1号就有2.3万人次体验。特别是这条线在西安东到安康西之间，每天有7对列车开行，还有2对延长到延安。您乘坐这条高铁的话，哈，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从革命老区到秦巴腹地的穿行。有机会的话，最好去体验一下。好的，黄峰，这一时段的交通出行信息，我们就先给大家梳理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连凯给我们带来的假期交通的最新的情况。那了解完出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今天起将会先后迎来降水，多以温和的阵雨为主。江南一些地方雨势会加大，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多地气温接连创下入秋之后的新低。
2: 今天南方进入假期降雨最强的一天，西南、江南不少地方雨势会加大，局部出现暴雨、大暴雨。如果在上述地区游玩，建议优先选择当地博物馆、美术馆、非遗馆等室内场馆，深度感受城市文旅资源。连续降雨之下，山区土壤含水量高，如果要去往山地景区，尽量避开峡谷、山体周边点位。从明天开始，南方降雨进入收尾阶段，5号起南方大部天气放晴，利于户外游玩和返程。华北北部、东北今天起将先后迎来降水，多以温和的阵雨为主。同时，今天中东部大部有大风天气，部分海域风力较强。去往大连、烟台方向，或是计划去海岛游玩的游客，海上交通容易受到风雨干扰。出发前注意查询最新船次信息，避免耽搁行程。气温方面，冷空气持续南下，带来明显降温。

0: 近期包括长江中下游沿线在内，很多城市最高气温已经创下入秋后新低。五号南方阴雨结束之后，天空放晴，夜间没有云层保温，降温显著。即便华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降到20度以下。出行穿衣尽量选择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早晚外出要多留意保暖，防止受凉感冒。气象部门提醒，假期天气变化节奏快，出门之前可以多关注目的地最新实况，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游玩安排，平安舒适度过国庆假期。
1: 在四川成都彭州，国庆期间呢，当地依托尖江河谷打造百里画廊文旅带，串联起山林河谷、古镇田园与特色小镇，主打轻度假、户外露营、亲水休闲等多元旅游场景。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其中的白鹿镇，如今呢，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外一个的名字，叫做白鹿音乐小镇哈。那这里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呢？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蒋林。蒋林你好，带我们去逛逛这个特色小镇。
2: 好的，黄峰，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四川成都彭州的白鹿镇。说到白鹿，当然我们就会说到它这个和音乐有关的这份缘分。那今天啊，此时此刻在我身后的这个白鹿镇的玫瑰音乐广场上，就有一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的免费的演出正在上演。那这一刻呢，正在是进行的是民乐的演奏。而在这个国庆假期，如果大家来到白鹿镇，其实还有一个艺术方面的节目一定不能够错过，这就是已经连续举办了到今年第14年的白鹿中法古典音乐艺术季，来自中外的艺术家们将会在这里通过独奏、重奏、协奏的方式带来高水平的室内音乐会，在白鹿上书院。那这几天已经演了好几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甚至是会有游客专门从成都驱车到这儿来听室内音乐会。那在这次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在感觉到白鹿镇努力地去把音乐变成自己小镇的一项特色，同时更是一个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在我们昨天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参加今年中法音乐季的艺术家当中，有一位来自法国的钢琴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做皮埃尔·瑞切。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他提出每天上下午他都需要有一个琴房练琴至少2个小时，但与此同时他说他希望自己练琴的时候能够对所有的游客开放，并且还在琴房的旁边准备好了椅子。在我们昨天下午采访的时候，就真的看到有不少的游客是被琴房当中飘出来的钢琴声所吸引，在他的身后默默地坐下，静静地观赏。一曲终了，还会报以掌声。我觉得可能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可能每一位喜欢音乐的朋友都在努力找寻着和自己产生共鸣的爱好者。这份小镇当中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小故事，让白鹿的音乐更多了一份温度。而在白鹿啊，我觉得音乐除了是假日特赏之外，更是生活的日常。在这儿，你可以带上一把吉他，或者拿一个手鼓，或者是带一个小音响，在街头弹唱，一定会有人为你驻足。而如果您更爱热闹一些的话，可以加入小镇里的快乐乐队，有人专门演奏，有人负责演唱，你可以是观众，也可以是和他们一起同唱的表演者，在欢乐的乐曲声当中去过节。当然，其实白鹿现在有很多的商业业态也把音乐融入了其中，就比如说在白鹿镇上有一家在成都很有名的这个西餐厅，你可以边听音乐边去享受这里的下午茶，或者吃一顿西餐，或者是走进有音乐特色的旅拍店，选一首特色的音乐，换上一身服装，去找寻自己旅拍的心情和亮点。当然，其实我们说到白鹿，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啊，大家从空中去看看这个小镇，你会很惊叹，在四川的这片大山当中，有这么一个中西合璧而且色彩丰富的小镇。其实曾经的老白鹿场镇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中严重损毁，在灾后重建的时候，大家努力地去为他们挑选新的设计方案，最终选择了这样一个多彩的设计效果。设计师说希望用它能够治愈更多的人，而现在的白鹿则是把音乐变成了一种发展的途径。从2013年开始，白鹿的中法古典艺术季已经连续举办，并且成为了自己的品牌。当然，这个假期你也可以到白鹿所处的彭州来转一转。

0: 彭州呢是成都平原向北部龙门山脉过渡的一个城市，这里的海拔从400多米一直到最高的4800多米，高大的落差让它拥有了非常苍翠的山谷和美丽流淌的河谷。在这里您可以慢下来去逛一逛古镇，感受一下这里的山地特色，同时可以听听音乐，欢迎大家这个国庆假期来成都走一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蒋琳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看过了音乐小镇的河谷风光呢，我们再到浙江丽水的云和梯田去看一看。云和梯田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梯田群，也是国内首个梯田类5A级景区。金秋十月，恰逢国庆假期，云和梯田迎来了丰收时节，田埂上游客络绎不绝，到处都是热闹喜庆的丰收景象。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来带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梯田热闹的景象啊。
2: 好的，黄峰，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云和重头镇的云和梯田。直播一开始啊，请全国观众跟我们一起来通过一组航拍镜头来看一看云和梯田美丽的风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云和梯田就像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一样，金黄浅黄和青绿是层层铺展，而且它是延绵起伏的。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整个梯田是呈现出了这个丰富的色彩。那因为这里的梯田呢，其实它是种植的感温型的杂交水稻，再加上我们这里的整个海拔区间大概是7到1100米的海拔区间，所以山上和山脚下的气温大概有4到6摄氏度左右的一个温差。在这个国庆啊，如果您来到丽水，就能够看到山脚下的水稻正在收割，而我所在的这片梯田正处于一个逐步成熟的阶段，所以能够大家看到就是这种黄绿交织，也是特定的秋日的一种盛景。为了能够让大家近距离深切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啊，您看在我的身旁有这样的一个锣鼓比赛正在火热进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游客在这儿进行这个锣鼓的比赛，这也是跃跃欲试。您看到了吗？手上我们拿到的这个锣鼓的工具啊，它其实是叫做笼，是用木头做的，形状像是缩小版的石磨一样啊，大家手中搓动这个笼就能够对稻谷进行一个脱壳。现在这场比赛呢，其实也就是说在这儿大家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您脱壳脱得多的话，也就能够获胜。当然啊，您也不用担心它会浪费，因为景区会对整个稻谷进行一个集中的收纳，再进行一个精加工的处理，它就能够变成一碗碗香喷喷的米饭。我们看过了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比赛，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田埂上有一位阿姨正在牵着牛缓缓地向我们走过来。我们都知道啊，牛其实在梯田作业的时候来说啊，对于当地的老百姓和农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但是如今已经丰收了，这头牛不需要工作，它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儿当模特，来为大家来打卡拍照。除了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头牛啊，其实大家在这儿还能够看到的就是今年景区新进的一名员工，这头小猪它呢叫做肉肉，它的性格也是很温顺的，也是这个假期期间啊大家争相拍照打卡的一个网红小明星。您看它还有自己的帽子。那当然啊，其实在这儿除了看这些小动物以外，在我的正上方的梯田的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游客已经挽起了自己的裤腿下到梯田里面来进行一个梯田摸鱼的体验。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小游戏啊，它呢更加是起源于当地已经传承了千年的稻鱼共生的一个农耕传统的文化。在稻田里面养鱼，鱼吃害虫，那鱼粪又可以给稻田里的稻谷来施肥，所以我们看到一水两用，稻鱼双赢。很多游客站在这儿，其实不仅仅的是您欣赏我们梯田的这种风景，也能够亲身下水去体验和摸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大人和小孩在摸索当中就能够抓到一条鱼，大家也是欢呼雀跃。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更加值得大家开心的，就是说每一名游客来到这儿啊，抓鱼以后您就可以免费拿走一条，这也是另一种的丰收的喜悦。其实除了在这儿能够体验

0: 这些传统的农耕文化以外，这个国庆这里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以及极限运动的表演爱好者们来到这儿。您看，在我的身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惊险刺激的自行车极限运动正在上演。我们可以看到专业的车手在方寸之间腾挪转换，他们的每一次腾空，每一次顺着我们山木环绕的这种小道，一个高速的速降，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险刺激这样的一个视觉体验，也让我们在千年的梯田旁能够感受到这种具有活力和激情的运动的相互碰撞，动静相宜，也是整个梯田的一种新的打开方式。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新奇有趣的活动啊，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这里预计将接待10万名的游客。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出行和游玩的体验啊，当地呢也是多部门联动，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交警以及各镇村干部他们已经下沉到一线，常态化的开展一些道路交通的指挥以及秩序的引导，加上一些隐患排查。当然在距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梯田驿站啊，这里镇村干部也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比如说有一些免费的茶水提供给大家，让游客到这儿就能够歇脚小憩，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景区的旅游咨询和景点的旅游介绍，包括您的停车引导等等。相信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暖心的服务，才能够让我们大家出来游玩，玩得开心，玩得顺心，也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安全顺心的出游体验。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因为这两天国庆期间的云和梯田的阴雨天气可能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里昼夜温差比较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增添衣物。黄峰，
1: 好的，谢谢韩栋的介绍。这个假期呢，我们除了去到景区以外啊，还可以走进影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的14:10，国庆档票房突破4.6亿元。这个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题材类型丰富多样，合家欢、动画、温情喜剧等题材成为了许多观众的观影选择。
2: 恰逢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合家欢影片成为本次国庆档一大亮点。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作为该 IP 首部 3D 大电影，画风温馨治愈，是亲子观影优选。国漫 IP 新作《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融合奇幻冒险与亲情成长，适合全家一同观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爆笑故事，探讨婚姻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
3: 今天是我和爸爸妈妈和姐姐来看的电影。
4: 你们看的什么呢？
5: 我们看的是《小猪佩奇》。
4: 好看不？
3: 好看，特别是里面那段划龙舟。
2: 除合家欢作品外，档期还覆盖多种题材。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吸引悬疑爱好者。银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深受中老年群体欢迎，
6: 感觉不错。就是说好像就发生在身边吧，觉得特吸引我。一步一步一步的，更多这样的题材，就是接近我们与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吧。
7: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巴西定于10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2日，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所谓安全问题而关闭。
8: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1日晚发布公告称，从2日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

0: 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2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发生安全事件。2号，迪拜航空称，相关部门正在展开全面调查。
2: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达尔透露，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在协议全面运作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排除在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显示，9月美国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8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全球食品价格九月份再度上涨，此次上涨主要受到

0: 食堂、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三年来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 48.4%。无国界医生组织1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康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1: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0: 具体的出行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整个高速公路上路况如何？马上我们结合身后的大屏幕来看一下。好，镜头摇过来之后，我们看到下面这四块屏呢，都是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场景。首先看到的左上面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这个地方车流顺畅。在它的右上方呢，我们看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上海段。这个地方现在这个镜头有点模糊哈，下雨了，提醒司机注意驾驶。那么在左下方呢是 G2518深层高速广东深中通道，还有呢右下方是 G5京昆高速成都收费站。总体来看哈，现在车流都是顺畅的，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继续往上看，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收费站的新能源车充电的情况。这两天呢，高速公路新能源车的出行数量呢是迅速的增长。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四个充电区呢，分别位于 G36 宁洛高速安徽临东半岛服务区，还有 G0321德上高速山东东昌府服务区，还有 G5京昆高速四川广元剑门关服务区，还有呢就是 S1乐广高速广东清远岭背服务区。右下角的地方就是广东清远的岭背服务区哈。我们上午一直在这儿看，整个充电区的车位都是满的，下午这一段呢，哎，已经有一两个空位空出来了哈。也是提醒大家错峰出行。说到错峰呢，在时间上是从每天上午10点钟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的车辆开始显著的增加，21点以后会逐渐的回落，充电需求会随之的减少。但是呢，总是有繁忙的时段，那么繁忙的时段怎么办呢？交通运输部也是进一步的采取了管控的措施，及时会将信息转发给各地，同时呢通过直播的方式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呢再通过增设移动充电设备，强化充电设施运维巡查，安排专人加强充电秩序引导等措施，有力保障服务区的充电秩序。

0: 续。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月1号0时至10月2号24时，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次数206.04万次，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其中10月1号充电量是平时的3.24倍，10月2号充电需求维持高位，充电量是平时的2.55倍。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处于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有所增长。面对假期充电需求，广东是如何应对的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呢就在广贺高速公路龙府服务区。广贺高速公路呢，它是整个连接啊广西、贵州、湖南整个这个西南各省的一个进出广州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是粤西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统计，大约呢这个全线的通行呢大概是58万辆，那么进出服务区呢是16万辆，其中呢新能源车是5万辆，可想而知这里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我们现在呢就在龙府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场里面，现场一共是有20多个充电位哈。那么这些充电位它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是从快充200千瓦到700千瓦超充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充电的功率。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呢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之前呢就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充电，当时他的这个电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不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充满了，那充电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光靠固定桩还是不够的，节假日车流量是一阵一阵的，就跟这个潮水一样哈。所以说呢，广东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呢还在这儿安排了移动补电车现场待命，也就是说哪儿排队了哪儿需要就往哪儿跑。此外呢，站里还配了3台重卡专用的360千瓦的双腔充电桩，专门解决的呢是粤桂跨省电动重卡的充电问题。那么不单只是龙府这一个点哈，整个广贺高速公路一共是有龙府、四会、广宁、怀城4对服务区，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有274支的充电枪。龙府服务区呢有快充充电枪72支，超充10支，重卡充电枪呢是12支。
1: 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河北、安徽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主出行。
3: 国庆期间，河北电力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4: 提前发布了出行指南，并联合交通广播实施高效引流，协助车主快捷充电，提升充电体验。
3: 而在安徽，全省高速服务区通过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度分流，随时做好应对车流高峰的服务保障。
5: 一个是现场引导，第二个是潮汐分流，我们也会适时打开下山通道，引导车辆到对向闲置充电桩充电，确保车辆不在一侧充电扎堆。
1: 此外，还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那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我们来看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介绍。
6: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得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今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长途出行的重要选择，破解假期充电难也就成为补能体系适配市场化、规模化市场必须作答的考题。那么如何更好地解决假日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的看法。
7: 平时新能源汽车集中充电的问题并不突出，即假日瞬间流量几倍的爆发，只靠增加充电桩无法解决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问题。未来能够

0: 更好的解决假日新能源车这个集中充电难的问题的哈，有短期、中期、长期的不同的解决方案。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来更好的安排机油的存量，包括在现场运营维护的兜底啊，要做好提前的检修。那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那么包括光储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区的能力的提升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的优化，在高峰期平时弹性的这种定价方式，也有助于消峰评估。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充电，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包括在目的地里的充电。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包括进一步的提升充电的里程，都是有效的调整手段。
1: 目前正值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机场客流量大幅攀升，人员密集区域手机信号拥堵，流量消耗加快，成为不少旅客的困扰。但其实像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等不少机场都为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服务。那机场的免费 WiFi 如何连接，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共场所无线网络首次连接需要进行实名认证。为兼顾不同旅客的使用习惯，首都机场为旅客提供了四种便捷认证登录方式。第一种是手机短信认证，旅客直接填写手机号，获取验证码即可登录使用。第二种是护照认证，旅客通过手机拍摄护照信息页，系统会自动识别并完成认证。第三种是通过现场的 WiFi 取号机认证，旅客扫描身份证、护照、港澳台居民通行证证件，便可获取 WiFi 账号和密码，输入认证页面即可完成认证使用。首都机场在 T2 和 T3 航站楼内不同区域布置了46台取号设备。第四种是通过首都机场官方微信及小程序一键登录。
3: 信号已覆盖航站楼、停车楼旅客所达的所有区域，每名旅客可独享15兆的网络带宽，高清视频在线也能顺畅的观看。首都机场 WiFi 的认证有效期可达3个月，在此期间，旅客再次来到机场，打开手机 WiFi 即可自动连接，无需再次认证。
2: 此外，北京大兴机场国际候机区的 WiFi 自助上网专区7月起投用，8台式服务专区配置了舒适桌椅和高性能办公电脑，旅客通过实名认证即可免费使用。连接免费 WiFi 后，在认证页面可以通过拍摄护照、微信小程序、手机号或取号机等方式完成认证，即可免费上网。特别提醒，人体是天然的信号屏蔽器，人群挤在一起会遮挡分流 WiFi 信号，所以想网速稳、网速快，尽量避开人群扎堆的地方。上网认证还没完成的时候，尽量不要快速走动。如果遇到认证失败、连不上网、网速异常等问题，可以找机场服务大使寻求协助。
1: 今天是11假期的第三天，除了大山大河知名景区，不少市民游客还选择去乡村小众景点来感受假日的惬意。那眼下在江苏徐州贾王朱鱼谷，水岸市集民俗体验十分热闹。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毛俊。毛俊，快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吧。
4: 好的，主播，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徐州贾汪。其实在多年前啊，贾汪当地有很多的采煤塌陷区，但是经过改造，现在这里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生态文明旅游的目的地。那么通过我们的直播信号，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听到了现场的这个音乐声、唢呐声已经响起来了，这也是预示着今天下午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民俗体验正式拉开了帷幕。可以说这几天在朱鱼谷啊，秋景正美，人气也特别的旺。现在唢呐声中大家所演奏的是当地老百姓非常熟悉的一个曲目，叫欢天喜地迎丰收，说明这几天我们这些体验呢、和丰收紧密相关。而在石桥上迎面向我们走来的就是乡村的 表演队员嘛，他们带来的是舞龙舞狮，包。

0: 包括我们的啊台花轿等等一系列很有本土风格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演出。所以你看啊，在十一期间咱的村民们都没闲着，他们成为了乡村文旅最好的一个代言人。再来说说贾汪吧，贾汪呢他是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文化在这个地方进行交汇，所以盐水设置市集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这几天呢正好是当地的像石榴啊小番茄全部都迎来了丰收，所以您看水边的这个船上瓜果是堆满了，而且沿着河边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的摊点，售卖的也是极具本土特色的一些产品。可以说不仅仅现场可以采买到一些心仪的土特产，同时啊也很适合打卡，特别是再过一两个小时等天色更暗一点，灯火阑珊其实非常非常的出片，所以在茱萸谷啊下午的人气比上午会更足。好，再来说说丰收，丰收之后就是晒秋了，顾名思义啊就是把我们收获到的这些五谷好好的在这晒一晒。您看看这么多竹编摆在这里非常的多，在这里考考大家，我们都说五谷丰登，五谷指的是哪五谷您知道吗？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答案的啊，稻、黍、稷、麦、书。好，我再问您，除了稻和麦另外三个字对应的是什么您知道吗？其实答案都藏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您看我手上拿着的是一把豆子，没错啊，这就是书，它指的是豆类的总称，还是挺长知识的对不对？当然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对另外一种更感兴趣，那就是能上手体验的，所以在我面前的这个区域小朋友们会拿着这种老的农具去剥老玉米，或者拿着石磨盘来磨豆子。不过像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您看看红辣椒串成一串红彤彤的，特别的喜庆，在生活当中已经挺少见了。今天在这里啊，当地的农民朋友也会带着大家动手去把这个小辣椒串成一串，还挺考验动手能力的。在徐州当地除了晒秋还有一种叫摸秋，指的是丰收之后啊，村民们会邀请周边的小朋友来到自己家里边去采摘一点果实，感受一下丰收的这种喜悦。现场也有摸秋，家长带着小朋友去豆田里面干农活采豆子，忙完了农活就要准备晚饭了，就在我的前边十几口的土灶的大锅已经全部燃烧起来了，当地的村民们化身大厨正忙着烹饪贾汪本地的一道名菜，就叫贾汪炒鸡，用的全是本地的走地鸡，吃着茱萸喝着泉水长大的，肉质特别的紧实，据说要炖两个小时才能把它炖好。虽然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但是打开锅盖啊，锅气满满香喷喷的，真的是徐州当地大呼辣椒大呼油的快感。在这个十一假期我所在的茱萸谷景区一共是提供了2000个左右的车位，考虑到很多人是新能源汽车出行，所以这里以及周边一些地方内部使用的新能源充电桩也会向市民们开放进行使用。考虑到大客流的情况，这里还准备了一系列的应急的药品和饮用水。贾汪区也开辟了7条串联起各个农文旅景点的免费的公交车投入服务。那徐州全市的层面上，在这个十一假期一共是推出了280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在主城区的彭城七里街区，汉文化氛围拉满，包括像柳琴戏、百戏汇演等等，可以说精彩的节目层出不穷。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十一期间徐州全市的100多个党政企业部门企事业单位依然是开门迎客，他们会提供12000个左右的免费车位，希望各地的游客来到徐州玩得开心玩得顺利。主播
1: 真的是太热闹了哈！这里的乡村游不仅有烟火气，还让我们看到了背后的转型力。好，谢谢毛军的介绍，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3: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九

0: 1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0: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2: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二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九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 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两

0: 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2: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0: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10月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0: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0: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killing everyone.

0: 58, Entschuldigung, 158 Euro für 100 Liter. Und das ist schon sehr viel Geld. Ne? Wir merken das extrem. Also um ehrlich zu sein, ist man geschockt. Einfach geschockt. Weil, warum kosten 100 Liter Heizöl 160 Euro?
1: 塞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
2: Viele wissen natürlich schon ein bisschen Bescheid, natürlich durch Nachrichten und so, aber große Stöhnen. Die sind fassungslos, versuchen natürlich alles rauszuhandeln, was geht. Aber der Einkauf ist halt extremst teuer und das müssen wir natürlich weitergeben.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 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排除在外。 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显示，9月美国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8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 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根据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于10月1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约700名囚犯当天出狱。 尽管提前获释的囚犯将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这一政策仍引发担忧。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为防止监狱系统崩溃，英国今年年初通过2026年量刑法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1/3后即可获释。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2号，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所谓安全问题关闭。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锋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 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18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48.4%。 无国界医生组织1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24个路段已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四川。

0: 川、陕西、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区市。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区。大家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份岁月静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新时代人民军队一手向世界传递中国温度，一手以硬核实力筑牢国防安全防线，默默守护的结果。放眼国际，我们的医院船远航亚非，运输机驰援邻国，展现了大国的担当与底气。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进行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次和谐使命任务于7月22号开始，吉祥方舟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经过近20天的航行后，先技术停靠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为基地官兵、护航编队官兵提供诊疗。之后，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又在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进行了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设有18个临床科室和5个辅诊科室，可开展60多种手术。
2: 这种投诉呢，是海上3甲医院的远距离机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场救治，而是跨洲际的战略能力投诉。吉祥方舟号到达吉布提军港之后，并不是休整，要马上投掷各种诊疗和救治，甚至要开展各种手术。也说明呢，这种跨洲际的医疗保障能力，把我们的保障范围从之前的近距离战场投向了海外。这种战略保障能力对应对今后各种突发事件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1: 在亚洲，中国军队的另一支卫勤联保队伍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9月23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任务在老挝万象圆满收官。这项任务包含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两部分。联合演习为期7天，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演习结束后，参加此次任务的中方医疗队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素坡4地开展健康宣教、医学培训和义诊，累计接诊6275人次。
2: 演习是纯军事行动，但如果把这种服务也纳入其中，说明呢，我们除了军事行动之外，还有其他很多要素需要去传递。首先是中国形象，如果在海外进行大面积的医疗保障，特别是多个点位的医疗救治，这样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势必在海外得到一定扩展。另外，最值得关注就是中国温度，我们人道主义救援，包括对各种地方病或其他病的防治，这是中国能力，也是中国创新。所以中国的医疗队不光能够在国内完整的执行各类任务，同时在陌生的环境中，在极端条件下也照样能够完成各种医疗救治任务。
1: 演练是为了更好地处置突发情况，灾难发生时中国军队永远冲锋在前。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发生高纬冰崩，引发泥石流，使中尼两国边境人民蒙受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国军队第一时间抵达灾区一线展开救援，同时也不忘给同样遭受灾害侵袭的尼泊尔人民送去无私支援。8月30号，第一批2架运尔灵搭载约50吨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及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之后，运尔灵又4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向尼泊尔运送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援助物资和相关专业人员。

0: 灾害中的救援，特别是灾害持续中的救援，对120两个考验。第一叫应急能力，因为灾害的发生有突然性，而且灾害的持续环境、持续时间和持续的强度并不确定，所以无论是机组的准备、航线的规划，包括其他行动，要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第二应变能力，那如果出现灾害状态，特别是这种冰崩、泥石流，那么对方机场的起降条件、保障条件到底如何，而且是否受到灾害影响也是未知数。这种条件下就需要从陌生环境中去找对策。所以从目前看呢，在灾害中进行快速救援，对于应急和应变两项能力都是大考。
1: 我们看到，如今的人民军队不但跨海远行展现大国担当，更能在海天之间厉兵固防。近段时间，从黄岩岛海空演训、海上生态执法，到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演巡航，一系列海空行动彰显我国坚定维护海洋主权的决心。
2: 我机已到达预定空域，
3: 准备动腰，
4: 目标出现。
5: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
6: 2026年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同日，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今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也曾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展示了空中垂直突击加海上重装抢滩的立体两栖作战体系。轰炸机编队在预警机指挥下开展了空中威慑巡航，海空兵力开展了模拟对海突击、对空抗击演练。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搭载直20J、直8C 直升机和气垫登陆艇进行进出坞演练，展示了重装兵力投送和滩头夺控能力。
0: 我们在南海主张是和平之海、发展之海，主张和各个国家都建立良好的联系，很多国家历史上有一些矛盾，但是通过谈判、通过发展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今后的南海我们还会有更多动作。我们的南海很负责任，你像黄岩岛，我们有自然保护区，而且呢，为了保护相关海空域以及环境，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国际社会能够看得很清晰。我想我们在南海有足够的能力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6: 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需要区域内国家共同努力。今年7月6号至13号，中俄在山东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了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俄两军共派出8艘水面舰艇和2艘潜艇，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巡航。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
0: 潜艇呢是水中秘密武器，一般的这个外形包括性能是高度保密，我怕看一眼都不行。那现在我们整个演习过程中发现它在一张照片中同框，也说明呢两军互信关系有了重大提高，下一步双方成员之间互换，甚至是深入到对方站位进行体验，这就成了重点。如果没有真诚互信，不可能展示自己最不想展示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新型武器装备。
1: 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体现。77年来，新中国坚持自主自强、利剑助盾，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一大批国之重器相继列装，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筑牢坚实根基。国庆节前夕，我军多款国产新锐装备接连展露不凡身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无侦七代号降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七机长14米，翼展22.8米， 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
1: 这款无人机被称为中国版的全球鹰，无论是航程、航时，包括机载设备有很强的战略侦察能力，如果能够和空军500和其他战机组成南海的侦察攻击体系，这款无人机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黄岩岛上空，通过长航时多模态的侦察监视，可以对非方包括外方的各种小动作进行及时发现，做到一切尽在掌握，对于维护主权能够发挥
0: 重要作用。今年8月1号播出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展示了海军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这项试验是用与真实飞机重量相近的配重小车进行反复弹射，以验证电磁弹射装置的动力输出是否平稳， 轨道是否顺畅，以及设备整体的稳定性。这也意味着距离四川舰弹射真正的舰载固定翼无人机已经不远了。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
1: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翼无人机，首先说明这个飞机 不是很小，它不是旋翼起飞，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很多人都关注这个固定无人机一定是隐身的，如果这款无人机能够和海军甲板紧密接触，我们在海洋上空的隐身制控能力和打击能力会明显提高、明显发展。 但是如果能够把固定翼隐身无人机和四川舰相互组合，这种能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能具备。
0: 9月19号， 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35A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 歼35A延续空军命名传统， 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 歼35A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 古语有言：“云从龙，风从虎，去龙腾飞，则云雾相随。”这一意象恰好契合歼35A优秀的隐身能力，寓意战机可穿行云海，来去无踪。正如该机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所总结的，歼35A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1: 如果现在鱼龙战机和现在歼20战机形成轻重搭配的基本格局，这样呢，在顽童不同作战用方面，我们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另外可以海空通用，因为这款战机不光可以在空中完成制空任务，同时舰载版本的舰载型号也能够在海洋上空夺取制空权，所以这款战机的独特优势是其他战机不具备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金秋时节，山东潍坊临朐县新寨街道的7万亩山楂迎来丰收季，漫山红果缀满枝头。在新寨街道万亩山楂种植基地，连片山楂林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山楂果挂满枝头，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大，山楂上色早，可以实现错峰上市。
3: 我说这等着那个1000棵树吧，哈，得花5-6万斤了，也就是10万块钱左右。
4: 工资就是一天，一笔20块钱，工作量呢就是一天8小时，能挣4-5十天。
2: 当地还搭建起产地直采、客商直收。

0: 产销对接的销售体系，优质鲜果就地采收，就地变现，稳定的品质和顺畅的销路，吸引了省内外客商常年定点收购。
1: 我在三生运输山楂已经收了有15-16年了，这边的山楂质量很好，颜色好，个头也大，口感也好。
2: 近日来，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沙棘进入采摘季，当地农户正抢抓采收黄金期，忙碌采摘。
0: 金秋时节，清河县成片沙棘林硕果盈枝，在阳光下格外喜人。工人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剪枝、装筐。
3: 最好的时候可以捡个6-7十筐、5-6十筐，也有1000块啊，1100块钱。
0: 采摘后的沙棘果第一时间运往当地加工企业，进入清洗、榨汁、灌装、冷链等生产环节，加工成沙棘汁、沙棘原浆、沙棘油、沙棘茶等产品，实现就地转化增值，进一步提升沙棘产业附加值。据了解，清河县沙棘种植面积达10万亩，目前挂果面积4万多亩。近年来，当地围绕沙棘产业已形成种植、采收、深加工一体化完整产业链。
2: 继续笑管弦歌，此间读中国系列报道。如果说馆藏典籍是读懂中国的钥匙，那么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万千文献就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历史密码，实证着各民族休戚与共、同心报国的千年脉络。
4: 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民族记忆珍贵典藏古籍特藏展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在这里，藏文、满文、蒙古文等10多个文种的古籍，以及多语种合璧的古籍，静静地讲述着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5: 这本《皇清之贡图》是一部清代的古籍，我是没有想到在古代的时候就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有这么详细的记载。这里面也有我国台湾省的高山族的一些人物的画像啊、服装啊，证明了台湾省自古以来都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一部部珍贵古籍再现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瞬间。这本蒙古文版清抄本《聊斋志异》，先由汉文译为满文，再转译为蒙古文，成为各民族文化互鉴交融的证明。这部馆藏最早的宋代课本《通鉴》记事本末，记录下唐代皇朝之乱中多民族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
6: 距今1000多年前，咱们这个各少数民族就并肩作战啊，维护咱们的中央政权啊，维护咱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所以说我们说的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4: 这样的现状古籍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有22万余册。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源自烽火中的延安民族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整合全民族学科力量汇聚于此，肩负着梳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国家治理、培育民族人才的使命。
7: 我身后这栋大楼上图书馆三个大字由费孝通先生题写。上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了这所大学的前期建设工作，使命就是为国家建设、民族地区发展培养人才。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美美与共被写入这所大学的校训，沿用至今。建校75年来，一代代各民族师生走进这里汲取知识，
4: 扎根大地，服务国家，是明大学人一脉相承的治学底色。图书馆5层知行文库内珍藏着20位明大名师的藏书3000余册，曾任图书馆馆长的吴文藻就是其中之一。吴文藻是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他摒弃西式治学框架，提出社会学、民族学要中国化，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做研究。在他的治学理念引领下，他的学生费孝通走遍边疆大地，深耕田野调研，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理论。陈前辈星火杨胜敏教授深耕边疆研究40多年，他依托馆藏海量史料正本清源，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如今75岁的他还在忙着编写国家重大工程《中华民族史》。
8: 我调查的资料很多，访谈资料就有几百万字，还有其他的各种资料，发表的东西1/10都没有。做研究都是有立场的， 这个立场不能丢，国家的立场。
4: 文脉永续，青春竭礼，在百年馆藏的浸润滋养下，从这里走出的一代代各民族青年，有人扎根雪域高原，深耕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有人坚守边疆讲台，普及中华文化，有人投身生态保护，科研攻关，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一线挺应担当。
9: 现在国家乡村振兴毕业打算去基层，回去老家西藏定日，通过数字化宣传美丽的定日，推广家乡的农产品，让家乡经济更发展。
5: 我的数字经济专业就可以为少数民族的偏远山区啊，构建各种乡村直播间，构建基础数字经济设施，来加速区域的经济发展。
4: 如今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持续活化馆藏资源，常态化举行民族文献主题展、经典共读等文化传播活动，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育人阵地。
10: 通过挖掘我们文献中反映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让各民族师生更好地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意义，培育时代新人，涵育家国情怀，传承我们的中华文脉。
2: 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2: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3: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4: 火在不断的淬火，他淬的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5: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际方面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二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了94次空袭。
1: 当地时间二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二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是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1: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0: 刚才的新闻当中提到，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沙特与胡塞武装的争端会不会成为检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色的一次现实考验？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伊朗主动提议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来解决也门冲突，那么这个背后伊朗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首先就是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

0: 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之前在九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这是打得比较顺的。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它的地盘，实际上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而且最新的消息显示，就是沙特还在策划大规模的反胡塞的军事行动，这个实际上对胡塞是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的。所以伊朗和胡塞武装方面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实际上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就是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这种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九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与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我觉得它是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显示了一些灵活性，是希望重新启动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终结美伊战事的。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自认为具有优势，所以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一些提议。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这种善意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也门的战局实际上对于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这三边的防务联盟它是构成了挑战的。因为这个联盟的原则性的规定就是一方受到攻击也被视为对另外两方的这种攻击。那么现在在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冲突的情况下，土耳其、巴基斯坦实际上它并不是特别想深入的卷入到这种冲突之中。所以如果也门的战局有一个政治解决的话，那么土耳其、巴基斯坦就可以避免深度卷入也门冲突的这种风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现在巴基斯坦、土耳其包括伊朗其实都希望推动沙特与胡塞之间的接触谈判来化解也门的冲突。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目前去解决也门问题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尝试。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透露，目前已经有至少六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是协议尚未完全运转，新成员加入被暂缓。那为什么多个地区国家想要靠拢这一防务框架，扩员又为何按下了暂停键？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秦天的解读。
0: 据说有六个国家都希望加入到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组成的这个三边防务协定之中。那么这个确实说明了这个麦加协定它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我觉得这种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那么第一，就是麦加的防务协定代表了地区国家在防务和安全领域实现战略自主的这种努力。实际上它这种防务协定是通过区域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自身的安全，这种趋势实际上是和美伊战争重要的背景相关的。因为在美伊战争的过程中，地区国家都已经看到仅仅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的。那么海湾国家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到袭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所以未来就是通过地区国家自主的安全合作来维系自身的这种安全发展的环境，是一个有效的可行的这个路径。那么这个路径对于所有的其他的地区国家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它是有明显的这种吸引力的。第二的话，就是这次麦加防务协定的这个三方应该说在地区的国家的这个政治光谱里面代表着某种中立的温和的政治立场。应该说现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在对以色列伊朗这对矛盾的处理上，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沙特也好，应该说是采取了比较折中的立场。他们既对以色列的这种总是挑起一些战乱冲突不满意，其实他们也对伊朗这次悍然的对海湾国家发动袭击封锁海峡其实也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们对以色列和伊朗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说这种政治立场代表了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这种心态和心理，所以也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希望走进这三个国家。当然我们要看到，就是麦加协定应该说是刚刚签署两个月的时间，它还处在一个调整完善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阶段就是过快的扩员吸引更多的新成员加入，实际上未必利于这个机制的成熟和成长，那么有可能导致这个机制和组织的虚化。所以当前一段时间麦加防务协定主要的任务还是巩固和提升，解决一些当前紧迫的问题，比如说也门的这个国内的冲突的问题，扩员还是摆在其次的。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假期里很多人选择走出家门，奔赴近郊乡村，感受秋日风光。江西南昌依托古村人文、田园生态资源，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2: 在江西南昌市安逸古村群景区，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各式主题装饰相映成趣。当地推出特色实景演出，通过迎亲巡游、堂制婚礼等环节，再现传统婚俗场景，吸引游客参与互动。
3: 一进来就被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吸引了，到处都很适合打卡拍照，现场还有很多民俗互动表演，这样的游玩体验还是很难得的。
2: 景区还推出古村银票全域消费体系，游客通过参与趣味互动获得银票，可在指定区域兑换特色小吃，或在签约商户抵扣消费，形成观演、游园、餐饮、住宿等消费链条，带动古村假日消费。据了解，国庆假期安逸古村群景区预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4: 我们这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整个古村变成一个实景的剧场，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一部分，让游客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2: 古村寻古韵，田园赏秋光。在南昌市南昌县凤凰沟景区，乱子草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粉色花穗如云似雾，随风起伏，铺展出浪漫唯美的粉色花海。同时，全新升级的大片地夫草海长势喜人，蓬松的地夫草成团成片，层层起伏，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感受秋日美景。
5: 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那小孩子从小在城市长大，让他们接近一下这个自然。
2: 此外，凤凰沟景区还通过民俗加农事的新模式，融合自然美景和趣味活动，激活假日乡村文旅市场。
1: 国庆假期，在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西溪南村，当地推出白天逛绿野古村，晚上赏灯火溪河的游玩模式，让游客感受古村山水绿意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游船灯火的乡村夜色。
2: 国庆假期，西溪南村秋色宜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一幅悠然的秋日山水画卷。市民游客或是漫步枫阳林湿地，或是乘坐竹筏顺丰乐河而下，在山水田园间尽享惬意时光。
6: 来这边，然后天气也特别好，走在这个树林里也感觉非常惬意。
2: 夜色渐浓，丰乐河上鱼灯竹筏缓缓穿行，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光影婆娑，鱼灯璀璨。天青色山峦与喜庆的鱼灯竹筏相互映衬，一步一景如诗如画。徐徐晚风间，游客沉浸式感受古村静谧温柔的秋日夜景。
7: 坐竹筏的这个过程中，鱼灯的彩色和远山的这种青色交相辉映，特别的有不同的一种感受。
2: 国庆假期前两天，西溪南村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1: 这两天，新疆昌吉州富康市的天山天池风景区迎来大客流，众多游客汇聚天池湖畔，在运动健身与非遗体验中欢度国庆。
2: 秋日的天山天池风景区，山间树木金黄橙红翠绿交织，色彩丰富。10月2号一早，景区举办了国庆健身跑活动，游客们加入其中，在休闲跑步的同时，欣赏天池秋日美景。
8: 来到天池之后，就看到了这个国庆健身跑。平时喜欢运动的我，就加入了。在健身跑的过程中，既欣赏了雪山的美景，又锻炼了身体。
2: 在天池岸边的平台上，景区同步举办了非遗展。展出哈萨克族古雕、拓印等作品，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体验。
9: 然后看这边的一些小商品都非常的精致，既有这种现代的这种设计感，也有这种编织，觉得非常好。
2: 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天山天池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5%。10月3号，天山天池风景区接待游客量预计超2.5万人次。
1: 国庆假期，云南普洱市思茅区茶马古城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当地依托茶马文化推出民俗展演、特色美食、休闲夜游系列体验项目，丰富的民族特色活动。

0: 活动吸引各地游客打卡。
1: 夜幕降临，普洱茶马古城灯火璀璨，古街巷内游客围坐火塘旁观赏歌舞，品鉴普洱特色茶饮。露天市集烟火升腾，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人气旺盛，游客欢聚于此，品尝风味美食，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受边疆小城的热闹烟火，
2: 其热融融，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整个普洱、整个茶马古城的繁荣景象。
3: 整个街景我觉得非常的古色古香，然后设计的动线呢也非常合理，然后感觉都很好看，在这个国庆期间有了非常好的体验。
1: 初步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茶马古城每天接待游客20000多人次，是日常接待量的4倍左右。
0: 昨天，在即将抵达青岛北站的高4135次列车上，一名年轻旅客突发癫痫抽搐。紧急情况下，列车工作人员联动车站值班人员，成功帮助旅客脱离危险。
1: 画面显示，当时这趟高4135次列车已经到达青岛北站，值班人员赶紧上车到现场处置。据了解，在这趟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时，车厢内一名年轻旅客突然身体抽搐，意识不清。发现情况后，列车长迅速联动青岛北站值班人员展开救援。据患者家属介绍，这名旅客有癫痫病史，为避免他在抽搐过程中咬伤舌头造成二次伤害，铁路工作人员将他身体放平，使用筷子对其牙关进行隔离防护，还有工作人员送来应急药箱。经过众人合力施救，这位患病旅客成功恢复意识，身体不适症状得到缓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演习实兵阶段，包括中俄在内的8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5: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利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
6: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5: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2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0: 此次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历时1个多月，总台记者全程记录了从远程兵力投送开始到演习结束的全过程。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多国联合演习。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切巴尔库尔靶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参加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的各国参演部队先后完成了远程兵力投送、联合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的适应性训练。那么整个演习按照计划呢，截止到目前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全要素的陆空实兵行动的联合演练。
6: 在

0: 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1: 据介绍，各国参演力量在演习总体框架内组成演习导演部、战役指挥部和各作战群。记者在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
2: 这次演习无人力量多，作战协同难，实战程度高，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1: 纵观此次战略演习，具有机动投送远、节奏转换快、演练强度大、实战化程度高等特点，尤其是在实战化上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进入演习实施阶段后，各参演部队全部从野战营地转入地下工事，在狭窄的地下空间宿营待机。
3: 我们进入到演习实施阶段以后呢，各个国家所有的参演兵力，无论是人员、装备我们都要进入到地下工事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宿舍，超过一个班的兵力在这里面居住，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洗漱、洗澡、就餐它可以满足我们实战化条件下野外的所有驻训生活需要。就像我们面前这个炉子，它看起来很小，但是它上面配备了一个散热箱我们只需要在里面添两到三块柴通过我们这个散热箱，很快就能让我们整个室内热起来它的散热效果非常的好。
1: 在演习地域，记者还注意到整个厂区沟壑纵横、弹坑密布，村庄、丛林、田地看上去破烂不堪，破损废弃的坦克、汽车遍布四处。参演部队构筑的野战工事，各型装备的外形伪装也各不相同，有的搭设制式伪装网，有的利用树枝杂草进行覆盖，有的结合地形地物进行遮蔽。
4: 在靶标显示上也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我们坦克突击时没有明确的靶标显示，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这样的演习条件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正是通过这样，让我们认识到，提高实战化训练标准，就要从细节入手，一点一滴去积累，不断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提高实战能力。
5: 这次中国军队赴俄罗斯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与以往的中外联演有何不同？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6: 我们看到多个媒体报道中都提到了这次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是立足复杂情况，构设逼真环境，预设典型行动场景。我认为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实战程度高，中方一名指挥员在采访中介绍，这次演习有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画面中也能清楚地看到有大量的战术无人机投入演习中，还有地面无人战车等等，这必然加快演习节奏，使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可以想到，这些是演习导演部进行了精心设计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要按照实战要求筹划设计演习内容，设置演习科目，目的是检验提升参演方的实战能力。二是指挥效能高，新闻报道中这次演习参演兵种多，兵力规模大，作战协同难，演习中编组有联合指挥部，设置了若干联合指挥单元，我想这对于这样规模的一次演习啊，这是实现实兵行动高度融合很重要的一个保证，能够更好更高效地促进各方共同下定作战决心，指挥部队行动。三是协同水平高，中方指挥员介绍到，各方围绕侦察情报、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 等重点行动展开训练。通过现场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这次演习不是简单的按计划走流程，而是对

0: 现代战争无人化和战场多变性的真实模拟，参演各方一起演练战法打法，拟定作战计划，精密组织协同，体现了较高的战术素养和实战水平。
1: 近年来，中方多次应邀参加俄方组织的系列战略演习。专家表示，中部2026战略演习是中俄两军常态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实践，在深化战略互信、锤炼联合作战能力的同时，也彰显双方携手维护地区与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定决心。
0: 这次演习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正常的双边军事交流合作，始终遵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效。一是持续深化两军战略互信，双方深度参与联合方案策划、联合指挥编组、联合实兵演练，协作层级深，联合程度高，进一步完善两军常态化合作机制，夯实两军友好合作基础。二是有效提升了实战练兵水平，演习坚持野战化、实战化要求，依托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我方联合作战指挥、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等能力。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军关系持续蓬勃健康发展，包括高层交往在内的各层级团组往来密切，联合演习、海空巡航常态化开展，后勤、院校、军兵种交往、人员培训等专业领域的合作持续拓展，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为促进两国国防和军队发展、塑造有利周边态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在本次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中，来自亚欧八个国家的参演官兵在演习期间，除了按计划完成紧张的联演联训之外，还在宿营地内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为夯实各国军队间的务实合作基础注入了温暖而强劲的力量。
2: 这次战略演习的战地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这其中有着深厚底蕴且独具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自带流量，成为各参演国官兵关注的焦点。
3: 在野战营区，中国传统文化展吸引了各参演国官兵的兴趣，展区设置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和军队建设等三个单元。在互动体验区，大家围聚在茶道表演、中国书法和民乐演奏等展区，认真听取中方讲解员的介绍。哈萨克斯坦的上校军官兴致勃勃地临摹写下福字，蒙古国、巴基斯坦等国官兵还将自己的名字以中文形式写在福字上。
4: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睦邻友好国家，巴中友谊比喜马拉雅还高，这在巴基斯坦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看到你们的介绍和展示，非常开心。我也希望今后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期待将来能在更多方面与中国军队合作。
3: 除了静态展示和互动体验，中方参演官兵自编自导的文艺表演也吸引了外军官兵的目光。刚劲有力的中国武术、优美动人的民族舞蹈，让大家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在民乐联奏环节，官兵们用中国传统乐器将中俄等国的经典曲目串联演绎，引来现场阵阵掌声。川剧变脸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引得外国官兵赞叹不已。
4: 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知道中国功夫巨星李小龙、成龙，这让我喜欢上了中国武术。今天的节目里就有武术，我特别开心，还有那个变脸的节目，太神奇了，了不起。
3: 演习期间，除了开展主题文化日活动，各国参演官兵还利用训练间隙开展了趣味足球赛、排球赛、掰手腕等系列友谊赛。赛场上虽然语言不通，但欢乐友好的气氛是共通的。官兵们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不仅缓解了演兵场上的紧张与疲惫，更在竞技交流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信任。
5: 通过这种平台和载体，能够把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传播出去，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同时呢，也充分展示中国军队开放、自信、勇于担当的良好形象，以及中国军人朝气蓬勃、训练有

0: 肃的精神风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庆假期，您去哪儿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呢？假日里，我们的记者走进一批有特色的小城小镇，看看小城新玩法。今天的小城朝我看，我们走进湖北

0: 模样，跟随记者去金山打网球探缘由。
1: 九块九能看什么？在金山能看一场国际职业网球赛。
2: 我身后就是2026年金山网球公开赛的中心球场。国庆节期间，为期9天的比赛，122场高手间的对决将在这里轮番上演，而最低票价只要9块9。
1: 国际职业赛事男女同场，办在县城，金山是独一份。一座小城凭什么？答案藏在40年前的一块沙土场上。
2: 现在是早上6: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北金山的文峰公园。大家看到我眼前这一块平平无奇的沙土场地，就是金山网球梦起航的原点。40多年前，金山的网球故事就是从这里第一拍挥出去开始的。
1: 1983年，金山第一支老年网球队在这里挥出了第一拍。没有像样的场地，队员就亲手平整这片沙土；没有专业教练，队员就对着录像带自学。条件虽然简陋，但这支队伍后来拿下了全省老年网球比赛的冠军。40多年，弹指一挥间，打球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金山人打网球的热情在这片沙土上延续了下来。
3: 我是5点搬过来，一般到9点再买菜回家。
2: 都不用在家带孙子吗？
3: 带呀，带他有的时候打了回去带呀，先打了回去再带孙子啊。
2: 打完了买菜，买菜回去带孙子。
3: 对对，这是一天的3部曲。
4: 几乎天天约球啊，虽然下雨不来，几乎每天都来。
1: 常住人口不足60万，常年打网球的人超过10万，这就是金山。走在街头，网球元素随处可见，各类网球装备的门店，球拍、穿线、服装一应俱全。
5: 你在不在球场啊？
1: 网球驿站里，外地球友直接入住，店主帮着找教练、定场地、当陪练。网球咖啡馆中，陌生人因网球聊得投缘。网球在这里不是小众运动，而是烟火日常。
2: 是全国村网的发源地，在这里流行着一句话叫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每到周末，村网周末乐比赛都会如约开赛。
1: 参赛选手没有地域限制，通过小程序抽签选定，每次32人，年龄在16岁到60岁之间。比赛规则也很有意思，开盲盒，现场抽签，现场配对，是对手还是队友，盲盒里见分晓。
6: 主要是靠队友，队友没压力，我的队友是上周的冠军，
2: 敞开的打吧。
6: 对呀、啊、对呀、啊，我在这边说了，我不拿冠军不回去了。
1: 吴思敏，村里的90后姑娘，从今年开赛起，她就牵头办起金网俱乐部，负责比赛的接待和组织工作。村网周末乐同名主题歌的歌词就出自她的笔下。
7: 就是有一句，就是昨天还陌生的球友，今天已肩并肩比赛。就是我觉得我写这首歌，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网球爱好者，带着球拍，带着期待，到金山来挥拍。
2: 今天我就作为一名参赛选手，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
8: 刚刚抽完签了，我们2个一组，他们2个一组。

0: 早的那块沙土场地，到现在遍布城乡的356片标准化网球场，在金山想打网球，幸福感那简直是拉满。手机直接约场，白天打球免费，夜场也就花几十块钱灯光费，不管谁想打网球，随时都能上场过把瘾。
1: 场地有了，打球的人也有了，这座小城还在往更远的未来布局。2018年，湖北省网球学校落户金山，如今这里已经打通了12年一贯制的网球教育通道，孩子一边读书一边专业训练，外地家长慕名而来，读书练球两不耽误。
2: 因为打网球使我快乐，可以让我进步成长。
3: 我学习网球7年了，我从小就看那个网球比赛视频，身披国旗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就让我喜欢上了网球这项运动。
1: 群众基础、场地保障、人才储备，40多年的层层铺垫，这座小城真的把国际职业赛事办。

0: 到了家门口。这次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4名职业选手齐聚金山，其中还有7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身影。
1: It's my first time in.
2: 这是我第一次来金山，这里有国际化的赛场，好吃的美食，我很喜欢这里。
3: 去年开通了高铁，这次专门坐高铁过来观看比赛。
0: 这个假期，金山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开放，全程公交免费乘坐，让假日里来看球的游客玩得舒畅。源源不断的游客也带火了本地的餐饮、民宿生意。
4: 我们最开始是在家属院里面的，只有一桌，慢慢我们就变成了4桌，后来就10桌，变成我们现在的50多桌。
5: 我们酒店3年前只有107间的一个房量，25年呢，我们增加到了235间的一个房量。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是一个满房的状态，对外呢一间可设房都没有。
0: 一颗网球带活一城烟火。近3年来，金山网球家综合产值138.79亿元，吸引858万人次带着球拍游金山，旅游综合收入71.7亿元。如果您也喜爱网球，这个11不妨这就带着球拍来金山。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8: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7: 当前多地地缘冲突持续，中东局势动荡，7国集团协调释放1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这一举措对于平抑全球柴油、燃油价格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实际效用？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永忠的分析。
9: 7国集团集中释放1亿桶的石油战略储备，特别是在前20天集中的投放柴油储备，我想这对于缓解当前石油供应，特别是柴油供应短缺矛盾，抑制柴油和原油价格过快上涨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从成效上来看呢，它对于抑制柴油价格的效果呢，应该要大于对原油的效果。因为当前柴油的供给短缺呢，约为每天150万桶左右，如果在前20天每天释放80万桶左右的原油的话呢，那么相当于柴油的供给的缺口呢缩小一半，那么这对于抑制柴油价格短期的过快上涨应该有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么对于影响原油价格来讲呢，因为目前的这样一种计划的80万桶每天的投放量呢，仅相当于现在的1亿桶每天的这种原油消费量的1/1000啊，所以这个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它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呢不会那么显著，应该当时会有助于稳定这个原油价格。那么从长期来看呢，那么还是需要稳定油价。7国际

0: 集团释放石油储备仅仅具有短期效果，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呢，若要真正的稳定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呢，就需要恢复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和中东以及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炼化能力。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以往释放战略储备大多投放的是原油，而这次七国集团却重点强调释放柴油储备，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七国集团手里究竟掌握了多少柴油战略储备？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王永忠的分析。
0: 这次七国集团释放石油战略储备，重点的强调释放柴油储备，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到中东的冲突和俄乌冲突，中东和俄罗斯的炼油产能受到明显的损失，导致全球的柴油的供应短缺问题非常尖锐。柴油的短缺呢，它有加大运输工业的出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跟统计来看呢，目前中东国家呢，它的炼油产能损失了300万桶一天，俄罗斯呢，它也有30%的这个炼化产能遭到损失，所以导致全球的柴油的供给缺口呢，约损失了150万桶一天。特别是最近俄罗斯有延长了它的柴油、汽油和航空煤油的这个出口禁令，所以又加剧了全球的成品油的供应的短缺矛盾。那么在关于七国集团的柴油储备来看呢，美国呢，它的主要是原油储备，它的柴油储备呢相对比较少。那么这个柴油储备主要是集中在欧盟国家。那么根据一些统计数据上来看呢，估计欧盟呢它的柴油储备大约有3亿桶左右。所以说七国集团释放柴油储备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10月2号的统计，目前英国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已经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
2: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2: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killing everyone.
1: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2号，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为所谓的安全问题而关闭。
2: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1号晚发布公告称，从2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2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

9月25日，无良夜和美声耀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耀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

0: 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无良业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
1: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2: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1: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庆假期，海南迎来了大批游客，各地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为给游客带来丰富难忘的旅行体验，从滨海景区到黎村苗寨，从城市街区到乡野稻田，一场场融合。

0: 自然生态、非遗民俗、运动休闲、文博研学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滨海风光是海南最具特色的旅游名片，而如今大海的打开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总台记者范珊珊现在就在海南儋州的神冲村，那那里的自然风光怎么样，会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马上来连线他。珊珊，快来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新宇，那也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一起来到位于海南儋州木塘镇的神冲村。这呢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滨海小渔村。那大家看啊，在我的身后就是大海，但是这里的海边和大家印象当中海南东部的椰风海韵、碧海沙滩的这个风光好像不太一样啊。特别是现在退潮了，海滩上大量的黑色火山岩石也显露出来，也显得这里呢更加的清冷俊逸，是不一样独特的一个海岸风光。而且啊，不光是这里，连村子里村民的房屋都是用火山岩石搭建的。那随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的开通呢，这里的曾经默默无闻藏在海南西部的这个小渔村啊，也变得热闹起来，迎来了大量的游客。特别是今年国庆假期啊，游客数量有明显的增长。那么据我观察发现呢，这些游客当中多是以亲子家庭以及自驾出行为主。为了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旅行体验啊，当地也是整合特色的文旅资源，打造集滨海度假、水上运动、民俗体验、文化活动于一体的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在国庆假期，度假区经营的火山石屋民宿啊就被那可以说现在是这一天当中在这里最舒服也是最热闹的。可以看到现在阳光温暖和煦，温度宜人。
0: 国庆假期呢，那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了非遗奇妙游主题活动。我们刚刚欣赏了海边的风光，那接下来我们再去湖南张家界看一看。游客在那里呢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秋雨初歇，天门山云雾缭绕，山峦寒翠宛如水墨画卷。依托999级通天天梯的独特实景，景区推出了土家服饰大秀。身着绚丽民族盛装、佩戴精美银饰的土家儿女缓步前行，灵动雅致的民族服饰与山水相映成趣。
3: 我们很开心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文化和西班牙完全不同，人们脸上有微笑，传递了一种美丽的文化。这里景色秀美，我们很高兴从西班牙来到这里。
2: 这个假期，天门山将多元非遗项目搬进自然山水场景，打造沉浸式非遗盛宴。传统技艺在奇峰云雾的加持下更具韵味。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天门山接待游客超4万人，预计10月3号、4号将迎来客流高峰。
0: 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的长汀古城，又叫汀州古城，是著名的唐宋古城。这个国庆假期，古城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白天漫步千年古街巷，入夜乘舟夜游汀江，沉浸式感受古城韵味。
4: 长汀古城保留着完整的古代府城格局，古韵绵长。假期期间，古街巷游人如织，精彩纷呈的国风演绎轮番上演。游客在漫步闲游中，触摸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多元文旅魅力。夜幕降临，汀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枫林渡口码头前，游客排起长队，数艘满载着游客的游船竹排在江面穿梭，两岸人声鼎沸，江面上倒映着流光溢彩的建筑，一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龙头鱼身的造型流光溢彩，江面上光影摇曳，鳌鱼花灯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
5: 我感觉风景特别好，然后特别热闹，国庆来这一趟真的很急。
4: 汀州古城自唐代开府置县以来已有1200多年历史，是古代汀州府的所在地。为了更好地诉说古城故事，当地还通过光影特技、3D 水秀等手段，将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完美融合。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持续丰富夜间文旅供给，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千年汀州在国庆假期焕发新活力，为八方宾客呈上一场兼具古韵与新意的文旅盛宴。
0: 国庆假期，长江之畔流光溢彩，夜色璀璨。重庆市巴南区木洞河街上演精彩的灯光秀， 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尽享巴渝江畔的国庆夜游盛宴。
4: 此次国庆灯光秀依托长江江景、古镇建筑与街巷基地精心打造，以滔滔江水为幕，古朴建筑为屏，山河锦绣，盛世华诞，动态光影画面轮番上演，氛围感十足。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让这座长江老码头古镇尽显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
6: 看那个灯光秀真的还不错，该喝该点赞。
4: 本次国庆系列活动以灯光秀点亮夜间文旅消费，推动古镇从日间观光景点向全天候沉浸式文旅体验目的地提档升级。
0: 这个假期，湖北洪湖将水乡生态非遗民俗融合，推出多项特色文旅活动。
4: 在洪湖岸边，湖畔晚霞音乐会热闹上演，歌手与观众一同唱响水乡民谣，共赏洪湖绝美黄昏。夜幕降临，洪湖城区上空千架无人机带来星空秀，内金河上独具水乡特色的莲藕船、荷花船缓缓划过水面，各类民俗表演轮番登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据洪湖市文旅部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全市接待游客将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2.7%。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古建文物、非遗手艺、戏曲剧目、诗文丹青，藏在一榫一卯、一针一线、一唱一舞、一笔一画之间。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今天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所感受到的东方风骨与文化自信。

0: 们是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中，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2: 这就是中国范儿，
0: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我们这古建筑，
3: 咱们先人就离不开最重要的产业就是农业，以农为本的国家，十个中国人九个人都知道这首诗嘛，对吧？粒粒皆辛苦啊。
4: 你这个拿的这个灯是做什么用的呀？我看它跟其他灯不太一样。
5: 我在这个街区工作，然后我们这街区每到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啊，加上用这种我们传统文化这种手工花灯进行这种点缀，让大家就是对于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更加的了解，更加的喜爱。
6: 我觉得传统文化里有好多东西都可以是中国范儿，对吧？就像你看，我给孩子们从文化馆这儿搭建了一方台，然后就是让孩子们自个儿来亲身体验这个评剧艺术。就像孩子们在学戏时的这个一颦一笑一亮相，有静、有度、有根，这个就是中国范儿。
7: 今天走到这里，王羲之这里，然后我就想到自己写的字并没有那么好看，然后来到这边想想，可能以后可以继续练字啊，这样子。虽然他们已经是离我们很遥远，在这些景点里面，好像就是可以和他再次对话，然后他的精神也可以再次影响到我们。
8: 就是礼乐射御书数，他修心的同时也可以修身。
2: 你心目中的中国范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9: 我觉得可以结合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中山人的一个故居，苏轼写下这个《放鹤亭记》，和一些志趣相投的人进行思齐，那我们就可以走得更远。
10: 是第一次来京瓷吗？
11: 我真是第一次来京瓷，这个古建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我们拍的45胶片，拍了1000多张胶片，将来做点画册呀，传给孩子看一看，认识自己的历史。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诉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12: 来了新博物馆，看到了一直惦记的铜鼎。

0: 这里还有我在书上看的一些东西，
1: 就是通过这种中国的建筑啊，去看一下中国人的这种审美呀、啊，还有藏在建筑里的一些智慧。比如说，你看我们的榫卯结构，它都是互相平衡、互相配合，它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牢固。这和中国的这种中呀，还有和的思想，我觉得都是很匹配的。
2: 比如说做这个唐画吧，可能哎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简单？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非遗？其实唐画从第一步熬糖开始，它每一步都有它的讲究，包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涉及到我们的美术。审美，然后包括动手能力，就是你的手要稳，如果手一抖，你这个糖画的形状就跟你预期不一样了。
3: 在近几年我们也去了接近20多个国家，比如我们在巴西阿根廷带去的是我们羌族的羊角花和足球的一个融合性的一个图案，他们说哇，中国的刺绣可以是这样的美，穿着自己漂亮的羌族服装，我们展现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自信。
4: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儿、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5: 所以我们俩就特别好奇，他们都那么巧夺天工的，就觉得这个工艺的这个很惊艳。我觉得通过讲解才知道，它是一块抛开了之后的。我们俩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这么做的这么如此的对称，然后呢，这两块竟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让我们觉得很罕见的这种技艺。无论是古建筑也是那样，故宫是不是中轴线分开的那种对称的美。
6: 其实我对只此青绿的了解源于2022年春晚，我真的是有被触动到，也是第一次对舞蹈感兴趣。我不知道可以用舞蹈来表达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与内涵。我从2023年至今是每一年都会看一次这次青绿。青绿它既是神秘的，又是挺拔的，奋进也好，的一种强劲的力量吧。然后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心中的那一抹青绿，在自己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从上下5000年的这个中华文化中找到这种力量。
7: 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8: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9: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10: 祝咱们的祖国乘风破浪，盛世昌明。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当天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二号，迪拜航空称，相关部门正对客机安全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2: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二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二号，迪拜航空

0: C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 针对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的安全事件，《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在该航班副驾驶持刀刺伤机长后，另外两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通常情况下，3个多小时的航程只配备一名机长和一名副驾驶。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有另外两名飞行员呢？报道分析称，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2: 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两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目前，迪拜航空对于机上是否配备额外飞行员等细节暂无回应。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飞机重新得到控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0: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0: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

0: 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1: 刚才的新闻当中提到，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伊朗此举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沙特与胡塞武装的争端会不会成为检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色的一次现实考验？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伊朗主动提议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来解决也门冲突，那么这个背后伊朗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首先就是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之前在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这是打得比较顺的。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它的地盘，实际上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而且最新的消息显示，就是沙特还在策划大规模的反胡塞的军事行动，这个实际上对胡塞是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的。所以伊朗和胡塞武装方面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实际上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就是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这种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与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我觉得它是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显示了一些灵活性，是希望重新启动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终结美伊战事的。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自认为具有优势，所以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一些提议。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这种善意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也门的战局实际上对于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这3边的防务联盟它是构成了挑战的。因为这个联盟的原则性的规定就是一方受到攻击也被视为对另外两方的这种攻击。那么现在在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冲突的情况下，土耳其、巴基斯坦实际上它并不是特别想深入的卷入到这种冲突之中。所以如果也门的战局有一个政治解决的话，那么土耳其、巴基斯坦就可以避免深度卷入也门冲突的这种风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现在巴基斯坦、土耳其包括伊朗其实都希望推动沙特与胡塞之间的接触谈判来化解也门的冲突。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目前去解决也门问题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尝试。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 七国集团成员。

0: 全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1: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媒体10月2日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5.1日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2: 小野寺5.1日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日，小野寺5.1日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巴西定于10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2日，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所谓安全问题关闭。
3: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1日晚发布公告称，从2日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2日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

0: 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

0: 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十月一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二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在澳大利亚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0: 今年9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9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 1.09 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三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2: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总台记者殷翔宇悉尼报道。
1: 青少年对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个别国家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 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

0: 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期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1: 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此前，欧盟委员会于9月17号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欧盟儿童法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排除在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根据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于10月1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约700名囚犯当天出狱。尽管提前获释的囚犯将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这一政策仍引发担忧。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为防止监狱系统崩溃，英国今年年初通过2026年量刑法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1/3后即可获释。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1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3: Put it there, pal。
4: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

0: 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1: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0: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2: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
0: 在广州南沙，傍晚暑气逐渐消退，在一家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一场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
3: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啊，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然后那个都有点那个什么毛血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0: 本次活动为期3天，市民游客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主办方还联动多家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专属折扣等多项优惠福利。
4: 这个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电影加文旅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在北京，华夏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推出幻见新生全程共赴活动，横跨中秋国庆双档期。活动期间推出亲子专场、银发专场等各种档期影片主题场，发放1000张观影优惠券、限定典藏周边等福利。同时围绕电影加生活，联动各地商圈推出票根双向优惠机制，观众持影院会员卡或当日电影票到商圈内的多家门店都可以享受最低折扣，而持门店的购物消费小票到影院观影可以享5折优惠。
5: 我们跟全国32个影城、23个城市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从吃喝玩乐到看电影一体化的整个的票根经济，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影城活跃，增加它的人流，也能帮助这个区域能够引来越来多的人。
0: 在四川成都，各大商圈影院客流显著增长，观影人群同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不少游客把观影纳入假期行程，看完电影打卡城市街巷、文博场馆，实现观影与城市漫游联动。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成都还推出观影优惠、露天放映等活动，串联夜市、古镇等文旅场景。光影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客流，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2: 这个假期，多地融合光影、观影与非遗文化体验，打造电影加非遗全新文旅场景。
0: 在湖南怀化，当地电影院与怀化市图博馆联动，创新场景，将电影券发放点位直接入驻非遗市集。掐丝珐琅、古法拓印、土陶制作等30余个非遗特色摊位集中亮相，丰富的传统手作体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参与。影城工作人员联合非遗传承人开展现场非遗知识问答互动，游客答对问题即可免费领取观影券，形成领券、逛集、观影、赏非遗的完整消费体验。

0: 以电影流量带动非遗出圈。
1: 今天带孩子来逛非遗集市，没想到还能领到电影券，既能体验非遗项目，学到了很多知识，非常开心。
2: 今天人流量比平时多了很多，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人气，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们来体验非遗项目，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我们的非遗技艺。
0: 在湖南岳阳，影院大堂变身非遗展示空间，打造沉浸观展加深度观影的复合文化场景。岳州扇制作技艺、岳州窑烧制技艺、巴陵剪纸等一批极具洞庭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精巧的手作展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体验。活动现场，岳州扇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刘岳军带来新作《24节气扇》，引得观众连连赞叹。国庆假期，浙江湖州南浔古镇人流涌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南浔”系列文旅活动，将光影、观影、古镇游览、非遗展演融为一体。在古镇丁家桥夜市，灵湖鱼灯非遗巡游精彩上演，搭配丰富的民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乡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持续发放观影专属优惠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串联古镇吃、购、游、娱的全域福利通行证。古镇赏非遗，夜市寻烟火，影院看大片，成为今年国庆南浔的全新游玩潮流。不少游客在漫步古镇街巷，体验传统非遗后，走进城区各大影院，解锁多元丰富的假日休闲新方式。
3: 我在古镇游玩的时候领到了这个观影的优惠券，然后专门跑过来看电影的。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很好，可以多推广一下，给我们很大的方便和优惠。
4: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发放了电影优惠券近万张，带动电影的上座率呢也超过了15%。
5: 国庆假期，为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武警官兵坚守执勤一线。
6: 这几天北京迎来客流高峰，北京南站人流密集，车流激增。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研判客流趋势，细化执勤方案，优化警力部署，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在车站进出站口、安检通道、候车大厅、扶梯路口等划定重点区域，同时联合铁路公安、车站工作人员开展联防联控，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天津作为重要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旅客步履匆匆，武警天津总队某部担负天津西站、南站执勤任务，官兵们及时在易发生人员拥挤、车辆拥堵的路段增派执勤人员，配合做好分流疏导，及时帮扶老弱病残等重点旅客，防范各类安全风险。
7: 我们科学部署兵力，加大重点区域巡逻密度，全体官兵将坚守站位，恪尽职守，扎实做好安保执勤，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平安。
6: 在山东泰山、安徽黄山、天柱山等旅游景区，武警执勤官兵结合景区地形特点和每日客流变化，采取定点警戒、动态巡逻、机动备勤相结合的方式，对景区核心游览区、人流密集路段、出入口通道实行全覆盖防控。在古都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迎来众多游客，武警陕西总队某部官兵积极为过往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8: 特意趁着国庆假期带家人来西安游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国庆的氛围，景色特别的震撼。最让我安心的是随处可见的武警官兵守护着我们旅途的平安，让人特别踏实，由衷地向武警官兵致敬。
6: 在山西运城、湖北武汉、广西南宁等热门城市，武警官兵在城市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热门景区等关键点位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不间断立体巡防体系，街道上绿色的身影成为人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9: 我们针对节日期间人流集中、情况复杂的特点，在重点区域加强巡逻防控，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快速到位、有效处置，让群众安心过节，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5: 昨天，在即将抵达青岛北站的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列车工作人员紧急救助。
10: 画面显示，当时这趟高4135次列车已经到达。

0: 青岛北站，值班人员赶紧上车到现场处置。据了解，在这趟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时，车厢内一名年轻旅客突然身体抽搐，意识不清。发现情况后，列车长迅速联动青岛北站值班人员展开救援。据患者家属介绍，这名旅客有癫痫病史，为避免他在抽搐过程中咬伤舌头造成二次伤害，铁路工作人员将他身体放平，使用筷子对其牙关进行隔离防护，还有工作人员送来应急药箱。经过众人合力施救，这位患病旅客成功恢复意识，身体不适症状得到缓解。
1: 一号，在云南玉溪聂耳音乐广场人潮之中，一位母亲的托付，一名女警的守护，让这个举国同庆的夜晚多了一份特别的温暖。
2: 拿我钱等他一下。把它关了吧。
0: 这是10月1号晚发生在玉溪市的温暖一幕。当天，当地举办国庆群众合唱，现场客流峰值达15万人。晚上8点多，一名独自带孩子参与活动的母亲，因临时要去卫生间，向附近执勤的民警王娟求助，请她帮忙照看孩子。王娟将孩子抱入怀中，抬手遮住肩头闪烁的警灯，又叫来同事将警灯关闭。这一幕被周围群众悄悄拍下后发到网上，引起热议。
3: 我就觉得那个警灯会闪到孩子的眼睛，为了这个孩子的考虑，服务群众是主要的工作职责。
0: 国庆之夜的一次短暂托付，是群众最质朴的信赖，温柔守护的小小举动，是基层民警最温暖的坚守。这一幕幕暖心瞬间，汇聚成城市温暖的底色。
1: 国庆假期，重庆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重庆北站派出所民警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旅客寻找遗失行李的求助。
4: 还有一个箱子，
5: 好几个箱子，刚刚啥？
6: 不，你安检那里去找没有？
7: 找了。
6: 找了没有？这我们从安检那个地方慢慢找过来，把那个线路重新走一个。
7: 要换。过来时候看了一眼手机，结果就
6: 在什么地方叫的不清楚。这个吧，你要把自己的行李看好，是不是？你不要一边这边看手机，行李在安检地方叫你就晓得。
0: 民警接到旅客求助后，通常会第一时间询问遗失行李物品特征，回溯旅客的进站动线，在旅客描述的失物区域之外也进行寻找。
4: 这个吗？包里有东西吗？
8: 我们这上机房是你的吗？
9: 行，不好意思，
4: 没事，东西收好就行，东西收好，我忘了。这些东西看好，下回不要再掉了。这东西，这是你提前再把东西放这里，你走之前得拍个照片。
0: 无独有偶，又有乘客在重庆北站候车室弄丢了自己2个手提包。
10: 我自己拿的那样的，有空间器啊，我晓得。
9: 这是那个红颜色的是吧？
10: 啊，
9: 是你的吧？那2个包包是你的吗？
10: 啊，对对，那个包。
9: 那头有皮带是吧？
11: 这个还没掉。
10: 哎，我都拿了，我很等我。
0: 假期前2天，重庆铁路公安处共帮助旅客寻找遗失行李130余件。民警提醒旅客，出行务必保管好行李，不要让行李离开视线。
12: 安检口候设施是旅客丢包的重点区域，铁路公安郑重提醒您，过安检时请务必清点行李件数，候车室贵重物品贴身放，不要让行李离开视线。一旦发现物品遗失，请第一时间向身边民警或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1: 眼下，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多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喉羚漫步其中，格外醒目。鹅喉羚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擅长奔跑，警觉性高，一般数只结小群活动。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

0: 生之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3: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4: 这里是于都河，
5: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6: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7: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4: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3: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12306净字车次上线，老年人购票能享哪些折上折？假日服务台带来最实用的服务信息。假期出游，公共场所免费 WiFi 可以随便连吗？充电桩扫码充电，却莫名买了份保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想一个人出去玩，上网找个旅行搭子靠谱吗？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带您避开旅途中的安全陷阱。空地火力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抵近侦察，地面梯队火力突击，特战力量快速激降，八国军队联合参与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举行。

0: 行。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阿联酋总检察长称，副驾驶用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袭击。遭袭机长接受采访，讲述事发经过。假期想去高海拔地区游玩，高原反应却让人望而却步。高反怎样预防？一旦出现如何应对？网传吸氧缓解高反会产生依赖性，是真的吗？关注服务为您解答。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不少人趁此良辰奔赴四方，漫赏风光，满袖迎香。大江南北风物各有性情，相得益彰。往北，长原辽阔，层林染秋，远山寒带，登高于塞上丘峦，望云漫千峰；向南，则水乡烟波，湖光如镜，暗柳垂丝，泛舟于江南水泽，看霞蔚云蒸；西有奇峰云鹤，飞瀑流泉，物阜民丰；东临海隅，鸥鸟翩跹，明月共潮生。一川一鹤，一湖一海，皆是自在光景，豪情与日俱增。不必远求仙境，目之所欲，草木山川，便不负此番山水相逢。此时此刻，您是搭乘火车、乘坐飞机，还是自驾驰骋在路上？人在旅途，最怕麻烦突袭。节目开始，我们先进入假日服务台，购票暖心举措，场站便民配套，自驾用车贴士，景区安全提醒，满满干货全都安排上。我们先来看看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全国高速公路今天车流量预计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要注意了，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也就是明天起陆续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2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四川、陕西、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区市。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区。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为保障游客游览体验，国庆期间北京警方也推出了一系列便民举措，为游客提供智能问询、巡逻防控、应急救助等服务。
3: 今年为了更好的方便群众出游啊， 北京警方呢也上新了很多新的警用装备。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呢，就是一个无人警务车，就是一个

0: 便民的服务车，这儿有一个大屏的交互系统，你看我们能跟他干什么？这有个数字警察，我问一下他。小天，小天，
1: 我在。
0: 请问一下，故宫怎么去啊？你看他就已经回答我了，然后上面的这个是他刚才回答了群众之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还发现这个数字警察其实是一个多语种的功能，中英俄都可以的。那第二个呢，它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装备的保障车，它携行了很多民警需要的一些科技装备。第二个呢，我们也发现 AED。 第三个呢，这个车还是一个智慧的巡逻车，它可以实现一个自主的巡逻，如果发现一些异常的情况呀，它的信息是可以同步到指挥中心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的民警做快速处置。我发现今年民警会携行一些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便携的小马扎。那大家知道天安门广场是没有座椅的，如果遇到群众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民警可以马上把它释放出来，让群众就地休息一下。
2: 此外，智慧警车也首次亮相天安门广场参与国庆保障，车内搭载的警用系统与指挥调度中心深度融合，与执勤民警佩戴的智能耳机、智能眼镜等穿戴设备联网，实现区域内信息共享、一体化协同。
3: 这个假期，福建福州的中洲岛可谓是热闹非凡，尤其是一到夜晚，璀璨夺目的光影大秀更是把氛围感拉满。今年国庆假期，岛上还举办了国庆档电影家沉浸式主题艺术节。此刻，总台记者万存玲就在那里来连线他。你好，存玲，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有哪些特色。
4: 好的，广泉，我现在就在福州中洲岛二层的江畔广场，在我身边呢，放假日集市是依次排开。我们先来看一下我身边的非遗茶百戏展示。只见茶筅呢在茶沫茶盏中来回搅动，随着这茶沫渐渐泛起细密的血沫，茶艺师呢在用茶匙加清水在上面勾勒出图案，这就是传承千年的点茶技艺。游客不仅能看，还能坐下来亲身动手试一试。那在旁边呢，还有古法荷香制作技艺展示。在晚上呢，吹着江风焚香品茗，可谓是非常惬意了。那这个假期呢，放假日集市是从每天下午的4点开到晚上的10点，摊位上的风物好物、特调茶饮、特色美食等一路飘香，是吸引了游客驻足品尝。那这个假期，电影是中洲岛当之无愧的主角了。那福州呢，是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而这座岛呢，就是电影家的露天主会场。我身边的大荧幕呢，是正对着集市，每天18点准时播放一场热门电影。那在广场的另一边呢，还搭建了电影主题艺术展城，通过复古荧幕、光影镜像、剧场空间的叠加，是打造出了古典影幕加上现代光影的沉浸式打卡空间，往里面随便一站呢，都仿佛置身在电影之中了。此外呢，凭借像我手中这样一个月内的电影票根呢，还可以在福州参与多项优惠活动，可以说用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多元的消费场景。那现在呢，顺着我的方向从中洲岛往江面上看，闽江夜游的游船呢是在江面上缓缓地穿行，从烟台山码头开出来，第一站就正对着我们中洲岛。平视整座岛的城堡灯火呢，是闽江夜游标志性的打卡画面。那在船舱的2楼呢，是站满了拍照赏夜景的游客，而船舱里面呢，又是另一幅景象，游客坐在一起观看茶艺表演，品茉莉花茶，欣赏明月和福州传统的3条3舞蹈表演，在慢节奏中细细品味闽式生活的魅力。在这个假期，岛上的重头戏宇宙流光外景光影秀每天都会上映。光影秀呢，是以中洲岛西侧的建筑整面墙作为荧幕，那通过 3D 裸眼加上 AI 的投影，把闽江江景、岛屿风貌以及城市里的人文意象都在这座墙上面流动铺开，也是吸引了游客流连忘返。福满金秋，遇见福州。

0: 遇见你。在这里呢，我也祝大家幸福安康、团圆美满、节日快乐。好的，广泉。
1: 好的，存玲。周宇流光，美食飘香，游在闽江，幸福安康。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航出行的相关信息。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的部分热门航线在节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加实惠。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3: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1: 这个国庆入境游持续升温，在浙江杭州桐庐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县城，体验也从单纯的看风景到亲自上手挑战的乐趣。
2: 假期期间，浙江杭州桐庐县依托地域特色，打造户外休闲游，实现户外攀登运动与溶洞地质奇观的深度融合。在姚林镇一处溶洞内，当地利用天然喀斯特岩壁打造飞拉达项目，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体验。
4: I cannot take it for a long time.
5: 每次从上面往下看，都觉得自己要摔下去、要掉下去了，所以我就闷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一个劲儿往前挪就对了。我本来不算胆子大的人，但这次体验彻底刷新了我之前所有的感受。
2: 景区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当地预计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将占总客流的5%。
1: 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暂列国庆档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呢，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不少人正在旅途当中奔赴一个又一个心仪的目的地。假期可以放松，旅途中的安全可不能放松。在景区、餐厅等公共场所发现免费无密码的 WiFi 可以随便连吗？去充电桩扫码充电， APP 弹出的窗口您仔细看过吗？出行途中突然收到提示 ETC 异常的短信该怎么办？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旅途电诈陷阱。国庆假期出游，休闲消费集中，不少人在景区、餐厅习惯随手连接免费的公共 WiFi， 看似便捷的免费网络，实则暗藏安全隐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湖北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例。
7: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8: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9: 就是在
10: 这里，在这里点的。我
9: 在
10: 餐馆那里，他有 WiFi， 我点的 WiFi 放哪？
8: 他屋里有吗 ？WiFi 的？
9: 有啊
10: ，WiFi
9: 有啊。
10: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换了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8: 你就是打开个那个，他没打开支付宝啊？
10: 没有，就是万能 WiFi， 我没有开支付宝，也没有开微信，就是 WiFi。
9: 就
10: WiFi 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签红包，签到红包直接领了。
8: 就这，
10: 就这个，就这笔，然后就直接，你看这几秒钟。不到1分钟，
8: 2分钟，
10: 7:46，对，他就直接扣了3笔，我莫名其妙，我就慌了，我说我绑了很多卡在里面的。
7: 谭女士表示，在这3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

0: 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1: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
2: 哎，扣一百多，
1: 这是啊，对，我都莫名其妙，那个按的 WiFi 里面怎么会有？
2: 保险，这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那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
1: 嗯，
2: 他肯定够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是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3: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0: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2: WiFi 都不能连，
4: 来路不明 ，WiFi 是不能连的。
1: 嗯，
5: 民警提醒，公共场所 WiFi 一般暗藏两种风险，一种就是刚才案例中的连接时会弹出红包福利广告等等，页面藏有预勾选付费项目，误点后悄悄扣费；另一种是不法分子搭建虚假热点，会抓取连接者的上网数据，窃取账号密码。民警提示，假期出游，当进入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恶意网络。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前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连接到的是真实可靠的 WiFi。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敏感操作。假期出行，不仅公共 WiFi 不能随便连，在充电桩扫码充电也要小心。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套路呢？来看一下西藏一位网友的遭遇。
6: 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7: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它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6: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7: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5: 据记者此前调查发现，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还多发生在快递柜扫码、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在这些扫码操作过程中，页面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假期网购物流投递量激增，各类快递短信也随之增多，很多人看到包裹滞留、快件异常的短信就容易紧张。宁夏银川市民王女士此前就曾收到过一条快递滞留短信，结果一步步落入了圈套。
0: 家住宁夏银川的王女士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快递滞留短信，称其包裹存放在快递柜，并附有取件码和客服电话。王女士核实后发现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便拨打短信中的客服电话咨询。
8: 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的客服人员，称王女士在抖音开通了平台年度会员，如不关闭，每年将扣取3000余元费用。
0: 得知将被扣取大额费用，王女士一时慌了神，连忙询问如何取消。对方以指导操作为由，诱导她下载一款手机软件，并谎称需要核验账户信息，随后套取了她的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8: 王女士随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远程控制软件，并开通了屏幕共享和远程控制权限，随后将王女士卡内的10000元转走。
0: 转账得手后，骗子随即将王女士拉黑。此时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0: 赶紧报警求助。
1: 民警提醒，收到快递异常短信需要核实时，不要拨打短信自带的客服电话，而是打开快递官方小程序或 APP 来查找平台官方客服。只要对方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就是典型诈骗信号，立刻挂断，终止沟通。针对各类网络电信诈骗，警方提示，我们还要牢记三不一核实，即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果遭遇电信诈骗，资金已被转走，立刻保存聊天通话记录、扣款凭证等，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支付平台申请紧急止付。假期出行还有哪些涉及网络安全方面的虚假信息？热问快答，一起来了解。
2: 问题一，自驾出行途中突然收到 ETC 异常短信，需点击链接处理，怎么办？千万别点。当收到类似短信提到被停用、更新升级、认证失效等 ETC 使用受影响的内容，而且还附带不明链接时，那就是妥妥的陷阱。这种不明链接往往是骗子专门设置的钓鱼网站，为的就是骗取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一旦点击，等待你的可能就是一条条转账短信。如果有疑问，打开交管12123 APP 看一眼，或者拨打 ETC 官方客服电话问一句，什么都能搞清楚。假期出游，通过网络寻找旅游搭子靠谱吗？要小心，您找的旅游搭子可能是旅行社员工扮演的，也可能是把旅客倒卖给旅行社的第三方中介。不法分子同时运营几十上百个社交账号，发布的图片文案高度雷同。这些账号在各种找搭子的帖子下留言，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把单独出行的游客吸引过来。他们会不断推荐特定的旅行社线路，在诱导旅客报名旅行团、缴纳定金后，以各种理由消失。此时，旅客如果放弃行程，则需要赔付违约金。还有的不法分子瞄准旅游旺季、酒店房源紧张等痛点，伪装同龄靠谱出行搭子，以低价拼房或找熟人预订等借口，在向旅客索要大额定金后直接失联。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哪些风险？
3: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4: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还假窗口。
5: 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演习实兵阶段，包括中俄在内的八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7: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

0: 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力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1: 此次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历时一个多月，总台记者全程记录了从远程兵力投送开始到演习结束的全过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切巴尔库尔靶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参加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的各国参演部队先后完成了远程兵力投送、联合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的适应性训练。那么整个演习按照计划呢，截止到目前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全要素的陆空实兵行动的联合演练。
0: 据介绍，各国参演力量在演习总体框架内组成演习导演部、战役指挥部和各作战群。记者在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纵观此次战略演习，具有机动投送远、节奏转换快、演练强度大、实战化程度高等特点，尤其是在实战化上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进入演习实施阶段后，各参演部队全部从野战营地转入地下工事，在狭窄的地下空间宿营待机。
3: 我们进入到演习实施阶段以后呢，各个国家所有的参演兵力，无论是人员、装备啊，我们都要进入到地下工事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宿舍，超过一个班的兵力在这里面居住，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洗漱、洗澡、就餐啊，它可以满足我们实战化条件下野外的所有驻训生活需要。就像我们面前这个炉子，它看起来很小，但是它上面配备了一个散热箱，我们只需要在里面添2到3块柴啊，通过我们这个散热箱，很快就能让我们整个室内热起来。
0: 在演习地域，记者还注意到，整个厂区沟壑纵横，弹坑密布，村庄、丛林、田地看上去破烂不堪，破损废弃的坦克、汽车遍布四处。参演部队构筑的野战工事，各型装备的外形伪装也各不相同，有的搭设制式伪装网，有的利用树枝杂草进行覆盖，有的结合地形地物进行遮蔽。
4: 在靶标显示上也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我们坦克突击时没有明确的靶标显示，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这样的演习条件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让我们认识到提高实战化训练标准就要从细节入手。
1: 这次中国军队赴俄罗斯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与以往的中外联演有何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我们看到多个媒体报道中都提到了，这次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是立足复杂情况，构设逼真环境，预设典型行动场景。我认为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实战程度高，中方一名指挥员在采访中介绍，这次演习有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画面中也能清楚地看到有大量的战术无人机投入演习中，还有地面无人战车等等，这必然加快演习节奏，使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可以想到，这些是演习导演部进行了精心设计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要按照实战要求筹划设计演习内容，设置演习科目，目的是检验提升参演方的实战能力。二是指挥效能高，新闻报道中这次演习参演兵种多，兵力规模大，作战协同难，演习中编组有联合指挥部，设置了若干联合指挥单元，我想这对于这样规模的一次演习啊，这是实现实兵行动高度融合很重要的一个保证。

证，能够更好更高效地促进各方共同下定作战决心，指挥部队行动。三是协同水平高，中方指挥员介绍到，各方围绕侦察情报、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重点行动展开训练。通过现场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这次演习不是简单的按计划走流程，而是对现代战争无人化和战场多变性的真实模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2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2: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当前多地地缘冲突持续，中东局势动荡，七国集团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这一举措对平抑全球柴油燃油价格究竟能起到多大实际效用？来看一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永忠的分析。
3: 七国集团集中释放1亿桶的石油战略储备，特别是在前20天集中的投放柴油储备，我想这对于缓解当前石油供应，特别是柴油供应短缺矛盾，抑制柴油和原油价格过快上涨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从成效上来看呢，它对于抑制柴油价格的效果呢，应该要大于对原油的效果。因为当前柴油的供给短缺呢，约为每天150万桶左右，如果在前20天每天释放80万桶左右的原油的话呢，那么相当于柴油的供给的缺口呢缩小一半，那么这对于抑制柴油价格短期的过快上涨应该有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么对于影响原油价格来讲呢，因为目前的这样一种计划的80万桶每天的投放量呢，仅相当于现在的1亿桶每天的这种原油消费量的1/1000啊，所以这个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它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呢不会那么显著，应该当时会有助于稳定这个原油价格。那么从长期来看呢，那么还是需要稳定油价。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仅仅具有短期效果，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呢，若要真正的稳定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呢，就需要恢复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和中东以及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炼化能力。
1: 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4: 小野四五点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四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

0: 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来关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飞机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目前，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安全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飞行员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另据路透社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官员预计将参与相关案件的调查，并对涉事副驾驶进行讯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号报道，涉事副驾驶飞行员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被退出了培训项目。目前，该嫌疑人已被沙特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的相关调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
2: 斯米特·马奇切尔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 当地时间2号，迪拜航空发生安全事件航班上的一名乘客接受了媒体采访，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他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3: The first things I heard was the fight between the pilot and the terrorist, and it seems like I heard it very clearly. I was on the second row. I understood immediately that was a type of sound that sounded like a terror attack, because the plane started going down very quickly, and we all went backwards, like the gravity took us backwards. A few seconds after that, I saw Yaniv, which was the first guy that approached the cockpit area, and I saw him pushing out of the cockpit area the terrorist. So the other two joined him, Asaf and Tzvika, and started to fight with the terrorist. He was trying to object and trying to fight back. They managed to take him down, and on the same time they took the Indian pilot on the other side, on the exit aisle. and put him on the ground. The whole floor was with blood. One minute that we went down was probably the longest minute of my life. It was horrific. There was shouting of children, shouting of mothers trying to calm the children. Seems to be from the flight details that we got to 30 seconds or less before crashing.
1: 针对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的安全事件，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在该航班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另外两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有另外两名飞行员？报道分析称，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种可能是这两名飞行员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目前迪拜航空对于机上是否配备额外飞行员等细节暂无回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这些地方风景确实很美，但是去高海拔地区旅游要注意量力而行，因为有些人会出现高原反应，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那高原反应有哪些症状？出现症状之后又该如何应对？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
0: 国庆假期，拉萨布达拉宫景区迎来打卡高峰，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纷纷与布达拉宫同框留影。游客打卡热情高涨，但高原地区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高原气压较低，氧气分压随之下降，若人体从平原快速进入高原，例如直接乘飞机抵达青藏高原，身体缺乏足够的适应时间，便容易引发一系列高原反应。常见症状包括头痛、头晕、恶心、乏力、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等。医生提醒，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5: 因为那个低氧是我们造成高原反应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吸氧之后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全身各个细胞器官它需要的一个携氧能力，然后通过这样来改善我们的一个症状。
1: 产生高原反应可以选择吸氧来缓解，但网上却流传着诸多关于吸氧会有依赖性的说法，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6: 吸氧会产生依赖性这种说法是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的。在高原地区一旦出现高原反应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吸氧，把血里的氧气和含量提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的高原反应就能够得到缓解。那个吸氧本身啊，它不会产生依赖性。为什么我们刚到高原的时候是需要吸氧呢？是因为机体，我们的身体啊，它没有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那之后的话，随着我们逐渐的适应了高原的环境，可能我们对于氧气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的高原反应一直很重，那可能我们就还是需要一直持续的吸氧。就吸氧本身来说，它没有依赖性，我们主要还是看我们自身的高原反应的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吸氧的时长。
1: 其实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降低出现高原反应的概率呢？
0: 行程过满过赶易导致抵抗力下降，医生建议进藏后可先在低海拔市区休整一两天，不要急于赶行程，更不要直接前往更高海拔景点。
5: 我们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一个阶梯性的一个上升。那这种上升的话，它可以每海拔上升，比如说500到1000，它可以停留个1到2天，这样就是爬坡和停留高原反应的发生率就低一些。
0: 医生建议，在高海拔徒步时，每日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若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
5: 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急性高原反应，那它有轻症、中症和重症。那我们轻症的话，可以吸氧休息，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中症和重症，那必要时

0: 时候需要就医，比如说我们重症指的是急性高原性肺水肿，还有急性高原性脑水肿，这种是需要马上就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8: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4: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15: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0: 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欧盟儿童法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3: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蛙科技。
2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

0: 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汇集亿万群众。
1: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2: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

0: 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0: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2: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3: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0: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4: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5: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

0: 程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

0: 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九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

0: 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 17.48 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 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

0: 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来看天气，新的一股冷空气已经登场。今天白天，西北、华北北部多地普遍是降温六度以上，其中内蒙古的局部地区降温幅度达到14度，真的是寒意陡增。接下来这股冷空气将会继续向南推进，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河北还有辽宁等地将会刮起5到7级风，阵风可达7到9级，局地10级。同时南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再度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明天从华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左右，吉林辽宁一带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15度以下，要注意防风保暖。与大风降温同步展开的还有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吉林的南部还有辽宁大部将会下起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一些海拔较高的地区降水的向态相对复杂，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雪，要注意防范降雪和积雪对交通出行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与北方相比，南方降水的范围更加的广泛，今天晚上到明天，西藏、四川一直到浙江还有福建一带将会普遍下起中雨或者是大雨，其中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北部以及贵州的南部、湖南的中部等地将会遭遇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预计从后天开始，南方大范围的降水将会结束，各地将会迎来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长春阴转小雨，7到13度；沈阳阴转小雨，10到13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银川晴，6到18度；西宁小雨转晴，3到16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21度；西安阴，12到22度；拉萨多云，6到19度；成都�阴，19到26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15到18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太原晴，6到20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济南阴转晴，13到20度；郑州晴转阴，14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23度；南京小雨转阴，17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昌小雨，19到22度；杭州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台北多云，23到2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5到29度。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

0: 跑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你好，深蓝。
6: 我想去看世界。
5: 好的。
7: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你好，深蓝。
6: 我想去看世界。
5: 好的。
7: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次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0: 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集合所有的与会人的发言，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1: 新征程上坚持独立自主之路，
11: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青年人员全面迈上新台阶。
12: 坚持独立自主，把技术和产业链的主动权继续攥在自己的手里。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
0: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我身旁复原的会议场景是遵义会议召开时陈设的再现。1934年，经历过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陷入了敌军围追堵截的绝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工农红军，乃至刚刚起步的中国革命事业，都面临着成与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仗该怎么打，路该往哪里走，在这危急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在这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会议。这个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 国庆前夕，在遵义老城的紫隐路上，来遵义会议会址接受红色文化洗礼的游客络绎不绝。
14: 眼前这栋二层小楼就是遵义会议会址，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
1: 1934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湘江血战后，人数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严酷的现实让。

0: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广大指战员深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每个人的心头都有一个巨大的问号：革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1: 因此毛泽东提出放弃到湘西的既定目标，转兵国民党军队空虚的贵州。周恩来同志主动站出来，先后主持召开了通道会议、礼品会议、侯场会议这三次重要的会议。这三次会议在有分歧的情况下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政界主张。所以呢，礼品会议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适当的时候要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这其实就是最后会议的由来嘛。
0: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突破乌江天险。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遵义，红军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短短十几天时间，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要求改变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表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彻底纠正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 整个遵义会议最开始便是由秦邦宪，也就是博古发言。报告中呢，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力量的强大，力图为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开脱和辩解。周恩来则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找原因，主动承担责任，并且也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1: 尤其是毛泽东呢，长篇发言长达2个小时，不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对左的军事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还强调了下一步我们应该采取和坚持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那接下来几乎所有的与会人都发言，以一边倒的方式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0: 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会议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4项历史性决议：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3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这个会议的精神呢，向这个机关干部，机关干部呢听到了以后心里高兴，这样的就可能更好的领导革命前进。
0: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此中国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穿越90年，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依然是我们攻坚克难、行稳致远的制胜法宝。摊开中国的能源版图，从西北戈壁到东南沿海，新能源

0: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这片土地的功能方式。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更是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第一大电源。回看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独立自主之路，而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
1: 我们国家的能源的特点是有富煤、贫油、少气，另外一方面也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所以就改革开放，这个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的这个加快，对能源的需求啊持续的增长。当时从国际的背景来看，70年代到90年代啊，中东由于这个国际局势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全球出现了多次的这个能源危机。
0: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虽然丰富，但起步之初，新能源领域没有一台自主整机，没有一套设计标准，没有一个专业人才。一穷二白中，1986年，国家启动863计划，支持风电厂建设与机组研制。太阳能电池，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航天应用向民用试探。这一阶段，我国风电缺少自主大容量整机设计能力，关键部件依赖进口。光伏、高纯、多晶硅等关键材料技术没有突破，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
2: 出发时我们的位置，实事求是上来说是在跟跑。风电方面，2005年全国装机只有126万千瓦，光伏方面，多晶硅的年产量呢不足100吨，90%以上呢都依靠进口。我们处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的末端，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
0: 到了本世纪初，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的快速攀升，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给环境带来较大压力，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加快，全球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竞争格局。中国意识到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老路已经行不通。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家对风电、光伏的国产化率提出更多要求。
1: 国家有独立自主的这个要求和意识，开发企业来讲，它毕竟是一个商业化运行，它有这个风险合规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它肯定愿意选国外的风电。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国家通过特许权对国产化提出明确的要求。
0: 一系列政策的托举，让我国的风电和光伏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到2010年底，我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470万千瓦，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光伏方面，2007年，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从400兆瓦增至约1.09吉瓦，跃居世界第一。虽然产量攀升，但繁荣背后却隐藏着结构性的脆弱，原料、核心技术、市场，三头在外。
2: 对独立自主当时是有认识，但是认识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深化的。早期呢，主要是落在装备国产化，当时的思路呢是考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把制造能力留在国内。但是当时对三头在外的系统性风险认识不够深。
0: 之后的几年里，这样的现实让光伏产业经历了生死劫。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对光伏需求骤降，多晶硅价格暴跌90%。2011年到2012年，美国、欧盟相继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高税率几乎封死出口大门，行业龙头被迫破产重组，光伏行业一度哀鸿遍野。
2: 经过2008年以后，几轮冲击才深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逃不来的，没有自己的市场，产业就没有根。
0: 在对独立自主有了更深的认识后，国家果断启动国内市场。2014年确立能源安全新战略，通过领跑者计划、竞争性配置等推动技术迭代，最终实现市场回归、技术自主可控。2021年以来，我国新能源发展进入高质量跃升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0: 2023年7月，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这是当时全球以吊装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长、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海上风电机组。2026年10月1日，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青海共和10000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
1: 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共和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0: 现在我国新能源不仅走出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还交出了规模全球第一、利用全球第一、产业链全球第一、成本竞争力全球第一四个全球第一的亮丽答卷。今天回头再看，当年那份处处被卡的清单已经变成项项自主的答卷。
2: 通过这个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清洁能源全面那个迈上新台阶，开发装机规模不断的扩大，成本实现了这个量级的这个下降，我们的产业体系已经完全建立，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除了一路攻克技术难关，新能源发展征程上中国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做出调整。2016年前后，面对三北地区弃风弃光率一度超过20%，没有简单踩急刹车限制发展，而是系统性对症下药，务实解决消纳矛盾。在转型节奏上始终平衡好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发展关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回望这段征程，中国新能源走的每一步都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抉择，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答卷。
3: 新的长征已经开始，方向更明，任务也更重，坚持独立自主，把技术和产业链的主动权继续攥在自己的手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新能源放到整个能源系统当中、经济社会全局当中去谋划。下一程我们还会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的能源饭碗端得更牢，把绿色发展的路走得更宽。
4: 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5: 一步步的把这梦想变成现实啊，这个是有自豪感呀和这个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

0: 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2: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3: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1: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4: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5: 交给警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1: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5: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假期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重点将关注以下内容。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如何应对？哪些举措护航游客安心畅游？时空观察关注国庆出游客流高峰。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河南济源，古水文脉涌动城市活力。江西婺源，咸高城里重现一夜鱼龙舞。北京野生动物园抓毛毛虫大赛火爆出圈，多家公园跟进抓虫大赛。

0: 民踊跃参与。美国白蛾虫害有什么危害？抓虫时需要注意些什么？东方时空特别策划，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6200万至6400万辆次，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水路预计客运量达到210万人次。今天随着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也将持续保持高位。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如何应对客流高峰？哪些举措护航游客安心畅游？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关注。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的客流信息。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3: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2: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0: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客流昨天总体呈现了长途集中、短途攀升的态势，一共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8.6万人次，同比增长1.6%。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重庆车站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8列，含夜间列车6列，重点加密北京、广州、长沙、西安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成都、贵阳、宜宾、泸州等周边短途方向的运能。国庆假期自驾出行热度攀升，新能源车辆的占比显著提升。假期的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创下了节假日历史的新高。为了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在甘肃武威高速服务区和景区，通过高效管理、设备升级和贴心服务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的保障新能源车辆安全、高效、便捷补能。
4: 国庆期间，连霍高速河西走廊段车流量持续攀升，新能源车辆长途补能需求随之激增。武威服务区配齐液冷超充桩、大功率直流快充桩及标准化换电设备，全面适配新能源乘用车、轻型货运车辆等多类车型的补能需求，极大提升了路段综合补能保障能力。针对假期车流潮汐、充电扎堆等特点，各高速服务区落实一区一侧精细化高峰管控，充电场站安排专人现场疏导，实行客货分流、车位动态调度，专门设置充电等候区域，有效杜绝车辆占道滞留、场站拥堵等问题。同时，场站启用充电 SOC 阈值管理模式，科学引导车主短时补电，即充即走，有效减少车位长时间占用，大幅提升充电桩周转效率与场站利用率。
0: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车站客流密集，常有旅客突发疾病。近日，铁路民警接连快速处置旅客突发疾病险情，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5: 9月30号深夜，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视时，

0: 发现旅客苏女士突然昏倒，民警立刻上前展开救助。
1: 什么情况啊？
2: 他这个刚才都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1: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2: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
1: 卡子扎着了，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2: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1: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2: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0: 经现场查看，苏女士晕倒过程中被发卡扎破头皮，造成头部出血。民警迅速取用车站急救药箱，联合车站工作人员为苏女士紧急止血。短暂处置后，苏女士逐渐恢复意识。
1: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3: 头晕
1: 是吧？
4: 对，
1: 头晕。那个
4: 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
0: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在众人的迅速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类似险情也发生在石家庄站。10月1号上午，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5: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6: 7岁，没到7岁，差几天。
5: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救治的。
0: 民警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随后通过广播寻求车站内候车的医护人员协助开展救治。
5: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6: 从来没有过，
5: 我带他去玩去。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到，孩子会没事的。
6: 谢谢。
0: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开辟绿色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女童平稳送上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民警提示，出行前一定要评估自身身体状况，避免过度劳累。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
7: 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持续保持高位，更意味着景区里的人流也进入到了高位。在贵州、广东、新疆、山西等地，国庆假期景区陆续迎来了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0: 昨天，贵州黄果树景区迎来假期首个客流高峰，入园游客量近4.8万人。在观瀑台上，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瀑布奔涌的壮观瞬间。景区围绕白天看山水、晚上看演艺的全天候游览模式，推出一系列新项目，让游客在山水间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独特魅力。
8: 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举国欢庆热烈的这个氛围，这次旅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今年国庆假期，黄果树景区预计接待游客23万至25万人次。景区通过分时入园、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引导游客错峰游览。国庆假期，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9: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景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0: 这两天，各地游客走进新疆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从惊险刺激的越野冲沙，到老少皆宜的滑沙、骆驼漫步，多个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公园日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次，其中来自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游客居多。
10: 孩子没有来过，然后呢，想要知道他绘本里的沙漠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感受一下骑骆驼是什么感觉，让他自己感受一下。
11: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沙漠，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然后我们想着南疆这边就是特别美嘛，一个是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这边，就是体验一个就南疆所有的这种景色，感觉这边特别美。
0: 夜幕降临，山西大同古城灯光秀正式上演。灯光秀融入本地悬空寺、华严寺等古建筑，以及云冈石窟飞天影像、鼓楼等建筑的外立面上，光影交替变换，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沉浸式感受古城别样的夜间魅力。
12: 比如说像木兰辞的那几句诗歌的那个朗诵，然后尤其女性的声音还有男性的声音一混合一出来，就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也让我们感受到大同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明脉搏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不枉此行。
0: 据了解，大同古城灯光秀播放时间为每晚7点到9点半，每场持续半小时。
7: 逛公园、看风景、品美食，这个国庆假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这两天各个景区的门票也不断的售罄，今天和明天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景区线上门票已经约满了，线下还有余票，10月5号到7号线上线下均有余票。今天河南洛阳多家景区游览热度持续，五 A 级景区老君山机关洞旅游区预计接待游客3.8万人次，目前老君山10月3号到6号的成人票、儿童票均已售罄。龙门石窟景区今天预计接待游客6.8万人次，目前景区10月4号的线上门票已经售罄。今天总台多路记者也在不同的点位报道国庆出游的现场情况，我们通过他们的镜头和视角去了解一下今日国庆出游的景区客流情况，看一看面对客流高峰，景区都有哪些应对的措施。
1: 我是在乔家大院景区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哈，那这几天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地的民俗的这种表演呢会在这里进行。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哈，根据景区的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接待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的量。而整个的乔家大院景区呢其实也并不大，大概呢只有3.5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整个的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游客达到或者是接近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呢，景区会采取一定的这种限流的措施，比如说呢会减慢进入景区的检票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游客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游览，同时也会发布一定的提醒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旅游。今年呢在景区里面呢还增加了很多的驿站，提供了免费的充电啊、轮椅啊或者是行李的寄存这样等20多项的服务，满足大家多元化精细化的需求。
2: 我现在就位于西安城墙永宁门的箭楼东侧，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唐诗诵读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这两天啊，西安城墙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我们也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各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那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
3: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云和重头镇的云和梯田。我所在的这片梯田正处于一个逐步成熟的阶段，黄绿交织也是特定的秋日的一种盛景。国庆假期期间呢，这里预计将接待10万名的游客。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出行和游玩的体验啊，当地呢也是多部门联动，交警以及各镇村干部他们已经下沉到一线，常态化的开展一些道路交通的指挥以及秩序的引导、隐患排查。当然，在距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梯田驿站啊，这里有一些免费的茶水提供给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景区的旅游咨询和景点的旅游介绍、停车引导等等一系列暖心的服务，让我们大家玩得开心、玩得顺心。
0: 国庆假期，河南郑州的戏剧演艺类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初步统计，仅10月2号当天，累计接待观剧人次超过12万，同比大幅度增长。
4: 为适配假日大客流，园区白天全面加密演艺剧目排期，21个剧场全天候循环上演剧目，通过戏剧演出展现中原岁月变迁，讲述黄河文脉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河南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假期期间，为丰富游客假日体验，烘托节日氛围，闭园时分，演员列队出城与游客挥手道别，为观众的国庆观剧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5: 国庆出游和朋友一起，首先是非常开心，更加的感觉到现在就是国家的国泰民安，我们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么友好的交流氛围的话，大家一起共度国庆，感觉更开心，然后也有一种自豪感。
0: 在云南大理洱海，最近夜晚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了一道景观。洱海鱼灯是云南大理洱海地区的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这个假期恰逢洱海

0: 鱼灯的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了假日夜游的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着环湖路缓缓地前行，赏鱼灯，吹晚风。
1: 夜幕降临，云南大理洱海渔民开展日常生态调控作业，湖面渔火点点，宛如星光洒落。当地推出星星巴士环洱海夜游专线，串联双廊、文笔村等特色观景点，方便游客安全便捷观景，
2: 解决游客夜间自驾观鱼灯不安全、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就诞生了星星巴士，希望带给游客松弛的、真实的、自然的体验，不用自驾，轻松沉浸式的夜游。
1: 据了解，假日期间洱海星星巴士每晚班次基本满员，这也让沿线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迎来夜间消费热潮，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加。
3: 重庆过来的，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看鱼灯的。
4: 在对面的我们也看了，然后我们想换个角度看嘛，我们就了解一下，可以坐这个巴士可以绕洱海一周嘛，就比较方便。
0: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主要商圈和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那么如何接住国庆出游的大流量，能够让游客开心而来，满意而归呢？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分析。
5: 一是用好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内河航运、城市游船以及邮轮码头等交通网络的完善，来构建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方式，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自助游、自驾游、自由行的新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公路旅游、自驾旅游、房车旅游等新业态，特别是对于中远程旅游目的地市场，还要发展铁路加自驾、航空加自驾、内河航运加自驾等新业态，以适应旅游业发展的新需求。二是要用好城乡协同，特别是要用好新兴城镇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成就，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代的美好生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旅游业广泛融合，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多的文旅融合、科技赋能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旅游体验的新空间。三是要推动更多的主客共享旅游目的地的形成和发展。今天游客出行不仅仅是要看美丽风景，更要体验美好生活。从旅游景区、度假区、旅游休闲街区、休闲商圈，到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体育场、科技馆，乃至到菜市场，都成为广大游客旅游体验的新空间。我们注意到很多地方也在推出文旅市集的这样一些项目，只要让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拥有烟火气、文化味和科技感，才会最大限度地去吸引广大游客的到访，并能够让游客在当地产生消费。第四是要以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理念做好旅游公共服务，让广大游客来得了、散得开、放心游。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刚才的报道当中啊，确实能够感觉到大家出游的热情。假期的第三天，我们也继续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现场感受不同的假日氛围。我们今天首先要去的是河南济源，是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这里是古济水的源头。今晚我们要去当地感受一下假日里夜间水岸生活的惬意氛围。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曾虎雪莱。雪莱你好，你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今天晚上现场都有哪一些精彩值得我们去体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好的，春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南济源的济水长歌时尚生活区。伴着悠扬的小曲儿，我们先带大家从空中俯瞰我所在的济水长歌。这片区域呀，处于古代济水的源头流域。经过当地的精心改造，这片昔日的城市闲置水域空间，如今呀，摇身一变，华灯绽放，已经成为了感受夜间烟火的好去处了。那接下来，请大家顺着我右手的方向看，此时此刻啊，在水中央的舞台

0: 上，演员们正在表演的是济源当地独有的曲艺，叫做《王屋情书》。他们正以方言说唱的形式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舞台两侧的喷泉呢，也会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舞动喷涌。其实啊，我们耳熟能详的愚公移山里提到的王屋山就在我们的济源，所以这里呢，也是这个古老故事的重要传承地。接下来再看一看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一艘艘古色古香的乌篷船正在湖面上缓缓摇曳，游客们可以乘坐这些船只穿行于拱桥、凉亭与湖岸之间，人在船上看风景，船也装点了岸边人眼中流动的夜色。在不远处的拱桥上，正在上演的是精彩的非遗打铁花的表演。火树银花倾泻而下，光影倒映在水面上，看上去蔚为壮观，也是把我们现场夜游的氛围推向了最高潮。那么国庆期间呢，吉水长歌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国风巡游队伍啊会不定时的带来惊喜快闪、民乐表演等等，并且随时与游客们进行有趣的互动。那么在游玩之余，您不妨也来逛一逛这儿的特色集市，来探寻一下当地的风物。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就叫做卢同煎茶技艺，它呢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济源人呀更偏爱用本草来进行煎茶，他们所用到的蒲公英、金银花、地丁等等都是本地物产，他们可以自由搭配组合，喝出不同的风味和功效。旁边的这个茶具啊也特别值得一看，它的名字叫做瓷胎银杯。其实济源呢是我国重要的白银生产基地，这个瓷胎银杯就是依托本地丰富的白银资源发展而来的特色茶器。您看呀，它的外层陶瓷可以隔热，内层的银质呢很细腻，可以柔化茶汤里的苦涩感，这样茶水喝起来更加的顺滑，更有回甘。那么夜游集市呢，少不了的就是要打卡地道美味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已经是人头攒动，烟火气人气满满。那在这个市集上呢，有不少济源当地的风味小吃，其中一些背后还藏着小故事。比如说我们眼前正在进行现场炒制的，就叫做济源土炒馍。那它呢是用王屋山的白面土作为传热介质进行炒制，这样不用油就能做出酥脆的口感，并且吃起来还带着淡淡的土香。它相传呢是愚公移山故事里开山人随身携带的干粮，所以当地人也叫它愚公馍。怎么样，是不是很新奇呢？土炒出来的馍什么味道，等着您亲自来体验。哎，我们继续往下逛，看到这边啊有一道济源人早上特别爱吃的小吃，它的名字叫做鸡蛋不翻。您看，它是用特制的中间凸起的铝鏊或者铁鏊进行单面煎制，整个制作过程中不需要翻面就可以直接成熟。您看它的造型是不是也像一只可爱的小船呢？它的寓意也很好啊，代表着平安顺遂、永不翻船，所以相传呢它最早是黄河船工的日常吃食。那么好看好玩好吃的都打卡完了，如果想把这份美好的体验带回家怎么做呢？哎，来看这边有很多种济源特色的文创产品。您看，刚吃完了一个鸡蛋不翻，咱还能带走一个可爱的鸡蛋不翻的玩偶挂件，这边还有愚公移山的卡通公仔，还有这边特别吸引人眼球的呀，这个是济源的文创点心。您看，它是浓缩了黄河三峡、济独庙、王屋山等等济源的文旅元素，这样一来呢，它不仅是一份香甜的伴手礼，更是一份可以带走的旅行打卡攻略。那么这些藏在啊美食和文创里的济源游玩指南，是不是也给屏幕前的您带来下一次出游的新灵感呢？我们也在这片湖光灯影之中，欢迎和期待大家来到这座位于豫西北的山水之城济源，来亲自走一走、逛一逛。好的，春燕，
1: 谢谢雪莱带我们逛了济源的夜市，谢谢。中国晚八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江西。这个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江西婺源咸高城的街巷里，鱼灯滚灯，各式灯彩的巡游队伍缓缓的穿行，加上热闹的现场表演，正是诗词里一夜鱼龙舞的中式浪漫景象。灯影流光里还有哪些好看的好玩的，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婺源的咸高城。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在婺源不仅有亮丽的风景，更有绚烂的灯彩。

0: 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受到我们身后热闹的氛围了呢？在我身后，一盏盏灵动的灯彩正在巡游着，诗词里头一夜鱼龙舞的绚烂场景是不是似乎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么江西婺源啊，是属于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这里保留着非常浓厚的古徽州文化，也拥有着独特的中国式的浪漫。那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灯彩的类型啊，这其中有一盏非常灵动的，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盏鱼形滚车灯。那么您看到这个灯彩啊，它分为了上下的两层，上面是一条大鱼，有鱼头、鱼身、鱼尾，节节能动，而下面这一盏是可以旋转的灯，四周还围着一圈小鱼，也绕着灯转，推着走的时候啊，大鱼摇头摆尾，下面的灯转起来呢，小鱼跟着打转，远远的望过去呢，就像是有一群鱼围着一轮灯在游，是不是也特别的漂亮呢？同时啊，这里还有更多的像是滚灯啊、棚灯等等，造型各异，但是都十分的精致。那么灯好看，表演更有巧思。您看现场的演员们正在跳的舞蹈，它就叫做万家灯火，他们身上的衣服啊都是照着灯彩设计的，飞鹤装的一摆一甩，就像是仙鹤展翅，鱼灯女的鱼摆上描着鱼鳞，闪闪发光，演绎着婺源灯火的浪漫。婺源灯彩制作技艺啊，也是当地的一项非遗。那我们看到灯彩啊，也是婺源的手艺人一盏一盏扎出来的。您看这边师傅就在为我们展示一盏棚灯是怎么制作的。整个灯架大多都是用竹篾编制而成的，上方还会用剪纸或者贴上啊，或者是手绘上各种花纹。您看，大多会画上花鸟鱼虫，或者是写上一句国泰民安。但是别看我说的轻松啊，做起来可不简单，木工、剪纸、画画，一个人全都得会。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也会跟着师傅简单制作上一个，感受一下不同的手工技艺。而这边还同样有受到游客欢迎的甲鹿纸伞，它产自婺源县的甲鹿镇，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像这样一把造型精致的伞，细算起来有100多道工序，从选竹、削伞骨到绘画、刷桐油，每一环都是手工。像这样的一把纸伞，既可以防雨，而且它非常的实用又好看。那么游客们来到这儿啊，也不免被当地这些质朴的手工艺品所吸引，看饱了眼，肚子也该填一填了。来到婺源当地，也要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您看这边烟火气满满，这是婺源的气糕，它是用米浆制作而成的，出锅啊还要刷上一层江西人少不了的这个辣椒油。而我刚刚尝了一块啊，非常的松软 Q 弹。那么旁边呢，这是糯米紫糕，糯米拌上土鸡蛋和五花肉丁，蒸的紧实，外酥里糯，咸香满口，这可是婺源人待客的硬货。那么大家来了婺源，也推荐来尝一尝。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游客们和我们的演员啊一起手拉手围成了一圈，跟着我们的音乐的节拍跳了起来，一团团篝火映照的是家国同庆的美好生活，万家灯火视为人间最暖心河。欢迎大家也来到婺源，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被非遗和美食填充满的国庆假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这个国庆假期，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上火爆出圈。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北京野生动物园如何想到要举办这样的一场大赛？随着气温的下降，美国白鹅虫害是否会自然消失呢？眼下很多市民跃跃欲试想要参与，那么抓虫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些什么？这种活动对于外来物种虫害防控具有怎样的意义呢？针对网友的疑问，记者今天啊实地探访了北京野生动物园。
3: 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场勇士挑战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游客们带着园区发放的捕虫装备、筷子、手套和塑料容器，分散在园区的草丛中、树木旁，搜寻捕捉美国白鹅幼虫。园区工作人员按照重量

0: 核算排名并发放奖品，
1: 征集我们的勇士们来一起参与到全民护林保护生态的这种科普公益活动中来。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什么是益虫，什么是害虫，如何去防护保护我们的生态。
0: 截至10月2号，已有1153位市民游客参与活动，累计捕获美国白鹅。

0: 美国白俄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有参加活动的网友说，自己组队和朋友一起抓了大约4000条毛毛虫。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战绩，也仅仅能够拿到当天的第二名。为什么这种毛毛虫会这么多？随着气温的下降，美国白俄的虫害是否会自然消失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1: 美国白俄它可以危害300多种植物，包括阔叶树、灌木、花卉、蔬菜和农作物，危害种类非常多。它的繁殖力很强，每头雌鹅平均产卵可以达到300到600粒，最高的可以达到2000粒。它的适应性很强，能够耐-16度的低温和40度的高温。而且它的老鼠幼虫耐饥饿能力也是非常强，即使15天不取食仍然能够存活。它的取食量非常大，一头幼虫一生可以吃掉大概55到69克的树叶。危害严重的时候呢，3到5天就能够吃光整棵树的树叶。
0: 正值国庆假期，很多市民在看到这个活动以后都跃跃欲试，想要去参加这个抓毛毛虫大赛。不过呢，专家也提示，虽然说美国白俄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但是为了防止皮肤过敏，抓毛毛虫的时候仍然需要做好防护。
1: 我们抓虫的时候，比如说戴手套啊，拿这个镊子呀等等，就是这些防护要做好，避免引发一些过敏。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识别这个虫子过程中不要出错，就是不要误抓其他的一些毛毛虫导致蛰伤呀等等。抓到这些虫子一定要注意，就是集中处置，不要随意丢弃，可能会导致这个幼虫就会继续扩散。
0: 除了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国庆假期里，龙潭中湖公园、莲花池公园等多个公园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邀请游客抓捕美国白俄幼虫。与此同时，北京市也陆续投放了美国白俄的天敌周氏聂小峰近11亿头，参与到这场和美国白俄的大作战当中。有网友提出疑问，如果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抓毛毛虫的活动当中，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消除这种虫害了呢？
1: 现在我们在美国白俄的防控上，多种防治措施联合使用，北京市有近3000个这个测报点会进行监测。我们在防治上主要采取剪除网目、诱集化蛹，在成虫期可以通过杀虫灯诱杀成虫，再有就是利用这个天敌昆虫去对它进行防治。美国白俄发生量比较小的地方，抓虫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辅助的防治措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量，但是呢，它的灭虫的效率还是有限，就是我们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防控手段。这个活动吧，就是说科普价值很强，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美国白俄加深认识，比如说识别这个网目呀、幼虫的特征，让普通民众发现之后呢，能够主动上报，然后形成一个全民的这种监测网络，这个对于美国白俄的长期防控来说是很重要的。
0: 短短几天捕获23万只美国白俄，一场抓毛毛虫大赛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里市民网友津津乐道的趣味活动。北京野生动物园组织的这场抓毛毛虫大赛，虽然说呢是以门票奖励来吸引公众的参与，但是不少游客都表示，得不得奖都是在为民除害，参与这场活动既有意思还有意义。长期以来，外来物种防控高度依赖专业部门，普通市民对此呢，大多是听说过、热议过，却不知怎么办，没有参与度。抓毛毛虫大赛真正的奖品啊，不是门票，这种被唤醒的公共参与意识，才是比门票更珍贵的长效奖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的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

0: 2号，迪拜航空称相关部门正对客机安全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1: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0: 针对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的安全事件，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在该航班副驾驶持刀刺伤机长以后，另外2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且安全降落在了沙特。那通常情况下，3个多小时的航程啊，只配备1名机长和1名副驾驶。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会有另外2名飞行员呢？报道分析称，可能有2方面的原因。
2: 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2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目前迪拜航空对于机上是否配备额外飞行员等细节暂无回应。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飞机重新得到控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您是否思考过，当运动员时代落幕，冠军的人生该去往何方？有这样的一位追梦人，年少时在体操赛场上一战封神。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斩获3金，随后在汉城奥运会跌入到了体育人生的低谷，而后从零出发开拓国产运动品牌。今天的无家无国，一起跟随记者王宁走进李宁，感受他历经起落依旧向前的力量。
4: 我们选了一些片段，

娄云还在我前面出场。我们第一个项目，娄云坐下来，他就已经是冠军了。我是最后一个出场，所以我上去的时候我是很轻松的。为什么？我说这冠军已经是中国人了。所以我那套做的还。

0: 还相对比较完美吧。
1: 得分十分，你站起来好像当时的所有的情绪都不用再压抑了，这个时候让一切的快乐都可以释放出来。
0: 嗯，可以这样形容。
2: 李宁8岁开始练习体操，19岁被选拔进入国家队，开始征战国际大赛。所有人都认为洛杉矶奥运会是他的高光时刻，但这背后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接连失去了男子团体和个人全能两项冠军。
0: 很压抑啊，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夺牌的机会一个一个失去，自然就会紧张了嘛，就会压力大。后来单项决赛前，我跟楼云我们去到赛场的时候，这个路上我们两人谁也不说话，都闷着，都就憋了一股劲，就想在单项决赛怎么样能够拿回来。
2: 最终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拿到了3块金牌。4年后汉城奥运会，他折戟沉沙，这场赛事也为他的体操生涯画上了句号。退役后，李宁决定进入全新领域，重新出发。
1: 就那个时候其实希望闯到更广阔的世界。
0: 对，有时候也是这个无知者无畏是吧，那外国的企业也开始赞助我们的运动队，这个赞助过程也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品牌。我自己下来就很希望做一个中国的品牌。
2: 1990年北京亚运会后，李宁品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李宁却很少再站在台前，直到2008年家门口的北京奥运会。
1: 当点燃火炬的那一刻，可能您身边的小伙伴甚至都已经拟好了文案，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广告推出去，但是被您叫停了。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任务，国家给的这样一个荣誉，如果简单的把它转化成一个商业啊，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我的价值不是来揩油的，我的价值是来贡献。
2: 2010年开始，寒潮席卷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几乎所有运动品牌都遭遇了库存危机。作为行业龙头的李宁公司深陷其中，2012年到2014年3年累计亏损近30亿元。在这个关乎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李宁重回管理一线。
1: 为什么会让您从一开始选择放手，然后到现在回到自己的掌中？
0: 当然也是因为需要为企业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当初我建立这个企业建立这个品牌的时候的最初心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如何做得更加专业。
1: 我看到在您的这个桌子上有南宁体育园的一些照片，就是真的是让人们把运动就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0: 所以体育是最好的一个平台，因为现在生活还是要追求幸福，体育会给人带来幸福，但也会给人带来更积极的一种情绪。
3: 从万众瞩目的体操巅峰跌入舆论漩涡，他如何与失败和解？跳出竞技赛场，他又如何书写中国本土运动品牌的成长之路呢？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您关注今晚21:30播出的《无家无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9月30号到10月1号，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

0: 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未就其他议题形成成果文件。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在美方所设置的四项核心议题当中，最终各方仅仅在禁止食品贸易武器化这一项议题当中勉强达成了共识，而其他三项备受争议的议题均由于巨大的分歧而无疾而终。
2: 本次会议的核心议程会议均为闭门磋商，不对媒体开放，但据记者在现场了解，每项议程的讨论都异常激烈，包括中方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在会议期间坚定发出维护多边主义的一致立场。由于在多项议程上分歧严重，本次会议最终未能达成联合宣言。
1: 一直无法出台的全票通过联合宣言再次向世界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十字路口，包容、非歧视和多边主义才是国际社会的真正共识。任何试图设墙筑垒、将贸易问题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做法，注定无法在 G20 的舞台上通关。央视记者刘旭，美国密尔沃基报道。
0: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3: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假期快乐，再见。

0: 放浙江，欢迎您。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品，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4: 旅游、消费、经济，政府推动公共资源开放的背后是什么在变？
15: 总之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安全快捷地把游客能从景区运转到我们市区来。
16: 那么在需求变化的背后呢，游客更多的是在意全流程的便利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化的服务体系。
14: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国庆假期游客体验升级版。世界技能大赛1385名选手，他是全场总分第一名。
17: 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一句他有天赋我就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
14: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何小曼，我的平凡，我的非凡。
18: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14: 78年前，这位手握玉兔的烈士到底是谁？
19: 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
20: 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想找到他的家人嘛。
14: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寻找烈士之名。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1: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

0: 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5: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

0: 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1: 我今天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

0: 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

0: 艺，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

0: 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两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0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

0: 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 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致敬无双国事，相伴万家美好。本节目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特别呈现。
2: 到绿水青山中去，播撒绿水青山的种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金融力量书写时代担当。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瞬间，站上亚洲之巅的中国体育健儿们，让我们一次次心潮澎湃。每逢大赛，运动员在领奖台上身穿的服装都备受瞩目。亚运会开幕前一个多月，在北京李宁中心，我见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的提供者和娘家人，体操王子李宁。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李宁先生，你好，你好，这来到了您的大家庭了，
2: 欢迎欢迎。欢迎
1: 然后来了之后看到这么大的领奖服，我在想，真的，我们体育精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要向上、要更强大的一种表现，才会有这么大的领奖服。
2: 对，积极向上。我们希望这领奖服很大程度是一种荣誉追求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也希望能够激励我们所有员工。
1: 听说这里面就有您梦想的起点，我们去找找。
2: 好。
0: 巴黎奥运会后，李宁品牌时隔20年再次携手中国奥委会，成为2025到202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体育服装合作伙伴。园区里的巨型雕塑就是米兰冬奥会上中国冰雪健儿身穿的那一款。而当这次亚运会的领奖服发布，不少人都觉得它的配色有些出人意料，却又似曾相识。
1: 今年亚运会的这个领奖服跟36年前的这领奖服，大家的底色都是蓝色，这个颜色的选择有什么深意吗？
2: 这是奥委会他们最后的选择。那红色是我们的就是国色啊，就

0: 这个色彩是，就丰富多彩，夏天嘛，表现得更加阳光一点。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像国旗和五环的这些标识，能够也很好的突出出来这种，体育的中国的这个感觉。
1: 我们看到领奖服发布的时候，您从36年前同样把火炬传递给您的达瓦央宗的。

0: 36年前，退役不久的李宁，带着自己刚刚创立的运动服装品牌亮相北京亚运会。在雪域高原，他从藏族少女达娃央宗的手中接过圣火，这一幕揭开了国产体育品牌的全新篇章。
1: 那个时候您是第一次穿着李宁的一个无袖衫接过火炬，
2: 对，感觉这个岁月流逝快，但也为年轻人感到兴奋，因为一代代年轻人起来，就像当初我们作为年轻人起来一样，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活力的。当然你会承受很多压力，也很多困难，如果不乐观的话，这很难去延续持续的。
1: 对于您来说也是吧，体育赛场上瞬息万变。
2: 对，体育是紧张，但体育是很快乐的。这个因为你这一次失败了，可能你下次还可以再来，即便拿不到冠军，人生还是漫长，你还可以在别的行业，在别的职业上再寻找自己的人生。对，没那么
1: 您是从
2: 没有那么痛苦。
1: 您是从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一点的？
2: 我从8岁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训练对我来讲，该偷懒就偷懒，是吧？该努力就努力，不是一本正经的训练。
0: 1963年，李宁出生在广西柳州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教音乐，家里歌声不断。但他和我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乐观，却没能遗传音乐天赋。
1: 测试过吗？
2: 高了唱不上去，低也唱不下来。这个，不过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听音乐。
1: 你有没有想过做跟音乐相关的其他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跟他毫不相关的体操这样的一个职业？
2: 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也问我的教练，我说你为什么选我？去柳州，整个市他就选中了我一个。在很多学校那种小体操队来玩呢，教练就看见我很调皮啊，以他讲的就摸摸我的腿，摸摸我的手，看我在那滚了几下，他觉得很灵啊，像猴子一样，就这样就把我选了。
0: 从此，这个8岁的男孩离开了家乡父母，每天与体操器械相伴。很快，教练就发现，这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力量虽然不足，但身体灵活协调，悟性很高。
1: 一开始可能是不是就觉得体操好玩？
2: 对，就是好玩。我后来也觉得体操挺好玩的，只是玩不动而已，是
1: 吧？对，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他要成为一个职业，可能要真的代表国家参赛，会有这种运动员的使命感？
2: 那时候，我印象我9岁10岁的时候，这个我的教练就带着我去看过去那世界比赛的胶片，就当时看见日本呢、苏联呢、70年代、60年代的那冠军。蛮对我这个有影响的，就是很希望也能够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比赛，所以很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
0: 整个20世纪70年代，李宁都在广西体操队打磨技术，逐渐形成了自己轻盈飘逸的动作风格，也多次在青少年比赛中夺得冠军。1980年，他被选拔进入国家队，开始征战国际大赛。

0: 看您的成长也属于一战成名，当时的八二年您就获得了六枚金牌，
1: 如果那时候还不拿的话，一过了你的巅峰你什么就拿不到了。
0: 能站在巅峰上的那种感觉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来说是什么感觉？
1: 这个实现当然是很兴奋很骄傲，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国家的条件也没那么好，那个时候在欧洲比赛，几十个电视台上面，国家电视台上面，对，每个电视台前面有个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但那天剩中国国旗最多的是那天，就真正感觉到代表国家的这种荣誉感。
2: 到了
1: 这里，
3: 1982年的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李宁一战封神，男子七个项目，他包揽六金。鞍马比赛中，李宁在摆动交叉瞬间，借助单环支撑，完成转。

0: 起倒立，把原本平面动作拓展为立体技术，引发全场惊呼。西方媒体赞誉他是流动的雕塑。后来这个创新动作被国际体联命名为李宁交叉。
1: 这主要靠你当时这个单臂的力量，
2: 但你要讲力量要靠支撑的力量，也要靠腰部的力量，因为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像现在肚子都是八块腹肌，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体操的动作无论在任何角度你都需要这个腰腹的力量，所以我们腰腹量力是很强大。
1: 所以您是有四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
2: 有，但都淘汰过时。现在有很多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在规则里面命名，有很多，童飞啊，这马玉煌，我们都有这个命名在里面。
1: 这代表了什么呢？
2: 这代表你对这个运动的贡献啊。
1: 那是站在巅峰的吗？
2: 巅峰，那必须巅峰。那个时候我们的挑战，无论像挑战日本、挑战苏联，让全球体操界兴奋。
0: 198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李宁和队友们以微弱优势力压苏联队和日本队，首夺男团冠军。而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来了。
3: 各位观众，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
1: 所以到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其实您带着极高的期望走上了赛场。
2: 84年奥运会比较特殊，一个是我们自身正处在一个巅峰状态，出成绩的时候；第二就是中国是这个第一次带就派出这么庞大的代表团，有目标的、有期待的，这个去参加奥运会，从政府到民众，全国都给予很多支持。
1: 当时想拿几块金牌？
2: 其实当时我想拿5块金牌。但是团体和全能很不幸就都丢掉了，

0: 首先进行的团体比赛，中国队以0.6分的微弱劣势负于东道主美国队。之后的个人全能比赛，呼声最高的李宁也没能拿出最佳表现，位列第三。谁能为被寄予厚望的体操队拿下首金？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整支队伍都绷紧了神经。
1: 那个时候，人面对大家觉得众望所归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装了一块大石头？
2: 很压抑啊，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夺牌的机会一个一个失去，自然就会紧张了嘛，就会压力大。这个我们的教练、我们队友大家都有压力。那我们体操还没有见到一块金牌，后来单项决赛前，我跟楼云我们去到赛场的时候，就坐着电瓶车到体育馆，因为他在学校体育馆比赛。这个路上我们两人谁也不说话，都闷着，都就憋了一股劲，就想在单项决赛怎么样能够拿回来。
0: 来不及过多调整，单项决赛开始了。
1: 我们选了一些片段，

0: 楼云还在我前面出场。我们第一个项目，楼云坐下来他就已经是冠军了，我是最后一个出场，所以我上去的时候我是很轻松的。为什么？我说这冠军已经是中国人了。所以我那套做的还相对比较完美吧，变成我就超越了楼云。
1: 得分10分，你站起来好像当时的所有的情绪都不用再压抑了，这个时候让一切的快乐都可以释放出来。
0: 嗯，可以这样形容。不过你今天再一看这个动作，那这比今天的运动员差远了。那今天的运动员做出来比我们更美。
1: 你还会给自己挑毛病啊？

0: 嗯，那当然，审美还是要往前进的。
1: 卸下了夺金的包袱，李宁的状态越来越好，人们心目中期待的属于体操王子的高光时刻开始接连上演。
2: 当时有没有这种势在必得的状态？
0: 拿了自由操以后，这个人就释放了，所以在鞍马和吊环发挥总体上都还是不错的。
2: 那三块金牌现在回头去看，诞生在那一届的奥运会上，对中国体操的意义是什么？
0: 在我们这一代运动员啊，是确实有点特殊，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全民还是非常需要自信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一次比赛，尤其是女排啊，徐海峰啊，远远超越出运动层级体育的这个范畴，而是全民的一种精神的提振，自信的重塑。
2: 是的。
1: 洛杉矶奥运会后，李宁的巅峰期渐渐过去，一直被鲜花和掌声环绕的他，不是没有想过未来一旦失败将要面对的批评与指责，但后来的事情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2: 所以是什么样的一刻让您决定要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呢？
0: 一个是自己本来就爱体操，能够参加也是个光荣，这个第二，当时中国体操队也有点青黄不接的这样一个状态，也需要说，哎，你来吧，你继续吧。就是以我的水平，当时已经不太具备挑战夺冠的实力了。可是那种情绪和那个呼声还在那里，是吧？
2: 是呀、啊。
0: 所以就很泡沫。对。
3: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体操团体的规定动作的比赛的实况。
0: 就是能力不行的，从现场来讲呢，确实没发挥好。但是这种发挥，估计很大程度也应该是平时训练的水平不到。我的肩伤和腰伤常常让我没办法，这个很系统的训练。
2: 而其实作为普通的观众，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您在落地之后站起来的那个表情，就是笑。
0: 可能是性格问题。我记得我们最后比完赛回去，全队圈在一个小房间里，在那痛哭。但是在现场上，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比较乐观的人，这种表现有时候自然，也不是故意，他情绪就这样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笑。你看我印象，我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81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加入团体，我们进入前三名。那是中国男团第一次前三升了国旗，但是我的最后一次比赛也因为我的失误把这升旗的机会给我冷没了，那你说能不难受吗？那肯定是难受。
1: 汉城奥运会是李宁体操运动员生涯的终点，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25岁的他开始思考接下来何去何从。
2: 什么时候您意识到您的这次的比赛其实会引发很大的中国观众的情绪？
0: 回来以后，回来机场首先就得从那边出去，然后队里说，哎，没事这天少上街，那时候就感觉压力大了。因为确实很多人会指着鼻子骂人，是吧？我觉得更多观众他还是以为国争光来看这个事，而不是体育来看这个事。
2: 那是您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阶段吗？
0: 可以这样讲嘛，相对比较难熬的阶段嘛，就是但是很短。为什么？因为我想通，就刚我讲的，就是你好的时候别人表扬你，这个啊给你竖大拇指，你失败的骂你两句怎么的，所以就过去了，骂完就完了，我该干嘛干嘛去。
1: 当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有很多条，去体委任职，留队当教练，到海外发展，也有企业抛出了橄榄枝。练了17年体操的他思前想后，决定去新的领域闯一闯。

0: 就那个时候其实希望闯荡更广阔的世界。
1: 对对，哎，有时候也是这个无知者无畏是吧，因为我们大量的在国际舞台上去竞争，那外国的企业也开始赞助我们的运动队，这个赞助过程也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品牌。我自己下来就很希望做一个中国的品牌，因为那时候放眼都是外国品牌，中国开始有人有想法，但是都很初级，那所以我想做的是一个以品牌为导向的一个商业吧，对吧，而不是以工厂为导向的一个商业。
2: 1990年，在健力宝的投资支持下，李宁创立了自己的运动品牌。
0: 这个品牌当中特别核心的一个支点就是您的名字在其中，李宁。
1: 尽管汉城奥运会我失误了，这个很多人骂我，可能我对我的名字还是很爱惜，我不希望第二天变成一个商品的名字卖不出去，这个好像不太能接受。
0: 但接下来如果说要做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企业，这没有绝对的信心是很难完成的。
1: 其实我没有那么自信，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呢，我向全国征集商标，当时收到了好像是上万封的设计稿，很有意思。
0: 什么样的设计稿？
1: 全是一封一封信寄过来的，有几岁的孩子，小学生，有工人，有老师，有军人，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是画什么也画一个红绿灯，画一个什么这个箭头，什么都有，但是给了很多鼓励，就是说这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区域的人们都对我想做一个运动品牌有很高的认可。
2: 从一个名字、一个商标开始，李宁重新出发了。每天面对的不再是鞍马与吊环，而是车间和客户。
0: 您是就是觉得自己天生其实有这经商的天赋，还是又像您做运动员一样得摸爬滚打从头来？
1: 没有什么经商的天赋，我印象第一批进货的材料卖两年才卖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卖什么做什么，也不愿意成为我们经销商。我下决心我自己开店，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卖店的这个这样一个模式。
2: 开设专卖店，打通销售渠道，完成股权回购，从健力宝中独立出来。北京亚运会后，李宁品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李宁却很少再站在台前，直到2008年家门口的北京奥运会。

0: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1: 一来就看到2008年，您作为火炬手的这样一个定格的瞬间，说您还稍微有一点点恐高，真的吗？
2: 有点恐高。
1: 真的？那有多高啊？
2: 那差不多40-50米吧，所以只有两个人绳子拽的，什么身边什么都没有，所以还是有点挑战的。
1: 即便是您是已经是在体操界没有任何困难了，这完全是两回事儿，
2: 两回事儿。体操的这个翻跟头是自主的，这是被动的。可能跳水运动员也许他会更好一点的。
1: 内心还是很骄傲的吧？
2: 当然，这个更重要的是，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举办这样这个伟大的赛事，所以我既然选到我做代表，我是代表中国运动员去点这火，所以这是一种荣誉，也很让人激动。
3: 李宁出色地完成了点火任务，不过大家发现他身穿的并不是自家品牌的服装。此前从巴塞罗那到雅典，李宁品牌连续4届奥运会赞助中国体育代表团。而且早在2004年，李宁就在一份已经竭尽公司最大努力的赞助竞标书上签了字，但最终还是与北京奥运会失之交臂。

0: 那一刻您心里会受打击吗？
1: 我当然受打击，因为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毕竟中国企业是一个机会，但是恰恰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有点遗憾的。
0: 当点燃火炬的那一刻，可能您身边的小伙伴甚至都已经拟好了文案，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广告推出去，但是被您叫停了。
1: 是，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任务，国家给的这样一个荣誉，如果简单的把它转换成一个商业，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我的价值不是来揩油的，我的价值是来贡献。
0: 您的价值在于贡献，您指的是什么？
1: 就是说，如果要真正想做个品牌，必须是要对这个体育，中国的体育是有贡献的。就算我拿来做推广，拿来做宣传，也只能赚点钱，剩下是什么也没有，对于品牌竞争力不会因此而构建。
2: 开幕式当晚，李宁要求全盘叫停各项宣传事项。他在给公司高管的回复短信中这样写道：这个荣誉不是李宁个人的，更不是李宁公司的，这代表中国人，代表全世界的运动员。如果我们把它商业化，就显得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虽然错失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品牌赞助，但那时的李宁仍在高速发展扩张。多年退居幕后的李宁本人也没有预料到，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一场巨大的危机将要到来。2010年开始，寒潮席卷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几乎所有运动品牌都遭遇了库存危机。作为行业龙头的李宁公司首当其冲，2012年到2014年，3年累计亏损近30亿元。在这个关乎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李宁重回管理一线。当时媒体给出的标题是李宁重掌李宁。
0: 一个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1: 说明再不回来干，没人给我发工资。
0: 为什么会让您从一开始选择放手，然后到现在回到自己的掌中？
1: 当然 也是因为需要为企业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当初我建立这个企业，建立这个品牌的时候的最初心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如何做得更加专业。
2: 一年后，公司扭亏为盈，逐渐走出困境。2018年，中国李宁亮相纽约时装周，历经山海沉浮，这个品牌以国潮破圈而出。
0: 这是员工自己画的吗？
1: 对，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有自己的主张。
0: 所以在纽约时装周上，就是国潮李宁出圈的时候，您觉得意外吗？
1: 当时我们做这些运动潮流跟中国文化如何融合，变成一种潮流情绪，基本都年轻，他们我就跟着走。那我的责任就是把这台搭好，让他们表现出来。嗯，但表现出来以后，确实能激励我们很多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的认同感。
0: 李宁以国潮的方式出圈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李宁由此会永远打上国潮的标签，但后来发现
1: 不会，
0: 好像并没有。
1: 我们在研究企业的战略的时候，我给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允许把我们自己定位在国潮上面，因为李宁不是服装品牌。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路啊。我不讲，我们是要去做专业的体育，所以我们会，
0: 如果那条路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让品牌的影响力更大，
1: 那就让另外一个人去做，让张宁去做。那李宁不是那样的理想。前面讲过，说这个企业有我的性格，有我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花更多的钱去研究科技，花更多的钱去研究跑步马拉松，我们要去到这个专业的运动。
2: 在北京李宁中心有一个运动科学研究室，在这里我看到了李宁所说的专业追求。
0: 这个就在跑马拉松是吗？这
1: 先对，他在测试我们的耐磨，底的耐磨。
0: 哦，就是，他要这么转多少圈？
1: 24小时就一直在
0: 让他转多久，他就转多久，
1: 一直转，对，转到我们想要的 就是要看他的耐磨是怎么样。
0: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就是跑个步吗？不就是打个球吗？那有他有这个科学和没这个科学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你比如说马拉松，后半马的时候，20公里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外面减轻你的负担，或者给你的帮助，
0: 给你一些支撑。
1: 对，所以对于优秀运动员来讲，高手来讲是很敏感的。
2: 让科技为运动赋能，用品牌助力体育事业发展，李宁的初心与梦想依然在路上。
0: 您怎么看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
1: 其实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更多是在我们中国从一个水平向一个更高水平发展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这个一切可能有前提是说我有梦想，我有这个追求梦想的 这种勇气。
0: 您下一个可能最希望在哪里发生？
1: 我们如何真正能够贡献到运动，贡献到这个中国体育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还在积累这个能力，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2: 采访过程中，我看到在园区的各个地方分布着足球场、篮球馆、羽毛球馆、健身房等场馆，这是公司提供给员工的运动场地。而在全国很多城市，李宁和当地政府合作运营的体育园也都已落地多年。
0: 我看到在您的这个桌子上有南宁体育园的一些照片，就是真的是让人们把运动就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1: 每天下班之后和周末的时候，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带来快乐，带来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体育是最好的一个平台，
0: 能够玩得起。因为它是一个惠民项目嘛，
1: 国家有国家的支持，是吧？社会有社会的投入，家庭有家庭的消费，应该组合起来让体育社会化。当我们为国争光的时候，从这里面可以这挖掘出优秀的这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当我们想锻炼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场所和形式。当我们想要建立社区同学之间的一种友谊链接或者竞争，我们可以在这里组织很多赛事。
0: 是的，
1: 有意义的。
0: 这就是一个大舞台啊，你把这个舞台搭起来。
1: 因为现在生活还是要追求幸福，体育会给人带来幸福，但也会给人带来更积极的一种情绪。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李宁。
2: 368天，25000里，他徒步重走长征路。
0: 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3: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就在西南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
2: 从雪山断腿到深陷沼泽，一次次险境从未让他停下脚步。
0: 对于您来说呢，什么是精神？
3: 不是，很想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2: 无家无国，走进重走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复。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旅游、消费、经济，政府推动公共资源开放的背后是什么在变？
1: 总之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安全快捷地把游客能从景区运转到我们市区来。
2: 那么在需求变化的背后呢，游客更多的是在意全流程的便利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化的服务体系。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国庆假期游客体验升级版。世界技能大赛1385名选手，他是全场总分第一名。
3: 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一句他有天赋就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何小曼，我的平凡，我的非凡。
4: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0: 78年前，这位手握玉兔的烈士到底是谁？
5: 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想找到他的家人嘛。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寻找烈士之名。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国庆假期，全国各地的旅游目的地又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于各地的旅游部门来说，这几天不仅仅是忙，应该还有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这样的黄金周，各地都在卯着劲儿地比服务。游客来了，首先是安全，其次饭去哪儿吃，车往哪儿停，路怎么走，哪一样你做不好，就会马上被发现、被放大，也成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大考。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加入到开放公共资源的行动当中，比如山西长治的机关食堂向游客开放，推出6块钱的自助早餐，苏州开放机关内部的停车场，提供了3.7万多个免费车位，敦煌除了开放8000多个停车位，全市公交也是免费坐。这些宠客措施随着加入者越来越多，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有可能变成越来越多地方的常态化公共服务。而这样的变化背后，对我们的旅游经济又会带来什么样深刻的影响？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国庆假期游客体验升级版。
0: 15块提供1荤2素，国庆假期安徽淮南市开放的机关食堂，去年是一家，今年增至4家，其中就包括八公山等热门景区附近的食堂。游客就餐需提前一天预约，淮南政务中心机关食堂开放首日，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8: 在节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文旅部门也研判了我们现在的八公山、寿州古城，然后楚文化博物馆，然后淮水月、淮南涧这么一个城市 IP， 也就已经在全网都很出圈了，说我们这个可能会出现井喷式的客流增加。我们就想着说今年能不能增加几个点。
9: 其实机关食堂，我觉得首先它定位什么，它是个补充的作用啊，它肯定不是跟我们的市场主体一起去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让我们主要的供给还是要靠我们的相关的旅游的相关企业去满足我们的游客的需求，它应该是扮演的一个或者补充兜底的，或者叫雪中送炭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开放重点还有机关单位停车场。今年国庆节，南京就公布了40000余个共享泊位，参与的省级机关从51的10家增至40多家。乌鲁木齐免费开放166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而杭州机关企事业单位共享车位已成常态化操作。杭州市政府要求各开放单位原则上应开放不少于总泊位30%的车位。目前已有420余家机关。

0: 关企事业单位的1.9万余个泊位共享开放，法定节假日原则上全天开放。
1: 我们杭州市今年3月31日起施行的这个政策文件中啊，原则上已经约定了开放时间，就是工作日下班后1小时至次日上班前1小时，以及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其实它已经是包括了这个日常与假期的需求了的。
0: 记者在杭州塘栖镇人民政府停车场看到，120个共享泊位基本停满。该停车场临近塘栖古镇景区和多个居民小区，附近居民平日可包月使用，游客则可通过邻里停小程序预约临停。目前杭州1.9万余个共享泊位已全部接入邻里停平台，开放时段和价格全部公开，可供查询预约，车位由各机关单位进行管理，可适当收费，标准不高于周边政府定价的停车场。
1: 我们通过加装智能云盒，直接打通了这些不同道闸品牌与邻里停共享停车平台后台的这个数据连通。车主在进行预约的时候啊，预约完之后到达这个停车场的现场，就直接它会自动抬杆，就可以进行停放了。那另一方面呢，针对那些本身没有道闸或者说还不具备改造条件的一些停车场，我们也是明确一套线上预约、线下核验的一套体系。
0: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已有不少于70个城市开放了机关食堂或停车场，而且参与部门更多，开放力度也更大。甘肃敦煌除了开放8898个免费车位，去年开始的假期公交免费政策今年继续实施，1至6路公交免费，其中3路直达著名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2: 一个是我们跟景区还有公安交管部门加强这个联动，然后包括每天景区的入园出园游客，我们都会跟景区那边会有提前的预判，比如说今天的游客多一些，我们可能会尽量多调一些车上去，然后如果少，可能我们就尽量少调。总之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安全便捷快捷的把游客能从景区运转到我们市区来。
3: 从今年的国庆节来看，不仅是县级的人民政府开放，市一级的人民政府的院落也开放，不仅政府院落开放了，各部门的院落也在开放。我想这个变了一个如何来处理好政府和当地市民和游客之间的关系。我说一个好的旅游城市形象从来不是靠一阵风式的网红啊、流量出圈啊，而是真实的把我们的善意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
4: 为什么今天的旅游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因为游客的需求在变，政府对于旅游经济的思考也在变。过去旅游看的是名山大川，比的是景区内的服务，现在不一样了，游客更在意整个旅途中的体验和感受，而且细节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以游客的体验为核心适应变化，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精细化服务上花更多的心思。为此，前不久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方向很明确，但要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说起来容易，这也应该是各地旅游部门真正的压力所在。
5: 你好，请问是红河县文旅的黄局长吗？
6: 是的是的，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广东的游客，今天早上我从武汉这边，我开车来到黄岸专门来看这个轮子赛，然后我带着孩子的，我孩子现在想上厕所走，但是最近好像附近好像找不到。
6: 您现在在哪个地方啊？你具体在哪个？
0: 找不到公共卫生间，游客就可以打给文旅局局长。因为今年国庆假期前，湖北红安县公开了多个县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政府的承诺是，游客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打给负责人。去年国庆期间，红安县就采用过这种方式，最多时候县文旅局局长黄发成一天要接20多个电话。
6: 很多游客来了电话以后说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小事，但对于游客来说可能是很大的一个事。比方说有些游客呢想了解一下附近有没有停车位，有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 打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直接解决。我还记得还有个游客打电话过来，就是说看到我这个一个景区旁边有一堆垃圾，我们就马上派人把这个垃圾清理，对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也是个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个相互的工作。
0: 红安县还设立了旅游投诉快速处理专班，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门全部纳入，路边找不到停车位，临时订不到床位，黄发城可以把各种问题转给相应部门，第一时间推动解决。
6: 旅游工作其实像综合性的工作，红安有14家 A 级景区，景区的基本服务基本保障已经有了，但是游客来了到一个景区不是看固定的风景，那游客来了以后从出发到到达到红安住宿来旅游要一条龙的服务。
0: 游客抵达后行李放哪儿？国庆假期第一天在湖南长沙天心区五一商圈4个免费行李寄存点正式开放，游客线上扫码或者进行人工登记就可以把行李留给志愿者照看，直接开始逛街游玩。
7: 我们现在的升级成了系统加这个手写的双模式，如果万一丢了，他的手机上也可以直接扫我们剩下的这个存单来领取他的东西。如果说有些游客哎，我今天在步行街玩了，然后我不想再回步行街了，他可以直接转单成顺丰，然后寄到他对应所需要的地方。
0: 在杭州、在苏州，轻松游、自在游行李服务还把行李寄存寄送延伸到了机场、车站、酒店、景区等更多场景。河北还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行李寄递服务项目，让游客在旅游全过程都可以放心地把行李卸下。
8: 旅游过程当中它涉及到都是很多看起来很小很细碎的这些事情，又靠很多很小的这样服务构成到一个完整的旅游体验，或者说形成它对于这个城市旅游满意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的标准。比如轻松游解放双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可能多在这个城市里面停留半天或者多停留2个小时，确实是跟我们的游客带来很多便利。
0: 上周四，国新办举行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出要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卫生环境、服务质量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日常出游中的这些关键小事，构成了旅游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回应的重要环节。
8: 政府在发展旅游过程当中，他们的观念也要去转变，不是说我搞旅游我就是搞2个项目就可以了，是吧？我做2个旅游企业就可以了。其实旅游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文化和旅游部门一家的一个资源去解决我们游客的问题，他扮演的角色是应该更多的去了解游客的需求，而把这样的一些需求更好的反馈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共同的去给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加完善的更加完整的旅游公共服务。
0: 对于旅游经济与旅游公共服务，今年9月，甘肃兰州的提法是全市域是一个大景区，提出要落实人人皆是窗口、处处皆是服务的全域服务要求。
8: 今天我们的旅游其实很多的主体是散客旅游，他可能会去兰州的这样的一些景区景点，可能去黄河边，他也可能去兰州的一个菜市场，他可能去兰州的某个社区，可能去一些公共的文化空间、博物馆等等。游客他越来越多的深入到我们的城市的各个机理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城市的对于游客的接待和服务的方式也要发生转变，要真正的去把整个城市的这种资源有机的协调调动起来，更好的去满足我们游客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各种需求，给他们更多的惊喜，给他们更多的体验和更多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4: 一位专家曾经说过，旅游业必须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在越来越多元的需求面前，很难再拿一套标准去应对所有的游客。针对不同兴趣、不同年龄的游客，服务标准恐怕都需要精细化的调整。其中特别不能忽视的就是越来越庞大的入境游市场。今年国庆假期，重庆轨道交通在朝天门等3座车站开始试点泰语报站。为什么是泰语？因为从当地入境游客的来源看，泰国游客位居前列。这样的服务看起来只是增加一种语言，其实是在提醒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我们的待客之道也得走向精细化之路。
9: Not by far.

0: ที่กำลังมุ่งหน้าไป教场口
1: 朝天门、小十字、李子坝，今年国庆假期，重庆轨道交通这三座车站的广播报站，在中文、英文之外，开始增加泰语播报。数据显示，泰国已经成为重庆入境旅游第一大客源国，游客占比约12%。
2: 近几年，泰国来渝的游客的规模也是增长迅猛，已经成为我们重庆入境游第一大客源国。我们正全力打造东南亚的入境旅游的第一站，所以我们优先推出泰语服务，能精准地对接东南亚游客的出行需求，补齐我们公共服务的短板。
3: 现在中国和泰国是互免签证的，所以泰国游客到中国来会非常的便利。另外一个就是重庆和泰国包括东南亚都有直飞的航班这使得他们到重庆来旅游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重庆对于泰国的吸引力，可能跟重庆本身的资源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泰国其实是在东南亚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原的一个国家，而重庆是山城重庆那种特殊的地貌，可能对泰国也会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1: 增设泰语播报的三座车站也各有特点。李子坝站是重庆著名的列车穿楼打卡点，朝天门、小十字两站则紧邻核心商圈，衔接多条交通线路，是游览重庆几乎必经的站点。
2: 在站点的选择上，那么这三个站点呢，正好是串联了我们入境游客核心的游览的一个动线。那么在这里试点呢，服务的触达效率是最高的。
1: 2025年，重庆入境游客超过214万人次，同比增长68.2%。今年1到9月，接待量已经超过200万人次。今年7月，重庆印发3年行动计划，推出27项具体举措，重点就是进一步提升境外人员来渝便利度。
2: 那么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境外游客的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那么过去呢，更多的入境游是以网红打卡为主，多为观光型团队旅游。那么现在很大一部分都是自由行，是小团的游客。那么已经从打卡的看风景呢，转向漫游体验生活。在需求变化的背后呢，游客更多的是在意全流程的便利度，也就是能不能来、怎么来、怎么玩，他们更看重就是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化的服务体系。那么就需要政府从签证便利化、交通便捷化、支付便利化、标识标牌规范化以及语言无障碍化等全方位的去改善、去提升。
1: 全国数据，2025年外国游客入境人次已达3517万，同比增长30.6%，已经超过2019年的3188万人次。但游客多了，消费却增长缓慢。来自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2025年中国入境游每人每次国际旅游收入为357.3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00元，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9.1%。报告指出，中国入境游正在从游客规模恢复转向消费能力提升。
4: 从2023年以来，我国的入境旅游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发展新周期。这个繁荣发展新周期新阶段是入境的签证便利化、消费支付的便利化推动的。所以我们解决了外国人进得来的问题，或者要解决了中国游的问题。第二步，我们解决了中国购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已经跟过去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很多的现在的电子科技产品、现在的工业制品、国潮这些产品都成为外国人愿意打包带走的。第三步，我们就要向海外去宣传，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体验中国人当代的生活方式。什么网上不在说吗？像 Becoming Chinese， 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那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人进来，如果像我们一样真的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那么他所体验的和所购买的消费的这个量一定会有更大的增长。
1: 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认为，提升服务质量与体验对入境消费的转化拉动作用最为显著。今年7月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也强调，要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 规划还单设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从签证通关到交通支付、网络免税退税等多个环节，提出了系统化要求。
5: 今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三天，如果请三天假就能凑出一个13天的超级黄金周，也因此有机构预测出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有望再创新高。旅游产业的数据越来越高，意味着旅游经济也越来越重要，这也应该是我们提出要从旅游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原因。风景一直在，山川一直在，文化也一直在，但是人的需求和体验却是千变万化。游客走的时候愿不愿意说一句下次还来，能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其实旅游经济由大变强的背后，考验的仍然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那就看我的，
11: 那就看我的，
12: 那就看我的。

0: 世界技能大赛1385名选手，他是全场总分第一名。
1: 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一句他有天赋就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何小曼，我的平凡，我的非凡。
2: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0: 78年前，这位手握玉兔的烈士到底是谁？
3: 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
4: 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想找到他的家人嘛。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寻找烈士之名。70.46米，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低头就将维持8年的亚运会纪录一下子提高了4.37米。随后，她放弃剩余5次试投，而这个成绩让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名将北口真花追赶了整场，最终仍落后近8米。严子怡放弃之后的试投，除了对成绩有信心，也因为当天一直下雨，跑道湿滑，对带伤参赛的他来说，每多投一次都是风险。10岁，严子怡从铅球起步，兼项标枪，直到15岁才专攻标枪。16岁开始刷新多项赛会纪录，如今他的最佳成绩与世界纪录只差0.54米。大家更惊叹的应是他的未来。本周二，马来西亚华人张慧清终于回到了祖籍地广东江门唐宁村。2周前，本来前往昆明旅游，却意外在街头南桥基工历史文化墙上发现了自己的外公。抗战期间，时年25岁的外公邝金元从南洋来到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他却很少提及这段经历，直到1993年离世，家人也不清楚。原来他曾是南桥基工，昆明街头祖孙两人跨越时空的合影很快刷屏网络。更意外的是，根据张慧清提供的线索，网友仅用19小时就帮他寻根成功。本周站在外公祖居就地，张慧清说感觉非常奇妙，他也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南桥基工的故事。本周新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陕西榆林横山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马小琴榜上有名。上世纪90年代，2岁的儿子高烧失去听力，为让孩子能学会说话，马小琴辗转外地多年。

0: 直陪儿子训练学习，直到他能喊出一声妈妈。科学康复改变了儿子的命运，也改变了马小琴的人生。2000年，他租下4间民房，收下8名听障儿童，辨别声音，模仿口型。他希望用科学的康复方法改变更多家庭的命运。如今学校已转制为公立校，覆盖小学、初中，面向听障、自闭症等多种残疾儿童。他帮过的各类特区学生已达600多人，200多名听障孩子可以开口说话，还有35人进入了大学。
1: 现在的残疾孩子，只要他们接受了教育，他们的思维不亚于正常孩子。
2: 然后大家真的是那一刻为我感到骄傲。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比赛4天22小时，误差不能超1毫米。搬砖、拌水泥、切瓷砖，一连串动作干净利索。尽管没有获得奖牌，来自香港的21岁女孩戴欣怡还是收获了大家的齐声称赞，称她又美又飒，实力出圈。因为对铺瓦手艺感兴趣，父亲也支持。入学后，经过1年训练，戴欣怡就在香港代表选拔赛中夺得优胜，拿到试赛入场券。未来他还要继续完成学业，成为更好的自己。
3: 无论任何人能拥有一技之长，都是面对世界的立身之本。亚运会上的小孩姐严子怡一枪就超过了70米，然后下班等着上冠军领奖台了。毫无疑问，他是千里马，但是伯乐极其重要。正是年少的时候，教练发现了他的潜能，才把他领到了田径场。即便这样，他也是在练了多年铅球之后才改行投的标枪。现在我们就等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去到奥运赛场上领奖台了。马小琴能帮着那么多的残障人士受教育，能就业，还打比赛，还能得奖，都是因为最初作为母亲陪着儿子学到了一定科学康复技能，然后把这份技能放大到了更多需要人的身上。他当然该上中国好人榜。戴欣怡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那我们今天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就让我们看另一位技能大赛上的女选手。她是世界技能大赛有史以来第一位最重要奖项的女获奖者。
4: 有请弗朗西斯·乌汉先生作为获奖者。
5: 比较惊喜吧，印象比较深的那就是乌汉先生告诉我他会那个奖杯会从天上飞下来。乌汉先生颁完奖他就下去了，当时是比较懵的，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站台上了。我说所有的镜头都会对着我，一定要笑得好看一点。
0: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20岁的何小曼不仅获得了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更赢得了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阿尔伯特维达奖。该奖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命名，不分专业类别，只颁给全场64个项目1385名参赛选手中的总分第一名。何小曼成为中国历史上第3位获此殊荣的选手，也是第一个女性选手。她所参加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是本届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之一，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比赛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何小曼徒手举起了25公斤重的大罩板。
5: 我原来对那个大罩板是有一些逃避的，因为确实是我比较吸引，可能是怕受伤。但是后来其实我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那个大罩板呢，你是需要一个手去扶，一个手去滑块，这个相当于就是你单手举起来那个，那肯定是要借一些辅助的工具，到最后是借凳子，然后靠这个肩膀的支撑点给它支撑到去，然后你的右手去滑块。咱们得把所有的标
0: 签。何小曼的高中成绩并不理想，2年前她从河北考到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但她并未气馁，而是从踏入校园第一天就坚信学技能同样也能成才。开学第3个月，她便报名学校金牌竞赛班，这是一个以严格著称、每月都要进行末位淘汰的教学班。
6: 你怎么去更合理的去测量？
0: 罗昭强是何小曼后来在国家队的教练，同时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国

0: 专家组组长，当时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专家都没有预料到何小曼会有这样的潜力。
1: 当时是学校进行了海选，金牌班的海选，然后邀请我来呢做这个帮着海选的这种老师吧。那时候是我是第一次见小曼，很普通，很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孩。当时一共应该是有两个女生参加了这个海

0: 的要强劲儿在慢慢改变着老师们的看法。他们发现何小曼虽然力量不大，但细腻细心，能把每一个操作按要求完美执行。她也足够刻苦，一整天封闭在实训模块中，每天拧上千颗螺丝，布近千米线，还额外给自己加练上肢力量。现在这个20岁女孩的手掌心有茧，指甲也剪得很短。
1: 得到这个奖，你觉得你是天才吗？
2: 我不是，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就是努力这么久，然后把一句他有天赋就把这些努力都抹灭了，或者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我当时给自己加位加得特别高，因为如果我要放弃了，我还是那句话，他不是何小曼怎么样，他是女生怎么样。如果要因为我是个女性，然后第一次首例打开了这种轨道竞赛领域，如果因为我能有女生加入这种行业，能有女生加入这种竞赛，那我会非常的骄傲。
0: 去年5月交通运输行业选拔赛他排名第2，半个月后的省赛他拿到了第1，随后的全国赛夺得冠军，最终国家队选拔考核他仍然保持第1，拿到世界技能大赛入场券。别人都以为他打通了什么窍门，但教练罗昭强知道他是在用日复一日的练习和自己的弱点较量。
3: 通过一手机监控啊，我就
4: 看，你就看他啊。
3: 实际场地所有的工位灯都是黑的，就这个车门的工位，你看就是这个场景啊。那当时那个摄像头在那儿，就反反复复。
4: 这是几点钟？
3: 22:20，21秒，就是反反复复。
5: 没有人在要求他，
3: 没人在要求，在自己要求的。但这张照片我没给他看，什么时候给他看了呢？他在第3届全国大赛拿了金牌，登上领奖台的时候，比如我把这张照片发下来了，我说你今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你身后这句话，刻苦训练提技能，顽强拼搏冲金牌。
0: 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实践性极强，分为受电工检修维护、客室车门安装调试、转向架检修、整车故障排查修复4大模块。竞赛的许多题目就来自于现实遇到的问题。3天比赛时间，每天6小时高强度比拼，除了体能，更是对耐力、专注力、脑力的极致考验。
1: 哪一场比赛是你觉得你让大家看到你真正认同的这种价值和你的厉害之处？
2: 配线吧，受电工布线是比较工作量最大，然后要的时间也比较多，但是它要求一个准确性，如果要配不准，可能配线3个小时，你这3个小时都白干。配线是一个非常磨人的一个模块，如果要配上盘的话还好，就是一直在那站着，可能站3个小时，然后如果要是下盘的话那就跪着，哐一下就跪那儿，或者蹲那儿，都很正常。
1: 跪个3个小时那种。
2: 对，
0: 下午10:00。长时间的蹲跪，分毫不能出错的配线，这份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让何小曼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而她的故事也早已超出赛场本身，成为技能青年的鲜活参照。
6: 小曼呢，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技能人才，能够让孩子们看到啊，我有一技在手，我能够成为社会需要的人。那这样的一个鲜活的例子在眼前，那么它就能够引起，就说全社会的青年，包括我们的在校生，对学习技能的一个热情。
2: 我现在吧，自己想的是先完成学业吧，先提升自己，把自己的可以现在说是榜样力量，把自己做好。可以，如果要影响更多人的话，我会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骄傲。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当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我会想影响更多的年轻人、青年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7: 在这次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的成绩是惊艳的，所有参赛项目几乎2/3的金牌都被中国选手拿走，我们当然高兴，但更期待的还是这些选手的成功能鼓舞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在职业技能的赛道上自信乐观地去夺得自己人生中的奖牌，并让职业技能越来越得到社会最大的尊重。 十一长假到来之前，9月27号，一支由24名公益徒步志

0: 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前往苏州望山，展开了一场净山公益活动。他们走进山林深处，共拾获垃圾112袋，总重量达到1124.2斤，并将所有的垃圾搬运下山。在过去5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开展这类行动，截止到今年9月，他们已经累计完成61座山体的清理工作，清运垃圾总量超过7.5万斤。但透过这个好消息，也能看到很多徒步上山的人们垃圾乱丢的行为。清理垃圾的人们能解决老问题，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不再诞生新问题，才是更让人期待的事儿。把垃圾和回忆一起带下山吧，这该多好。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距离这座南侧的板子是56，
2: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1: 是的，很完
2: 整，对，泡乎乎的。
3: 我感觉好像可能不一定是挂在脖子上的，这么大一。
4: 今年夏天，位于安徽凤台县的张板集烈士陵园启动了烈士墓迁移保护工作。受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承担了烈士遗骸的发掘与鉴定工作。第一天，编号 M1 的墓坑里，他们就发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遗物——一只玉兔。
5: 玉兔呢，在的位置是在它的这个髋骨，然后到肋骨之间。然后它旁边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指骨，所以我们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姿势。玉兔出土的是，就是整个玉质，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尾巴这个地方，这个玉还有点泛粉色。
4: 上周末，这则新闻对外公布，正是中秋假期，在那个团圆的时刻，玉兔遗物也引发了大家对这位无名烈士的关注和想象。有人说，他随身带着玉兔，可能是因为他属兔；有人说，这枚玉兔或许是爱人或家人所赠。
5: 第一时间，我们也问了我们系里面专门做这个让他看了一下，他说这个玉质量还是不错的，也不算特别常见吧，就是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究竟是牺牲了以后别人塞到他手里的，还是他牺牲的时候自己拽到手里的，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判断的。
4: 根据记载，这位烈士的牺牲时间应该是在1948年10月解放凤台县城的战斗中。这场战役15名战士牺牲，但只有5人留下性命，其余烈士的姓名、生平就连同他们的遗骨一起深埋地下，长达78年。而那年10月，同样也是中秋节刚过，
5: 就是弥留这一段时间内啊，他守着握着这个玉兔，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其实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才让我们共鸣，有了这种共鸣，我们才更能去理解信仰。
4: 完成墓穴发掘工作后，门少卿带着团队回到上海，继续寻找线索。结合体质鉴定结果与 DNA 分析，这位玉兔主人的形象一点点浮现出来。
5: 然后在 M1 的这个创伤治疗这一块，我们没有什么发现，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致命伤不在这种骨骼上能够体现。如果说打中头部啊，那我们像刚才看到的那个，他就明显有弹孔啊，你知道这个人肯定是直接就当场牺牲了嘛，但是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就因为有的时候他受伤可能是打中腹部啊，像这些地方他是很难留那种弹孔的。
4: 玉兔烈士的身高约164厘米，牺牲时在24到27岁。团队用颅骨复原的方式还原了他的长相， DNA 比对则指向淮南市潘集区王姓家族。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回烈士的名字。
5: 重要的就是我们发现他有脊椎的骨折啊，这个骨折可能跟劳损有关，我们觉得他可能生前从事这种高强度的一些劳动啊，所以会导致这个现象。在这些烈士身上，特别是30岁以下的10来岁的烈士身上，看到退行性关节疾病，那都50、60岁以上的人才有的，你为什么30岁以下的，特别是10来岁的人就会有呢？那这个是很冲击我们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

0: 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猜测，最终还是想找到他的家人，通过他家人的记忆把这个猜测给圆满了。虽然这些数据是冷冰冰的，但是他的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这些烈士滚烫的一生。
1: 据统计，全国2000余万烈士中，有名可考的约196万名，仍有很多英烈无法确定身份。随着科技发展，分子考古学这门综合古 DNA 分析、考古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领域的学科，正为烈士遗骸鉴定、寻亲工作打开新的领域。2015年开始，文少卿团队已经累计接收1600多名无名烈士遗骸的 DNA 分析。此次发掘，考古团队还出土了墨水、钢笔、哨子等物件。这些烈士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28岁，最小者仅15岁。
2: 跟我年龄非常相仿，我会觉得他们好像生前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对于烈士群体比较朦胧的一个认识的概念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0: 我们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然后能够复原部分的去复原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每个烈士能够有一个墓碑上能有一个名字，有一个照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基础的事情。
1: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全新搭建的烈士寻亲一体化平台已完成上线试运行、数据优化和安全加固等筹备工作，即将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方便群众查询烈士信息、参与寻亲线索上报，让缅怀英烈、助力寻亲更加便捷高效。截至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已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3: 十一到来前，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了一个参考案例。2022年以来，陈某为无偿获得商家商品，在网上购物收到商品后，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被商家拒绝，于是怀恨在心，3年恶意下单2700余次，900余家网店遭殃，造成损失的技术服务费都超过了6万元，还有好多店家为避免损失，主动向他支付了和解费超过6000元。然后呢，这名男子因犯破坏生产经营罪，被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得承认，仅退款这样的规则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很多网店的经营者也是普通人，在有些人恶意利用规则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弱势群体。如何制定更好的规则，尤其是面临有些消费者恶意利用规则的时候，法律能保护他们的权益，这个参考案例打了一个很好的样。也希望这个案例能制止更多的人不要为占便宜恶意消费而铤而走险。好了，节目最后还是要祝您节日快乐。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

0: 洲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精彩上演。
3: 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布置的21万株与鲜花与古建景观相互映衬，各地游客齐聚天坛赏古建、品文脉，在游园活动中感受节日氛围。
4: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假期首日，公园组织了为祖国献鲜花、共唱我和我的祖国等庆祝活动。
5: 每个人都很激动，明显感受到大家有一种情感的连接，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4: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理花等节庆花卉，并结合地栽花境植物，共布置超过21万株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公园还在北大门设置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祈年殿造型为主体，为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
6: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个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江西婺源咸高城的街巷间，鱼灯、滚灯、各式灯彩的巡游队伍缓缓穿行，加上热闹的现场表演，正是诗词里一夜鱼龙舞的中式浪漫景象。灯影流光里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来看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婺源的咸高城。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在婺源，不仅有亮丽的风景，更有绚烂的灯彩。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受到我们身后热闹的氛围了呢？在我身后，一盏盏灵动的灯彩正在巡游着。诗词里头一夜鱼龙舞的绚烂场景，是不是似乎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么江西婺源啊，是属于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这里保留着非常浓厚的古徽州文化，也拥有着独特的中国式的浪漫。那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灯彩的类型啊，这其中有一盏非常灵动的，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盏鱼行滚车灯。那么您看到这个灯彩啊，它分为了上下的两层，上面是一条大鱼，有鱼头、鱼身、鱼尾，节节能动，而下面这一盏是可以旋转的灯，四周还围着一圈小鱼，也绕着灯转，推着走的时候啊，大鱼摇头摆尾，下面的灯转起来呢，小鱼跟着打转，远远的望过去呢，就像是有一群鱼围着一轮灯在游，是不是也特别的漂亮呢？同时啊，这里还有更多的像是滚灯啊、棚灯等等，造型各异，但是都十分的精致。那么灯好看，表演更有巧思。您看现场的演员们正在跳的舞蹈，它就叫做万家灯火，他们身上的衣服啊都是照着灯彩设计的。飞鹤装的一摆一甩，就像是仙鹤展翅，鱼灯女的鱼摆上描着鱼鳞，闪闪发光，演绎着婺源灯火的浪漫。婺源灯彩制作技艺啊，也是当地的一项非遗。那我们看到灯彩啊，也是婺源的手艺人一盏一盏扎出来的。您看这边师傅就在为我们展示一盏棚灯是怎么制作的。整个灯架大多都是用竹篾编制而成的，上方还会用剪纸或者贴上啊，或者是手绘上各种花纹。您看，大多会画上花鸟鱼虫，或者是写上一句国泰民安。但是别看我说的轻松啊，做起来可不简单，木工、剪纸、画画，一个人全都得会。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也会跟着师傅简单制作上一个，感受一下不同的手工技艺。而这边还同样有 受到游客欢迎的甲鹿纸伞，它产自婺源县的甲鹿镇，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像这样一把造型精致的伞，细算起来有100多道工序，从选竹、削伞骨到绘画、刷桐油，每一环都是手工。像这样的一把纸伞，既可以防雨，而且它非常的实用又好看。那么游客们来到这儿啊，也不免被当地这些质朴的手工艺品所吸引，看饱了眼，肚子也该填一填了。来到婺源当地，也要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您看这边烟火气满满，这是婺源的气糕，它是用米浆制作而成的，出锅啊还要刷上一层江西人少不了的这个辣椒油。而我刚刚尝了一块啊，非常的松软 Q 弹。那么旁边呢，这是糯米紫糕，糯米拌上土鸡蛋和五花肉丁，蒸的紧实，外酥里糯，咸香满口。这可是婺源人待客的硬货。那么大家来了婺源，也推荐来尝一尝。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游客们和我们的演员啊，一起手拉手围成了一圈，跟着我们的音乐的节拍跳了起来。一团团篝火映照的是家国同庆的美好生活，万家灯火视为人间最暖心河。欢迎大家也来到婺源，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被非遗和美食填充满的国庆假期。
3: 国庆假期，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非遗奇妙游主题活动，游客在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4: 秋雨初歇，天门山云雾缭绕，山峦寒翠宛如水墨画卷。依托999级通天天梯的独特实景，景区推出了土家服饰大秀，身着绚丽民族盛装，佩戴精美银饰的土家儿女缓步前行，灵动雅致的民族服饰与山水相映成趣。
8: 我们很开心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文化和西班牙完全不同，人们脸上有微笑，传递了一种美丽的文化，这里景色秀美，我们很高兴从西班牙来到这里。
4: 这个假期，天门山将多元非遗项目搬进自然山水场景，打造沉浸式非遗盛宴，传统技艺在奇峰云雾的加持下更具韵味。
2: 国庆假期，各地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创新打造一系列文旅新体验，让市民游客乐享假期。
9: 国庆假期，天津深挖老建筑空间价值。

0: 创新打造一批依托于沉浸式演绎的体验消费新场景。南开区利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打造了集吃喝玩看于一体的一站式文化体验。天津的中国大戏院内，观众在观赏话剧的同时，还可以在戏院的回廊、会客厅等空间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互动，
1: 很有互动性，很有参与感，比过去只坐在这里看戏剧肯定是要有就是更多的参与性。
0: 假期里，湖北武汉变身为音乐新秀场，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之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五大主题板块。不需要传统舞台，也没有门票，从江滩到地铁，从剧场到街角，处处都是新剧场。
2: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开心。
0: 在江苏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数十只国产机器熊猫正式上岗，成为景区最亮眼的风景线。呆萌灵动的机器熊猫随时与游客趣味互动，极大丰富了游客游览体验。这两天，河南安阳沙场1903文旅街区人头攒动，喜庆氛围扑面而来。这座由百年豫北沙场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文旅街区，是安阳市城市更新和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重点项目。今年国庆期间，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特色小吃琳琅满目，让市民游客充分感受假日的轻松惬意。
3: 国庆假期，海南迎来了大批游客，各地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为给游客带来丰富难忘的旅行体验，从滨海景区到黎村苗寨，从城市街区到乡野稻田，一场场融合自然生态、非遗民俗、运动休闲、文博研学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滨海风光是海南最具特色的旅游名片，在海南，大海的打开方式也多种多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来到位于海南儋州木塘镇的神冲村，这里啊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滨海小渔村了。那随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的开通呢，这个曾经藏在海南西部的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也变得热闹了起来，迎来了大量的游客。特别是今年国庆假期啊，游客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而且呢，我在现场观察也发现，这些游客当中多是以亲子家庭以及自驾出行为主的。那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游览体验啊，当地也是整合特色的文旅资源，打造集滨海度假、水上运动、民俗体验、文化活动于一体的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在国庆假期，度假区的火山石屋民宿啊也被早早的就预定满了。那可以说现在是在这里一天当中最舒适也是最热闹的时候了。可以看到现在呢阳光比较和煦，而且温度宜人，海风习习，所以现场的游客也是最多的。大家或是面朝大海，吹着海风，喝着下午茶，或者是伴着落日啊走到岸边打卡拍照，体验滨海活动。在儋州啊有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山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那他说的呢，就是我们旁边由阿哥阿姐正在用儋州话演唱的，叫做《儋州调声》。儋州调声，它在当地可是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歌曲对仗工整，曲调轻快热烈，随时随地都可以调起来。那您看，现在也有游客体验到了其中，只要勾起小手指就能一起加入进来，在面对面的这种互动体验中啊，来品味独特的乡土文化，读懂代代传承的这种民俗的魅力。
5: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
3: 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6: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7: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8: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

0: 团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2: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
4: 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的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
4: 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2号，迪拜航空称，相关部门正对客机安全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6: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

0: 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二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 针对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的安全事件，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在该航班副驾驶持刀刺伤机长之后，另外两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通常情况下，3个多小时的航程只配备一名机长和一名副驾驶，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有另外两名飞行员？报道分析称，可能会有两方面原因，一起来看。
2: 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两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目前，迪拜航空对于机上是否配备额外飞行员等细节暂无回应。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飞机重新得到控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
4: 演习实兵阶段，包括中俄在内的8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0: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利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

0: 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1: 此次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历时一个多月，总台记者全程记录了从远程兵力投送开始到演习结束的全过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切巴尔库尔靶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参加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的各国参演部队先后完成了远程兵力投送、联合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的适应性训练。那么整个演习按照计划呢，截止到目前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全要素的陆空实兵行动的联合演练。
0: 据介绍，各国参演力量在演习总体框架内组成演习导演部、战役指挥部和各作战群。记者在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纵观此次战略演习，具有机动投送远、节奏转换快、演练强度大、实战化程度高等特点，尤其是在实战化上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进入演习实施阶段后，各参演部队全部从野战营地转入地下工事，在狭窄的地下空间宿营待机。
3: 我们进入到演习实施阶段以后呢，各个国家所有的参演兵力，无论是人员、装备啊，我们都要进入到地下工事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宿舍，超过一个班的兵力在这里面居住，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洗漱、洗澡、就餐啊，它可以满足我们实战化条件下野外的所有驻军生活需要。就像我们面前这个炉子，它看起来很小，但是它上面配备了一个散热箱，我们只需要在里面添2到3块柴啊，通过我们这个散热箱，很快就能让我们整个室内热起来。
0: 在演习地域，记者还注意到整个厂区沟壑纵横、弹坑密布，村庄、丛林、田地看上去破烂不堪，破损废弃的坦克、汽车遍布四处。参演部队构筑的野战工事，各型装备的外形、伪装也各不相同，有的搭设制式伪装网，有的利用树枝杂草进行覆盖，有的结合地形地物进行遮蔽。
4: 在靶标显示上也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我们坦克突击时没有明确的靶标显示，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这样的演习条件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让我们认识到提高实战化训练标准就要从细节入手。
5: 这次中国军队赴俄罗斯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与以往的中外联演有何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来听专家的解读。
6: 我们看到多个媒体报道中都提到了，这次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是立足复杂情况，构设逼真环境，预设典型行动场景。我认为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实战程度高。中方一名指挥员在采访中介绍，这次演习有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画面中也能清楚地看到有大量的战术无人机投入演习中，还有地面无人战车等等，这必然加快演习节奏，使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可以想到，这些是演习导演部进行了精心设计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要按照实战要求筹划设计演习内容，设置演习科目，目的是检验提升参演方的实战能力。二是指挥效能高。新闻报道中，这次演习参演兵种多，兵力规模大，作战协同难。演习中编组有联合指挥部，设置了若干联合指挥单元，我想这对于这样规模的一次演习啊，这是实现实兵行动高度融合很重要的一个保证，能够更好更高效地促进各方共同下定作战决心，指挥部队行动。三是协同水平高。中方指挥员介绍到，各方围绕侦察情报、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重点行动展开训练。通过现场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这次演习不是简单的按计划走流程，而是对现代战争无人化和战场多变性的真实模拟。参演各方一起演练 战法打法，拟定作战计划，精密组织协同，体现了较高的战术素养和实战水平。
1: 近年来，中方多次应邀参加俄方组织的系列战略演习。专家表示，中部2026战略演习是中俄两军常态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实践，在深化战略互信、锤炼联合作战能力的同时，也彰显双方携手维护地区与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定决心。
6: 这次演习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正常的双边军事交流合作，始终遵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效。一是持续深化两军战略互信，双方深度参与联合方案策划、联合指挥编组、联合实兵演练，协作层级深，联合程度高，进一步完善两军常态化合作机制，夯实两军友好合作基础。二是有效提升了实战练兵水平，演习坚持野战化、实战化要求，依托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我方联合作战指挥、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等能力。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军关系持续蓬勃健康发展，包括高层交往在内的各层级团组往来密切，联合演习、海空巡航常态化开展，后勤、院校、军兵种交往、人员培训等专业领域的合作持续拓展，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为促进两国国防和军队发展、塑造有利周边态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总统表示，下个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将取得积极成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应询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8: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9: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をやるとでかないような動き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は少しでもその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10: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11: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多くの人にね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2: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13: 例の8月15日 の、 日本で式典の時に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假期可以放松，旅途中的安全可不能放松。在几

0: 区、餐厅等公共场所发现免费无密码的 WiFi， 可以随便连吗？
1: 国庆假期出游，休闲消费集中，不少人在景区、餐厅习惯随手连接免费的公共 WiFi， 看似便捷的免费网络，实则暗藏安全隐患。我们先来看湖北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例。
2: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三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3: 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4: 就是在
5: 这里点的。
3: 在
5: 餐馆那里，他有 WiFi， 我点的 WiFi
3: 呢？他屋里有吗 ？WiFi
5: 呢？有
4: 啊，
5: 有啊。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换了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3: 你就是打开个那个，他没打开支付宝啊？
5: 没有，就是万能 WiFi， 我没有开支付宝，也没有开微信，就是 WiFi。
4: 就
5: WiFi 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签到红包，直接领了。
4: 直接
5: 就这笔，然后就直接，你看这几秒钟。不到一分钟，
4: 两分钟，
5: 7:46，对，他就直接扣了三笔，我莫名其妙，我就慌了，我说我绑了很多卡在里面的。
2: 谭女士表示，在这三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5: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
3: 扣100多。
5: 就是对，我莫名其妙，那个
3: WiFi
5: 里面怎么有？
3: 保险，这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哪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他给你构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是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6: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2: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4: WiFi 都不能连，
3: 来路不明 ，WiFi 是不能连的。
4: 好。
1: 民警提醒，公共场所 WiFi 一般暗藏两种风险，一种就是刚才案例中的连接时会弹出红包、福利广告等等，页面藏有预勾选付费项目，误点后悄悄扣费；另一种是不法分子搭建的虚假热点，会抓取连接者的上网数据，窃取账号密码。
0: 民警同时提示，假期出游，当进入到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恶意网络。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前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连接到的是真实可靠的 WiFi。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敏感操作。
1: 假期出行，不仅公共 WiFi 不能随便连，在充电桩扫码充电也要小心。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套路呢？来看西藏一位网友的遭遇。
7: 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8: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它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7: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 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8: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0: 据记者此前调查发现，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还多发生在快递柜扫码、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在这些扫码操作过程当中，页面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
1: 假期的网购物流投递量激增，各类快递短信也随之增多。很多人看到包裹滞留、快件异常的短信就容易紧张。宁夏银川市民王女士此前就曾收到过一条快递滞留的短信，结果一步步落入了圈套。
2: 家住宁夏银川的王女士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快递滞留短信，称其包裹存放在快递柜，并附有取件码和客服电话。王女士核实后发现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便拨打短信中的客服电话咨询。
9: 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的客服人员，称王女士在抖音开通了平台年度会员，如不关闭，每年将扣取3000余元费用。
2: 得知将被扣取大额费用，王女士一时慌了神，连忙询问如何取消。对方以指导操作为由，诱导她下载一款手机软件，并谎称需要核验账户信息，随后套取了她的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9: 王女士随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远程控制软件，并开通了屏幕共享和远程控制权限，随后将王女士卡内的10000元转走。
2: 转账得手后，骗子随即将王女士拉黑。此时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报警求助。
0: 民警提醒，收到快递异常短信需要核实时，不要拨打短信自带的客服电话，而是打开快递官方小程序或者 APP， 查找平台官方客服。只要对方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就是典型的诈骗信号，这个时候立刻挂断，终止沟通。针对各类网络电信诈骗，警方提示我们还要牢记三不一核实，即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果遭遇电信诈骗，资金已被转走，请立刻保存聊天、通话记录、扣款凭证等等，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支付平台申请紧急止付。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12: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11: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十一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

0: 呀，从雅加达到万隆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如今最快40分钟就可以抵达。从2023年10月正式商业运营以来，雅万高铁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800万人次。而对于印尼来说，一条高铁带来的变化也不只是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从列车运行到设备维护，再到安全管理，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参与其中。一条路把城市连接起来，也把人员、技术和经验连接起来。
1: Melalui kereta cepat Jakarta Bandung, saya mempelajari teknik mengemudi yang canggih dan mendapat pekerjaan yang stabil sebagai bagian da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yek ini tidak hanya meningkatkan infrastruktur kami, tetapi juga memperkuat daya saing bangsa. Nasib pribadi saya telah berubah.
0: 而当路通了，沿线的产业也在发生变化。在雅万高铁沿线的物加寺工业园，我探访了中国汽车工厂。从2017年开始在印尼生产汽车，到如今建立本地供应链，并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本地组装，中国企业已经不只是把汽车卖到印尼，汽车在这里生产，零部件在这里配套，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也参与到生产的不同环节。所以今天再看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制造业布局，已经很难只用建了多少工厂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一座工厂能不能带动供应商，能不能培养技术工人，能不能让更多本地企业进入产业链。
2: 我们刚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当时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主要出口产品，但目前的话，我们主要输出的是技术，是质量体系，是整个完整的供应链。
0: 我们从镜头里看到的是工厂和机器，而在镜头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众多印尼年轻人在中国工厂里学会操作新的设备，接触新的生产方式，也发展出新的职业道路。
3: 那di Wuling ini saya mempelajari banyak hal mengenai automation, seperti conveyor system, lalu robotik, pneumatik, dan mekanik juga elektrikal lainnya gitu. Jadi secara teknikal saya benar-benar belajar di Wuling ini.
0: 而这种产业合作还在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在中爪哇省巴塘县产业园区正在吸引更多制造业集聚，并进一步完善物流等配套设施。而在苏拉威西，围绕镍资源形成的产业链则把矿产资源、冶炼、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连接在一起，带动当地10万个就业岗位。产业从一条生产线变成一条产业链，一座工厂也逐渐变成一个产业生态。而更多的连接也发生在海上。就在几天前，中印尼渔业捕捞合作项目在印尼马鲁谷正式启动。这项合作的范围也不只是捕多少鱼，从渔船现代化、鱼类加工到技能培训、数据交流和渔业产业链建设，合作正在向更完整的海洋经济延伸。而这些路、这些工厂、这些产业园，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市场。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13.4%。路在连接，产业在连接，金融也在连接。如今啊，东盟很多国家都已经与中国实现了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比如说啊，我在印尼消费就可以直接拿中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而印尼人去到中国也可以直接用本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不用办当地银行卡，不用兑换当地货币。这样的便利在10几年前不可想象。除了个人消费领域，人民币和印尼币本币结算也在扩大应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跨境贸易和投资有了更加直接、更加便利的结算方式。但如果要问所有这些连接最终连接的是什么，我想答案还是人。在雅加达的鲁班工坊里面，我们看到学生学到的不只是来自中国的理论经验，而是一台台真实的设备，一项项可以用于工作的技能。从课程、教师培训到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正在和产业需求连接起来。
4: Having able to have the device itself, ELC, and then able to learn how to design things in CAD, like what Sir Sunan has taught us, and yeah, that can be really helpful for me and my future career.
0: 人与人的连接还有另一种方式，一块荧幕也可以成。

0: 为一座桥。中国和印尼的电影人、创作者正通过电影、数字内容等方式，让两个国家的人看见彼此的故事。
1: 这部电影就是很值得我们来看的，因为这部电影啊，它是我们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了，啊，所以呢，我很激动。
0: 十三年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条路，而如今回头再看啊，这条路已经延伸到了铁路、港口、工厂、工业园、产业链、金融、海洋，甚至校园和荧幕。从一条路到一张网，连接的不只是城市和市场，也包括技术、产业和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跨越山海，这里有数不清也讲不完的故事，而海上丝绸之路也正在连接更广阔的未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4: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6: 小野四五点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3: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6: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

0: 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十月一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二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在重庆江津有一座海拔1400米的插旗山，上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空军的航空地标，山顶常年竖着红旗，插旗山也由此得名。后来航空地标功能取消了，红旗也见不到了。
3: 2016年，从小在这里长大，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丁文启带着全家披露上山，重新把五星红旗升了起来。如今10多年过去了，让国旗在插旗山上持续飘扬，已经从一位老人的心愿变成一家人的坚守，一群人的接力。24小时特写来看记者在国庆假期前的探访。
4: 国庆临近，重庆江津区四平镇插旗山脚下，丁文启老人的女婿邓孝成和大家一起整理装备，准备到山上更换新的国旗。
5: 咱们一般是多久上去换一次？
6: 一般是2个月。
5: 两个月？
6: 哎，对对，这是我们今天是、
5: 今天这个是新国旗、啊。
6: 对对对，换的是新国旗。
5: 新的哈。
6: 嗯，新的，这是升降旗，哎，升降旗。
5: 哦，这个是升降旗啊。
6: 哎，这是讨旗子的绳子。
5: 哦。
6: 还有。一些夹钳儿，这是如果是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维修。
4: 沿着步道向上，山势愈发陡峭，蜿蜒曲折的小路一直延伸到山顶。
6: 之前非常难走，2016年5月1日，老人家带领我们全家20多口人上山升旗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刀劈才上去的。当时我们上山就走了3个多小时。
4: 一个多小时后，一行人抵达了山顶，将崭新的国旗更换好。常年强劲的山峰考验的不仅仅是旗面，十年间为了让五星红旗在山顶稳稳升起，旗杆也一次次加固更换。当年山顶上的航空地标留下了3个旗洞，如今还保留着一个，成为了岁月变迁的见证。
6: 当年池子离旗峰，就是当年这个地方立过旗子的，半旗成峰，迎旗空，就是这个地方半个世纪啊都没有旗子了，古董犹存，烽火季都是还留下一个洞字，新式高印万山红，是现在有新
5: 的
6: 旗子，高高飘扬，就是这个意思。这从这边旗子就能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
4: 出生于1928年的老党员丁文启，年少时常常抬头遥望山顶飘扬的红旗，那一抹中国红深深烙印在心底。亲历了家乡从贫困闭塞到通路致富的今昔巨变，丁文启的心中始终怀揣着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2016年，在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后，他把惦记了多年的这面旗重新升了起来。国旗重新升了起来，但护旗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常年住在村子里的大儿子丁光全接下了护旗的重任，丁家其他人也一起接力，让国旗在插旗山上持续飘扬。
7: 我家里就看到这个地方噻，就每天早晨起来第一时间就看看旗子有升还没得。
4: 如今98岁的丁文琪已经无法再踏上这条山路了，但他总爱坐在院坝，一抬头就能看到山顶上那抹红，这就是他最朴素的与国旗同框。
5: 爷爷您看得到吗？这个国旗
7: 看得到。
5: 哦，在哪儿啊？
7: 在哪里？
5: 哦，在那儿哈。
7: 因为看到写字的话啊，心中好像就是很高兴。
4: 一家人的坚守慢慢汇聚成了一群人的同行。2025年6月，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插旗山护旗队正式成立，党员村民纷纷加入，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现在的38人。除了护旗修旗，他们还承担起了维护步道等职责，这里也逐渐成为了爱国教育的红色地标，还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8: 来感受哈这那个这国旗的氛围吧，心情这还是非常的这激动吧。
9: 然后我是从网上了解到了插旗山的事迹，然后也了解到了丁文琪老人的爱国事迹，然后在这个稍微有一点浮躁的世界，能有一个如此纯粹的人在做纯粹的事情，让我觉得深受感动。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耀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耀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

0: 良业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无良业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10月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10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民航方面，10月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3: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壁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4: 5颜6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花海烂漫迎国庆，声声颂歌献祖国。江苏盐城大丰花海红旗飘扬，繁花盛放，景区创新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沉浸式活动，吸引近1000名游客自发驻足合唱。大家以花海为幕，以歌声传情，在温情旋律中抒发家国情怀。
5: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周原文化的底蕴。
6: 演完了，这个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

0: 兴奋了。
1: 国庆假期，革命老区湖北红安打破了传统观演模式，将红色故事与国潮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推出近百场日间游园、夜间实景演绎剧目。丰富的演绎项目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老区文旅消费增长。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孙文西路百年老街开启非遗嘉年华活动，串联街区多个特色点位，国家级非遗六方云龙舞灵动巡游，让市民游客在浓浓国风与侨乡韵味中欢度国庆。
2: 六方云龙的话呢，全长是53米，差不多54米，平均年龄大概是35岁到40岁。咁你就经过呢几年嘅一个培养嘅话呢，青少年呢係逐步增多。
1: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一道假日景观。洱海鱼灯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假日期间恰逢洱海鱼灯的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0月3号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4: Put it there, pal。
5: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6: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5: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3: 10月3号，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10月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部门正牵头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8: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 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

0: 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 针对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的安全事件，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在该航班副驾驶持刀刺伤机长后，另外两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通常情况下，3个多小时的航程只配备一名机长和一名副驾驶。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有另外两名飞行员？报道分析称，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2: 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两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目前迪拜航空对于机上是否配备额外飞行员等细节暂无回应。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飞机重新得到控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当天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0: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看总台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先生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他是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致力于传统语言学的现代化，在训诂学、文字学、语文教育等领域具有重要建树。
1: 人文科学永远是不可以泯灭的。人用语言思维，研究语言，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变聪明。
2: 我这一直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国家不是教育大发展，就支援青海。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得喘四口。一般你在北京待着，你不会认识中国一穷二白叫什么，你去到西北转一圈你就知道了，那个穷和白不是一般的，确实很艰苦。在青海教书，他那个感觉不一样，你就觉得在救人。老百姓非常非常想念书，念不着，尤其你到下面，你就不自觉的去当小学老师啊。他们认识以后就自己看报纸，在村头上就聚在那儿，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后来我就对教育有一个非常好的认识，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陆先生呢是章太炎、黄侃的嫡系学生，只有他一家是招传统训诂学，他真的很有用，看重汉字，看重文言，他都是国家基础。当时的训诂学很古老，就是它很传统，非常难，所以又要有根底，要苦读，坐冷板凳，又要有现代意识。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把古汉语文字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就是让那些很艰深的东西让一般的人，或者说让本科的学生都能懂。
3: 啊，花了很大的精力啊，去把我们在语言学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能够转化到这个怎么能够去指导这个基础教育包括教材的编写啊等等这些方面。
1: 咱们现在常用字3500，但是你到了古籍里头那就不得了，因为它那么多的意义你都得给它解开，解开就要靠语境，就是它在不同的话里头它有不同的意思。这么大量的材料这人解决不了。85年开始有危机，开始鼓捣，比如他把相同东西他可以找到一块儿，不同东西他给你扯开了。我当时就觉得人的智慧要跟机器好好的结合，你干不了事叫他干。后来呢，我就成立了汉字所，成立了汉字所以后，所有这些问题都慢慢在推进，我们就把字做到电脑里头，把它的属性，就是它念什么，都有哪些基本项目，它的构造是什么，就做成国际编码。当初我们那一批人做我们自己的计算机字库，原来只有3500多字，现在已经扩充到8万多字，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

0: 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我觉得现在传统学科已经不落后了，应该是前沿了。所以传统跟前沿我们的衔接没有问题。所谓追求辽远，就是眼光要放开，思想要前沿，你思想要发展的快，你得跟上需要，跟上社会发展。速度是什么？速度就是你要跟着走，你不能就自己站在自己这个位置上，就是你光看此岸不行，还要看彼岸。克服传统的保守，不断学习，一步一步走出来，不是靠观念，是靠这个观念生出来的成果。我一直主张不要老去讲经学训诂，要跟文学结盟，因为文学才是生活化。最近吧，我正在给国图策划说文解字的国图的公开课，同时我还想出一本说文解字研究，把中国的文化真正的弘扬。
1: 管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现代价值啊，让它为当代所用，把传统的这种学术精华传承下来。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晴，27到3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开罗晴，19到30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伦敦晴，10到22度。悉尼晴，14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纽约晴转阴，15到20度。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吴家吴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瞬间，站上亚洲之巅的中国体育健儿们，让我们一次次心潮澎湃。每逢大赛，运动员在领奖台上身穿的服装都备受瞩目。亚运会开幕前一个多月，在北京李宁中心，我见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的提供者和娘家人，体操王子李宁。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李宁先生，你好，你好，这来到了您的大家庭了。
2: 欢迎欢迎。
1: 然后来了之后看到这么大的领奖服，我在想，真的，我们体育精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要向上、要更强大的一种表现，才会有这么大的领奖服。
2: 对，积极向上。我们希望这领奖服很大程度是一种荣誉追求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也希望能够激励我们所有员工。
1: 听说这里面就有您梦想的起点，我们去找找。
2: 好。
0: 巴黎奥运会后，李宁品牌时隔20年再次携手中国奥委会，成为2025到202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体育服装合作伙伴。园区里的巨型雕塑就是米兰冬奥会上中国冰雪健儿身穿的那一款，而当这次亚运会的领奖服发布，不少人都觉得它的配色有些出人意料，却又似曾相识。
1: 今年亚运会的这个领奖服跟36年前的这领奖服，大家的底色都是蓝色，这个颜色的选择有什么深意吗？
2: 这个奥委会他们最后的选择，那红色是我们的就是国色啊，就其实这个色彩是就丰富多彩，夏天嘛就表现得更加阳光一点。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像国旗和五环的这些标识能够也很好的突出出来这种体育的中国的这个感觉。
1: 我们看到领奖服发布的时候，您从36年前同样把火炬传递给您的达瓦央宗的手里面接过火炬，那一刻，那个时候
2: 没什么表
1: 现。您在想什么？
2: 没有，我想的时间过太快，
1: 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吗？
2: 对对对对，感觉哇，一下30多年过去了。
0: 36年前，退役不久的李宁，带着自己刚刚创立的运动服装品牌亮相北京亚运会。在雪域高原，他从藏族少女达娃央宗的手中接过圣火，这一幕揭开了国产体育品牌的全新篇章。

0: 然后您是第一次穿着李宁的一个无袖衫接过火炬，
1: 对，感觉这个岁月流逝快，但也为年轻人感到兴奋，因为一代代年轻人起来，就像当初我们作为年轻人起来一样，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活力的。当然你会承受很多压力，也很多困难，如果不乐观的话，这很难去延续持续的。
0: 对于您来说也是吧，体育赛场上瞬息万变。
1: 对，体育是紧张，但体育是很快乐的。就因为你这一次失败了，可能你下次还可以再来，即便拿不到冠军，人生还是漫长，你还可以在别的行业，在别的职业上再寻找自己的人生，没那么
0: 您是从
1: 没有那么痛苦。
0: 您是从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一点的？
1: 我从8岁的时候就这样，所以训练对我来讲，该偷懒就偷懒是吧？该努力就努力，不是一本正经的训练。
2: 1963年，李宁出生在广西柳州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教音乐，家里歌声不断。但他和我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乐观，却没能遗传音乐天赋。
0: 测试过吗？
1: 高了唱不上去，低也唱不下来。这个，不过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听音乐。
0: 你有没有想过做跟音乐相关的其他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跟他毫不相关的体操这样的一个职业？
1: 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也问我的教练，我说你为什么选我？去柳州，整个市他就选中了我一个，在很多学校那种，小体操队来玩呢、啊，教练就看见我很调皮啊，以他讲的就摸摸我的腿，摸摸我的手，看我在那滚了几下，他觉得很灵啊，像猴子一样，就这样就把我选了。
2: 从此，这个8岁的男孩离开了家乡父母。每天与体操器械相伴，很快教练就发现，这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力量虽然不足，但身体灵活协调，悟性很高。
0: 一开始可能是不是就觉得体操好玩？
1: 对，就是好玩。我后来也觉得体操挺好玩的，只是玩不动而已。是
0: 对，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他要成为一个职业，可能要真的代表国家参赛，会有这种运动员的使命感？
1: 那时候我印象，我9岁10岁的时候，这个我的教练就带着我去看过去那世界比赛的胶片，就当时看见日本啊、苏联啊、70年代60年代的那冠军，蛮对我这个有影响的，就是很希望也能够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比赛，所以很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
2: 整个20世纪70年代，李宁都在广西体操队打磨技术，逐渐形成了自己轻盈飘逸的动作风格，也多次在青少年比赛中夺得冠军。1980年，他被选拔进入国家队，开始征战国际大赛。

0: 看您的成长，也属于一战成名。当时的82年，您就获得了6枚金牌。
1: 如果那时候还不拿的话，一过了你的巅峰，你什么就拿不到了。
0: 用站在巅峰上的那种感觉，对于一个19岁的少年来说，是什么感觉？
1: 这个实现当然是很兴奋、很骄傲，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国家的条件也没那么好。那时候在欧洲比赛，几十个电视台上面，国家电视台上，我对每个电视台前面有个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但那天剩中国国旗最多的是那天，就真正感觉到代表国家的这种荣誉感。
2: 1982年的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李宁一战封神，男子7个项目，他包揽6金。鞍马比赛中，李宁在摆动交叉瞬间，借助单环支撑，完成转体起倒立，把原本平面动作拓展为立体技术，引发全场惊呼。西方媒体赞誉他是流动的雕塑。后来这个创新动作被国际体联命名为李宁交叉。
0: 这主要靠你当时这个单臂的力量。
1: 当你要讲力量，要靠支撑的力量，也要靠腰部的力量，因为我们当运动员

0: 运动员的名字在规则里面命名有很多，童飞啊，这马一黄，我们都有这个命名在里面。
1: 嗯，这代表了什么呢？
0: 这代表你对这个运动的贡献啊。
1: 那是站在巅峰的吗？
0: 巅峰，那必须巅峰。那个时候我们的挑战，无论像挑战日本、挑战苏联，让全球体操界兴奋。
2: 198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李宁和队友们以微弱优势力压苏联队和日本队，首夺男团冠军。而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来了。
3: 各位观众，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
1: 所以到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其实您带着极高的期望走上了赛场。
0: 84年奥运会比较特殊，一个是我们自身正处在一个巅峰状态，出成绩的时候；第二就是中国是这个第一次带就派出这么庞大的代表团，有目标的、有期待的，这个去参加奥运会，从政府到民众，全国都给予很多支持。
1: 当时想拿几块金牌？
0: 其实当时我想拿5块金牌。但是团体和全能很不幸就都丢掉了，

0: 首先进行的团体比赛，中国队以0.6分的微弱劣势负于东道主美国队。之后的个人全能比赛，呼声最高的李宁也没能拿出最佳表现，位列第三。谁能为被寄予厚望的体操队拿下首金？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整支队伍都绷紧了神经。
1: 那个时候，人面对大家觉得众望所归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装了一块大石头？
2: 很压抑啊，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夺牌的机会一个一个失去，自然就会紧张了嘛，就会压力大。这个我们的教练、我们队友，大家都有压力。那我们体操还没有见到一块金牌。后来单项决赛前，我跟楼云我们去到赛场的时候，就坐着电瓶车到体育馆，因为他在学校体育馆比赛。这个路上我们两人谁也不说话，都闷着，都就憋了一股劲，就想在单项决赛怎么样能够拿回来。
0: 来不及过多调整，单项决赛开始了。
1: 我们选了一些片段，

0: 楼云还在我前面出场。我们第一个项目，楼云坐下来他就已经是冠军了，我是最后一个出场，所以我上去的时候我是很轻松的。为什么？我说这冠军已经是中国人了。所以我那套做的还相对比较完美吧，变成我就超越了楼云。
1: 得分10分，你站起来好像当时的所有的情绪都不用再压抑了，这个时候让一切的快乐都可以释放出来。
0: 嗯，可以这样形容。不过你今天再一看这个动作，那就比今天的运动员差远了。那今天的运动员做出来比我们更美。
1: 你还会给自己挑毛病啊？
0: 嗯，那当然，审美还是要往前进的吧。
2: 卸下了夺金的包袱，李宁的状态越来越好，人们心目中期待的属于体操王子的高光时刻开始接连上演。
1: 当时有没有这种势在必得的状态？
0: 拿了自由操以后这个人就释放了，所以在鞍马和吊环发挥总体上都还是不错的。
1: 那三块金牌现在回头去看啊，诞生在那一届的奥运会上，对中国体操的意义是什么？
0: 在我们这一代运动员啊，是确实有点特殊。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全民还是非常需要自信。所以那时候我们

0: 每一次比赛，尤其是女排啊，徐海峰啊，远远超越出运动层级体育的这个范畴，而是全民的一种精神的提振，自信的重塑。
1: 是的。
2: 洛杉矶奥运会后，李宁的巅峰期渐渐过去，一直被鲜花和掌声环绕的他，不是没有想过未来一旦失败将要面对的批评与指责，但后来的事情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1: 所以是什么样的一刻让您决定要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呢？
0: 一个是自己本来就爱体操，能够参加也是个光荣。这个第二，当时中国体校队也有点青黄不接的这样一个状态，也需要说，哎，你来吧，你继续吧。就是以我的水平，当时已经不太具备挑战夺冠的实力，可是那种情绪和那个呼声还在那里，是吧？
1: 是呀。
0: 所以就很泡沫。对。
3: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体操团体的规定动作的比赛的实况。没有站稳，
0: 就是能力不行。从现场来讲呢，确实没发挥好。但是这种发挥估计很大程度也应该是平时训练的水平不到，我的肩伤和腰伤常常让我没办法这个很系统的训练。
1: 而其实作为普通的观众，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您在落地之后站起来的那个表情，就是笑。
0: 可能是性格问题。我记得我们最后比完赛回去，全队圈在一个小房间里在那痛哭。但是在现场上，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比较乐观的人，这种表现有时候自然，也不是故意，他情绪就这样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笑。你看我印象，我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81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加入团体，我们进入前三名，那是中国男团第一次竟然升了国旗。但是我的最后一次比赛也因为我的失误把这升旗的机会给我冷没了，那你说能不难受吗？那肯定是难受。
2: 汉城奥运会是李宁体操运动员生涯的终点，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25岁的他开始思考接下来何去何从。
1: 什么时候您意识到您的这次的比赛其实会引发很大的中国观众的情绪？
0: 回来以后，回来机场，首先就得从那边出去，然后队里说，哎，没事这天少上街啊。那时候就感觉压力大了，因为确实很多人会指着鼻子骂人，是吧？我觉得更多观众他还是以为国争光来看这个事，而不是体育来看这个事。
1: 那是您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阶段吗？
0: 可以这样讲吗？相对比较难熬的阶段吧，就是但是很短。为什么？因为我想通，就刚我讲的，就你好的时候别人表扬你，这个啊给你竖大拇指，你失败的骂你两句怎么的，所以就过去了，骂完就完了，我该干嘛干嘛去。
2: 当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有很多条，去体委任职，留队当教练，到海外发展，也有企业抛出了橄榄枝。练了17年体操的他思前想后，决定去新的领域闯一闯。
1: 就那个时候其实希望闯到更广阔的世界。
0: 对，有时候也是这个无知者无畏，是吧？因为我们大量的在国际舞台上去竞争，那外国的企业也开始赞助我们的运动队，这个赞助过程也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品牌。我自己下来就是很希望做一个中国的品牌，因为那时候放眼都是外国品牌，中国开始有人有想法，但是都很初级。那所以我想做的是一个以品牌为导向的一个商业吧，对吧？而不是以工厂为导向的一个商业。
2: 1990年，在健力宝的投资支持下，李宁创立了自己的运动品牌。
1: 这个品牌当中特别核心的一个支点就是您的名字在其中，李宁。

0: 尽管汉城奥运会我失误了，这个很多人骂我，可能我对我的名字还是很爱惜，我不希望第二天变成一个商品的名字卖不出去，这个好像不太能接受。
1: 但接下来如果说要做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企业，这没有绝对的信心是很难完成的。
0: 其实我没有那么自信，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呢，我向全国征集商标，当时收到了好像是上万封的设计稿，很有意思。
1: 什么样的设计稿？
0: 全是一封封信寄过来的，有几岁的孩子，小学生，有工人，有老师，有军人，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是画什么，有画一个红绿灯，画一个什么这个箭头，什么都有，但是给了很多鼓励，就是说这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区域的人们都对我想做一个运动品牌有很高的认可。
2: 从一个名字、一个商标开始，李宁重新出发了。每天面对的不再是鞍马与吊环，而是车间和客户。
1: 您是就是觉得自己天生其实有这经商的天赋，还是又像您做运动员一样得摸爬滚打从头来？
0: 没有什么经商的天赋，我印象第一批进货的材料卖两年才卖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卖什么做什么，也不愿意成为我们经销商。我下决心我自己开店，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卖店的这个战友模式。
2: 开设专卖店，打通销售渠道，完成股权回购，从健力宝中独立出来。北京亚运会后，李宁品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李宁却很少再站在台前，直到2008年家门口的北京奥运会。

0: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1: 一来就看到2008年，您作为火炬手的这样一个定格的瞬间。说您还稍微有一点点恐高，真的吗？
2: 有点恐高。
1: 真的？那有多高啊？
2: 那差不多40-50米吧，所以只有两个人绳子拽着，什么身边什么都没有，所以还是有点挑战的。
1: 即便是您是已经是在体操界没有任何困难了，这完全是两回事儿，
2: 两回事儿。体操的这个翻跟斗是自主的，这是被动的。可能跳水运动员也许他会更好一点的。
1: 内心还是很骄傲的吧？
2: 当然，这个更重要的是，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举办这样这个伟大的赛事，所以我既然选到我做代表，我是代表中国运动员去点这火，所以，这是一种荣誉，也很让人激动。
3: 李宁出色地完成了点火任务，不过大家发现，他身穿的并不是自家品牌的服装，此前。从巴塞罗那到雅典，李宁品牌连续4届奥运会赞助中国体育代表团。而且早在2004年，李宁就在一份已经竭尽公司最大努力的赞助竞标书上签了字，但最终还是与北京奥运会失之交臂。
1: 那一刻您心里会受打击吗？
2: 我当然受打击，因为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毕竟中国企业是一个机会，但是恰恰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有点遗憾的。
1: 当点燃火炬的那一刻，可能您身边的小伙伴甚至都已经拟好了文案，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广告推出去，但是被您叫停了。
2: 是，
1: 为什么？
2: 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任务，国家给的这样一个荣誉，如果简单的把它转化成一个商业，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我的价值不是来揩油的，我的价值是来贡献。
1: 您的价值在于贡献，您指的是什么？
2: 就是说，如果要真正想做个品牌，必须是要对这个体育，中国的体育是有贡献的。就算我拿来做推广，拿来做宣传，也只能赚点钱，剩下是什么也没有。对于品牌竞争力不会因此而构建。

0: 开幕式当晚，李宁要求全盘叫停各项宣传事项。他在给公司高管的回复短信中这样写道：这个荣誉不是李宁个人的，更不是李宁公司的，这代表中国人，代表全世界的运动员。如果我们把它商业化，就显得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虽然错失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品牌赞助，但那时的李宁仍在高速发展扩张。多年退居幕后的李宁本人也没有预料到，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一场巨大的危机将要到来。2010年开始，寒潮席卷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几乎所有运动品牌都遭遇了库存危机。作为行业龙头的李宁公司首当其冲，2012年到2014年，3年累计亏损近30亿元。在这个关乎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李宁重回管理一线。当时媒体给出的标题是李宁重掌李宁。
1: 一个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2: 说明再不回来干，没人给我发工资。
1: 为什么会让您从一开始选择放手，然后到现在回到自己的掌中？
2: 当然 也是因为需要为企业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当初我建立这个企业、建立这个品牌的时候的最初心，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如何做得更加专业。
0: 一年后，公司扭亏为盈，逐渐走出困境。2018年，中国李宁亮相纽约时装周，历经山海沉浮，这个品牌以国潮破圈而出。
1: 这是员工自己画的吗？
2: 对，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有自己的主张。
1: 所以在纽约时装周上，就是国潮李宁出圈的时候，您觉得意外吗？
2: 当时我们做这些运动潮流跟中国文化如何融合，变成一种潮流情绪，基本都是年轻人，他们我就跟着走。那我的责任就是把这台搭好，让他们表现出来。嗯，但表现出来以后，确实能激励我们很多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的认同感。嗯，
1: 李宁以国潮的方式出圈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李宁由此会永远打上国潮的标签。嗯，但后来发现
2: 不会，
1: 好像并没有。
2: 我们在研究企业的战略的时候，我给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允许把我们自己定位在国潮上面，因为李宁不是服装品牌。
1: 为什么？
2: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路啊。我不讲，我们是要去做专业的体育，所以我们会，
1: 如果那条路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让品牌的影响力更大，
2: 那就让另外一个人去做，让张宁去做。那李宁不是那样的理想。前面讲过，说这个企业起来有我的性格，有我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花更多的钱去研究科技，花更多的钱去研究跑步、马拉松，我们要去到这个专业的运动。
0: 在北京李宁中心有一个运动科学研究室，在这里我看到了李宁所说的专业追求。
1: 这个就在跑马拉松是吗？这个
2: 对，他在测试我们的耐磨，底的耐磨。
1: 哦，就是，他要这么转多少圈？
2: 24小时就一直
1: 在，就让他转多久，他就转多久，
2: 一直转，对，转到我们想要的，就是看到的耐磨是怎么样。
1: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就是跑个步吗？不就是打个球吗？那有他有这个科学和没这个科学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你比如说马拉松后半马的时候，20公里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外面减轻你的负担，或者给你的帮助，
1: 给你一些支撑。
2: 对，所以对于优秀运动员来讲，高手来讲，是很敏感的。
0: 让科技为运动赋能，用品牌助力体育事业发展，李宁的初心与梦想依然在路上。
1: 您怎么看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
2: 其实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更多是在我们中国从一个水平向一个更高水平发展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这个一切可能有前提是说我有梦想，我有这个追求梦想的这种勇气。
1: 您下一个可能最希望在

0: 在哪里发生？
1: 我们如何真正能够贡献到运动，贡献到这个中国体育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还在积累这个能力，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2: 采访过程中，我看到在园区的各个地方分布着足球场、篮球馆、羽毛球馆、健身房等场馆，这是公司提供给员工的运动场地。而在全国很多城市，李宁和当地政府合作运营的体育园也都已落地多年。
0: 我看到在您的这个桌子上有南宁体育园的一些照片，就是真的是让人们把运动就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1: 每天下班之后或者周末的时候，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带来快乐，带来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体育是最好的一个平台，能够玩得起。
0: 因为它是一个惠民项目嘛。
1: 国家有国家的支持，是吧？社会有社会的投入，家庭有家庭的消费，应该组合起来让体育社会化。当我们为国争光的时候，从这里面可以这挖掘出优秀的这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当我们想锻炼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场所和形式。当我们想要建立社区同学之间的一种友谊链接或者竞争，我们可以在这里组织很多赛事，
0: 是的，
1: 有意义的。
0: 这就是一个大舞台啊，你把这个舞台搭起来。
1: 因为现在生活还是要追求幸福，体育会给人带来幸福，但也会给人带来更积极的一种情绪。
3: 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李宁。
2: 368天，25000里，他徒步重走长征路，
0: 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4: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就在西南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
2: 从雪山断腿到深陷沼泽，一次次险境从未让他停下脚步。
0: 对于您来说呢，什么是精神？
4: 不是，很想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2: 无家无国，走进重走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复。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10月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

0: 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10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民航方面，10月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3: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花海烂漫迎国庆，声声颂歌献祖国。江苏盐城大丰花海红旗飘扬，繁花盛放，景区创新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沉浸式活动，吸引近1000名游客自发驻足合唱。大家以花海为幕，以歌声传情，在温情旋律中抒发家国情怀。
4: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周原文化的底蕴。
5: 演完了，这个也演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2: 国庆假期，革命老区湖北红安打破了传统观演模式，将红色故事与国潮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推出近100场日间游园、夜间实景演绎剧目。丰富的演绎项目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老区文旅消费增长。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孙文西路百年老街开启非遗嘉年华活动，串联街区多个特色点位，国家级非遗六方云龙舞灵动巡游，让市民游客在浓浓国风与侨乡韵味中欢度国庆。
6: 六方云龙嘅话咧，全长系53米计，差唔多54米，平均年龄大概系35岁到40岁。咁咧就经过呢几年嘅一个培养嘅话咧，青少年咧系逐步增多。
2: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一道假日景观。洱海鱼灯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假日期间恰逢洱海鱼灯的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0月3号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

0: 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也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1: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0: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2: 10月3号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4: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3: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该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以色列国防军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月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7: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 やはりその真実と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

0: 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やるとでかないようなあの動き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は少しでもその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2: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3: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あの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あの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あの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多くの人にね、あの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4: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あの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5: 例の8月15日 の、 あの日本で式典の時にあの、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6: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6: 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欧盟儿童法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旅游、消费、经济，政府推动公共资源开放的背后是什么在变？
1: 总之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安全快捷地把游客能从景区运转到我们市区来。
2: 那么在需求变化的背后呢，游客更多的是在意全流程的便利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化的服务体系。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国庆假期游客体验升级版。世界技能大赛，1385名选手，他是全场。

0: 韩总分第一名。
1: 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一句他有天赋就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何小曼，我的平凡，我的非凡。
2: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0: 78年前，这位手握玉兔的烈士到底是谁？
3: 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
4: 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想找到他的家人嘛。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寻找烈士之名。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国庆假期，全国各地的旅游目的地又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于各地的旅游部门来说，这几天不仅仅是忙，应该还有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这样的黄金周，各地都在卯着劲儿地比服务。游客来了，首先是安全，其次饭去哪儿吃，车往哪儿停，路怎么走，哪一样你做不好，就会马上被发现、被放大，也成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大考。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加入到开放公共资源的行动当中，比如山西长治的机关食堂向游客开放，推出6块钱的自助早餐，苏州开放机关内部的停车场，提供了3.7万多个免费车位，敦煌除了开放8000多个停车位，全市公交也是免费坐。这些宠客措施随着加入者越来越多，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有可能变成越来越多地方的常态化公共服务。而这样的变化背后，对我们的旅游经济又会带来什么样深刻的影响？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国庆假期游客体验升级版。
0: 15块提供1荤2素，国庆假期安徽淮南市开放的机关食堂去年是1家，今年增至4家，其中就包括八公山等热门景区附近的食堂。游客就餐需提前1天预约，淮南政务中心机关食堂开放首日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7: 在节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文旅部门也研判了我们现在的八公山、寿州古城，然后楚文化博物馆，然后淮水月、淮南涧这么一个城市 IP， 也就已经在全网都很出圈了，说我们这个可能会出现井喷式的客流增加。我们就想着说今年能不能增加几个点。
8: 其实机关食堂我觉得首先它定位什么，它是个补充的作用啊，它肯定不是跟我们的市场主体一起去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让我们主要的供给还是要靠我们的相关的旅游的相关企业去满足我们的游客的需求，它应该是扮演的一个或者补充兜底的或者叫雪中送炭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开放重点还有机关单位停车场。今年国庆节，南京就公布了4万余个共享泊位，参与的省级机关从51的10家增至40多家。乌鲁木齐免费开放166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而杭州机关企事业单位共享车位已成常态化操作。杭州市政府要求各开放单位原则上应开放不少于总泊位30%的车位。目前已有420余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9万余个泊位共享开放，法定节假日原则上全天开放。
9: 我们杭州市今年3月31日起施行的这个政策文件中啊，原则上已经约定了开放时间，就是工作日下班后1小时至次日上班前1小时，以及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其实它已经是包括了这个日常与假期的需求了的。
0: 记者在杭州塘七镇人民政府停车场看到，120个共享泊位基本停满。该停车场临近塘七古镇景区和多个居民小区，附近居民平日可包月使用，游客则可通过邻里停小程序预约临停。目前，杭州1.9万余个共享泊位已全部接入邻里停平台。 开放时段和价格全部公开，可供查询。

0: 群预约，车位由各机关单位进行管理，可适当收费，标准不高于周边政府定价的停车场。
1: 我们通过加装智能云盒，直接打通了这些不同道闸品牌与邻里停共享停车平台后台的这个数据连通，车主在进行预约的时候啊，预约完之后到达这个停车场的现场，就直接它会自动抬杆，就可以进行停放了。那另一方面呢，针对那些本身没有大闸或者说还不具备改造条件的一些停车场，我们也是明确一套线上预约线下核验的一套体系。
0: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已有不少于70个城市开放了机关食堂或停车场，而且参与部门更多，开放力度也更大。甘肃敦煌除了开放8898个免费车位，去年开始的假期公交免费政策今年继续实施，1至6路公交免费，其中3路直达著名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2: 一个是我们跟景区还有公安交管部门加强这个联动，然后包括每天景区的入园出园游客，我们都会跟景区那边会有提前的预判，比如说今天的游客多一些，我们可能会尽量多调一些车上去，然后如果少，可能我们就尽量少调。总之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安全、便捷、快捷的把游客能从景区运转到我们市区来。
3: 从今年的国庆节来看，不仅是县级的人民政府开放，市一级的人民政府的院落也开放，不仅政府院落开放了，各部门的院落也在开放。我想这个变了一个如何来处理好政府和当地市民和游客之间的关系。我说一个好的旅游城市形象从来不是靠一阵风式的网红啊、流量出圈啊，而是真实的把我们的善意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
4: 为什么今天的旅游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因为游客的需求在变，政府对于旅游经济的思考也在变。过去旅游看的是名山大川，比的是景区内的服务，现在不一样了，游客更在意整个旅途中的体验和感受，而且细节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以游客的体验为核心适应变化，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精细化服务上花更多的心思。为此，前不久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方向很明确，但要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说起来容易，这也应该是各地旅游部门真正的压力所在。
5: 你好，请问是红花县文旅的黄局长吗？
6: 哎，是的是的，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广东的一名游客，今天早上我从武汉这边，我开车来到黄山专门来看这个轮渡赛，然后我带着孩子在。
6: 嗯，
5: 我孩子现在想上厕所走，但是最近好像附近好像找不到。
6: 您现在在哪个地方啊？你具体在哪？
0: 找不到公共卫生间，游客就可以打给文旅局局长。因为今年国庆假期前，湖北红安县公开了多个县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政府的承诺是，游客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打给负责人。去年国庆期间，红安县就采用过这种方式，最多时候县文旅局局长黄发成一天要接20多个电话。
6: 很多游客来了电话以后说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小事，但对于游客来说可能是很大的一个事。比方说有些游客呢想了解一下附近有没有停车位，有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打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直接解决。我还记得还有个游客打电话过来，就是说看到我们一个景区旁边有一堆垃圾，我们就马上派人把这个垃圾清理，对我们在这个城市管理也是个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个相互的工作。
0: 红安县还设立了旅游投诉快速处理专班，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门全部纳入。路边找不到停车位，临时订不到床位，黄发成可以把各种问题转给相应部门，第一时间推动解决。
6: 旅游工作其实像综合性的工作，红安有14家 A 级景区，景区的基本服务基本保障已经有了，但是游客来了到一个景区不是看固定的风景，那游客来了以后从出发到达到红安住宿来旅游要一条龙的服务。
0: 游客抵达后行李放哪儿？国庆假期第一天

0: 在湖南长沙天心区五一商圈，四个免费行李寄存点正式开放，游客线上扫码或者进行人工登记，就可以把行李留给志愿者照看，直接开始逛街游玩。
1: 我们现在的升级成了系统加这个手写的双模式，如果万一丢了，他的手机上也可以直接扫我们剩下的这个存单来领取他的东西。如果说有些游客，哎，我今天在步行街玩了，然后我不想再回步行街了，他可以直接转登成顺丰，然后寄到他对应所需要的地方。
0: 在杭州、在苏州，轻松游、自在游行李服务还把行李寄存寄送延伸到了机场、车站、酒店、景区等更多场景。河北还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行李寄递服务项目，让游客在旅游全过程都可以放心地把行李卸下。
2: 旅游过程当中，它涉及到都是很多看起来很小很细碎的这些事情，又靠很多很小的这样服务构成它一个完整的旅游体验，或者说形成它对于这个城市旅游满意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的标准。比如轻松游解放双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可能多在这个城市里面停留半天或者多停留两个小时，确实是给我们的游客带来很多便利。
0: 上周四，国新办举行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出要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卫生环境、服务质量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日常出游中的这些关键小事，构成了旅游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回应的重要环节。
2: 政府在发展旅游过程当中，他们的观念也要去转变，不是说我搞旅游我就是搞两个项目就可以了，是吧？我做两个旅游企业就可以了。其实旅游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文化和旅游部门一家的一个资源去解决我们游客的问题。他扮演的角色是应该更多的去了解游客的需求，而把这样的一些需求更好的反馈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共同的去给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加完善的更加完整的旅游公共服务。
0: 对于旅游经济与旅游公共服务，今年九月甘肃兰州的提法是全市域是一个大景区，提出要落实人人皆是窗口、处处皆是服务的全域服务要求。
2: 今天我们的旅游其实很多的主体是散客旅游，他可能会去兰州的这样的一些景区景点，可能去黄河边，他也可能去兰州的一个菜市场，他可能去兰州的某个社区，可能去一些公共的文化空间、博物馆等等。游客他越来越多的深入到我们的城市的各个机理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城市的对于游客的接待和服务的方式也要发生转变，要真正的去把整个城市的这种资源有机的协调调动起来，更好的去满足我们游客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各种需求，给他们更多的惊喜，给他们更多的体验和更多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3: 一位专家曾经说过，旅游业必须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在越来越多元的需求面前，很难再拿一套标准去应对所有的游客。针对不同兴趣、不同年龄的游客，服务标准恐怕都需要精细化的调整。其中特别不能忽视的就是越来越庞大的入境游市场。今年国庆假期，重庆轨道交通在朝天门等三座车站开始试点泰语报站。为什么是泰语？因为从当地入境游客的来源看，泰国游客位居前列。这样的服务看起来只是增加一种语言，其实是在提醒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我们的待客之道也得走向精细化之路。
4: รถไฟฟ้าที่กำลังมุ่งหน้าไป教场口
0: 朝天门、小十字、李子坝，今年国庆假期，重庆轨道交通这三座车站的广播报站，在中文、英文之外，开始增加泰语播报。数据显示，泰国已经成为重庆入境旅游第一大客源国，游客占比约12%。
5: 近几年泰国来渝的游客的规模也是增长迅猛，已经成为我们重庆入境游第一大客源国。我们正全力打造东南亚的入境旅游的第一站，所以我们优先推出泰语服务，能精准地对接东南亚游客的出行需求，补齐我们公共服务的短板。
2: 现在中国和泰国是互免签证的，所以泰国游客到中国来会很非常的便利另外一个就是重庆和泰国包括东南亚都有直飞的航班这使得

0: 他们到重庆来旅游啊，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重庆，对于泰国的吸引力，可能跟重庆本身的资源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泰国其实是在东南亚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原的一个国家，而重庆是山城啊，重庆那种特殊的地貌，可能对泰国也会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1: 增设泰语播报的三座车站也各有特点。李子坝站是重庆著名的列车穿楼打卡点，朝天门、小十字两站则紧邻核心商圈，衔接多条交通线路，是游览重庆几乎必经的站点。
2: 在站点的选择上，那么这三个站点呢，正好是串联了我们入境游客核心的游览的一个动线。那么在这里试点呢，服务的触达效率是最高的。
1: 2025年，重庆入境游客超过214万人次，同比增长68.2%。今年1到9月，接待量已经超过200万人次。今年7月，重庆印发3年行动计划，推出27项具体举措，重点就是进一步提升境外人员来渝便利度。
2: 那么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境外游客的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那么过去呢，更多的入境游是以网红打卡为主，多为观光型团队旅游。那么现在很大一部分都是自由行，是小团的游客。那么已经从打卡的看风景呢，转向漫游体验生活。在需求变化的背后呢，游客更多的是在意全流程的便利度，也就是能不能来、怎么来、怎么玩，他们更看重就是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化的服务体系。那么就需要政府从签证便利化、交通便捷化、支付便利化、标识标牌规范化以及语言无障碍化等全方位的去改善、去提升。
1: 全国数据，2025年外国游客入境人次已达3517万，同比增长30.6%，已经超过2019年的3188万人次。但游客多了，消费却增长缓慢。来自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2025年中国入境游每人每次国际旅游收入为357.3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00元，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9.1%。报告指出，中国入境游正在从游客规模恢复转向消费能力提升。
3: 从2023年以来，我国的入境旅游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发展新周期。这个繁荣发展新周期新阶段是入境的签证便利化、消费支付的便利化推动的。所以我们解决了外国人进得来的问题，或者要解决了中国游的问题。第二步，我们解决了中国购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已经跟过去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很多的现在的电子科技产品、现在的工业制品、国潮这些产品都成为外国人愿意打包带走的。第三步，我们就要向海外去宣传，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体验中国人当代的生活方式。什么网上不在说吗？像 Becoming Chinese， 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那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人进来，如果像我们一样真的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那么他所体验的和所购买的消费的这个量一定会有更大的增长。
1: 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认为，提升服务质量与体验对入境消费的转化拉动作用最为显著。今年7月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也强调，要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规划还单设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从签证通关到交通支付、网络免税退税等多个环节，提出了系统化要求。
4: 今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如果请3天假就能凑出一个13天的超级黄金周。也因此有机构预测，出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有望再创新高。旅游产业的数据越来越高，意味着旅游经济也越来越重要，这也应该是我们提出要从旅游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原因。风景一直在，山川一直在，文化也一直在，但是人的需求和体验却是千变万化。游客走的时候愿不愿意说一句下次还来，能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其实旅游经济由大变强的背后，考验的仍然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

0: 海澜之家，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世界技能大赛1385名选手，他是全场总分第一名。
3: 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一句他有天赋就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
2: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何小曼，我的平凡，我的非凡。
4: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2: 78年前，这位手握玉兔的烈士到底是谁？
5: 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
6: 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想找到他的家人嘛。
2: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寻找烈士之名。70米46，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低头就将维持8年的亚运会纪录一下子提高了4.37米。随后，她放弃剩余5次试投，而这个成绩让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名将北口真花追赶了整场，最终仍落后近8米。严子怡放弃之后的试投，除了对成绩有信心，也因为当天一直下雨，跑道湿滑，对带伤参赛的他来说，每多投一次都是风险。10岁，严子怡从铅球起步，兼项标枪，直到15岁才专攻标枪。16岁开始刷新多项赛会纪录，如今他的最佳成绩与世界纪录只差0.54米。大家更惊叹的应是他的未来。本周二，马来西亚华人张慧清终于回到了祖籍地广东江门唐宁村。2周前，本来前往昆明旅游，却意外在街头南桥基工历史文化墙上发现了自己的外公。抗战期间，时年25岁的外公邝金元从南洋来到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他却很少提及这段经历，直到1993年离世，家人也不清楚。原来他曾是南桥基工，昆明街头祖孙两人跨越时空的合影很快刷屏网络。更意外的是，根据张慧清提供的线索，网友仅用19小时就帮他寻根成功。本周站在外公祖居旧地，张慧清说感觉非常奇妙，他也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南桥基工的故事。本周新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陕西榆林横山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马小琴榜上有名。上世纪90年代，2岁的儿子高烧失去听力，为让孩子能学会说话，马小琴辗转外地多年，一直陪儿子训练学习，直到他能喊出一声妈妈。科学康复改变了儿子的命运，也改变了马小琴的人生。2000年，他租下4间民房，收下8名听障儿童，辨别声音，模仿口型。他希望用科学的康复方法改变更多家庭的命运。如今学校已转制为公立校，覆盖小学、初中，面向听障、自闭症等多种残疾儿童。他帮过的各类特区学生已达600多人，200多名听障孩子可以开口说话，还有35人进入了大学。
7: 现在的残疾孩子，只要他们接受了教育，他们的思维不亚于正常孩子。
8: 然后大家真的是那一刻为我感到骄傲。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比赛4天22小时，误差不能超1毫米。搬砖、拌水泥、切瓷砖，一连串动作干净利索。尽管没有获得奖牌，来自香港的21岁女孩戴欣怡还是收获了大家的齐声称赞，称她又美又飒，实力出圈。因为对铺瓦手艺感兴趣，父亲也支持。入学后，经过1年训练，戴欣怡就在香港代表选拔赛中夺得优胜，拿到试赛入场券。未来他还要继续完成学业，成为更好的自己。
9: 无论任何人能拥有一技之长，都是面对世界的立身之本。

0: 会上的小孩姐严子怡一枪就超过了70米，然后下班等着上冠军领奖台了。毫无疑问，她是千里马，但是伯乐极其重要。正是年少的时候，教练发现了她的潜能，才把她领到了田径场。即便这样，她也是在练了多年铅球之后才改行投的标枪。现在我们就等着她一步一个脚印去到奥运赛场上领奖台了。马小琴能帮着那么多的残障人士受教育，能就业，还打比赛，还能得奖，都是因为最初作为母亲陪着儿子学到了一定科学康复技能，然后把这份技能放大到了更多需要人的身上。他当然该上中国好人榜。戴欣怡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那我们今天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就让我们看另一位技能大赛上的女选手。她是世界技能大赛有史以来第一位最重要奖项的女获奖者。
1: 有请弗朗西斯乌汉先生为获奖者。
2: 比较惊喜吧，印象比较深的那就是乌汉先生告诉我他会那个奖杯会从天上飞下来。乌汉先生颁完奖他就下去了，当时是比较懵的，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站台上了。我说所有的镜头都会对着我，一定要笑得好看一点。
3: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20岁的何小曼不仅获得了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更赢得了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阿尔伯特维达奖。该奖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命名，不分专业类别，只颁给全场64个项目1385名参赛选手中的总分第一名。何小曼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选手，也是第一个女性选手。她所参加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是本届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之一，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比赛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何小曼徒手举起了25公斤重的大罩板。
2: 我原来对那个大罩板是有一些逃避的，因为确实是我比较细腻，可能是怕受伤。但是后来其实我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那个大罩板呢，你是需要一个手去扶，一个手去滑滑块，这个相当于就是你单手举起来那个，那肯定是要借一些辅助的工具，到最后是借凳子，然后靠这个肩膀的支撑点给它支撑到去，然后你的右手去滑滑块。
3: 何小曼的高中成绩并不理想，2年前她从河北考到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但她并未气馁，而是从踏入校园第一天就坚信学技能同样也能成才。开学第3个月，她便报名学校金牌竞赛班，这是一个以严格著称，每月都要进行末位淘汰的教学班。
4: 你怎么去更合理的去测量？
3: 罗昭强是何小曼后来在国家队的教练，同时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当时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专家都没有预料到何小曼会有这样的潜力。
5: 当时是学校进行了海选，金牌班的海选，然后邀请我来呢做这个帮着海选的这种老师吧。那时候是我这第一次见小曼，很普通，很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孩。当时一共应该是有2个女生参加了这个海选，都选上了。因为我们开始是海选嘛，后期要考核的。当然了，那个女孩呢，就在可能在几周后的时间就已经就回去了，她就自己就要求就不干了，因为比较累嘛，比较辛苦。
3: 何小曼的要强劲儿在慢慢改变着老师们的看法。他们发现何小曼虽然力量不大，但细腻细心，能把每一个操作按要求完美执行。她也足够刻苦，一整天封闭在实训模块中，每天拧上千颗螺丝，布近千米线，还额外给自己加练上肢力量。现在这个20岁女孩的手掌心有茧，指甲也剪得很短。
6: 得到这个奖，你觉得你是天才吗？
2: 我不是，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就是努力这么久，然后把一句他有天赋就把这些努力都抹灭了，或者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我当时给自己加位加得特别高，因为如果我要放弃了，我还是那句话，他不是何小曼怎么样，他是女生怎么样。如果要因为我是个女性，然后第一次

0: 次首例打开了这种轨道竞赛领域。如果因为我能有女生加入这种行业，能有女生加入这种竞赛，那我会非常的骄傲。
1: 去年五月，交通运输行业选拔赛他排名第二，半个月后的省赛他拿到了第一，随后的全国赛夺得冠军，最终国家队选拔考核他仍然保持第一，拿到世界技能大赛入场券。别人都以为他打通了什么窍门，但教练罗昭强知道，他是在用日复一日的练习和自己的弱点较量。
2: 通过这手机监控啊，我就
3: 看
2: 的
3: 啊，
2: 实际场地所有的工位灯都是黑的，就这个车门的工位，你看就是这个场景啊。那当时那个摄像头在那儿，就反反复复。
3: 这是几点钟？
2: 22:20，21秒，就是反反复复。
4: 没有人在要求的，
2: 没人在要求，在自己要求的。但这张照片我没给他看，什么时候给他看了呢？他在第三届全国大赛拿了金牌，登上领奖台的时候，比如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他了，我说你今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你身后这句话，刻苦训练提技能，顽强拼搏冲金牌。
1: 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实践性极强，在内售电工检修维护、客室车门安装调试、转向架检修、整车故障排查修复四大模块。竞赛的许多题目就来自于现实遇到的问题。三天比赛时间，每天6小时高强度比拼，除了体能，更是对耐力、专注力、脑力的极致考验。
5: 哪一场比赛是你觉得你让大家看到你真正认同的这种价值和你的厉害之处？
0: 配线吧，售电工布线是比较工作量最大，然后要的时间也比较多，但是它要求一个准确性，如果要配不准，可能配线3个小时，你这3个小时都白干。配线是一个非常磨人的一个模块，如果要配上盘的话还好，就是一直在那站着，可能站3个小时，然后如果要是下盘的话那就跪着，哐一下就跪那儿，或者蹲那儿，都很正常。
5: 跪个3个小时那种。
0: 对，
6: 下午零幺。
1: 长时间的蹲跪，分毫不能出错的配线，这份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让何小曼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而她的故事也早已超出赛场本身，成为技能青年的鲜活参照。
7: 小曼呢，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技能人才，能够让孩子们看到啊，我有一技在手，我能够成为社会需要的人。那这样的一个鲜活的例子，在眼前，那么它就能够引起，就说全社会的青年，包括我们的在校生，对学习技能的一个热情。
0: 我现在吧，自己想的是先完成学业吧，先提升自己，把自己的可以现在说是榜样力量，把自己做好。可以，如果要影响更多人的话，我会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骄傲。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当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我会想影响更多的年轻人、青年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8: 在这次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的成绩是惊艳的，所有参赛项目几乎2/3的金牌都被中国选手拿走，我们当然高兴，但更期待的还是这些选手的成功能鼓舞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在职业技能的赛道上自信乐观地去夺得自己人生中的奖牌，并让职业技能越来越得到社会最大的尊重。十一长假到来之前，9月27号，一支由24名公益徒步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前往苏州望山，展开了一场净山公益活动。他们走进山林深处，共拾获垃圾112袋，总重量达到1124.2斤，并将所有的垃圾搬运下山。在过去5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开展这类行动，截止到今年9月，他们已经累计完成61座山体的清理工作，清运垃圾总量超过7.5万斤。但透过这个好消息，也能看到很多徒步上山的人们垃圾乱丢的行为。清理垃圾的人们能解决老问题，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不再诞生新问题，才是更让人期待的事儿。把垃圾和回忆一起带下山吧，这该多好！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7: 距离这座南侧的板子是56，
9: 这是一个兔子。
3: 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0: 喝完给泡乎乎的。
1: 我感觉好像可能不一定是挂在脖子上吧，这么大一。
2: 今年夏天，位于安徽凤台县的张板集烈士陵园启动了烈士墓迁移保护工作。受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复旦大学前从未见过的遗物——一只玉兔。
3: 玉兔呢，在的位置是在它的这个髋骨，然后到肋骨之间，然后它旁边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指骨，所以我们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姿势。玉兔出土的是。就是整个玉质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尾巴这个地方，这个玉还有点泛粉色。
2: 上周末这则新闻对外公布，正是中秋假期，在那个团圆的时刻，玉兔遗物也引发了大家对这位无名烈士的关注和想象。有人说他随身带着玉兔可能是因为他属兔，有人说这枚玉兔或许是爱人或家人所赠。
3: 第一时间我们也问了我们系里面专门做这个，让他看了一下，他说这个玉质量还是不错的，也不算特别常见吧，就是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究竟是牺牲了以后别人塞到他手里的，还是他牺牲的时候自己拽到手里的，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判断的。
2: 根据记载，这位烈士的牺牲时间应该是在1948年10月解放凤台县城的战斗中。这场战役15名战士牺牲，但只有5人留下姓名，其余烈士的姓名生平就连同他们的遗骨一起深埋地下长达78年。而那年十月同样也是中秋节刚过，
3: 就是弥留这一段时间内啊，他手着握着这个玉兔，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其实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才让我们共鸣，有了这种共鸣，我们才更能去理解信仰。
2: 完成墓穴发掘工作后，文少卿带着团队回到上海，继续寻找线索。结合体质鉴定结果与 DNA 分析，这位玉兔主人的形象一点点浮现出来。
3: 然后在 M1 的这个创伤治疗这块我们没有什么发现，所以也就是说它的致命伤不在这种 骨骼上能够体现。如果说打中头部啊，那我们像刚才看到的那个，它就明显有弹孔啊，你知道这个人肯定是直接就当场牺牲了嘛，但是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就因为有的时候他受伤可能是打中腹部啊，像这些地方他是很难留那种弹孔的。
2: 玉兔烈士的身高约164厘米，牺牲时在24到27岁，团队用颅骨复原的方式还原了他的长相， DNA 比对则指向淮南市潘集区王姓家族，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回烈士的名字。
3: 重要的就是我们发现他有脊椎的骨折啊，这个骨折可能跟劳损有关，我们觉得他可能生前从事这种高强度的一些劳动啊，所以会导致这个现象。在这些烈士身上，特别是30岁以下的10来岁的烈士身上看到退行性关节疾病，那都50、60岁以上的人才有的，你为什么30岁以下的特别是10来岁的人就会有呢？那这个是很冲击我们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猜测，最终还是想找到他的家人，通过他家人的记忆把这个猜测给圆满了。虽然这些数据是冷冰冰的，但是他的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这些烈士滚烫的一生。
2: 据统计，全国2000余万烈士中，有名可考的约196万名，仍有很多英烈无法确定身份。随着科技发展，分子考古学这门综合古 DNA 分析、考古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领域的学科，正为烈士遗骸鉴定、寻亲工作打开新的领域。2015年开始，文少卿团队已经累计接收1600多名无名烈士遗骸的 DNA 分析。此次发掘，考古团队还出土了墨水、钢笔。

0: 罩子等物件。这些烈士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28岁，最小者仅15岁。
1: 跟我年龄非常相仿，我会觉得他们好像生前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对于烈士群体比较朦胧的一个认识的概念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2: 我们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然后能够复原部分的去复原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每个烈士能够有一个墓碑上能有一个名字，有一个照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基础的事情。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全新搭建的烈士寻亲一体化平台已完成上线试运行、数据优化和安全加固等筹备工作，即将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方便群众查询烈士信息、参与寻亲线索上报，让缅怀英烈、助力寻亲更加便捷高效。截至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已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3: 十一到来前，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了一个参考案例。2022年以来，陈某为无偿获得商家商品，在网上购物收到商品后，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被商家拒绝，于是怀恨在心，3年恶意下单2700余次，900余家网店遭殃，造成损失的技术服务费都超过了6万元，还有好多店家为避免损失，主动向他支付了和解费超过6000元。然后呢，这名男子因犯破坏生产经营罪，被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得承认，仅退款这样的规则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很多网店的经营者也是普通人，在有些人恶意利用规则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弱势群体。如何制定更好的规则，尤其是面临有些消费者恶意利用规则的时候，法律能保护他们的权益，这个参考案例打了一个很好的样。也希望这个案例能制止更多的人不要为占便宜恶意消费而铤而走险。好了，节目最后还是要祝您节日快乐。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10月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10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

0: 琼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民航方面，10月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布置的21万余株鲜花与古建景观相互映衬，各地游客齐聚天坛，赏古建、品文脉，在游园活动中感受节日氛围。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假期首日，公园组织了为祖国献鲜花、共唱我和我的祖国等庆祝活动。
3: 每个人都很激动，明显感受到大家有一种情感的连接，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理花等节庆花卉，并结合地栽花境植物，共布置超过21万株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公园还在北大门设置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祈年殿造型为主体，为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
4: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此外，天坛元素文创产品与冰淇淋上新、 AI 旅拍服务等也同步推出，丰富游客游园体验。为保证游客在国庆期间舒心游览，公园也对部分设施进行了扩容，
5: 比如增加了80块临时引导排室和27个临时卫生间，然后也增加了23条临时的入园通道。同时呢，是根据这个实际的客流情况，我们也会适时的延时或者提前开关门。
2: 根据北京假日客流特点，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与各公园景区联动巡逻，加强值守，保障重点区域游览秩序安全平稳。城管执法部门也提示市民游客，在欣赏美景、乐享假期的同时，也要自觉维护好环境秩序，注意文明游园。
6: 我们将重点对无照经营、占道摆摊、散发非法小广告等行为进行劝阻和执法工作，同时呢，对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劝导，为大家营造一个干净、整洁、清新、温馨的节日环境。
1: 国庆假期，为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江苏盐城多地组织非遗展演、潮流演绎、互动体验等，带动市民游客欢乐过节。
2: 在盐城盐南高新区朱溪古镇入口的互动岗亭，游客答对盐文化题目即可领取专属物件，开启游玩。走进市集，国家级非遗怀具玩转开唱，古风音乐会、古筝雅奏、文庙传统器乐演奏、泥塑等表演轮番登场，引得往来游客驻足观赏。六子套葵、三件蒸熊等传统游艺遍布街巷，藕粉圆、糖麻花等当地美食飘香四溢，游客闯关打卡，在互动中读懂盐城盐运历史。
7: 以前总是担心老是没人看，这次国庆扎根古镇演出，每天下午连续2场戏，不少逛市集的年轻人特意停下脚步听，我们唱着也有劲。
2: 在盐城大纵湖景区，怀具、新唱、快板等展演，让观众在家门口感受中华文化。夜晚，景区化身音乐海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在湖畔唱响，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8: 吹着湖畔晚风，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感受节日氛围，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1: 在云南大理洱海，最近夜晚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一道景观。洱海鱼灯是云南大理洱海地区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这个假期恰逢洱海鱼灯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假日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
2: 夜幕降临，云南大理洱海渔民开展日常生态调控作业，湖面渔火点点，宛如星光洒落。

0: 当地推出星星巴士环洱海夜游专线，串联双廊、文笔村等特色观景点，方便游客安全便捷观景，
1: 解决游客夜间自驾观鱼灯不安全、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就诞生了星星巴士，希望带给游客松弛的、真实的、自然的体验，不用自驾，轻松沉浸式的夜游。
0: 据了解，假日期间洱海星星巴士每晚班次基本满员，这也让沿线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迎来夜间消费热潮，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加。
2: 重庆客人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看鱼灯的，
3: 在对面的我们也看了，然后我们想换个角度看嘛，我们就了解一下，可以坐这个巴士可以绕洱海一周嘛，也比较方便。
4: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车站客流密集，常有旅客突发疾病险情。近日，民警接连快速处置旅客突发疾病险情，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0: 9月30号深夜，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视时，发现旅客苏女士突然昏倒，民警立刻上前展开救助。
5: 什么情况啊？
6: 他这个刚才都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他
5: 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6: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后边出血了？
5: 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6: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5: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6: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0: 经现场查看，苏女士晕倒过程中被发卡扎破头皮，造成头部出血。民警迅速取用车站急救药箱，联合车站工作人员为苏女士紧急止血。短暂处置后，苏女士逐渐恢复意识。
5: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
7: 你
5: 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7: 头晕，
5: 头晕是吧？
7: 对，
5: 头晕。那个
7: 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
0: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在众人的迅速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类似险情也发生在石家庄站。10月1号上午，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5: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8: 7岁，没到7岁，差几天。
5: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救治的。
0: 民警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随后通过广播寻求车站内候车的医护人员协助开展救治。
5: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8: 从来没有过，我带他去玩去。
5: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的。
8: 谢谢。
0: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开辟绿色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女童平稳送上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民警提示，出行前一定要评估自身身体状况，避免过度劳累。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
9: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部门正牵头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10: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1: दरवाजा बस वही है और तभी भी मैं मार खा ही रहा था।

0: 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1: 今年九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九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三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2: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总台记者殷翔宇悉尼报道。
0: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个别国家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1: 今年二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六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期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0: 美国海岸警卫队3号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相关海域展开搜寻工作。据称，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派遣空中和水面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展开搜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 演习实兵阶段，包括中俄在内的八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

0: 空联合行动。
1: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利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0: 此次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历时一个多月，总台记者全程记录了从远程兵力投送开始到演习结束的全过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切巴尔库尔靶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参加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的各国参演部队先后完成了远程兵力投送、联合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的适应性训练。那么整个演习按照计划呢，截止到目前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全要素的陆空实兵行动的联合演练。
1: 据介绍，各国参演力量在演习总体框架内组成演习导演部、战役指挥部和各作战群。记者在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纵观此次战略演习，具有机动投送远、节奏转换快、演练强度大、实战化程度高等特点，尤其是在实战化上，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进入演习实施阶段后，各参演部队全部从野战营地转入地下工事，在狭窄的地下空间宿营待机。
3: 我们进入到演习实施阶段以后呢，各个国家所有的参演兵力，无论是人员、装备啊，我们都要进入到地下工事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宿舍，超过一个班的兵力在这里面居住，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洗漱、洗澡、就餐啊，它可以满足我们实战化条件下野外的所有驻训生活需要。就像我们面前这个炉子，它看起来很小，但是它上面配备了一个散热箱，我们只需要在里面添2到3块柴，通过我们这个散热箱，很快就能让我们整个室内热起来。
1: 在演习地域，记者还注意到，整个厂区沟壑纵横、弹坑密布，村庄、丛林、田地看上去破烂不堪，破损废弃的坦克、汽车遍布四处。参演部队构筑的野战工事，各型装备的外形、伪装也各不相同，有的搭设制式伪装网，有的利用树枝杂草进行覆盖，有的结合地形地物进行遮蔽。
4: 在靶标显示上也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我们坦克突击时没有明确的靶标显示，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这样的演习条件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让我们认识到提高实战化训练标准就要从细节入手。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吴家吴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

0: 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瞬间，站上亚洲之巅的中国体育健儿们，让我们一次次心潮澎湃。每逢大赛，运动员在领奖台上身穿的服装都备受瞩目。亚运会开幕前一个多月，在北京李宁中心，我见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的提供者和娘家人，体操王子李宁。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李宁先生，你好，你好，这来到了您的大家庭了，
2: 欢迎欢迎。
1: 然后来了之后看到这么大的领奖服，我在想，真的，我们体育精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要向上、要更强大的一种表现，才会有这么大的领奖服。
2: 对，积极向上，我们希望这领奖服很大程度是一种荣誉追求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也希望能够激励我们所有员工。
1: 听说这里面就有您梦想的起点，我们去找找。
2: 好。
0: 巴黎奥运会后，李宁品牌时隔20年再次携手中国奥委会，成为2025到202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体育服装合作伙伴。园区里的巨型雕塑就是米兰冬奥会上中国冰雪健儿身穿的那一款，而当这次亚运会的领奖服发布，不少人都觉得它的配色有些出人意料，却又似曾相识。
1: 今年亚运会的这个领奖服跟36年前的这领奖服，大家的底色都是蓝色，这个颜色的选择有什么深意吗？
2: 这是奥委会他们最后的选择。那红色是我们的就是国色啊，就其实这个色彩是就丰富多彩，夏天嘛表现得更加阳光一点。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像国旗和五环的这些标识能够也很好的突出出来这种体育的中国的这个感觉。
1: 我看到领奖服发布的时候，您从36年前同样把火炬传递给您的达瓦央宗的手里面接过火炬，那一刻，那个时候
2: 没什么表现，
1: 您在想什么？
2: 没有，我想的时间过太快，
1: 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吗？
2: 对，感觉哇，一下30多年过去了。
0: 36年前，退役不久的李宁，带着自己刚刚创立的运动服装品牌亮相北京亚运会。在雪域高原，他从藏族少女达娃央宗的手中接过圣火，这一幕揭开了国产体育品牌的全新篇章。
1: 那个时候，您是第一次穿着李宁的一个无袖衫接过火炬，
2: 对，感觉这个岁月流逝快，但也为年轻人感到兴奋，因为一代代年轻人起来，就像当初我们作为年轻人起来一样，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活力的。当然你会承受很多压力，也很多困难，如果不乐观的话，这很难去延续持续的。
1: 对于您来说也是吧，体育赛场上瞬息万变。
2: 对，体育是紧张，但体育是很快乐的，就是因为你这一次失败了，可能你下次还可以再来，即便拿不到冠军，人生还是漫长，你还可以在别的行业，在别的职业上再寻找自己的人生。对，没那么，
1: 您是从
2: 没有那么痛苦。
1: 您是从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一点的？
2: 我从8岁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训练对我来讲，该偷懒就偷懒是吧？该努力就努力，不是一本正经的训练。
0: 1963年，李宁出生在广西柳州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教音乐，家里歌声不断。但他和我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乐观，却没能遗传音乐天赋。

0: 测试过吗？
1: 高了唱不上去，低了唱不下来，这个。不过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听音乐。
0: 你有没有想过做跟音乐相关的其他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跟他毫不相关的体操这样的一个职业？
1: 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也问我的教练，我说你为什么选我去柳州，整个市他就选中了我一个。在很多学校那种小体操队来玩呢，教练就看见我很调皮啊，以他讲的就摸摸我的腿，摸摸我的手，看我在那滚了几下，他觉得很灵啊，像猴子一样，就这样就把我选了。
2: 从此这个8岁的男孩离开了家乡父母，每天与体操器械相伴。很快教练就发现这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力量虽然不足，但身体灵活协调，悟性很高。
0: 一开始可能是不是就觉得体操好玩？
1: 对，就是好玩。我后来也觉得体操挺好玩的，只是玩不动而已，是
0: 吧？对，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他要成为一个职业，可能要真的代表国家参赛，会有这种运动员的使命感？
1: 那时候我印象，我9岁10岁的时候，这个我的教练就带着我去看过去那世界比赛的胶片，就当时看见日本呢、苏联呢、70年代60年代的那冠军，蛮对我这个有影响的，就是很希望也能够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比赛，所以很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
2: 整个20世纪70年代，李宁都在广西体操队打磨技术，逐渐形成了自己轻盈飘逸的动作风格，也多次在青少年比赛中夺得冠军。1980年，他被选拔进入国家队，开始征战国际大赛。

0: 看您的成长，也属于一战成名。当时的82年，您就获得了6枚金牌。
1: 如果那时候还不拿的话，一过了你的巅峰，你什么就拿不到了。
0: 用站在巅峰上的那种感觉，对于一个19岁的少年来说，是什么感觉？
1: 这个实现当然是很兴奋，很骄傲。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国家的条件也没那么好，那个时候在欧洲比赛，几十个电视台上面，国家电视台上，我对每个电视台前面有个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但那天剩中国国旗最多的是那天，就真正感觉到代表国家的这种荣誉感。
2: 到了
1: 这边，
3: 1982年的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李宁一战封神，男子7个项目，他包揽6金。鞍马比赛中，李宁在摆动交叉瞬间，借助单环支撑，完成转体起倒立，把原本平面动作拓展为立体技术，引发全场惊呼。西方媒体赞誉他是流动的雕塑。后来这个创新动作被国际体联命名为李宁交叉。
0: 这主要靠你当时这个单臂的力量。
1: 但你要讲力量，要靠支撑的力量，也要靠腰部的力量。因为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像现在肚子都是8块腹肌。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体操的动作，无论在任何角度，你都需要这个腰腹的力量。所以我们腰腹量力是很强大。
0: 所以您是有4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
1: 有，但都淘汰过时。现在有很多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在规则里面命名，有很多，童飞啊，这马英华，我们都有这个命名在里面。
0: 这代表了什么呢？
1: 这代表你对这个运动的贡献啊。
0: 那是站在巅峰的吗？
1: 巅峰，那必须巅峰。那个时候我们的挑战，无论像挑战日本啊，挑战苏联，让全球体操界兴奋。
3: 198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李宁和队友们以微弱优势力压苏联队和日本队，首夺男团冠军。而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来了。
4: 各位观众。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
1: 所以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其实您带着极高的期望走上了赛场。
2: 1984年奥运会比较特殊，一个是我们自身正处在一个巅峰状态。

0: 首先进行的团体比赛，中国队以0.6分的微弱劣势负于东道主美国队。之后的个人全能比赛，呼声最高的李宁也没能拿出最佳表现，位列第三。谁能为被寄予厚望的体操队拿下首金？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整支队伍都绷紧了神经。
1: 那个时候，人面对大家觉得众望所归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装了一块大石头？
2: 很压抑啊，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夺牌的机会一个一个失去，自然就会紧张了嘛，就会压力大。这个我们的教练、我们队友大家都有压力。那我们体操还没有见到一块金牌。后来单项决赛前，我跟楼云我们去到赛场的时候，就坐着电瓶车到体育馆，因为他在学校体育馆比赛。这个路上我们两人谁也不说话，都闷着，都就憋了一股劲，就想在单项决赛怎么样能够拿回来。
0: 来不及过多调整，单项决赛开始了。
1: 我们选了一些片段，

0: 楼云还在我前面出场。我们第一个项目，楼云坐下来他就已经是冠军了，我是最后一个出场，所以我上去的时候我是很轻松的。为什么？我说这冠军已经是中国人了。所以我那套做的还相对比较完美吧，变成我就超越了楼云。
1: 得分10分，你站起来好像当时的所有的情绪都不用再压抑了，这个时候让一切的快乐都可以释放出来。
0: 嗯，可以这样形容。不过你今天再一看这个动作，那这比今天的运动员差远了。那今天的运动员做出来比我们更美。
1: 你还会给自己挑毛病啊？
0: 嗯，那当然，审美还是要往前进的吧。
2: 卸下了夺金的包袱，李宁的状态越来越好，人们心目中期待的属于体操王子的高光时刻开始接连上演。
1: 当时有没有这种势在必得的状态？
0: 拿了自由操以后这个人就释放了，所以在鞍马和吊环发挥总体上都还是不错的。
1: 那三块金牌现在回头去看，诞生在那一届的奥运会上，对中国体操的意义是什么？
0: 在我们这一代运动员啊，是确实有点特殊。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全民还是非常需要自信。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一次比赛，尤其是女排啊，徐海峰啊，远远超越出运动层级体育的这个范畴，而是全民的一种精神的提振，自信的重塑。
1: 是的。
2: 洛杉矶奥运会后，李宁的巅峰期渐渐过去，一直被鲜花和掌声环绕的他，不是没有想过未来一旦失败将要面对的批评与指责，但后来的事情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1: 所以是什么样的一刻让您决定要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呢？
0: 一个是自己本来就爱体操，能够参加也是个光荣。这个第二，当时中国体操队也有点青黄不接的这样一个状态，也需要说，哎，你来吧，你继续吧。就是以我的水平，当时已经不太具备挑战夺冠的实力了。可是那种情绪和那个呼声还在那里，是吧？
1: 是呀。
0: 所以就很泡沫。对。
3: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0: 男子体操团体的规定动作的比赛的实况。没有站稳，
1: 就是能力不行。从现场来讲呢，确实没发挥好。但是这种发挥估计很大程度也应该是平时训练的水平不到，我的肩伤和腰伤常常让我没办法这个很系统的训练。
2: 而其实作为普通的观众，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您在落地之后站起来的那个表情，就是笑。
1: 可能是性格问题。我记得我们最后比完赛回去，全队圈在一个小房间里在那痛哭。但是在现场上，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比较乐观的人，这种表现有时候自然也不是故意，他情绪就这样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笑。你看我印象，我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81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加入团体，我们进入前三名，那是中国男团第一次现在要升国旗。但是我的最后一次比赛也因为我的失误把这升旗的机会给我冷没了，那你说能不难受吗？那肯定是难受。
3: 汉城奥运会是李宁体操运动员生涯的终点，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25岁的他开始思考接下来何去何从。
2: 什么时候您意识到您的这次的比赛其实会引发很大的中国观众的情绪？
1: 回来以后，回来机场首先就得从那边出去，然后队里说：“哎，没事，这天少上街。”那时候就感觉压力大了，因为确实很多人会指着鼻子骂人，是吧？我觉得更多观众他还是以为国争光来看这个事，而不是体育来看这个事。
2: 那是您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阶段吗？
1: 可以这样讲吗？相对比较难熬的阶段嘛，就是但是很短。为什么？因为我想通，就刚我讲的，就你好的时候别人表扬你，这个啊给你竖大拇指，你失败的骂你两句怎么的，所以就过去了，骂完就完了，我该干嘛干嘛去。
3: 当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有很多条，去体委任职，留队当教练，到海外发展，也有企业抛出了橄榄枝。练了17年体操的他思前想后，决定去新的领域闯一闯。
2: 就那个时候其实希望闯到更广阔的世界。
1: 对，有时候也是这个无知者无畏，是吧？因为我们大量的在国际舞台上去竞争，那外国的企业也开始赞助我们的运动队，这个赞助过程也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品牌。我自己下来就很希望做一个中国的品牌，因为那时候放眼都是外国品牌，中国开始有人有想法，但是都很初级。那所以我想做的是一个以品牌为导向的一个商业吧，对吧？而不是以工厂为导向的一个商业。
3: 1990年，在健力宝的投资支持下，李宁创立了自己的运动品牌。
2: 这个品牌当中特别核心的一个支点就是您的名字在其中，李宁。
1: 尽管汉城奥运会我失误了，这个很多人骂我，可能我对我的名字还是很爱惜。我不希望第二天变成一个商品的名字卖不出去，这个好像不太能接受。
2: 但接下来如果说要做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企业，这没有绝对的信心是很难完成的。
1: 其实我没有那么自信，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呢，我向全国征集商标，当时收到了好像是上万封的设计稿，很有意思。
2: 什么样的设计稿？
1: 全是一封封信寄过来的，有几岁的孩子，小学生，有工人，有老师，有军人，有70-80岁的老人，就是画什么也画一个红绿灯，画一个什么这个箭头，什么都有。但是给了很多鼓励，就是说这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区域的人们都对我想做一个运动品牌有很高的认可。

0: 从一个名字，一个商标开始，李宁重新出发了。每天面对的不再是鞍马与吊环，而是车间和客户。
1: 您是就是觉得自己天生其实有这经商的天赋，还是又像您做运动员一样得摸爬滚打从头来？
2: 没有什么经商的天赋。我印象第一批进货的材料卖两年才卖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卖什么做什么，也不愿意成为我们经销商。我下决心我自己开店，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卖店的这个这样一个模式。
0: 开设专卖店，打通销售渠道，完成股权回购，从健力宝中独立出来。北京亚运会后，李宁品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李宁却很少再站在台前，直到2008年家门口的北京奥运会。

0: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1: 一来就看到2008年，您作为火炬手的这样一个定格的瞬间，说您还稍微有一点点恐高，真的吗？
2: 有点恐高。
1: 那有多高啊？
2: 那差不多40-50米吧，所以只有两个人绳子拽着，什么身边什么都没有，所以还是有点挑战的。
1: 即便是您是已经是在体操界没有任何困难了，这完全是两回事儿，是吧？
2: 两回事儿。体操的这个翻跟斗是自主的，这是被动的。可能跳水运动员也许他会更好一点的。
1: 内心还是很骄傲的吧？
2: 当然，这个更重要的是，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举办这样这个伟大的赛事，所以我既然选到我做代表，我是代表中国运动员去点这火，所以，这是一种荣誉，也很让人激动。
3: 李宁出色地完成了点火任务，不过大家发现，他身穿的并不是自家品牌的服装，此前。从巴塞罗那到雅典，李宁品牌连续4届奥运会赞助中国体育代表团。而且早在2004年，李宁就在一份已经竭尽公司最大努力的赞助竞标书上签了字，但最终还是与北京奥运会失之交臂。
1: 那一刻您心里会受打击吗？
2: 我当然受打击，因为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毕竟中国企业是一个机会，但是恰恰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有点遗憾的。
1: 当点燃火炬的那一刻，可能您身边的小伙伴甚至都已经拟好了文案，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广告推出去，但是被您叫停了。
2: 是，
1: 为什么？
2: 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任务，国家给的这样一个荣誉，如果简单的把它转化成一个商业，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我的价值不是来揩油的，我的价值是来贡献。
1: 您的价值在于贡献，您指的是什么？
2: 就是说，如果要真正想做个品牌，必须是要对这个体育，中国的体育是有贡献的。就算我拿来做推广，拿来做宣传，也只能赚点钱，剩下是什么也没有，对于品牌竞争力不会因此而构建。
3: 开幕式当晚，李宁要求全盘叫停各项宣传事项，他在给公司高管的回复短信中这样写道：这个荣誉不是李宁个人的，更不是李宁公司的，这代表中国人，代表全世界的运动员。如果我们把它商业化，就显得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虽然错失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品牌赞助，但那时的李宁仍在高速发展扩张。多年退居幕后的李宁本人也没有预料到，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一场巨大的危机将要到来。2010年开始，寒潮席卷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几乎所有运动品牌都遭遇了库存危机。作为行业龙头的李宁公司首当其冲，2012年到2014年，3年累计亏损近30亿元。在这个关乎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李宁重回管理一线。当时媒体给出的标题是李宁重掌李宁。
1: 一个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0: 说明再不回来干，没人给我发工资。
1: 那为什么会让您从一开始选择放手，然后到现在回到自己的掌中？
0: 当然也是因为需要为企业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当初我建立这个企业、建立这个品牌的时候的最初心，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如何做得更加专业。
2: 一年后，公司扭亏为盈，逐渐走出困境。2018年，中国李宁亮相纽约时装周，历经山海沉浮，这个品牌以国潮破圈而出。
1: 这是员工自己画的吗？
0: 对，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有自己的主张。
1: 所以在纽约时装周上，就是国潮李宁出圈的时候，您觉得意外吗？
0: 当时我们做这些运动潮流跟中国文化如何融合，变成一种潮流情绪，基本都是年轻人，他们我就跟他走。那我的责任就是把这台打好，让他们表现出来。嗯，但表现出来以后，确实能激励我们很多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的认同感。嗯，
1: 李宁以国潮的方式出圈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李宁由此会永远打上国潮的标签。嗯，但后来发现
0: 不会，
1: 好像并没有。
0: 我们在研究企业的战略时候，我给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允许把我们自己定位在国潮上面，因为李宁不是服装品牌。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路啊。我不讲，我们是要去做专业的体育，所以我们会。
1: 如果那条路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让品牌的影响力更大，
0: 那就让另外一个人去做，让张宁去做。那李宁不是那样的理想。前面讲过，说这个企业起来有我的性格，有我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花更多的钱去研究科技，花更多的钱去研究跑步、马拉松。我们要去到这个专业的运动。
2: 在北京李宁中心有一个运动科学研究室，在这里我看到了李宁所说的专业追求。
1: 这个就在跑马拉松是吗？
0: 这个机器，对，他在测试我们的耐磨，底的耐磨。
1: 就是，他要这么转多少圈？
0: 24小时就一直在，
1: 让他转多久，他就转多久，
0: 一直转，对，转到我们想要的，就是看到的耐磨是怎么样。
1: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就是跑个步吗？不就是打个球吗？那有他有这个科学和没这个科学有什么区别？
0: 那不一样。你比如说马拉松，后半马的时候，20公里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外面减轻你的负担，或者给你的帮助，
1: 给你一些支撑。
0: 对，所以对于优秀运动员来讲，高手来讲是很敏感的。
2: 让科技为运动赋能，用品牌助力体育事业发展，李宁的初心与梦想依然在路上。
1: 您怎么看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
0: 其实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更多是在我们中国从一个水平向一个更高水平发展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这个一切有可能有前提是说我有梦想，我有这个追求梦想的这种勇气。
1: 您下一个可能最希望在哪里发生？
0: 我们如何真正能够贡献到运动，贡献到这个中国体育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还在积累这个能力，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2: 采访过程中，我看到在园区的各个地方分布着足球场、篮球馆、羽毛球馆、健身房等场馆，这是公司提供给员工的运动场地。而在全国很多城市，李宁和当地政府合作运营的体育园也都已落地多年。
1: 我看到在您的这个桌子上有南宁体育园的一些照片，就是真的是让人们把运动就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0: 每天下班之后或者周末的时候，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带来快乐，带来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体育是最好的一个平台，
1: 能够玩得起。因为它是一个惠民项目嘛。
0: 国家有国家的支持，是吧？社会有社会的投入，家庭有家庭的消费，应该组合起来让体育社会化。当我们为国争光的时候，从这里面可以这个。

0: 挖掘出优秀的这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当我们想锻炼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好的场所和形式。当我们想要建立社区同学之间的一种友谊链接或者竞争，我们可以在这里组织很多赛事，
1: 是的，
0: 有意义的。
1: 这就是一个大舞台啊，你把这个舞台搭起来。
0: 因为现在生活还是要追求幸福，体育会给人带来幸福，但也会给人带来更积极的一种情绪。
2: 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李宁。
3: 368天，25000里，他徒步重走长征路，
4: 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5: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就在西南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
3: 从雪山断腿到深陷沼泽，一次次险境从未让他停下脚步。
4: 对于您来说呢，什么是精神的？
5: 不是，很想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3: 无家无国，走进重走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复。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10月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10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民航方面，10月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0: 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国庆假期为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江苏盐城多地组织非遗展演、潮流演绎、互动体验等，带动市民游客欢乐过节。
2: 在盐城盐南高新区朱溪古镇入口的互动岗亭，游客答对盐文化题目即可领取专属物件，开启游玩。走进市集，国家级非遗怀旧玩转开唱，古风音乐会、古筝雅奏、文庙传统器乐演奏、泥塑等表演轮番登场，引得往来游客驻足观赏。六子套葵、三箭争雄等传统游艺遍布街巷，藕粉圆、糖麻花等当地美食飘香四溢。游客闯关打卡，在互动中读懂盐城盐运历史。
3: 以前总是担心老戏没人看，这次国庆扎根古镇演出，每天下午连续2场戏，不少逛市集的年轻人特意停下脚步听，我们唱着也有劲。
2: 在盐城大纵湖景区，怀旧新唱、快板等展演，让观众在家门口感受中华文化。夜晚景区化身音乐海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在湖畔唱响，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4: 吹着湖畔晚风，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感受节日氛围，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0: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山水风光，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邯郸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2: 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山地漂流项目引爆客流，游客在山林间感受速度与激情。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各类互动活动轮番上演，
5: 带孩子去玩了，然后这个凌空飞车、玻璃滑道，还有咱那个水上漂流，既体验了咱的游乐项目，然后又增长了孩子见识，也挑战了孩子的勇气。
2: 在邯郸近郊丛台区黄粱梦吕仙祠景区，古风人物穿梭其间，游客沉浸式邂逅古韵梦境，体验感十足。
6: 这边有精彩的实景表演、趣味互动，还有小游戏打卡集章赢好礼，让游客不只是看一看，而是亲自的参与进来玩。
0: 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的长汀古城，又叫汀州古城，是著名的唐宋古城。这个国庆假期，古城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白天漫步千年古街巷，入夜乘舟夜游汀江，沉浸式感受古城韵味。
7: 长汀古城保留着完整的古代府城格局，古韵绵长。假期期间，古街巷游人如织，精彩纷呈的国风演绎轮番上演，游客在漫步闲游中触摸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多元文旅魅力。夜幕降临，汀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枫林渡口码头前游客排起长队，数艘满载着游客的游船竹排在江面穿梭，两岸人声鼎沸，江面上倒映着流光溢彩的舰。

0: 建筑，亦将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龙头鱼身的造型流光溢彩，江面上光影摇曳。鳌鱼花灯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
1: 我感觉风景特别好，然后特别热闹，国庆来这一趟真的很值。
0: 汀州古城自唐代开府置县以来已有1200多年历史，是古代汀州府的所在地。为了更好地诉说古城故事，当地还通过光影特技、3D 水秀等手段，将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完美融合。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持续丰富夜间文旅供给，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千年汀州在国庆假期焕发新活力，为八方宾客呈上一场兼具古韵与新意的文旅盛宴。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0月3号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3: Put it there, pal。
4: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5: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4: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2: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
4: 在广州南沙，傍晚暑气逐渐消退，在一家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一场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
6: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然后那个都有点那个什么毛血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4: 本次活动为期3天，市民游客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主办方还联动多家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专属折扣等多项优惠福利。
7: 这个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电影加文旅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4: 在北京，华夏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推出“幻见新生，全程共赴”活动，横跨中秋国庆双档期。活动期间推出亲子专场、银发专场等各种档期影片主题场，发放1000张观影优惠券、限定典藏周边等福利。同时围绕电影加生活，联动各地商圈推出票根双向优惠机制， 观众持影院会员卡或当日电影票到商圈内的多家门店都可以享受最低折扣，而持门店的购物消费小票到影院观影可以享5折优惠。
8: 我们跟全国32个影城23个城市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从吃喝玩乐到看电影一体化的整个的票根经济，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影城活跃，增加它的人流，也能帮助这个区域能够引来

0: 越来越多的人。
1: 在四川成都，各大商圈影院客流显著增长，观影人群同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不少游客把观影纳入假期行程，看完电影打卡城市街巷、文博场馆，实现观影与城市漫游联动。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成都还推出观影优惠、露天放映等活动，串联夜市、古镇等文旅场景，光影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客流，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3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当天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部门正牵头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4: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3: 针对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的安全事件，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在该航班副驾驶持刀刺伤机长后，另外两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通常情况下，3个多小时的航程只配备一名机长和一名副驾驶。那么该航班上为什么还有另外两名飞行员？报道分析称，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5: 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两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目前迪拜航空对于机上是否配备额外飞行员等细节暂无回应。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飞机重新得到控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当天也门

0: 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近期，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持续不断。
1: 当地时间二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二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0: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目前，沙特政府和阿美石油公司都没有公布相关消息，也没有关于火灾原因的相关信息。目击者称，政府已经加强了该地区的安保措施，警方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10月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0: 本节的新闻主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次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 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集合所有了与会人的发言，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的转折通道。
0: 新征程上坚持独立自主之路，
2: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青年能源全面迈上新台阶，
3: 坚持独立自主，把技术和产业链的主动权继续攥在自己的手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我身旁复原的会议场景是遵义会议召开时陈设的再现。1934年，经历过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陷入了敌军围追堵截的绝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工农红军乃至刚刚起步的中国革命事业都面临着成与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仗该怎么打，路该往哪里走，在这危急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在这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会议。这个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国庆前夕，在遵义老城的紫隐路上，来遵义会议会址接受红色文化洗礼的游客络绎不绝。
1: 眼前这栋二层小楼就是遵义会议会址，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
0: 1934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湘江血战后，人数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严酷的现实让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广大指战员深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每个人的心头都有一个巨大的问号：革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2: 因此毛泽东提出放弃到湘西的既定目标，转兵国民党军队空缺的贵州。周恩来同志主动站出来，先后主持召开了通道会议、礼品会议、侯场会议这3次重要的会议。这3次会议在有分歧的情况下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政界主张。所以呢，礼品会议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适当的时候要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这其实就是遵义会议的由来嘛。
0: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突破乌江天险。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遵义，红军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短短10几天时间，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要求改变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表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彻底纠正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 整个遵义会议最开始便是由秦邦宪，也就是博古发言。报告中呢，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力量的强大，力图为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开脱和辩解。周恩来则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找原因，主动承担责任，并且也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2: 尤其是毛泽东呢，长篇发言长达2个小时，不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对左的军事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还强调了下一步我们应该采取和坚持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那接下来几乎所有的与会人都发言，以一边倒的方式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0: 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会议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4项历史性决议：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3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这个会议的精神呢，向这个机关干部、机关干部呢听到了以后，心里高兴，

0: 这样的就可能更好的领导革命前进。
1: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此中国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
2: 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工农民们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穿越九十年，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依然是我们攻坚克难、行稳致远的制胜法宝。摊开中国的能源版图，从西北戈壁到东南沿海，新能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这片土地的功能方式。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更是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第一大电源。回看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独立自主之路，而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
5: 我们国家的能源的特点是要富煤、贫油、少气，另外一方面也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所以就改革开放，这个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的这个加快，对能源的需求啊持续的增长。当时从国际的背景来看，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啊，中东由于这个国际局势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全球出现了多次的这个能源危机。
1: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虽然丰富，但起步之初，新能源领域没有一台自主整机，没有一套设计标准，没有一个专业人才，一穷二白中，1986年，国家启动“八六三”计划。支持风电厂建设与机组研制。太阳能电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由航天应用向民用试探，这一阶段我国风电缺少自主大容量整机设计能力，关键部件依赖进口，光伏、高纯、多晶硅等关键材料技术没有突破，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
6: 出发时我们的位置实事求是上来说是在跟跑。风电方面，2005年全国装机只有126万千瓦，光伏方面，多晶硅的年产量呢不足100吨，90%以上呢都依靠进口。我们处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的末端，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
1: 到了本世纪初，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的快速攀升，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给环境带来较大压力。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加快，全球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竞争格局。中国意识到，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老路已经行不通。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家对风电、光伏的国产化率提出更多要求。
5: 国家有独立自主的这个要求和意识，开发企业来讲，它毕竟是一个商业化运行，它有这个风险合规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它肯定愿意选国外的风电。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国家通过特许权对国产化提出明确的要求。
1: 一系列政策的托举，让我国的风电和光伏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到2010年底，我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470万千瓦，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光伏方面，2007年，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从400兆瓦增至约1.09吉瓦，跃居世界第一。虽然产量攀升，但繁荣背后却隐藏着结构性的脆弱，原料、核心技术、市场，三头在外。
6: 对独立自主

0: 当时是有认识，但是认识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深化的。早期呢，主要是落在装备国产化，当时的思路呢，是考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把制造能力留在国内，但是当时对山头在外的系统性风险认识不够深。
1: 之后的几年里，这样的现实让光伏产业经历了生死劫。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对光伏需求骤降，多晶硅价格暴跌90%。2011年到2012年，美国、欧盟相继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高税率几乎封死出口大门，行业龙头被迫破产重组，光伏行业一度哀鸿遍野。
0: 经过2008年以后，几轮冲击才深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逃不来的，没有自己的市场，产业就没有根。
1: 在对独立自主有了更深的认识后，国家果断启动国内市场，2014年确立能源安全新战略，通过领跑者计划、竞争性配置等推动技术迭代，最终实现市场回归、技术自主可控。2021年以来，我国新能源发展进入高质量跃升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7月，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这是当时全球以吊装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长、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海上风电机组。2026年10月1日，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青海共和10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
2: 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共和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1: 现在，我国新能源不仅走出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还交出了规模全球第一、利用全球第一、产业链全球第一、成本竞争力全球第一四个全球第一的亮丽答卷。今天回头再看，当年那份处处被卡的清单已经变成项项自主的答卷。
3: 通过这个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清洁能源全面那个迈向新台阶，开发装机规模不断的扩大，成本实现了这个量级的这个下降，我们的产业体系已经完全建立，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1: 除了一路攻克技术难关，新能源发展征程上，中国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做出调整。2016年前后，面对三北地区弃风弃光率一度超过20%，没有简单踩急刹车限制发展，而是系统性对症下药，务实解决消纳矛盾。在转型节奏上，始终平衡好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发展关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回望这段征程，中国新能源走的每一步，都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抉择，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答卷。
0: 新的长征已经开始，方向更明，任务也更重。坚持独立自主，把技术和产业链的主动权继续攥在自己的手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新能源放到整个能源系统当中、经济社会全局当中去谋划，下一程我们还会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的能源饭碗端得更牢，把绿色发展的路走得更宽。
4: 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5: 一步一步的把这梦想变成现实啊，这个是有自豪感呀和这个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晚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

0: 默默守护的结果，放眼国际，我们的医院船远航亚非，运输机驰援邻国，聚焦南海，黄岩岛常态化演训，军警协同守护主权，寸土不让。这份底气与自信来自从不懈怠的练兵备战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远航非洲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现在的动态。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进行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次和谐使命任务于7月22号开始，吉祥方舟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经过近20天的航行后，先技术停靠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 为基地官兵护航编队官兵提供诊疗。之后，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又在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进行了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 设有18个临床科室和5个浮诊科室，可开展60多种手术。在亚洲，中国军队的另一支卫勤联保队伍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9月23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任务在老挝万象圆满收官。这项任务包含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两部分，联合演习为期7天。 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演习结束后，参加此次任务的中方医疗队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索坡4地。 开展健康宣教、医学培训和义诊，累计接诊6275人次。演练是为了更好地处置突发情况，灾难发生时，中国军队永远冲锋在前。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兰塘里朗峰南坡发生高位冰崩，引发泥石流，使中尼两国边境人民蒙受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 中国军队第一时间抵达灾区一线展开救援，同时也不忘给同样遭受灾害侵袭的尼泊尔人民送去无私支援。8月30号，第一批2架运20搭载约50吨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及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之后，运20又4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向尼泊尔运送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援助物资和相关专业人员。现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远洋航行跨洲开展医疗服务，这是不是也是对我们的远海卫勤保障能力的一种检验？
2: 这种投诉呢，是海上3架医院的远距离机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场救治，而是跨洲际的战略能力投诉。吉祥方舟号到达吉布提军港之后，并不是休整，要马上投掷各种诊疗和救治，甚至要开展各种手术。也说明呢，这种跨洲际的医疗保障能力，把我们的保障范围从之前的近距离战场投向了海外。这种战略保障能力，对应对今后各种突发事件。
0: 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和平列车2026是中老两军第6次开展这一系列的联演了。那这次联演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成体系的运用，像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机器狗这样的无人装备来进行包括物资投送、伤员搜寻等等任务。那无人装备的成体系运用，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来说，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促进？
2: 成体系的使用无人装备，对于复杂的灾害条件有很强的应对能力。因为这种灾害往往是复合伤害，你比如说泥石流，包括台风，它对伤员有掩埋、有覆盖，而且一旦受伤之后，第一位的就是要找，所以通过无人机，包括其他装置，可以通过覆盖的各种植被找到伤员、定位伤员，这是救治的前提。第二，要转运伤员，因为伤员在当地如果

0: 不具备就是条件，或者是当地的环境相对恶劣，需要通过无人车包括其他无人装备把它转运到适合救援的地方。通过无人装备的联合使用，可以快速的在复杂灾害条件下寻找受伤者并转运救伤者，为医疗保障提供必要条件。
1: 演习结束以后，中方医疗队还在老挝的四个地方进行了七天的义诊，累计的接诊人数达到了6000多人次。那像这种演习加上服务的模式，比单纯的去演习，它会多出哪一些附加的效应？
0: 演习是纯军事行动，但如果把这种服务也纳入其中，说明呢，我们除了军事行动之外，还有其他很多要素需要去传递。首先是中国形象，如果在海外进行大面积的医疗保障，特别是多个点位的医疗救治，这样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势必在海外得到一定扩展。另外，最值得关注就是中国温度，我们人道主义救援，包括对各种地方病或其他病的防治，这是中国能力，也是中国创新。所以中国的医疗队不光能够在国内完整的执行各类任务，同时在陌生的环境中，在极端条件下也照样能够完成各种医疗救治任务。
1: 8月26号，尼泊尔发生冰崩泥石流，那中国军队在吉隆口岸执行救援任务的同时，也派出了运20向尼泊尔运送救援物资，而且是多批次高强度。那对于运20来说，执行这次任务会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要求？
0: 灾害中的救援，特别是灾害持续中的救援，对运20两个考验。第一叫应急能力，因为灾害的发生有突然性，而且灾害的持续环境、持续时间和持续的强度并不确定，所以无论是机组的准备、航线的规划，包括其他行动，要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第二应变能力，那如果出现灾害状态，特别是这种冰崩泥石流，那么对方机场的起降条件、保障条件到底如何，而且是否受到灾害影响也是未知数，这种条件下就需要从陌生环境中去找对策。所以从目前看呢，在灾害中进行快速救援，对于应急和应变两项能力都是大考。
1: 运20翻越喜马拉雅，送去的是跨越国界的温暖。从救灾一线到南海前哨，从单边行动到联合协作，同一支军队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和平。
2: 我机已到达预定空域，
3: 准备动标，
4: 目标出现，
3: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
5: 2026年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同日，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今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也曾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展示了空中垂直突击加海上重装抢滩的立体两栖作战体系。轰炸机编队在预警机指挥下开展了空中威慑巡航，海空兵力开展了模拟对海突击、对空抗击演练。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搭载直20J 18C 直升机和气垫登陆艇进行进出物演练，展示了重装兵力投送和滩头夺控能力。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需要区域内国家共同努力。今年7月6号至13号，中俄在山东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了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俄两军共派出8艘水面舰艇和2艘潜艇，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巡航。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
1: 这次中俄联演有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就是中俄两军的潜艇罕见的同框了。那潜艇应该说

0: 向来都是很神秘的，两军的潜艇能够同框，是不是说明两军的互信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潜艇呢是水中秘密武器，一般的这个外形包括性能是高度保密，我怕看一眼都不行。您现在我们整个演习过程中发现它在一张照片中同框，也说明呢两军互信关系有了重大提高，通过视觉接触可以清晰看到对方的特征，这是不熟悉的双方最忌惮的事儿。下一步双方成员之间互换，甚至是深入到对方站位进行体验，这就成了重点。如果没有真诚互信，不可能展示自己最不想展示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新型武器装备。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南海黄岩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同一天在黄岩岛周边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像这样军警协同常态化出动的模式，对于我们维护主权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1: 军警联合呢，等于在黄岩岛周边两只拳头在紧握我们的主权，保护我们的尊严。因为这次海军包括空军，那基本作战原则就是侦察、预警、快速机动，然后联合搜救，对于大面积控制海空域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的平台能力能够达到全纵深。海警的工作包括它的职责出现了针对性的变化。你像它的这种临检拿捕、快速登临、快速防止冲撞以及脱离其他船只。那么下一步如果有针对性的进行各种训练，在海空军立体作战威慑之下，我想下一步在南海我们维权力度包括各种手段将会有明显的增加。
0: 有些域外媒体喜欢在我们进行合法演练的时候渲染南海的紧张局势，您怎么看？
1: 紧张的肯定心里有鬼，因为我们在南海我们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但是外方正在联合其他的一些要素进行所谓的联合演习。你像菲律宾正在勾结其他国家，试图把南海问题复杂化，把一国争端变成多国争端。所以对中国各种演练行动带引号的紧张，说明非方的主张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同时在海军空军作战实力对比方面，菲律宾也居于明显下风，一味的炫耀武力包括在周边的各种强闯行动不会有好结果。
0: 中国在维护主权的时候怎么来体现以海为媒维护和平的大国姿态呢？
1: 我们在南海主张是和平之海、发展之海，主张和各个国家都建立良好的联系，很多国家历史上有一些矛盾，但是通过谈判、通过发展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今后的南海我们还会有更多动作。我们的南海很负责任，你像黄岩岛我们有自然保护区，而且呢为了保护相关海空域以及环境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国际社会能够看得很清晰。我想我们在南海有足够的能力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0: 在这次的黄岩岛演训当中还出动了一款高空大型无人机，格外的引人关注，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它。
2: 无侦七代号翔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七机长14米，翼展22.8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无人机的能力任务在拓展，搭载它的平台也在更新升级。今年8月1号播出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展示了海军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这项试验使用与真实飞机重量相近的配重小车进行反复弹射，以验证电磁弹射装置的动力输出是否平稳、轨道是否顺畅，以及设备整体的稳定性。这意味着距离四川舰弹射真正的舰载固定翼无人机已经不远了。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近日还有另一则好消息， 9月10

0: 19号，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三五 A 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歼三五 A 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歼三五 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古语有言：“云从龙，风从虎，巨龙腾飞，则云雾相随。”这一意象恰好契合歼三五 A 优秀的隐身能力，寓意战机可穿行云海，来去无踪。正如该机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所总结的，歼三五 A 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1: 歼三五 A 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正式加入到了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那云龙在龙系列战斗机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2: 高低搭配。如果现在云龙战机和现在歼二零战机形成轻重搭配的基本格局，这样呢，在完成不同作战任务方面，我们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另外可以海空通用，因为这款战机不光可以在空中完成制空任务，同时舰载版本的舰载型号也能够在海洋上空夺取制空权，所以这款战机的独特优势是其他战机不具备的。
1: 9月27号，黄岩岛海空联合训练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新面孔，就是无侦七。无侦七飞到了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侦察任务。那您怎么来看无侦七它的定位和它的功能？
2: 这款无人机被称为中国版的全球鹰，无论是航程、航时，包括机载设备，有很强的战略侦察能力。如果能够和空军500和其他战机组成南海的侦察攻击体系，这款无人机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黄岩岛上空，通过长航时多模态的侦察监视，可以对非方包括外方的各种小动作进行及时发现，做到一切尽在掌握，对于维护主权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 这次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当中，还有一个画面也是备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可以看到054A 型护卫舰上垂直起飞了一架固定翼的无人机，您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叫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因为在054甲板上面积并不大，如果在狭小空间内进行起降，它一定是具备垂直起降能力。那就是固定翼无人机，说明呢，在飞行过程中又通过固定翼在战舰级别的平台上起飞这种无人机，那说明我们的侦察能力、控制能力包括使用水平达到新高度，既可以迅速完成起降，同时又可以快速到达指定海空域完成各种侦察任务甚至是攻击任务，对于提高舰艇的感知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有重要作用。
1: 那说到无人机，在今年总台的中秋晚会当中，有上千架的无人机编队在夜空当中幻化出了四川舰的轮廓，而且呢还演绎出了舰载无人机从四川舰的甲板上弹射起飞的动态画面，也可见人们对于四川舰的期盼。那四川舰实现连续弹射起飞固定翼无人机，这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翼无人机，首先说明这个飞机不是很小，它不是旋翼起飞，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于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很多人都关注这个固定无人机一定是隐身的，如果这款无人机能够和海军甲板紧密接触，我们在海洋上空的隐身制空能力和打击能力会明显提高、明显发展。但是如果能够把固定翼隐身无人机和四川舰相互组合，这种能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能具备。
1: 大国重器之重，重在能打胜仗、能守和平。最动人的国庆献礼是钢铁长城守护下的万家灯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3: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1: 据荷兰国防部9月底公布，荷兰与澳大利亚 EOS 公司合作的高能激光武器项目进入到了落地投产阶段。据称，该系统基于100千瓦级激光平台，每分钟可以打击20到50架无人机。网友提问说：“100千瓦级，这是什么概念？每分钟能够打20架到50架，相当于1到3秒钟一架，这可能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

0: 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1: 100千瓦的激光发射器已经达到武器级别，可以烧穿无人机的外壳，毁坏无人机内部的电子设备。100千瓦级的激光武器理论上确实可以做到1分钟击落20到50架无人机，但这指的是由小型无人机构成的蜂群在某个区域或者是某个方向集中出现，那激光武器呢，能够针对这些小型无人机进行秒杀，也就是锁定及摧毁。这要求激光武器的可靠性高，搜索、跟踪、锁定、打击目标，整个的过程高度自动化。当然了，在现实的作战环境当中啊，激光武器的使用也会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雨、雪、雾都会对于激光武器的使用产生负面影响。
0: 日本防卫省正在探讨引入保镖卫星，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免受所谓的杀手卫星的袭击，并且计划在2035年度前建成由6颗保镖卫星组成的防御星座。网友提问说，天上那么多卫星，6颗保镖卫星组成的防御星座，那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
2: 卫星和卫星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卫星都是高价值资产。那日本防卫省正在探讨引入的6颗保镖卫星，保护的不是普通卫星，而是静止轨道卫星。这种卫星数量少，一般承担重要的预警和通信职能，属于核心军事政府卫星。保镖卫星呢，其实就是在轨近距离监视，加上轨道机动伴飞系统，就可以在地面遥控下变轨，插到对方行进路线上进行抵近观察，阻挡逼近。那假如对手用反卫星导弹远程激光，它基本就拦不住了。
0: 谢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杜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10月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10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民航方面，10月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3: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

0: 当然。
1: 花海烂漫迎国庆，声声颂歌献祖国。江苏盐城大风花海，红旗飘扬，繁花盛放。景区创新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沉浸式活动，吸引近千名游客自发驻足合唱。大家以花海为幕，以歌声传情，在温情旋律中抒发家国情怀。
2: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周原文化的底蕴。
3: 演完了，这个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1: 国庆假期，革命老区湖北红安打破了传统观演模式，将红色故事与国潮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推出近百场日间游园、夜间实景演绎剧目。丰富的演绎项目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老区文旅消费增长。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孙文西路百年老街开启非遗嘉年华活动，串联街区多个特色点位，国家级非遗六方云龙舞灵动巡游，让市民游客在浓浓国风与侨乡韵味中欢度国庆。
4: 六方云龙的话呢，全长是53米，差不多54米，平均年龄大概是35岁到40岁。咁你就经过呢几年的一个培养的话呢，青少年呢是逐步增多。
1: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一道假日景观。洱海鱼灯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假日期间恰逢洱海鱼灯的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0月3号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6: Put it there, pal。
7: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8: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7: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5: 10月3号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

0: 有力支撑。
1: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0: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3: 10月3号，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再来看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10月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部门正牵头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5: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3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0月3号，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10月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三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两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司武典10月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6: 小野司武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司武典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司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旅游、消费、经济，政府推动公共资源开放的背后是什么在变？
1: 总之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安全快捷地把游客能从景区运转到我们市区来。
2: 那么在需求变化的背后呢，游客更多的是在意全流程的便利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化的服务体系。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国庆假期游客体验升级版。世界技能大赛1385名选手，他是全场总分第一名。
3: 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一句他有天赋我就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何小曼，我的平凡，我的非凡。
4: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0: 78年前，这位手握玉兔的烈士到底是谁？
5: 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
6: 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想找到他的家人嘛。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寻找烈士之名。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国庆假期，全国各地的旅游目的地又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于各地的旅游部门来说，这几天不仅仅是忙，应该还有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这样的黄金周，各地都在卯着劲儿地比服务。游客来了，首先是安全，其次饭去哪儿吃，车往哪儿停，路怎么走，哪一样你做不好，就会马上被发现、被放大，也成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大考。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加入到开放公共资源的行动当中，比如山西长治的机关食堂向游客开放，推出6块钱的自助早餐，苏州开放机关内部的停车场，提供了3.7万多个免费车位，敦煌除了开

0: 放8000多个停车位，全市公交也是免费坐。这些宠客措施随着加入者越来越多，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有可能变成越来越多地方的常态化公共服务。而这样的变化背后，对我们的旅游经济又会带来什么样深刻的影响？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国庆假期游客体验升级版。
1: 15块提供一荤两素，国庆假期安徽淮南市开放的机关食堂，去年是一家，今年增至4家，其中就包括八公山等热门景区附近的食堂。游客就餐需提前一天预约，淮南政务中心机关食堂开放首日，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2: 在节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文旅部门也研判了我们现在的八公山、寿州古城，然后楚文化博物馆，然后淮水月、淮南涧这么一个城市 IP， 也就已经在全网都很出圈了，说我们这个可能会出现井喷式的客流增加。我们就想着说今年能不能增加几个点。
3: 其实机关食堂，我觉得首先它定位什么，它是个补充的作用啊，它肯定不是跟我们的市场主体一起去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是吧？我们主要的供给还是要靠我们的相关的旅游的相关企业去满足我们的游客的需求，它应该是扮演的一个或者补充兜底的，或者叫雪中送炭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开放重点还有机关单位停车场。今年国庆节，南京就公布了4万余个共享泊位，参与的省级机关从51的10家增至40多家。乌鲁木齐免费开放166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而杭州机关企事业单位共享车位已成常态化操作。杭州市政府要求各开放单位原则上应开放不少于总泊位30%的车位。目前已有420余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9万余个泊位共享开放，法定节假日原则上全天开放。
4: 我们杭州市今年3月31日起施行的这个政策文件中啊，原则上已经约定了开放时间，就是工作日下班后1小时至次日上班前1小时，以及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其实它已经是包括了这个日常与假期的需求了的。
1: 记者在杭州塘七镇人民政府停车场看到，120个共享泊位基本停满。该停车场临近塘七古镇景区和多个居民小区，附近居民平日可包月使用，游客则可通过邻里停小程序预约临停。目前，杭州1.9万余个共享泊位已全部接入邻里停平台。开放时段和价格全部公开，可供查询预约，车位由各机关单位进行管理，可适当收费，标准不高于周边政府定价的停车场。
4: 我们通过加装智能云盒，直接打通了这些不同道闸品牌与邻里停共享停车平台后台的这个数据连通，车主在进行预约的时候啊，预约完之后到达这个停车场的现场，就直接它会自动抬杆，就可以进行停放了。那另一方面呢，针对那些本身没有大闸或者说还不具备改造条件的一些停车场，我们也是明确一套线上预约线下核验的一套体系。
1: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已有不少于70个城市开放了机关食堂或停车场，而且参与部门更多，开放力度也更大。甘肃敦煌除了开放8898个免费车位，去年开始的假期公交免费政策今年继续实施，1至6路公交免费，其中3路直达著名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5: 一个是我们跟景区还有公安交管部门加强这个联动，然后包括每天景区的入园出园游客，我们都会跟景区那边会有提前的预判，比如说今天的游客多一些，我们可能会尽量多调一些车上去，然后如果少，可能我们就尽量少调。总之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安全、便捷、快捷的把游客能从景区运转到我们市区来。
6: 从今年的国庆节来看，不仅是县级的人民政府开放，市一级的人民政府的院落也开放，不仅政府院落开放了，各部门的院落也在开放。我想这个变了一个如何来处理好政府 和当地市民和游客之间的关系。我说一个好的旅游城

0: 这形象，从来不是靠一阵风式的网红啊、流量出圈啊，而是真实的把我们的善意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
1: 为什么今天的旅游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因为游客的需求在变，政府对于旅游经济的思考也在变。过去旅游看的是名山大川，比的是景区内的服务，现在不一样了，游客更在意整个旅途中的体验和感受，而且细节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以游客的体验为核心，适应变化，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精细化服务上花更多的心思。为此，前不久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方向很明确，但要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说起来容易，这也应该是各地旅游部门真正的压力所在。
2: 你好，请问是红河县文旅的黄局长吗？
3: 是的，是的，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广东的游客，今天早上我从武汉这边，我开车来到黄河专门来看这个文物赛，然后我带着孩子在，孩子现在想上厕所，但是最近和附近好像找不到。
3: 您现在在哪个地方啊？你具体在哪个？
4: 找不到公共卫生间，游客就可以打给文旅局局长。因为今年国庆假期前，湖北红安县公开了多个县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政府的承诺是，游客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打给负责人。去年国庆期间，红安县就采用过这种方式，最多时候县文旅局局长黄发成一天要接20多个电话。
3: 很多游客来了电话以后说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小事，但对于游客来说可能是很大的一个事。比方说有些游客呢想了解一下附近有没有停车位，有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打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直接解决。我还记得还有个游客打电话过来，就是说看到我们一个景区旁边有一堆垃圾，我们就马上派人把这个垃圾清理，对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也是个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个相互的工作。
4: 红安县还设立了旅游投诉快速处理专班，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门全部纳入。路边找不到停车位，临时订不到床位，黄发成可以把各种问题转给相应部门，第一时间推动解决。
3: 旅游工作其实是像综合性的工作，红安有14家 A 级景区，景区的基本服务基本保障已经有了，但是游客来了到一个景区不是看固定的风景，那游客来了以后从出发到达到红安住宿来旅游要一条龙的服务。
4: 游客抵达后行李放哪儿？国庆假期第一天，在湖南长沙天心区五一商圈4个免费行李寄存点正式开放，游客线上扫码或者进行人工登记，就可以把行李留给志愿者照看，直接开始逛街游玩。
5: 我们现在的升级成了系统加这个手写的双模式，如果万一丢了，他的手机上也可以直接扫我们剩下的这个存单来领取他的东西。如果说有些游客我今天在步行街玩了，然后我不想再回步行街了，他可以直接转单成顺丰，然后寄到他对应所需要的地方。
4: 在杭州、在苏州，轻松游、自在游行李服务还把行李寄存寄送延伸到了机场、车站、酒店、景区等更多场景。河北还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行李寄递服务项目，让游客在旅游全过程都可以放心地把行李卸下。
6: 旅游过程当中它涉及到都是很多看起来很小很细碎的这些事情，又靠很多很小的这样服务构成它一个完整的旅游体验，或者说形成它对于这个城市旅游满意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的标准。比如轻松游解放双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可能多在这个城市里面停留半天或者多停留2个小时，确实是跟我们的游客带来很多便利。
4: 上周四，国新办举行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出要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卫生环境、服务质量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日常出游中的这些关键小事，构成了旅游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回应的重要环节。
6: 政府在发展旅游过程当中，他们的观念也要去转变，不是说我搞旅游，我就是搞2个项目就可以。

0: 以了，是吧？我做两个旅游企业就可以了。其实旅游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文化和旅游部门一家的一个资源去解决我们游客的问题。他扮演的角色是应该更多的去了解游客的需求，而把这样的一些需求更好的反馈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共同的去给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加完善的更加完整的旅游公共服务。
1: 对于旅游经济与旅游公共服务，今年九月甘肃兰州的提法是全市域是一个大景区，提出要落实人人皆是窗口，处处皆是服务的全域服务要求。
0: 今天我们的旅游其实很多的主体是散客旅游，他可能会去兰州的这样的一些景区景点，可能去黄河边，他也可能去兰州的一个菜市场，他可能去兰州的某个社区，可能去一些公共的文化空间、博物馆等等。游客他越来越多的深入到我们的城市的各个机理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城市的对于游客的接待和服务的方式也要发生转变，要真正的去把整个城市的这种资源有机的协调调动起来，更好的去满足我们游客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各种需求，给他们更多的惊喜，给他们更多的体验和更多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2: 一位专家曾经说过，旅游业必须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在越来越多元的需求面前，很难再拿一套标准去应对所有的游客。针对不同兴趣、不同年龄的游客，服务标准恐怕都需要精细化的调整。其中特别不能忽视的就是越来越庞大的入境游市场。今年国庆假期，重庆轨道交通在朝天门等三座车站开始试点泰语报站。为什么是泰语？因为从当地入境游客的来源看，泰国游客位居前列。这样的服务看起来只是增加一种语言，其实是在提醒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我们的待客之道也得走向精细化之路。
3: รถไฟฟ้าที่กำลังมุ่งหน้าไป教场口
1: 朝天门、小十字、李子坝，今年国庆假期，重庆轨道交通这三座车站的广播报站，在中文、英文之外，开始增加泰语播报。数据显示，泰国已经成为重庆入境旅游第一大客源国，游客占比约12%。
4: 近几年泰国来渝的游客的规模也是增长迅猛，已经成为我们重庆入境游第一大客源国。我们正全力打造东南亚的入境旅游的第一站，所以我们优先推出泰语服务，能精准地对接东南亚游客的出行需求，补齐我们公共服务的短板。
0: 现在中国和泰国是互免签证的，所以泰国游客到中国来会非常的便利另外一个就是重庆和泰国包括东南亚都有直飞的航班这使得他们到重庆来旅游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重庆、对于泰国的吸引力，可能跟重庆本身的资源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泰国其实是在东南亚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原的一个国家，而重庆是山城重庆的这种特殊的地貌，可能对泰国也会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1: 增设泰语播报的三座车站也各有特点。李子坝站是重庆著名的列车穿楼打卡点，朝天门、小十字两站则紧邻核心商圈，衔接多条交通线路，是游览重庆几乎必经的站点。
4: 在站点的选择上，那么这三个站点呢，正好是串联了我们入境游客核心的游览的一个动线。那么在这里试点呢，服务的触达效率是最高的。
1: 2025年，重庆入境游客超过214万人次，同比增长68.2%。今年1到9月，接待量已经超过200万人次。今年7月，重庆印发3年行动计划，推出27项具体举措，重点就是进一步提升境外人员来渝便利度。
4: 那么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境外游客的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那么过去呢，更多的入境游是以网红打卡为主，多为观光型团队旅游。那么现在很大一部分都是自由行，是小团的游客。那么已经从打卡的看风景呢，转向漫游体验生活。在需求变化的背后呢， 游客更多的是在意全流程的便利度，也就是能不能来、怎么来、怎么玩，他们更看重就是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化的服务体系。那么就需要政府从签证便利化、交通便捷化、支付便利化、标识标牌规范化以及语言无障碍化等全方位的去改善。

0: 去提升。
1: 全国数据，2025年外国游客入境人次已达3517万，同比增长30.6%，已经超过2019年的3188万人次。但游客多了，消费却增长缓慢。来自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2025年中国入境游每人每次国际旅游收入为357.3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00元，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9.1%。报告指出，中国入境游正在从游客规模恢复转向消费能力提升。
2: 从2023年以来，我国的入境旅游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发展新周期。这个发展新周期新阶段，是入境的签证便利化、消费支付的便利化推动的。所以我们解决了外国人进得来的问题，或者要解决了中国游的问题。第二步，我们解决了中国购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已经跟过去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很多的现在的电子科技产品、现在的工业制品、国潮这些产品都成为外国人愿意打包带走的。第三步，我们就要向海外去宣传，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体验中国人当代的生活方式。什么网上不在说吗？像 Becoming Chinese， 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那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人进来，如果像我们一样真的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那么他所体验的和所购买的消费的这个量一定会有更大的增长。
1: 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认为，提升服务质量与体验对入境消费的转化拉动作用最为显著。今年7月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也强调，要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规划还单设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从签证通关到交通、支付、网络、免税、退税等多个环节，提出了系统化要求。
3: 今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如果请3天假就能凑出一个13天的超级黄金周。也因此有机构预测，出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有望再创新高。旅游产业的数据越来越高，意味着旅游经济也越来越重要，这也应该是我们提出要从旅游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原因。风景一直在，山川一直在，文化也一直在，但是人的需求和体验却是千变万化。游客走的时候愿不愿意说一句下次还来，能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其实旅游经济由大变强的背后，考验的仍然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那就看我的。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0: 世界技能大赛1385名选手，他是全场总分第一名。
1: 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一句他有天赋我就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何小曼，我的平凡，我的非凡。
2: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0: 78年前，这位手握玉兔的烈士到底是谁？
3: 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
4: 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想找到他的家人吧。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寻找烈士之名。70米46，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

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低头就将维持8年的亚运会纪录一下子提高了 4.37 米，随后她放弃剩余5次试投，而这个

0: 风险。十岁，严子怡从铅球起步，兼项标枪，直到十五岁才专攻标枪。十六岁开始刷新多项赛会纪录，如今他的最佳成绩与世界纪录只差0.54米。大家更惊叹的应是他的未来。本周二，马来西亚华人张慧卿终于回到了祖籍地广东江门唐宁村。两周前，本来前往昆明旅游，却意外在街头南桥基工历史文化墙上发现了自己的外公。抗战期间，时年25岁的外公邝金元从南洋来到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他却很少提及这段经历，直到1993年离世，家人也不清楚。原来他曾是南桥基工，昆明街头祖孙两人跨越时空的合影很快刷屏网络。更意外的是，根据张慧卿提供的线索，网友仅用19小时就帮他寻根成功。本周站在外公祖居旧地，张慧卿说感觉非常奇妙，他也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南桥基工的故事。本周新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陕西榆林横山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马小琴榜上有名。上世纪90年代，2岁的儿子高烧失去听力，为让孩子能学会说话，马小琴辗转外地多年，一直陪儿子训练学习，直到他能喊出一声妈妈。科学康复改变了儿子的命运，也改变了马小琴的人生。2000年，他租下4间民房，收下8名听障儿童，辨别声音，模仿口型。他希望用科学的康复方法改变更多家庭的命运。如今学校已转制为公立校，覆盖小学、初中，面向听障、自闭症等多种残疾儿童。他帮过的各类特需学生已达600多人，200多名听障孩子可以开口说话，还有35人进入了大学。
1: 现在的残疾孩子，只要他们接受了教育，他们的思维不亚于正常孩子。
2: 然后大家真的是那一刻为我感到骄傲。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比赛4天22小时，误差不能超1毫米。搬砖、拌水泥、切瓷砖，一连串动作干净利索。尽管没有获得奖牌，来自香港的21岁女孩戴欣怡还是收获了大家的齐声称赞，称她又美又飒，实力出圈。因为对铺瓦手艺感兴趣，父亲也支持。入学后，经过1年训练，戴欣怡就在香港代表选拔赛中夺得优胜，拿到市赛入场券。未来他还要继续完成学业，成为更好的自己。
3: 无论任何人能拥有一技之长，都是面对世界的立身之本。亚运会上的小孩姐严子怡一枪就超过了70米，然后下班等着上冠军领奖台了。毫无疑问，他是千里马，但是伯乐极其重要。正是年少的时候，教练发现了他的潜能，才把他领到了田径场。即便这样，他也是在练了多年铅球之后才改行投的标枪。现在我们就等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去到奥运赛场上领奖台了。马小琴能帮着那么多的残障人士受教育，能就业，还打比赛，还能得奖，都是因为最初作为母亲陪着儿子学到了一定科学康复技能，然后把这份技能放大到了更多需要人的身上。他当然该上中国好人榜。戴欣怡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那我们今天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就让我们看另一位技能大赛上的女选手。她是世界技能大赛有史以来第一位最重要奖项的女获奖者。
4: 有请舞蹈系苏汉先生为获奖者。
5: 比较惊喜吧，印象比较深的那就是吴汉先生告诉我他会那个奖杯会从天上飞下来。吴汉先生颁完奖他就下去了，当时是比较懵的，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站台上了。我说所有的镜头都会对着我，一定要笑得好看一点。
0: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20岁的何小曼不仅获得了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更赢得了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阿尔伯特·维达奖。 该奖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命名，不分专业类别，只颁给全场64个项目，

0: 1385 名参赛选手中的总分第一名，何小曼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选手，也是第一个女性选手。她所参加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是本届大赛新增的七个项目之一，有九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比赛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何小曼徒手举起了25公斤重的大罩板。
1: 我原来对那个大罩板是有一些逃避的，因为确实是我比较细腻，可能是怕受伤。但是后来其实我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那个大罩板呢，你是需要一个手去扶，一个手去划块，这个相当于就是你单手举起来那个，那肯定是要借一些辅助的工具，到最后是借凳子，然后靠这个肩膀的支撑点给它支撑到去，然后你的右手去划划块。咱们得把所有的标
0: 签。何小曼的高中成绩并不理想，两年前她从河北考到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但她并未气馁，而是从踏入校园第一天就坚信学技能同样也能成才。开学第三个月，她便报名学校金牌竞赛班，这是一个以严格著称、每月都要进行末位淘汰的教学班。
2: 你怎么去更合理的去测量？
0: 罗昭强是何小曼后来在国家队的教练，同时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当时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专家都没有预料到何小曼会有这样的潜力。
3: 当时是学校进行了海选，金牌班的海选，然后邀请我来呢做这个帮着海选的这种老师吧。那时候是我是第一次见小曼，很普通，很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孩。当时一共应该是有两个女生参加了这个海选，都选上了。因为我们开始是海选嘛，后期要考核的。当然了，那个女孩呢，就在可能在几周后的时间就已经就回去了，她就自己就要求就不干了，因为比较累嘛，比较辛苦。
0: 何小曼的要强劲儿在慢慢改变着老师们的看法。他们发现何小曼虽然力量不大，但细腻细心，能把每一个操作按要求完美执行。她也足够刻苦，一整天封闭在实训模块中，每天拧上千颗螺丝，布近千米线，还额外给自己加练上肢力量。现在这个20岁女孩的手掌心有茧，指甲也剪得很短。
4: 得到这个奖，你觉得你是天才吗？
1: 我不是，大家都说我有天赋，但是我觉得是努力造就了天赋。不能说就是努力这么久，然后把一句他有天赋就把这些努力都抹灭了，或者把这些努力的光都暗淡了。我当时给自己加位加得特别高，因为如果我要放弃了，我还是那句话，他不是何小曼怎么样，他是女生怎么样。如果要因为我是个女性，然后第一次首例打开了这种轨道竞赛领域，如果因为我能有女生加入这种行业，能有女生加入这种竞赛，那我会非常的骄傲。
0: 去年5月，交通运输行业选拔赛他排名第二，半个月后的省赛他拿到了第一，随后的全国赛夺得冠军，最终国家队选拔考核他仍然保持第一，拿到世界技能大赛入场券。别人都以为他打通了什么窍门，但教练罗昭强知道，他是在用日复一日的练习和自己的弱点较量。
3: 通过手机监控啊，我就
5: 看，你就看
3: 的啊，实际场景所有的工位灯都是黑的，就这个车门的工位，你看就是这个场景啊。那当时那个摄像头在那儿，就反反复复。
5: 这是几点钟？
3: 22:20，21秒。就是反反复复，
6: 没有人在要求他，
3: 没人在要求，在自己要求的。但这张照片我没给他看，什么时候给他看了呢？他在第3届全国大赛拿了金牌，登上领奖台的时候，比如我把这张照片发下来，我说你今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你身后这句话：刻苦训练提技能，顽强拼搏冲金牌。
0: 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实践性极强，分为受电工检修维护、客室车门安装调试、转向架检修、整车故障排查修复四大模块。竞赛的许多题目就来自于现实遇到的问题。3天比赛时间，每天6小时高强度比拼，除了体能，更是对耐力、专注力、脑力的极致考验。
4: 哪一场比赛是你觉得你让大家看到你真正认同的这种？

0: 价值和你的厉害之处？
1: 配线吧，售电工布线是比较工作量最大，然后要的时间也比较多，但是它要求一个准确性，如果要配不准，可能配线三个小时你这三个小时都白干。配线是一个非常磨人的一个模块，如果要配上盘的话还好，就是一直在那站着，可能站三个小时，然后如果要是下盘的话那就跪着，哐一下就跪那儿，或者蹲那儿，都很正常，
0: 跪个三个小时那种。
1: 对，
2: 下午零幺，
3: 长时间的蹲跪，分毫不能出错的配线，这份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让何小曼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而她的故事也早已超出赛场本身，成为技能青年的鲜活参照。
4: 小曼呢，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技能人才，能够让孩子们看到啊，我有一技在手，我能够成为社会需要的人，那这样的一个鲜活的例子在眼前，那么它就能够引起就说全社会的青年，包括我们的在校生对学习技能的一个热情。
1: 我现在吧，自己想的是先完成学业吧，先提升自己，把自己的可以现在说是榜样力量，把自己做好，可以如果要影响更多人的话，我会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骄傲。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当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我会想影响更多的年轻人、青年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5: 在这次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的成绩是惊艳的，所有参赛项目几乎2/3的金牌都被中国选手拿走，我们当然高兴，但更期待的还是这些选手的成功能鼓舞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在职业技能的赛道上自信乐观地去夺得自己人生中的奖牌，并让职业技能越来越得到社会最大的尊重。十一长假到来之前，9月27号，一支由24名公益徒步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前往苏州望山，展开了一场净山公益活动。他们走进山林深处，共拾获垃圾112袋，总重量达到1124.2斤，并将所有的垃圾搬运下山。在过去5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开展这类行动，截止到今年9月，他们已经累计完成61座山体的清理工作，清运垃圾总量超过7.5万斤。但透过这个好消息，也能看到很多徒步上山的人们垃圾乱丢的行为。清理垃圾的人们能解决老问题，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不再诞生新问题，才是更让人期待的事儿。把垃圾和回忆一起带下山吧，这该多好！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4: 距离这座南侧的板子是56，
6: 这是一个兔子。而且还雕得挺精致的，
7: 是的，很完整，
6: 对，泡乎乎的。
8: 我感觉好像可能不一定是挂在脖子上的，这么大一个。
3: 今年夏天，位于安徽凤台县的张板集烈士陵园启动了烈士墓迁移保护工作，受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承担了烈士遗骸的发掘与鉴定工作。第一天，编号 M1 的墓坑里，他们就发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遗物——一只玉兔。
9: 玉兔呢，在的位置是在它的这个髋骨，然后到肋骨之间。然后它旁边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指骨，所以我们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姿势。玉兔出土的是，就是整个玉质，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尾巴这个地方，这个玉还有点泛粉色。
3: 上周末，这则新闻对外公布，正是中秋假期，在那个团圆的时刻，玉兔遗物也引发了大家对这位无名烈士的关注和想象。有人说他随身带着玉兔，可能是因为他属兔；有人说这枚玉兔或许是爱人或家人所赠。
9: 第一时间，我们也问了我们系里面专门做这个，让他看了一下，他说这个玉质量还是不错的，也不算特别常见吧，就是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究竟是牺牲了以后别人塞到他手里的，还是他牺牲的时候自己拽到手里的，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判断的。
3: 根据记载，这位烈士的牺牲时间应该是在1948年10月解放凤台县城的战斗中。这场战役15名战士牺牲，但只有5人留下性命，其余烈士的姓名生平就连同他们的遗骨一起深埋地下长达78年。而那年10月同样也是中秋节刚过，
2: 就是弥留这一段时间内啊，他守着握着这个玉兔，
9: 至少我觉得这个烈士到最后一刻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其实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才让我们共鸣，有了这种共鸣我们才更能去理解信仰。
3: 完成墓穴发掘工作后，文少卿带着团队回到上海继续寻找线索，结合体质鉴定结果与 DNA 分析，这位玉兔主人的形象一点点浮现出来。
9: 然后在 M1 的这个创伤治疗这一块我们没有什么发现，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致命伤不在这种 骨骼上能够体现。如果说打中头部啊，那我们像刚才看到的那个他就明显有弹孔啊，你知道这个人肯定是直接就当场牺牲了嘛，但是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就因为有的时候他受伤可能是打中腹部啊，像这些地方他是很难留那种弹孔的。
3: 玉兔烈士的身高约164厘米，牺牲时在24到27岁，团队用颅骨复原的方式还原了他的长相， DNA 比对则指向淮南市潘集区王姓家族，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回烈士的名字。
9: 重要的就是我们发现他有脊椎的骨折啊，这个骨折可能跟劳损有关，我们觉得他可能生前从事这种高强度的一些劳动啊，所以会导致这个现象。在这些烈士身上，特别是30岁以下的10来岁的烈士身上看到退行性关节疾病，那都50、60岁以上的人才有的，你为什么30岁以下的特别是10来岁的人就会有呢？那这个是很冲击我们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猜测，最终还是想找到他的家人，通过他家人的记忆把这个猜测给圆满了。虽然这些数据是冷冰冰的，但是他的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这些烈士滚烫的一生。
3: 据统计，全国2000余万烈士中有名可考的约196万名，仍有很多英烈无法确定身份。随着科技发展，分子考古学这门综合古 DNA 分析、考古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领域的学科，正为烈士遗骸鉴定、寻亲工作打开新的领域。2015年开始，文少卿团队已经累计接收1600多名无名烈士遗骸的 DNA 分析。此次发掘，考古团队还出土了墨水、钢笔、哨子等物件，这些烈士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28岁，最小者仅15岁。
7: 跟我年龄非常相仿，我会觉得他们好像生前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对于烈士群体比较朦胧的一个认识的概念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9: 我们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吧，然后能够复原部分的去复原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每个烈士能够有一个墓碑上能有一个名字，有一个照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基础的事情。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全新搭建的烈士寻亲一体化平台已完成上线试运行、数据优化和安全加固等筹备工作，即将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方便群众查询烈士信息、参与寻亲线索上报，让缅怀英烈、助力寻亲更加便捷高效。截至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已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5: 十一到来前，人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了一个参考案例。2022年以来，陈某为无偿获得商家商品，在网上购物收到商品后，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 被商家拒绝，于是怀恨在心，三年恶意下单2700余次，900余家网店遭殃，造成损失的技术服务费都超过了6万元。

还有好多店家为避免损失，主动向他支付了和解费超过6000元。然后呢，这名男子因犯破坏生产经营罪，被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得承认，仅退款这样的规则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很多网店的经营者也是普通人，在有些人恶意利用规则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弱势群体。如何制定更好的规则，尤其是面临有些消费者恶意利用规则的时候，法律能保护他们的权益，这个参考案例打了一个很好的样。也希望这个案例能制止更多的人不要为占便宜恶意消费而铤而走险。好了，节目最后还是要祝您节日快乐。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10月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10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民航方面，10月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布置的21万余株鲜花与古建景观相互映衬，各地游客齐聚天坛，赏古建、品文脉，在游园活动中感受节日氛围。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假期首日，公园组织了为祖国献鲜花、共唱我和我的祖国等庆祝活动。
3: 每个人都很激动，明显感受到大家有一种情感的连接，都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理花等节庆花卉，并结合地栽花境植物，共布置超过21万株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公园还在北大门设置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祈年殿造型为主体，为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
4: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让我们

0: 那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此外，天坛元素文创产品与冰淇淋上新， AI 旅拍服务等也同步推出，丰富游客游园体验。为保证游客在国庆期间舒心游览，公园也对部分设施进行了扩容，
2: 比如增加了80块临时引导排室和27个临时卫生间，然后也增加了23条临时的入园通道。同时呢，是根据这个实际的客流情况，我们也会适时的延时或者提前开关门。
1: 根据北京假日客流特点，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与各公园景区联动巡逻，加强值守，保障重点区域游览秩序安全平稳。城管执法部门也提示市民游客，在欣赏美景、乐享假期的同时，也要自觉维护好环境秩序，注意文明游园。
3: 我们将重点对无照经营、占道摆摊、散发非法小广告等行为进行劝阻和执法工作，同时呢，对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劝导，为大家营造一个干净、整洁、清新、温馨的节日环境。
4: 国庆假期，为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江苏盐城多地组织非遗展演、互动体验等，带动市民游客欢乐过节。
1: 在盐城盐南高新区朱溪古镇入口的互动岗亭，游客答对盐文化题目即可领取专属物件，开启游玩。走进市集，国家级非遗怀具玩转开唱，古风音乐会、古筝雅奏、文庙传统器乐演奏、泥塑等表演轮番登场，引得往来游客驻足观赏。六子套葵、三箭争雄等传统游艺遍布街巷，藕粉圆、糖麻花等当地美食飘香四溢。游客闯关打卡，在互动中读懂盐城盐运历史。
5: 以前总是担心老是没人看，这次国庆扎根古镇演出，每天下午连续2场戏，不少逛市集的年轻人特意停下脚步听，我们唱着也有劲。
1: 在盐城大众湖景区，怀具、新唱、快板等展演，让观众在家门口感受中华文化。夜晚，景区化身音乐海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在湖畔唱响，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6: 吹着湖畔晚风，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感受节日氛围，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4: 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的长汀古城，又叫汀州古城，是著名的唐宋古城。这个国庆假期，古城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白天漫步千年古街巷，入夜乘舟夜游汀江，沉浸式感受古城韵味。
7: 长汀古城保留着完整的古代府城格局，古韵绵长。假期期间，古街巷游人如织，精彩纷呈的国风演绎轮番上演。游客在漫步闲游中，触摸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多元文旅魅力。夜幕降临，汀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枫林渡口码头前，游客排起长队，数艘满载着游客的游船竹排在江面穿梭，两岸人声鼎沸，江面上倒映着流光溢彩的建筑，一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龙头鱼身的造型流光溢彩，江面上光影摇曳，鳌鱼花灯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
8: 我感觉风景特别好，然后特别热闹，国庆来这一趟真的很值。
7: 汀州古城自唐代开府置县以来，已有1200多年历史，是古代汀州府的所在地。为了更好地诉说古城故事，当地还通过光影特技、3D 水秀等手段，将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完美融合。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持续丰富夜间文旅供给，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千年汀州在国庆假期焕发新活力，为八方宾客呈上一场兼具古韵与新意的文旅盛宴。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10月3号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9: Put it there, pal。
1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

0: 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1: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0: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2: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
0: 在广州南沙，傍晚暑气逐渐消退，在一家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一场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
3: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啊，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然后那个都有点那个什么毛血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0: 本次活动为期3天，市民游客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主办方还联动多家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专属折扣等多项优惠福利。
4: 这个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电影加文旅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在北京，华夏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推出幻见新生全程共赴活动，横跨中秋国庆双档期。活动期间推出亲子专场、银发专场等各种档期影片主题场，发放1000张观影优惠券、限定典藏周边等福利。同时围绕电影加生活，联动各地商圈推出票根双向优惠机制，观众持影院会员卡或当日电影票到商圈内的多家门店都可以享受最低折扣，而持门店的购物消费小票到影院观影可以享5折优惠。
5: 我们跟全国32个影城、23个城市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从吃喝玩乐到看电影一体化的整个的票根经济，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影城活跃，增加它的人流，也能帮助这个区域能够引来越来多的人。
0: 在四川成都，各大商圈影院客流显著增长，观影人群同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不少游客把观影纳入假期行程，看完电影打卡城市街巷、文博场馆，实现观影与城市漫游联动。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成都还推出观影优惠、露天放映等活动，串联夜市、古镇等文旅场景。光影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客流，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2: 国庆假期车站客流密集，常有旅客突发疾病险情。近日，民警接连快速处置旅客突发疾病险情，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6: 9月30号深夜，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视时，发现旅客苏女士突然昏倒，民警立刻上前展开救助。
7: 什么情况啊？
8: 他这个刚才都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7: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8: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
7: 卡子扎着了，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8: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7: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8: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6: 经现场查看，苏女士晕倒过程中被发卡扎破头皮，造成头部出血。民警迅速取用车站急救药箱，联合车站工作人员

0: 为苏女士紧急止血，短暂处置后，苏女士逐渐恢复意识。
1: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2: 头晕
1: 是吧？
2: 对，
1: 头晕。那个
2: 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
0: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在众人的迅速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类似险情也发生在石家庄站。10月1号上午，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3: 叫医生，快点，快点！
1: 几岁了，孩子？
4: 7岁，没到7岁，差几天。
3: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医救的。
0: 民警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随后通过广播寻求车站内候车的医护人员协助开展救治。
3: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4: 从来没有过，我带他去玩去。
3: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的。
4: 谢谢。
0: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开辟绿色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女童平稳送上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民警提示，出行前一定要评估自身身体状况，避免过度劳累。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10月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部门正牵头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7: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声明中表示，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并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这位受伤机长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7: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6: 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0: 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去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这一禁令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1: 今年9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9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 1.09 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三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2: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总台记者殷翔宇，悉尼报道。
0: 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1: 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期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吴家吴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瞬间，站上亚洲之巅的中国体育健儿们，让我们一次次心潮澎湃。每逢大赛，运动员在领奖台上身穿的服装都备受瞩目。亚运会开幕前一个多月，在北京李宁中心，我见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的提供者和娘家人，体操王子李宁。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李宁先生，你好，你好，这来到了您的大家庭了，
2: 欢迎欢迎。
1: 然后来了之后看到这么大的领奖服，我在想，真的，我们体育精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要向上、要更强大的一种表现，才会有这么大的领奖服。
2: 对，积极向上，我们希望这领奖服很大程度是一种荣誉追求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也希望能够激励我们所有员工。
1: 听说这里面就有您梦想的起点，我们去找找。
2: 好。
0: 巴黎奥运会后，李宁品牌时隔20年再次携手中国奥委会，成为2025到202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体育服装合作伙伴。园区里的巨型雕塑就是米兰冬奥会上中国冰雪健儿身穿的那一款，而当这次亚运会的领奖服发布，不少人都觉得它的配色有些出人意料，却又似曾相识。
1: 今年亚运会的这个领奖服跟36年前的这个领奖服，大家的底色都是蓝色，这个颜色的选择有什么深意吗？
2: 中国奥委会他们最后的选择，那红色是我们的就是国色啊，就其实这个色彩是就丰富多彩，夏天嘛就表现得更加阳光一点。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像国旗和五环的这些标识，能够也很好的突出出来这种体育的中国的这个感觉。
1: 我们看到领奖服发布的时候，您从36年前同样把火炬传递给您的达瓦央宗的手里面接过火炬，那一刻，那个时候
2: 没什么表
1: 现，您在想什么？
2: 没有，我也想着时间过太快，
1: 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吗？
2: 对对对对，感觉哇，一下30多年过去了。
0: 36年前退役不久的李宁，带着自己刚刚创立的运动服装品牌亮相北京亚运会，在雪域高原，他从藏族少女达娃央宗的手中接过圣火，这一幕揭开了国产体育品牌的全新篇章。
1: 那个时候您是第一次穿着李宁的一个无袖衫接过火炬，
2: 对，感觉这个岁月流逝快，但也为年轻人感到兴奋，因为一代代年轻人起来，就像当初我们作为年轻人起来一样，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活力的。当然你会承受很多压力，也很多困难，如果不乐观的话，这很难去延续持续的。
1: 对于您来说也是吧，体育赛场上瞬息万变。
2: 对，体育是紧张，但体育是很快乐的，就因为你这一次失败了，可能你下次还可以再来，即便拿不到冠军，人生还是漫长，你还可以在别的行业，在别的职业上再寻找自己的人生，对，没那么
1: 您是从
2: 没有那么痛苦。
1: 您是从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一点的？
2: 我从8岁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训练对我来讲，该偷懒就偷懒是吧？该努力就努力，不是一本正经的训练。

0: 1963年，李宁出生在广西柳州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教音乐，家里歌声不断。但他和我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乐观，却没能遗传音乐天赋。
1: 测试过吗？
2: 高了唱不上去，低也唱不下来。这个，不过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听音乐。
1: 有没有想过做跟音乐相关的其他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跟他毫不相关的体操这样的一个职业？
2: 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也问我的教练，我说你为什么选我？去柳州，整个市他就选中了我一个。在很多学校那种，小体操队来玩呢，教练就看见我很调皮啊，以他讲的就摸摸我的腿，摸摸我的手，看我在那滚了几下，他觉得很灵啊，像猴子一样，就这样就把我选了。
0: 从此，这个8岁的男孩离开了家乡父母，每天与体操器械相伴。很快，教练就发现，这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力量虽然不足，但身体灵活协调，悟性很高。
1: 一开始可能是不是就觉得体操好玩？
2: 对，就是好玩。
1: 嗯，
2: 我后来也觉得体操挺好玩的，只是玩不动而已，是
1: 吧？对，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他要成为一个职业，可能要真的代表国家参赛，会有这种运动员的使命感？
2: 那个时候，我印象我9岁10岁的时候，这个我的教练就带着我去看过去那世界比赛的胶片，就当时看见日本呢、苏联呢、70年代、60年代的那冠军，蛮对我这个有影响的，就是很希望也能够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比赛，所以很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
0: 整个20世纪70年代，李宁都在广西体操队打磨技术，逐渐形成了自己轻盈飘逸的动作风格，也多次在青少年比赛中夺得冠军。1980年，他被选拔进入国家队，开始征战国际大赛。

0: 看您的成长，也属于一战成名。当时的82年，您就获得了6枚金牌。
1: 如果那时候还不拿的话，一过了你的巅峰，你什么就拿不到了。
0: 能站在巅峰上的那种感觉，对于一个19岁的少年来说，是什么感觉？
1: 这个实现当然是很兴奋、很骄傲，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国家的条件也没那么好。那时候在欧洲比赛，几十个电视台上面，国家电视台上，我对每个电视台前面有个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但那天升中国国旗最多的是那天，就真正感觉到代表国家的这种荣誉感。嗯，
2: 1982年的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李宁一战封神，男子7个项目，他包揽6金。鞍马比赛中，李宁在摆动交叉瞬间，借助单环支撑，完成转体起倒立，把原本平面动作拓展为立体技术，引发全场惊呼。西方媒体赞誉他是流动的雕塑。后来这个创新动作被国际体联命名为李宁交叉。
0: 这主要靠你当时这个单臂的力量。
1: 但你要讲力量，要靠支撑的力量，也要靠腰部的力量。因为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像现在肚子都是8块腹肌。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体操的动作，无论在任何角度，你都需要这个腰腹的力量。所以我们腰腹力量是很强大。
0: 所以您是有4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
1: 有，但都淘汰过时。现在有很多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在规则里面命名，有很多，童飞啊，这马艳华，我们都有这个命名在里面。
0: 嗯，这代表了什么呢？
1: 这代表你对这个运动的贡献啊。
0: 那是站在巅峰的吗？
1: 巅峰，那必须巅峰。那个时候我们的挑战，无论像挑战日本、挑战苏联，让全球体操界兴奋。
2: 198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李宁和队友

0: 们以微弱优势力压苏联队和日本队，首夺男团冠军。而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来了。
1: 各位观众，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
2: 所以到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其实您带着极高的期望走上了赛场。
3: 84年奥运会比较特殊，一个是我们自身正处在一个巅峰状态，出成绩的时候；第二就是中国是这个第一次带就派出这么庞大的代表团，有目标的、有期待的，这个去参加奥运会，从政府到民众，全国都给予很多支持。
2: 当时想拿几块金牌？
3: 其实当时我想拿5块金牌。但是团体和全能很不幸就都丢掉了。

0: 首先进行的团体比赛，中国队以0.6分的微弱劣势负于东道主美国队。之后的个人全能比赛，呼声最高的李宁也没能拿出最佳表现，位列第三。谁能为被寄予厚望的体操队拿下首金？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整支队伍都绷紧了神经。
1: 那个时候，人面对大家觉得众望所归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装了一块大石头？
2: 很压抑啊，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夺牌的机会一个一个失去，自然就会紧张了嘛，就会压力大。这个我们的教练，我们队友，大家都有压力。那我们体操还没有见到一块金牌。后来单项决赛前，我跟楼云我们去到赛场的时候，就坐着电瓶车到体育馆，因为他在学校体育馆比赛。这个路上我们两人谁也不说话，都闷着，都就憋了一股劲，就想在单项决赛怎么样能够拿回来。
0: 来不及过多调整，单项决赛开始了。
1: 我们选了一些片段，

0: 娄云还在我前面出场。我们第一个项目，娄云坐下来，他就已经是冠军了。我是最后一个出场，所以我上去的时候我是很轻松的。为什么？我说这冠军已经是中国人了。所以我那套做的还相对比较完美吧，变成我就超越了娄云。
1: 得分10分，你站起来好像当时的所有的情绪都不用再压抑了，这个时候让一切的快乐都可以释放出来。
0: 嗯，可以这样形容。不过你今天再一看这个动作，那就比今天的运动员差远了。那今天的运动员做出来比我们更美。
1: 你还会给自己挑毛病啊？
0: 嗯，那当然，审美还是要往前进的嘛。
2: 卸下了夺金的包袱，李宁的状态越来越好，人们心目中期待的属于体操王子的高光时刻开始接连上演。
1: 当时有没有这种势在必得的状态？
0: 拿了自由操以后，这个人就释放了，所以在鞍马和吊环发挥总体上都还是不错的。
1: 那三块金牌，现在回头去看，诞生在那一届的奥运会上，对中国体操的意义是什么？
0: 在我们这一代运动员啊，是确实有点特殊，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全民，还是非常需要自信，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一次比赛，尤其是女排啊、徐海峰啊，远远超越出运动层级体育的这个范畴，而是全民的一种精神的提振，自信的重塑。
1: 是的。
2: 洛杉矶奥运会后，李宁的巅峰期渐渐过去，一直被鲜花和掌声环绕的他，不是没有想过未来一

0: 失败将要面对的批评与指责，但后来的事情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1: 所以是什么样的一刻让您决定要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呢？
2: 一个是自己本来就爱体操，能够参加也是个光荣。这个第二，当时中国体校队也有点青黄不接的这样一个状态，也需要说，哎，你来吧，你继续吧，就是

0: 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体操团体的规定动作的比赛的实况。没有站稳，
1: 就是能力不行。从现场来讲呢，确实没发挥好。但是这种发挥估计很大程度也应该是平时训练的水平不到，我的肩上和腰伤常常让我没办法这个很系统的训练。
2: 而其实作为普通的观众，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您在落地之后站起来的那个表情，就是笑。
1: 可能是性格问题。我记得我们最后比完赛回去，全队圈在一个小房间里在那痛哭。但是在现场上，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比较乐观的人，这种表现有时候自然也不是故意，他情绪就这样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笑。你看我印象，我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81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加入团体，我们进入前三名，那是中国男团第一次前三名升了国旗。但是我的最后一次比赛也因为我的失误把这升旗的机会给我冷没了，那你说能不难受吗？那肯定是难受。
3: 汉城奥运会是李宁体操运动员生涯的终点。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25岁的他开始思考接下来何去何从。
2: 什么时候您意识到您的这次的比赛其实会引发很大的中国观众的情绪？
1: 回来以后，回来机场首先就得从那边出去，然后队里说：“哎，没事，这几天少上街。”那时候就感觉压力大了，因为确实很多人会指着鼻子骂人，是吧？我觉得更多观众他还是以为国争光来看这个事，而不是体育来看这个事。
2: 那是您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阶段吗？
1: 可以这样讲吗？相对比较难熬的阶段吧，就是但是很短。为什么？因为我想通，就刚我讲的，就你好的时候别人表扬你，这个啊给你竖大拇指，你失败的骂你两句怎么的，所以就过去了，骂完就完了，我该干嘛干嘛去。
3: 当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有很多条，去体委任职，留队当教练，到海外发展，也有企业抛出了橄榄枝。练了17年体操的他思前想后，决定去新的领域闯一闯。
2: 就那个时候其实希望闯到更广阔的世界。
1: 对，有时候也是这个无知者无畏，是吧？因为我们大量的在国际舞台上去竞争，那外国的企业也开始赞助我们的运动队，这个赞助过程也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品牌。我自己下来就很希望做一个中国的品牌，因为那时候放眼都是外国品牌，中国开始有人有想法，但是都很初级。那所以我想做的是一个以品牌为导向的一个商业吧，对吧？而不是以工厂为导向的一个商业。
3: 1990年，在健力宝的投资支持下，李宁创立了自己的运动品牌。
2: 这个品牌当中特别核心的一个支点就是您的名字在其中，李宁。
1: 尽管汉城奥运会我失误了，这个很多人骂我，可能我对我的名字还是很爱惜。我不希望第二天变成一个商品的名字卖不出去，这个好像不太能接受。
2: 但接下来如果说要做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企业，这没有绝对的信心是很难完成的。
1: 其实我没有那么自信，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呢，我向全国征集商标，当时收到了好像是上万封的设计稿，很有意思。
2: 什么样的设计稿？
1: 全是一封一封信寄过来的。有几岁的孩子，小学生，有工人，有老师，有军人，有70-80岁的老人。就是画什么，有画一个红绿灯，画一个什么这个箭头，什么都有。但是给了很多鼓励，就是说这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区域的人们都对。

0: 对我想做一个运动品牌有很高的认可。
1: 从一个名字一个商标开始，李宁重新出发了。每天面对的不再是鞍马与吊环，而是车间和客户。
2: 您是就是觉得自己天生其实有这经商的天赋，还是又像您做运动员一样得摸爬滚打从头来？
0: 没有什么经商的天赋。我印象第一批进货的材料卖两年才卖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卖什么做什么，也不愿意成为我们经销商。我下决心我自己开店，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卖店的这个战友模式。
1: 开设专卖店，打通销售渠道，完成股权回购，从健力宝中独立出来。北京亚运会后，李宁品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李宁却很少再站在台前，直到2008年家门口的北京奥运会。

0: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1: 一来就看到2008年，您作为火炬手的这样一个定格的瞬间，说您还稍微有一点点恐高，真的吗？
2: 有点恐高。
1: 真的？那有多高啊？
2: 那差不多40-50米吧，所以只有两个人绳子拽着，什么身边什么都没有，所以还是有点挑战的。
1: 即便是您是已经是在体操界没有任何困难了，这完全是两回事儿，
2: 两回事儿。体操的这个翻跟斗是自主的，这是被动的。可能跳水运动员也许他会更好一点的。
1: 内心还是很骄傲的吧？
2: 当然，这个更重要的是，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举办这样这个伟大的赛事，所以我既然选到我做代表，我是代表中国运动员去点这火，所以，这是一种荣誉，也很让人激动。
3: 李宁出色地完成了点火任务，不过大家发现，他身穿的并不是自家品牌的服装，此前。从巴塞罗那到雅典，李宁品牌连续4届奥运会赞助中国体育代表团。而且早在2004年，李宁就在一份已经竭尽公司最大努力的赞助竞标书上签了字，但最终还是与北京奥运会失之交臂。
1: 那一刻您心里会受打击吗？
2: 我当然受打击，因为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毕竟中国企业是一个机会，但是恰恰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有点遗憾的。
1: 当点燃火炬的那一刻，可能您身边的小伙伴甚至都已经拟好了文案，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广告推出去，但是被您叫停了。
2: 是，
1: 为什么？
2: 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任务，国家给的这样一个荣誉，如果简单的把它转换成一个商业，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我的价值不是来揩油的，我的价值是来贡献。
1: 您的价值在于贡献，您指的是什么？
2: 就是说，如果要真正想做个品牌，必须是要对这个体育，中国的体育是有贡献的。就算我拿来做推广，拿来做宣传，也只能赚点钱，剩下是什么也没有，对于品牌竞争力不会因此而构建。
3: 开幕式当晚，李宁要求全盘叫停各项宣传事项，他在给公司高管的回复短信中这样写道：这个荣誉不是李宁个人的，更不是李宁公司的，这代表中国人，代表全世界的运动员。如果我们把它商业化，就显得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虽然错失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品牌赞助，但那时的李宁仍在高速发展扩张。多年退居幕后的李宁本人也没有预料到，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一场巨大的危机将要到来。2010年开始，寒潮席卷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几乎所有运动品牌都遭遇了库存危机。作为行业龙头的李宁公司首当其冲，2012年到2014年，3年累计亏损近30亿元。在这个关乎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李宁重回管理一线。当时媒体给出的标题是：李宁重掌李宁。

0: 一个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
1: 说明再不回来干，没人给我发工资。
0: 为什么会让您从一开始选择放手，然后到现在回到自己的掌中？
1: 当然 也是因为需要为企业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当初我建立这个企业、建立这个品牌的时候的最初心，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如何做得更加专业。
2: 一年后，公司扭亏为盈，逐渐走出困境。2018年，中国李宁亮相纽约时装周，历经山海沉浮，这个品牌以国潮破圈而出。
0: 这是员工自己画的吗？
1: 对，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有自己的主张。
0: 所以在纽约时装周上，就是国潮李宁出圈的时候，您觉得意外吗？
1: 当时我们做这些运动潮流跟中国文化如何融合，变成一种潮流情绪，基本都年轻，他们我就跟着走。那我的责任就是把这台打好，让他们表现出来。嗯，但表现出来以后，确实能激励我们很多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的认同感。嗯，
0: 李宁以国潮的方式出圈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李宁由此会永远打上国潮的标签。嗯，但后来发现
1: 不会，
0: 好像并没有。
1: 我们在研究企业的战略时候，我给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允许把我们自己定位在国潮上面，因为李宁不是服装品牌。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路啊。我不讲，我们是要去做专业的体育，所以我们会。
0: 如果那条路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让品牌的影响力更大，
1: 那就让另外一个人去做，让张宁去做。那李宁不是那样的理想。前面讲过，说这个企业起来有我的性格，有我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花更多的钱去研究科技，花更多的钱去研究跑步、马拉松。我们要去到这个专业的运动。
2: 在北京李宁中心有一个运动科学研究室，在这里我看到了李宁所说的专业追求。
0: 这个就在跑马拉松是吗？
1: 这个机器，对，他在测试我们的耐磨，底的耐磨。
0: 就是，他要这么转多少圈？
1: 24小时就一直在，
0: 让他转多久，他就转多久，
1: 一直转，对，转到我们想要的，就是看到的耐磨是怎么样。
0: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就是跑个步吗？不就是打个球吗？那有他有这个科学和没这个科学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你比如说马拉松，后半马的时候，20公里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外面减轻你的负担，或者给你的帮助，
0: 给你一些支撑。
1: 对，所以对于优秀运动员来讲，高手来讲是很敏感的。
2: 让科技为运动赋能，用品牌助力体育事业发展，李宁的初心与梦想依然在路上。
0: 您怎么看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
1: 其实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更多是在我们中国从一个水平向一个更高水平发展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这个一切可能有前提是说我有梦想，我有这个追求梦想的这种勇气。
0: 您下一个可能最希望在哪里发生？
1: 我们如何真正能够贡献到运动，贡献到这个中国体育发展，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还在积累这个能力，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2: 采访过程中，我看到在园区的各个地方分布着足球场、篮球馆、羽毛球馆、健身房等场馆，这是公司提供给员工的运动场地。而在全国很多城市，李宁和当地政府合作运营的体育园也都已落地多年。
0: 我看到在您的这个桌子上有南宁体育园的一些照片，就是真的是让人们把运动就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1: 每天下班之后或者周末的时候，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带来快乐，带来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体育是最好的一个平台，
0: 能够玩得起。因为它是一个惠民项目嘛，
1: 国家有国家的支持，是吧？社会有社会的投入，家庭有家庭的消费，应该组合起来，让

0: 体育社会化。当我们为国争光的时候，从这里面可以这挖掘出优秀的这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当我们想锻炼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场所和形式。当我们想要建立社区同学之间的一种友谊链接或者竞争，我们可以在这里组织很多赛事，
1: 是的，
0: 有意义的。
1: 这就是一个大舞台啊，你把这个舞台搭起来。
0: 因为现在生活还是要追求幸福，体育会给人带来幸福，但也会给人带来更积极的一种情绪。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李宁。
2: 368天，25000里，他徒步重走长征路，
3: 用这样的方式来丈量长征路的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4: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就在西南修成昆铁路看到红军的烈士墓，所以我必须学他们。
2: 从雪山断腿到深陷沼泽，一次次险境从未让他停下脚步。
3: 对于您来说呢，什么是精神？
4: 不是，很想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理想是用生命鲜血得来的。
2: 无家无国，走进重走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复。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庆假期，京郊旅游景区迎来了大客流，游人可以登长城、逛水镇、品新鲜水库鱼。
2: 这两天，密云水库迎来2026至2027捕捞季，肉质紧实、土腥味少的水库鱼受到了游客的追捧。当地举办渔网美食节，既有本地炖鱼、烤鱼，还有涉外餐厅打造的国际鱼宴，以及水库鱼配当地红酒套餐，有近百款鱼类菜品可供选择。
3: 这个呢是用密云水库的生态鲜鱼儿制作的，一条鱼18种吃法，我们是最大化的用自己所学的厨艺把它完美的呈现出来。
2: 在司马台长城恢复开放的东段10到12号堤楼，游客可以眺望形制完整的长城单边墙。明代戍边将士依托司马台陡峭险峻的山脊绝壁，以外侧万丈悬崖为天然防御屏障，仅在内侧修筑一道规整防御墙垣，造就单边墙奇观。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游客可以乘坐摇橹船欣赏沿岸的青砖黛瓦，也可以沿着石板路走街串巷，途中还有捉石子、扔玩偶等互动游戏。宽阔的营地设置丰收站，亲子客群可以在玉米、草垛子等晾晒区追逐嬉戏，感受秋收乐趣。
1: 国庆假期，在陕西咸阳湖畔水岸被灯光点亮，音乐光影将情绪拉满。青年古城在夜色的灯火当中，既有诗意古韵，更有滚烫烟火与人气活力。
2: 夜幕降临，陕西咸阳双照湖彩泉飞舞，光影绽放，湖畔如意塔流光溢彩，举国同庆、山河锦绣等主题图案循环滚动，金龙竹筏满载游客从湖面驶过，在湖畔晚风波光流影中沉浸式感受国庆氛围。在咸阳湖畔统一广场，湖畔音乐会在国庆假期连续唱响，一首首红色主旋律歌曲、经典流行金曲引发市民游客一同合唱，尽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4: 体验非常好，也让我们在北方体验了一把江南水乡的感觉，很惬意。
0: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山东泰安100多个乡村游示范景点纷纷推出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游客们享受着假日里的美好时光。
2: 这几天，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每天迎来上万游客。国庆快乐，红火生活，金色十月，每天一个不同的主题。国庆七天乐，天天有不同，氛围感十足。白马石村是红石榴种植专业村，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每天都举办国庆丰收赛美好大比拼红石榴大赛。一个个大红石榴码放在一起，以个头大小、籽粒紧实、外观品相等标准来一场石榴品质大比拼，吸引不少游客纷纷参与，分享这丰收。

0: 都说过，
1: 这里的活动特别丰富，逛了乡村集市，氛围感特别好，感觉这里充满乡土烟火气，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有新潮的文旅体验，体验感特别棒。
2: 十一月初的新疆独库公路南段沿线呢是秋色宜人，国庆假期这里迎来了客流高峰，
3: 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乐享假期美好时光。
0: 这几天，独库公路沿途的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红旗招展，多个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峡谷沿线风光绵延，自驾车辆穿梭峡谷间，也有游客选择骑骆驼慢行游览，感受峡谷雄姿。
4: 都是雪山，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新疆就很壮阔，哪里都美。
5: 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我们景区提前增加了安全设施，保障游客的游玩安全，推出了国庆的优惠门票，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
0: 据了解，这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十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十月八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2: 国庆假期，吉林长春推出航空嘉年华文旅主题活动，规划三大核心区域，设置八大类特色玩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别样的节日盛宴。
0: 活动现场展出25架真实航空器，吸引游客近距离参观拍照，市民游客络绎不绝。现场推出趣味任务、串联科普问答等环节，游客完成挑战即可兑换礼品。
6: 通过这个科普，让更多人呢首先了解、接触，然后呢热爱，然后从事，然后飞向星辰大海。
0: 活动现场，中国首批航天员陈全带来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主题公益宣讲，结合数十年从业经历，为市民上了一堂生动的航天科普课。
7: 没想到今天你看又航天员也到场了，给孩子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励志的一个培训和教育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3: 国庆假期，吉林通化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假期前三天，当地的龙兴里文旅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2: 滕王阁旅游区昨天发布，10月5号的门票预约人数已经达到了核心区域的核定承载量。
3: 景区将关闭10月5号线上售票通道，并将采取限流措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为32.4万人次，而其中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为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5%；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为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1%。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42列，而其中呢，高铁列车为23列，普速列车为19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3: 同时，国铁太原局在太原站、太原南站打造综合自助服务区，为旅客提供一站式便民自助服务。运城北站联合当地机场创新推出空铁联运免费接驳服务，旅客凭当天抵达车站的高铁票及航班订单，即可免费搭乘接驳专线直达机场。
2: 在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呢，国铁济南局发送旅客为257.7万人次，跨省客流已去往江苏、北京、河南、河北、上海、天津、安徽、浙江等方向为主，而省内客流呢是集中在济南、青岛、菏泽、临沂、淄博、烟台、威海等较大城市和旅游城市。
3: 今天客流量仍然较大，预计发送旅客80万人次，明天开始客流量将持续上升，7号预计发送旅客为95万人次。
2: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四川中短途旅游客流保持高位。
3: 铁路方面，昨天成都各车站发送旅客47.9万人次，开行旅客列车1173列，客流以中短途旅游、探亲、跨城观演为主，出行方向集中在重庆、贵阳、乐山、九寨沟等方向。
2: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各车站当天发送旅客为27.7万人次，假期的前三天，也就是

0: 11月1号到3号，累计发送旅客呢为10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而今天，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了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初显。
1: 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旅游需求。
0: 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呢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选择错峰出游，会更为实惠。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1: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药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要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
4: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5: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4: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这个国庆假期啊，有人选择奔赴远方领略山河风光，也有人选择消费购物提升生活品质。
1: 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
6: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记者看到，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力度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
7: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6: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 那我更想给

0: 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 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还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新体验。
2: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呢正在加速落地，
4: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记者了解到，四川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6: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1: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四川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已超3990亿元，惠及消费者341万人次。
7: 接下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3: 在这个国庆假期，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
4: 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打出差异化促消费组合拳，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1: 在山东济南大型商业综合体内，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这个假期，济南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消费模式，持续释放假日体育消费新潜力。在广西柳州，光影龙城趣玩柳州电影促消费活动正火热进行中，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柳州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让群众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在消费中享受实实在在的实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以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景区景点的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据了解，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今年的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4: 一条大河波浪宽，在中俄边境线上有一座城市黑河，它的名字就源于它的母亲河黑龙江。黑河因江而起，因江而兴，如今又迎来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新生意。接下来，我们就从早市逛起，感受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
8: 早上好，安徽区国际化大早市果然是名不虚传。早上7点，我已经被人潮包围了。大家看我左右的摊位，一家挨着一家，瓜果蔬菜、粮油小吃应有尽有。跟我一起去逛早市吧。
9: 咱是从哪儿来的？
10: 重庆，
11: 广西柳州，
12: 哈尔滨来的。
13: Yes, Moscow.
14: Город Белогорска, 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5: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Якутии.
16: 今天买了那个黄鱼，我们那里买不到黄鱼嘛？
17: 就是在网上看见说这里早市很热闹嘛。
18: 从黑龙江江畔到早市也就几分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一来二去，摊主们也摸准了俄罗斯游客的口味，几句俄语张口就来，卖啥学啥，摊位成了最好的语言学校。
19: 咱们黑河边境开放了，口岸以后呢，旅游的人也多了，所以生意会越来越好做一点。
8: 收入也多呗？
19: 那当然了，生活改善会强很多的，因为你挣到钱了嘛，可以花一些了，是不是？

0: 区还支起了30张桌子、120把椅子，热腾腾的早点刚出锅，转身就能开吃。随着2025年底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说走就走的跨国早市生活圈成了现实。今年截至9月14日，黑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其中大批俄罗斯朋友更是开启了常态化串门模式，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1: Очень здорово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Посмотрите, сколько сразу приехало народу к вам.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когда был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народу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0: 早市上，记者遇到一位带着网友云逛早市的黑河本地姑娘。
2: Hello 呀，
3: 我看您是一直在直播，今天从几点开始播的？
2: 我从早晨5点钟就开始直播，我已经播了4年多了。
3: 推荐一下早市的特产。
2: 我们这边的都市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还有我们黑龙江里的鱼，大黄鱼。
0: 始建于1995年的早市，这几年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彻底火出了圈。
2: 最开始早市就是我们本地人为了方便本地人买东西，现在我们的早市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0: 而刘东第一次开直播正好赶上了另一件大事，
2: 中俄大桥开通那年我开始直播的嘛，2022年的6月10号，记得特别清楚。
0: 中俄大桥说的是中俄首座跨境公路大桥黑龙江大桥，全长1284米。2022年，刘东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直播事业，如今他已经入驻黑河市爱辉区的双买双卖产业园区，有了自己的直播间。产业园区目前的46位主播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家乡的变化也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3: 那我现在所在的观光塔高21米，在这里啊，先跟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拍摄于大桥建设期间，当时的江面上还只有几个桥墩子。大桥建成后，黑龙江大桥公园和我现在所在的观光塔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到黑河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0: 这座桥带来的变化不止在风景里。记者拍摄当天的下午4点，黑河自贸片区沪市贸易交易点已经来了近100位边民。
4: 每个边民呢，他每天有8000多块钱的免税额度，个人报关会享受8000块钱的免关税和增值税。
0: 一个人用8000元的额度去做对俄贸易，多少有点身单力薄，所以大家干脆抱在一起。黑河自贸片区目前有24家边民合作社，中安边民合作社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有584位边民。
4: 我们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呢，就是集中边民的力量，然后我们集体上俄罗斯进行采购，然后卖给落地加工厂，他们再加工再卖。
5: 那他们每天能赚多少钱？
4: 根据商品和市场情况不同，大约是30块钱。
0: 参与一次沪市贸易几十块钱，听起来不算多。不过大桥开通后，水路陆路一起跑，光今年众安合作社的货就比去年多了8万多吨，其中3/4都走大桥。货多了，边民来核销免税额度的次数也跟着多了，大家跑得更勤了。
6: 我们这个月已经核了10多回了，过去啊是一个月就能核个6-7回，多的时候呢能核到20多次，这个福利呢是非常好的。
7: 我今天呢是跟我老伴儿一起来的，每个月能得个80%的，拿这些个钱呢给孙子们买点图书一类的，然后我自己呢又添了一个用具电饭煲。
0: 中安边民合作社的客户吕伟在黑河做生意多年，今年到目前他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已经有6万吨，是近3年来最忙活的一年。
8: 这个大桥的开通是我们黑河贸易人的多少人的心愿，我们黑河原来的凭证就在这个运输上，因为我们每年只有冬季和夏季可以运输，春秋季节我们叫结冰期，这个时间是无法运输，使我们贸易的连续性、签订合同的诚信都会受到损失。大桥修通以后，我们履约的能力就加强了。
0: 眼下吕伟的工厂2期项目正在进行准备工作，趁着天气还没冷下来，国庆假期后就要正式开工建设。水路还在跑，陆路也接上了。前几天黑河步行口岸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未来坐上跨境索道出入境也将成为这里的新体验。
8: 我是黑河本地生人，这些年我们在往返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岸回过头来看黑河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候灯火辉煌，真正的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发展。

0: 是反对。
1: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多くの人にね、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2: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3: 例の8月15日 の、 日本で式典の時に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4: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24小时战报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呢，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了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
4: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
5: 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
4: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在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到了损害，进一步的威胁核电站的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5: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6: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4: 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显示，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的声响。
5: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4: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的报道显示，在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了行动。
5: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

0: 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了波及。空袭发生之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3: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呢，发生了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0: 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3号早些时候，阿联酋检方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 美国洛杉矶警方3号表示，该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内的一个俱乐部2号深夜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警方拘留数人，但是尚未确认是否有人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俄罗斯塔斯社3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火灾事故的现场已经完成了清理，共发现了5具遗体。报道表示，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的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在1号的晚上，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火灾，过火面积达到了1000平方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5: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

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

0: 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的11月3号，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表示，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2: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在澳大利亚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0: 今年9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9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3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3: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总台记者殷翔宇悉尼报道。
1: 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天堂，醉忆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5.6亿元，而年度票房超过了301亿元。
2: 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3: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2: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赛事观察。
4: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2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这枚金牌呢，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第166枚金牌，从而就超越了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上获得的全部165枚金牌，刷新了我国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金牌数的最好纪录。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2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地时间10月4号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7点，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将在名古屋进行。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昨天本届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决赛，中国选手郭普夺得了金牌。
2: 霹雳舞是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这项年轻的运动有什么魅力？体育有新知，一起来了解。
5: 就是亚运会霹雳舞的比赛场地，那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比赛项目，在观众看来它更像是一个自由放松的街头表演，但这正是霹雳舞有意思的地方。实际上它还是一场有战术、有心理博弈、也有审美判断的对抗赛，而且和体操、花样滑冰这类有音乐伴随的比赛项目不同，就是音乐是由 DJ 在现场播放的，选手不能完全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动作顺序执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更容易出现意外惊喜。
6: So it happens very often that the dancers hear the music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So they have to learn how to adapt themselves, their energy, their personality, their style, and their moves, the choreography, in order to always match with the music, which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breaking.
7: 霹雳舞是一种以个人风格为主的技巧性街舞舞种，动作可以分为摇滚步、腿部动作、定格、整体移动等等。在同一轮 battle 中，对同一段音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举个例子， A 选手上场，音乐突然出现一个强烈的鼓点，他顺势做出一个定格，而 B 选手接着上场，同样听到这段音乐，但他选择用脚步变化配合鼓点。两个人面对同一道临场题目，各自可以给出丰富且不同的答案，裁判会依据创意、个性、技术、花样、表演、音乐性等标准打分定胜负。
6: There is plenty of moves that actually are done in gymnastics or capoeira or in kung fu, but it's not done with the breaking style. So how we recognize breaking, not by based on the move, based on the style. So it's not so much on what we do, but it's a lot much related on how we do it.
7: 因为霹雳舞大部分动作紧贴地板完成，因此也被称为地板舞。对于跳霹雳舞的人，一般称呼为 B boy 或者 B girl。
8: One and two.
6: Again.
8: One and two.
6: Yes.
8: I lost one move.
6: Open,
8: one.
6: Change.
8: Two. Open. Change.
6: Close.
8: I'm already sweating.
6: Moving forward.
8: 我已经出汗了。
7: 作为一个年轻的比赛项目，霹雳舞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却无缘2028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目前该项目正在争取成为2032布里斯班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6: That's breaking. Mobility, be able to move, coordination.
8: Do I got a chance to get the team?
6: Need some time.
8: Need some time. Okay. Maybe next time.
6: Maybe Brisbane, 2032.
8: Brisbane. Yeah, see you in Brisbane.
6: We'll be back for sure. See you.
9: See you.
6: Thank you. See you.
2: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10: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这几天南方的降水不少哈，那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应当说这个国庆假期降水整。

0: 体是前多后少。过去几天呢，南方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昨天从云南到浙江等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今天降雨将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趋势，强降雨也会比较分散。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广东沿海等地将会伴随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还会有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多降雨天气，局地雨量大，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地带。那么从明天开始，冷低空整体会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南方大部的降雨也将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以及海南还将会出现一些降水。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来说，从明天开始将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晴天为主的日子。城市当中，长沙和南昌今天还会有一些降雨，那之后呢也会逐渐的放晴，比较有利于大家的出行。主持人，
1: 那这几天北方有没有强降水出现呢？
0: 对于北方来说，受到高空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到东北这一带降水会逐渐发展。在内蒙古中东部高海拔地区，今天早晨可能会看到积雪。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吉林的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到了明天，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转移，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依然有大雨。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晴，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5度。沈阳小雨转多云，5到13度。天津晴，12到21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4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阴，12到22度。成都阴转小雨，17到24度。贵阳阵雨转阴，13到17度。昭通小雨，10到16度。曲靖阵雨，13到19度。太原晴，3到20度。威海小雨，14到22度。东营多云，12到21度。郑州多云，11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2度。泰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武汉阴，14到23度。长沙小雨，18到19度。南昌小雨，18到22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南宁阵雨转阴，21到30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宁脑，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

0: 善见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舟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两番。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总统表示，下个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将取得积极成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应询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是仍处于高位运行。
0: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出行特点，科学调配勤务部署，加强

0: 对景区周边、高速公路交汇处等重点路段疏导管控，持续严管严查交通违法。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旅游接待情况。在国庆假期的前3天，山东省内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为122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1.7%。
0: 200家重点监测景区中，游客接待量前5景区分别是：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青岛海滨风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临沂琅琊古城旅游区。
1: 昨天，安徽省内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当天接待游客为284.6万人次，门票收入为4083.3万元，而其中呢，5A级景区接待43.5万人次，门票收入为2194.3万元。
0: 热门景区为山岳型景区，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琅琊山。此外，古徽州文化旅游区接待8.2万人次，肥西三河古镇、皖南古村落、采石风景区接待量均超2万人次。
1: 截止到11月3号，九寨沟景区呢，今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500万人次，
0: 其中入境游客35.79万人次，同比增长14.28%。
1: 在国庆假期的前3天啊，江西多个红色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累计接待量达到了28.59万人次。
0: 其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
1: 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的第3天，福建省监测的284家3A级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为238.64万人次，而其中呢，5A级景区接待游客为52.94万人次，4A级景区接待游客为110.58万人次。
0: 国庆假期前3天，乡村旅游市场保持平稳增长，古村古镇、民族村寨、田园观光和民俗体验等产品备受游客青睐，近郊微度假、亲近自然成为出行热点。福建省监测的乡村旅游类景区接待游客34.94万人次。
1: 国庆假期的前3天，云南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客流监测的数据显示，昨天也就是11月3号，云南省 A 级景区接待量进一步的上扬，接待游客为214.54万人次，同比涨幅提升了至6.36%。
0: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推出长效惠民举措，凭演唱会门票可兑换文旅通行证，免费解锁5大核心景区首档门票，权益有效期持续至今年的12月31号。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国庆假期的第3天，也就是11月3号，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为78.93万人次。
0: 据了解，热门公园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更舒心的游览体验，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于10月3号特别推出9条错峰游览路线，推荐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优选目的地。市民游客可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这9条错峰游览路线，在京城园林里更加从容地感受秋日的静谧与美好。
1: 今天，河南多家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看戏剧、体验电影场景、感受宋风古韵、沉浸式的旅游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在河南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昨天累计接待12万观剧人次，而同样位于郑州电影小镇呢，昨天接待游客为4.2万人次，预计今天接待规模与昨天呢是基本相当。
0: 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昨天接待游客10.62万人次，预计今天游客量仍将保持较大规模。
1: 在国庆假期，中国文旅消费热潮涌动，出行客流是屡创新高，吸引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0: 透过外国媒体的镜头，一个活力奔涌、开放自信的中国正展现在世界面前。
2: 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

0: 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方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的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两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国庆假期，中国民众出行热情高涨。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期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 2.84 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中国各地的文旅活动也成为外媒报道的焦点。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关注到，在江西南昌，5000架无人机编队点亮国庆夜空，在空中变换出机器人、飞机和骏马等造型，呈现壮观的夜间表演。游客纷纷驻足观看表演。有网友评论说，这些画面激发了他们前往中国旅游的兴趣。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的财富。
2: 中式美学风靡全球视野，非遗点亮海外赛场，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1: 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同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0: 您好，
1: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2: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1: 马面裙啊，
3: 旅游的时候我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传统服饰。今年去贵州的时候，我就体验了苗族的服装。

0: 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1: 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这种自信吧，我们不但就是有这种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大同啊，云冈石窟。
0: 为什么要去看看云冈石窟？
1: 从北魏时期开始啊，然后这些石窟的建造啊，民族的融合啊，这种包容，然后这种融合，对，就是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华文明。
2: 多元。
1: 对，多元。
3: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黄公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4: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
3: 对，
4: 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3: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啊，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都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5: 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词个省掉，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你把那个声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粟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6: 可我现在要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7: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都是

0: 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希望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1: 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2: 您越来越自信了？
1: 越来越自豪了。
3: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始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4: Most attractive about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e 5,000 year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attractive piece. Not only I'm interested in cultural things, but also in modern things. For example, my favorite cities in Shenzhen and Chongqing. It's like a cyberpunk. So I think this China combines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is such a great way for us foreigners to come and explore.Especially now that we don't need a visa to come to China. Culture and modern are two aspects of China which really attracted me for this trip.
5: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的呢？
6: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对。
5: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
6: 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我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7: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8: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9: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有你会更美，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显示，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声响。
2: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的报道显示，在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
2: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三号的报道显示，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表示，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但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2: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七十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3: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0: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لا ي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من رقت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ان تكسرت。
0: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 当地时间的11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

0: 往返马什哈德，而两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经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的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了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1: 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3号早些时候，阿联酋检方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表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1: 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等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其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此人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阿曼航空公司未立即就此置评。摩洛哥皇家航空方面则表示，哈马米在该公司完成3个月理论培训，但最终未被录用。上述信息引发舆论疑问，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嫌疑人又是如何通过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审查，成为这趟前往以色列航班的飞行员？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0: 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之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2: 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凌晨1时许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据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1: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 因所谓安全问题。

0: 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1: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2: 美国洛杉矶警方三号表示，该市一购物中心内的一个俱乐部二号深夜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警方拘留数人，但是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0: 美国海岸警卫队三号表示，一架载有六人的小型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相关海域展开搜寻工作。据称，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派遣空中和水面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展开搜寻。
2: 俄罗斯塔斯社三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显示，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火灾事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成，共发现了五具遗体。报道显示，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的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在一号的晚上，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火灾，过火面积达到了1000平方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不少人正在旅途当中，在景区、餐厅等公共场所发现免费无密码的 WiFi， 可以随便的去连接吗？
0: 那去充电桩扫码充电 APP 弹出的窗口，您仔细看过吗？出行途中突然收到提示 ETC 异常的短信，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关注旅途电诈陷阱。我们首先来看湖北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例。
9: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0: 就是
1: 你在哪里订的那个那个？
2: 就是在
3: 万能这里，在这里点的。我
2: 在
3: 餐馆那里，他有 WiFi， 我点的 WiFi 万能。
1: 他屋里有没 WiFi 的？
2: 有啊，
3: WiFi
2: 有啊。

0: 签红包，签到红包直接领了，
1: 就这，
0: 就这个，就这笔，然后都直接，你看这几秒钟，几不到一分钟，
1: 两分钟，
0: 7:46，对，他就直接扣了3笔，我莫名其妙，我就慌了，我说我绑了很多卡在里面的。
2: 他女士表示，在这3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0: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
3: 扣100多，
0: 这是对，我莫名其妙，那WiFi里面怎么会有？
3: 保险，这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那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他给你构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是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4: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2: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3: WiFi 都不能连，
5: 来路不明，WiFi 是不能连的。
6: 在这里呢，民警提醒啊，公共场所 WiFi 一般是暗藏着两种风险，一种呢就是刚才案例当中所提到的连接时呢会弹出红包、福利广告等等，而页面藏有预勾选付费项目，误点之后呢悄悄的扣费。
7: 另一种是不法分子搭建虚假热点，会抓取连接者的上网数据，窃取账号和密码。
6: 民警提示啊，假期出游呢，当进入到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的时候，首先呢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连入了恶意的网络。
7: 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前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连接到的是真实可靠的 WiFi。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敏感操作。
6: 假期出行不仅公共 WiFi 不能够随便连，在充电桩扫码充电呢也要小心。
7: 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套路？来看西藏一位网友的遭遇。
8: 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9: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它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8: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9: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6: 根据记者此前的调查发现呢，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还多发生在快递柜扫码、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当中。
7: 在这些扫码操作过程中，页面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
6: 假期网购物流投递量激增，各类快递短信呢也是随之增多啊，很多人看到了包裹滞留、快件异常的短信就容易紧张。
7: 宁夏银川市民王女士此前就曾收到过一条快递滞留短信，结果一步步落入了圈套。
2: 家住宁夏银川的王女士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快递滞留短信，称其包裹存放在快递柜，并附有取件码和客服电话。王女士核实后发现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便拨打短信中的客服电话咨询。
10: 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的客服人员，称王女士

0: 是在抖音开通了平台年度会员，如不关闭，每年将扣取3000余元费用。
1: 得知将被扣取大额费用，王女士一时慌了神，连忙询问如何取消。对方以指导操作为由，诱导她下载一款手机软件，并谎称需要核验账户信息，随后套取了她的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0: 王女士随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远程控制软件，并开通了屏幕共享和远程控制权限，随后将王女士卡内的10000元转走。
1: 转账得手后，骗子随即将王女士拉黑。此时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报警求助。
2: 民警提醒，收到快递异常短信呢，需要核实的时候不要拨打短信自带的客服电话，而是打开快递官方小程序或者是 APP 查找平台官方客服。只要对方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啊，开启屏幕共享呢，就是典型的诈骗信号，立刻挂断，终止沟通。
3: 针对各类网络电信诈骗，警方提示我们还要牢记三不一核实，即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果遭遇电信诈骗，资金已被转走，请立刻保存聊天通话记录、扣款凭证等，同时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支付平台申请紧急止付。
2: 那么在假期出行啊，还有哪些涉及网络安全方面的虚假信息呢？热问快答，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4: 问题一，自驾出行途中突然收到 ETC 异常短信，需点击链接处理，怎么办？千万别点。当收到类似短信提到被停用、更新升级、认证失效等 ETC 使用受影响的内容，而且还附带不明链接时，那就是妥妥的陷阱。这种不明链接往往是骗子专门设置的钓鱼网站，为的就是骗取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一旦点击，等待你的可能就是一条条转账短信。如果有疑问，打开交管12123 APP 看一眼，或者拨打 ETC 官方客服电话问一句，什么都能搞清楚。假期出游，通过网络寻找旅游搭子靠谱吗？要小心，您找的旅游搭子可能是旅行社员工扮演的，也可能是把旅客倒卖给旅行社的第三方中介。不法分子同时运营几十上百个社交账号，发布的图片文案高度雷同。这些账号在各种找搭子的帖子下留言，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把单独出行的游客吸引过来。他们会不断推荐特定的旅行社线路，在诱导旅客报名旅行团、缴纳定金后，以各种理由消失。此时，旅客如果放弃行程，则需要赔付违约金。还有的不法分子瞄准旅游旺季、酒店房源紧张等痛点，伪装同龄靠谱出行搭子，以低价拼房或找熟人预订等借口，在向旅客索要大额定金后，直接失联。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哪些风险？
5: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6: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弹假窗口。
7: 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2: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显示，在今天早上6:55，在印尼松巴哇岛南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5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9.85度，东经119.00度。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本次地震。

0: 暂无海啸风险。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展望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新一股冷空气今明两天，也就是四号、五号，继续影响我国，北方秋凉感加重，而华南的闷热天气呢，也是明显的缓解。
2: 具体来看，冷空气给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带带来了雨雪，南方大范围降雨将持续到明天。那明天起至假期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大范围创下新低，那随后呢逐渐转为晴好天气。
1: 国庆假期期间呢，冷空气活跃，接下来的降温情况如何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来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冷空气的情况吧。
3: 好的，冷空气的影响确实非常的频繁。今明两天，随着新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又将会出现波动。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将会出现4到8度的下滑。同时，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天气，也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温，最高气温降幅4到10度。吉林、辽宁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以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左右。华南的高温将会彻底消退，到了明天，降温区域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以及华南这一带。降温之后，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降至明显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北方的秋凉会明显加重，而南方也会开始体验到秋天的感觉。城市当中，像是天津，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1度，而南宁的最高气温在明天将会降到25度。另外，假期的后半段，南方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加大。6号到7号，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会达到10度，局地甚至会达到15度以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2: 南方的朋友也要多带件外套了。好，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0月5号起，新疆昌吉州的气温呢是逐渐的走低，大部地区的过程降温为5到10摄氏度，而山区局部降温幅度更大。
2: 为保障居民舒适的居住环境，这几天当地提前部署供热保障工作。10月5号，昌吉州各县市将正式供暖。
4: 这几天，在昌吉市一家热力公司的厂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泵站、输送管网等各类供热设备进行调试，同时通过供热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各换热站的运行参数，确保热源在5号能安全稳定输送至居民家中。
5: 我们供暖后，居民家中室内温度就可以达到20度左右。
4: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供热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对暖气片进行了检修排查，并向居民宣传安全采暖的注意事项。
1: 今天来上班真的是感觉天气寒冷无比啊。
2: 的确，而且风特别大哈。
1: 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再来问一下魏丹。
2: 魏丹，这方面你有同感吗？
3: 确实，这几天呢，西北、华北多地是出现了大风天气。今天凌晨，河北富平的风速一度达到了27.7米每秒，阵风10级。那今天呢，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还会继续的出现大风天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在路过高层建筑的时候呢，尽量要走有防护的内侧，小心高空坠物。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的影响告一段落，大风也将会明显的减少。主持人，
2: 那假日出行除了要关注冷暖哈，降水也是格外重要，这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降水方面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今天降雨会呈现出南压减弱

0: 的趋势，强降雨的分布会比较的分散，从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南方大部的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以及海南等地区还会出现一些降水，对于江南和华南大部来说，天空将会逐渐的放晴。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渭南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蓝色预警覆盖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而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在昨天下午的1点钟，长江中线段水位持续上涨至170米。面对江面变宽、水深增加、通航环境变化的新情况，中线海事部门加强辖区水域的巡航监管力度，提醒船方合理装载货物，留足富余的水深，确保航行安全。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转晴，9到21摄氏度，伊春晴，零下1到14度，呼伦贝尔晴，零下1到13度，鄂尔多斯晴，2到12度，银川晴，6到18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拉萨多云，3到17度，达州阴，16到27度，雅安小雨，16到21度，遵义阵雨转阴，15到17度，曲靖阵雨，13到19度，大同晴，零下3到15度，石家庄晴，11到24度，唐山多云转晴，8到19度，烟台小雨，15到22度，潍坊多云，13到22度，青岛多云，15到22度，三门峡多云，8到18度，合肥阴，13到23度，淮安多云转阴，13到24度，盐城多云，15到23度，台北晴转小雨，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澳门雷阵雨，25到30度。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新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